0: 我穿穿衫啦，哈，好，问题啊，
1: 来回了。
2: 喂，嘉豪，我刚刚听这个拢听你的忠实的迄个观众啦。
1: 哎，我知影啦。
2: 我这有即摆会使点歌无？唔是等下要点歌，我要点一条。我是男子汉啦。
1: 你是男子汉哦。
2: 我是查某的，我唔是男子汉，我查某的啦。
0: 我知
1: 啦。你讲的。哎呀，
2: 我隔壁就叫我点这条，讲等下坐火车，我查某叫我点男子汉，实在嘛怪怪。
1: 系
2: 啊。
0: 系啦，单车就好。
1: 可能看起来像个查甫的款
2: 啦。我早伊就讲咱两个坐火车，我查某会去因兜坐咩？
1: 你这种人。
0: 伊也查甫个性，
1: 人查甫个性较无
2: 性。我做阿沙弟的啦，我买你的物件吼，食了我拢甲你介绍呢。你的物件就真实在，做出来真正实在啦。
1: 无怪
2: 做。你讲我两个买足济过啊，迄拢共骗的，你知无？买甲起甲买来，迄买来吼，迄拢假的拢无共，啊，佫拢食无效，啊，你也真正食有效啦。
1: 哎
2: 呀，我一开始食你的物件，真正是拢有效啦。啊！我拢甲你一个报一个呢，嘿啊！我隔壁嘛是拢安尼报来报去。
0: 安尼家宏安尼听心思要分你一点嘛。
1: 但是你刚甲问。
2: 免啦，啊，真正做实在啦，无最主要吼，咱做产品爱实在，啊，你物件真正有实在，我这无好笑的啦。
1: 对啊，
2: 嘿啊，真正是真的啦。
1: 但是你刚甲问一句话，害我足失望，害我足失望的艰苦过来讲啦。
2: 我定靠你呢，我定甲你问正侪句话呢，啊多一句哈。
1: 你甲我问讲，叫我袂使甲你骗哦。
2: 哦，系啊，啊无我讲，你啥老岁仔人吼，用用伫厝诶听。哎呦，足惊用骗诶，你知无？无，阮嘛拢买正侪人呢。
1: 我知，我都毋甲骗
2: 啊。系啊，我都艰苦，就是毋正想要买来食好较好诶安尼啊。
1: 我拢甲骗感情咧，我毋甲骗钱。系
2: 啊。咪啦，我已经有阿妈，互你分感情嘛，可能无
1: 啥好嘿。你的感情我有买来骗啦，哎呀，我是讲我骗别人的感情。
2: 你物件都实在，真是干真正的啦，这物件真正实在啦，你的物件确实是值你学落的啦。
0: 多谢多谢。
2: 我刚刚在听你讲的，讲这物件真正有实在啦。
1: 多谢。
2: 别人真正的拢无实在，拢偷的，啊，你的真正是有实在啦。
1: 啊，这确实，这确实我。
2: 嘿啦，这肯定你的对啦。
1: 这确实我嘛肯定我家己啦。
2: 哎，这实在，这真正。然后有诶吼，拢安尼共骗诶，阮拢买，买一届就无啊啦，一直卡呢，他不买了，一直甲阮卡，阮拢买呢，买甲买啊，我讲阮即摆已经固定伫食啦，你卖搁卡啦，
1: 骗人骗人未好买啦，哎呀，
2: 对啦，一直卡啦，一直卡啦，我讲无效，你卖搁卡啦，我买甲你买啦，哎呀，卡来嘛无效啦，
0: 哎呀，多谢你，我大概安排哦，
2: 男主喊诶，
0: 我问下
2: 囡仔啦。我是伊要听这条啦，
0: 够啦，
2: 叫我。
0: 我放了以后，我来给你笑，哈。
2: 有这条啦，
0: 有啦，有啦，谢谢。
1: 来，喂，刘佩仪
0: 大姐，
3: 请问一下哈，
0: 来，你说，
1: 请讲。
3: 你们什么喂饱？喂饱是？
1: 你等一下，
0: 你等一下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长期的疼惜家宏。恁的一句话哦，啊，他都在这啊，讲电话安尼，陆陆叫
0: 咧，
1: 那像个机关枪咧吼。
0: 你接袂着烟话。
1: 伊这样是应该适合去乌克兰、甲俄罗斯。机关
0: 枪一直弹咧，就对了。
1: 应该去乌克兰、甲俄罗斯。
0: 你这种人，我跟你讲，
1: 较适合啦。
0: 你这种人足实在，伊袂后，伊有想讲话，就伊想安怎就讲安怎，伊袂甲你。讲一家阿哩学落袂啦，
1: 哎
0: 啦，实在话啦，
1: 叫我袂使甲骗啦。
0: 啊，熟悉啦，咱袂当人骗啦。
1: 已经唔知甲买偌济产品，食足好个，啊，佫叫咱袂使甲骗。啊，我都讲，迄线拢无敢听哈。啊，我讲我拢敢骗感情，我唔捌咧骗钱。哎呀，钱个对我来讲吼，啊，唔是足重要。啊，但是无钱慢慢又佫不灵，因为钱讲无重要，啊，钱啊无钱慢慢不灵。因为若无钱，我无在条立台费，啊，我着无法度伫遮做播音，互遮个爸爸妈妈，互遮个长辈时代听。啊，我讲伫即个战争个时代，啊，乌克兰甲俄罗斯是真正战争，但是咱正是生活伫水深火热，嘛亲像战争个时代，
0: 啊、
1: 大家人人自危，人人自求得福啦。
0: 欸、我感觉吼，啊，即摆无对个人行伫外口，我感觉。较奇怪咧，
1: 疫情的年代吼，啊，实在讲，你嘛防不胜防啦
0: 吼，
1: 啊，只好靠家己，
0: 靠家己啦，
1: 保养，啊，咱就尽量保养来为了佩珍姐，
0: 来佩珍大姐，
4: 哎，那个先生，我那个四神粉那个可以退吗？
1: 啊，你等一下，
0: 啊、你
1: 啊、你接老卡哈、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哦、啊，今日咱邀请就贵宾啊，我今日一人三品，就是我公司嘛算第一名的三品啦吼、哦、啊，这自我节目一开播啊，未加降时已经未加第二代。未甲升级 plus 啊，又专业博士啊，研发热情啊，我讲伫遮即个过程当中吼啊，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尤其像这阮吼信宏大哥啊，自头学了甲到尾啦吼啊，自头到尾拢无改变过啊，互太侪爸爸妈妈学了。查甫的也学了，查某的也学了，啊，家方家己本身嘛已经算中年啊吼，啊，这个查甫人尿壶酸的问题，中年就拢会开始，家方家己嘛拢有咧食保养，啊，我这个物件我有周遭真侪朋友，等下听友恁的呐有诶，吼、哦，讲实在，大家我已经啊连续合作侪人，逐天打电话咧甲我约这人物件。啊！但是即马是来讲的，为德国进口倒来，啊，尊温起价，第二尊班歹排，啊，无法度甲恁按时间，啊，一听到一到物件随到，啊，咱着随甲厂商要求，啊，一定爱来爸爸妈妈食，因为这包含着尊严，包含着你一个人人生的健康，甲你退休的长短，啊，拢总有差。啊，像那这个物件这么好，啊，一个听起来真平凡的物件，但是确实啊，与众不同，甲全国所有咧卖拢无同。啊，大家咧卖拢讲伊，大家拢真好，但是我讲啊吼，物件无比较，啊，都无好歹。啊，物件若比较落，都有好甲歹之分，一分就出来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咱爱认真来甲收听，为着咱的尊严吼，啊，为着咱家己身体的健康，这样物件是人人必备的一个啊产品。啊，我感觉真济人足需要的。我讲全世界卖药主啊卖上好的，就台湾。哎呀，大家拢知影，啊，大家常常拢有放药禁袂掉。要放紧紧，唔放放无。啊，今日你着爱甲听，尤其想讲会放着头、闪着尾，常常会闪一寡蛋来裤底，吼、哦、啊！有当时啊，暗时干呐要爬起来便所放着，脚头在咧迈啊，袂真惊甲便所禁袂掉，踹着。有当时啊，唔敢去人遐坐，是安怎？因为坎脚骚大声笑着踹着，啊，拢算三星的问题。啊，今日。你只要甲听，这个问题你就改善啊。像我的妈妈过去要来我家，老实讲吼，啊，连一嘴水都唔敢啉，只不过短短路程一点钟。
0: 行坐车放尿啦。
1: 啊，拢唔敢啉凉的，唔敢啉水，就是惊讲坐车放尿。即马见面拢红茶啉几落的。我妈妈
0: 讲车顶个坑过来关的。
1: 啊，最爱啉麦香红茶的吼，伊说伊个拢常常讲。伊啥物袂使无，都麦香红茶拢低调调啦。啊，我讲统一来叫你甲广告
0: 代言啦，食要挂十档啊。
1: 哦，伊咧看伫我，
0: 少年听讲是少年舞蹈，人家即卖
1: 三十年，啊，伊无食饭袂要紧，袂使无啉麦香红茶。哎呀、啊啊，啊，但是迄种是甜的，咱嘛无爱。
0: 哎、欸，我跟你讲，伊会当作幸福啉着迄甜的偌赞。
1: 无爱甲啉，无爱喝啉遐济。啊，但是我无咧甲禁物件吼，因为毕竟人生中华无三万工，
0: 是啊，
1: 爱食啥买啥。啊，咱着食咱家己会当食的，啊，伊着也无糖分，也无糖尿病，啊，着干那爱啉一个甜，咱哪有可能去甲禁？
0: 是啊，伊啉起来精神够有够赞的呢。
1: 啊，阮逐位拢囥规箱的吼，像我遮我嘛拢买规箱的，啊，家己当时的厝嘛拢买规箱的，啊，伊着家己爱啉，伊着啉，啊，这着是讲，唔是，啥物叫做友好？唔是你买山珍海味，啊是迄个人咧讲的吼。啊，什么什么什么段啊， 什么衫裤、
0: 绸缎呐？
1: 哎呦，什么衫裤？
0: 意思就是讲衫裤啊，要偌好都偌好。我你讲还无
1: 介意，
0: 穿咧欢喜舒服上好啦。
1: 伊就一罐红茶，幸亏你带伊去食啊，鲍鱼、燕窝、鱼翅。
0: 是啊。
1: 啊，这种诶，还是孝顺。但是我唔是咧讲我孝顺，我不敢自称啦吼。但是咱就是顺伊的意，伊爱食啥物，伊爱穿啥物，伊爱做啥物，咱爱顺伊的意。顺孝顺就是为顺开始啊，你顺从伊就是孝的表现啊。咱今日真欢喜吼，邀请咱啊一个贵宾，啊这嘛全国因公司总代理，啊全世界总代理。啊，台湾嘛，因代理尔，只有因才有。啊，偏偏这样物件啊，有足侪国家拢有生产，但是啥那偏偏物件，人讲共管无共师傅啦，有诶食有效，有诶食无效。啊，咱会食到互信宏大哥打电话起来，甲咱阿老讲，伊迄个烂啥物啊，迄个火辣边啊，本来整一条叫消炎。
0: 哦，伊食最食最项物件，食最
1: 苦啊。嗯。啊，我一个朋友。讲实在啦，暗时干那起来便所，大概都甲我啊怨叹，讲伊干那起来上一个便所，拢爱徛十外分。
0: 啊，就是遐个监督哥啊，都管袂出来啦。
1: 啊，真严重诶吼！啊，是我一个表阿兄，吓啊，我迄个啊阿姨诶后生咧做校长，啊，然后了雨伞整大，啊去插管，啊然后去开刀，啊拢无效。因为尿路线抠掉也阁再生，啊，最后你会变尿路线癌。尿路线是查甫人上大的天敌啦。是安怎讲？啊，第一放尿袂顺畅，对那少年呢，对性方面的功能嘛会丧失，这拢是真真正正事实的代志。啊，所以讲伊咧做校长，还阁真少年五十外岁，啊，我好食，啊，然后伊甲我讲吼。啊！伊本来伫因诶算高知识分子咧做校长，啊，伫过去伫咱啊东桥诶一个国小，我做过校长吼。啊，即马毋知调去伫对做校长，我最近较无闲咪联络，或者甲尿壶线整大拢总无去。啊嘛，然后啊，本来医生甲判断用要接近尿壶线癌症诶初期，结果暂时放尿拢正常，啊会当大工放。吼、哦，啊，这就是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啊，这个物件爱出自于一个人的手，才算真真正正的精品啦、啊。吼、哦，就亲像讲啊，你较早咱有一个画图的老师叫孙大千，哎呀，你一定爱出自于真手画，才叫做真正有价值的图，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再倒来节目的现场。啊，咱邀请咱的贵宾来和咱开讲，啊，先煞甲讨一寡物件，因为别人无欠，我家己嘛有欠啦吼。啊，
0: 来这首歌曲叫做《我是男子汉》，多好，我会唱。唱这首歌曲，咱阿牛阿姐所点的歌曲。

0: 一首日本歌所改歌曲叫做我是男子汉，
1: 我是男子汉，我都哭
0: 一笔字，一笔字
1: 啊！
0: 我嘛唔知啊咧，这我未样咧。
1: 对人咧讲，你硬要对白，
0: 嘿，我跟你对白
1: 啊！我自己就可能要靠我杀气、死入气啊，罗赖吧骗子，啊个要这我都哭一笔字啦！这等下咱再来贵宾，
0: 看咱的贵宾有哪样讲日语未啊？
1: 你若无捏雨伞，那正大你就无法度做我都哭一
0: 笔字啦！我都哭是男子汉啦，
1: 吼！你就无法度做男子汉，
0: 查甫囝啦！
1: 少年人啊，那去带着啊捏雨伞，你伫家庭方面无法度
0: 交代啊！
1: 啊，这个物件吼啊，讲到这个物件，我就要甲边啊这个干胶。倒手柄这个，
0: 不是我哦。
1: 倒手柄那个就是你，你倒手正手不要分你，我表啊这手叫倒手。
0: 不要干掉啥啦。
1: 我大概拿出来哈，啊，伊有一个洁癖，你知无？伊无啥爱上外口，
0: 我不爱上外口变瘦啦。
1: 啊，大概拢回来，即马出去食饭，啊，即马才讲伊一铺药足紧嘞。
0: 系啊，哦，浓重诶。
1: 啊，就害人伫遐赶车。系 啊，
0: 啊， 啊。
1: 啊，我大概就甲干掉，我讲你伫外口上写死你啊。哎呀、
0: 啊啊，
1: 这是一个人的习惯啦，吼啊！但是伊食这个物件啊，讲实在，本来足够发炎的三两天，
0: 即马袂啊啦！
1: 啊，这两
0: 因为我搞禁忌啊，袂发炎啊。
1: 这两年来，吼、啊，
0: 嗯
1: 啊，唔捌听伊个讲，
0: 我唔敢去挂妇产科啊啦！
1: 伊食这个物件搭配阮另外一个诺曼舒蜜，
0: 对，
1: 哎呀、啊，食甲有够赞啦，吼！啊，我就讲啊，物件好就是好，物件好。唔免人熬广告嘛，唔免人熬讲话，但是过程总是爱互恁知影讲，这个物件是安怎产生。我讲平平咧食物件，啊，南瓜子、金瓜啦吼，听起来足平常。家宏本身嘛足爱食金瓜，
0: 金瓜嘛好物件。
1: 然后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印象吼，啊，我细汉的时阵，伫阮爸爸还佫伫咧时代，差不多我国小的。我常常听会阿伯阿叔，你阮爸爸开讲，伊嘛是拢会去讲着食食的物件。迄个时阵，大家拢讲食金瓜会下消啦。
0: 下消是啥物货？
1: 下消就是会较无法度。
0: 哦。
1: 哎呀，赞美就是即个妈妈离吴元静佫较电话来哦。
0: 伊讲干啦，
1: 我干啦报我的电话给伊，我报他半点钟啦。啊，伊要干两要安尼卡来卡来，我讲啊，你都真卡来啊。你是安那讲我咧做节目，你卡袂起来，
0: 所以讲伊今日要买产品啦。
1: 今日真有卡来啊！吼，我昨一字点么听，啊伊安尼就是空，
0: 八，
1: 啊过来个空个空，啊个空，
0: 空几包空袂出来对啊。
1: 空过来拜安尼啦吼，啊咱也是做好空的，咱也是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啊，都空八一甲二两届就好啊。
1: 啊，我讲
0: 未算二一届。
1: 真侪物件你爱去甲了解吼、啊，亲像鱼啊，有鱿鱼，吼啊有肉鱼，亲像金目鲈，迄种的就专门咧食人开刀
0: 啊，开刀鱼啊，
1: 因为必须要的氨基酸。
0: 以后你的伤口已经复原啦、
1: 啊。啊，羊啊有鱿羊，有啊肉羊，鹿啊有鱿鹿。有肉肉
0: 是啊，
1: 吼、哦，
0: 有专门咧食肉的啦，有就专门咧用药啊咧用的啦。
1: 对对对，欸、啊，所以讲南瓜子平平，南瓜子毛造型南瓜，哦、有诶是咧摆好看。
0: 好看袂使食哦，
1: 就像那农历十二月二五，迄囡仔咧做圣诞节，啊，都拢爱用造型南瓜。
0: 你个人的节日，嘿，造型南瓜，
1: 啊、造型南瓜毛栗子南瓜，毛木瓜型的南瓜，啊，毛药用型的。药用型的啦，木瓜型的啦，吼、哦，栗子型的金瓜拢总有。啊，你爱看什么金瓜？是要食伊的肉，啊是要食伊的籽？吼、哦，你爱去分，像嘛有南瓜籽 啊，
0: 啊，
1: 有诶专门种咧，互你食瓜籽的，遐啊做南瓜籽。
0: 啊，有南瓜籽油啊、哦，油啊。
1: 啊，有诶是专门咧食药用咧，甲你治病。
0: 油啊，
1: 这是爱特殊的品种。
0: 是啊。
1: 啊，咱今日邀请到咱。东方生物科技啊，咱的执行长啊，洪执行长来到现场，这大家真喜爱吼、哦，美丽第一，
0: 真水的啦，
1: 高精产品，
0: 对，
1: 第三对产品高把关，
0: 佮上重要的产品上赞啦，有好啦，
1: 足够的，但是我足切吼，啊，足够把关介绍啊，佮把关数量。 这点实在伊对公司奉献真大，但是对我来讲，我足独一无二啦吼。哎呀，但是好朋友，哎呀，讲猛讲嘛是对伊真尊敬啦吼。因为毕竟伊伫生物科技这地付出甲奉献，啊，事实嘛深受咱肯定啦吼。咱来欢迎东方的执行长黄志兴长官，刘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哥、各位进来的贵宾，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啊，前天我已经回头先打你啊，
2: 我知啦，
1: 哎
2: 呀，我都了解啦，那老板讲好话，
1: 再得爱压水才会欢迎。
2: 那我们家底下，那我这这支商品底下家的卖个小山小海啊，啊，我唔免广告啊，特别各位都惊你。特别过来一届呢
1: 啊，因为真侪新听又加入，咱、啊、必须爱用在咱达个月拢有新平台。
2: 但是刚刚哥你头先有讲诶，即马正经的时代，个疫情的时代，调节的时代，虾米上贵，运输非常贵。啊，
1: 那
2: 不是家己做啊，不是化学胶的啊，
1: 对
2: 不？啊，你啊，你讲一粒会当取代虾米？粒核酸药啊，消炎药啊，啊，你落咧放的锁未掉的迄有无？老尿的啦，急尿的啦，发炎的。一点会当代替这药啊？啊，你要买无？你嘛是排队，嘛是爱去排啊。
1: 尤其我先拿这类物件伫我公司吼，啊，我足重视，我足惊无货。啊，讲实在，我嘛有含东方有签约啦吼。
2: 对啦。
1: 啊，伊一年固定上少爱给我偌济量，但是我拢共客超过啦吼。因为先拿讲，我自细汉我都有讲啊吼。啊，爸爸妈妈。拢真辛苦，尤其女性朋友较早拢生济，你知无？
2: 生济你都遐开迄个吸灵气啊，因为囡仔逃出来遐有无？遐收缩的遐遐迄个肌肉遐都会灵气，
1: 收缩啊，
2: 遐就是水灵头的迄个淋皮啊，淋皮啊啊磨磨了爆去，
1: 是无？垫片，
2: 垫片有无？啊那迄个派去，啊那铺去。你就会开始流水啊！
1: 啊，佮兼为着生产的啊，扑着膀胱，膀胱的变形，
2: 对啊，
1: 膀胱的畸形。
2: 啊，咱为的咱查某人，像咱查某人上准的啊，咱流是面来流，
1: 对，
2: 下伊都下垂。
1: 是。
2: 啊，咱流来膀胱偏嘛，下伊都啊皮嘛是下垂啊，
1: 是，
2: 会萎缩啊。
1: 是。
2: 啊，你萎缩起来，你就无法度对流，流就对袂做，
1: 是，
2: 你就急流嘛。
1: 是是。
2: 啊，那迄个水龙头遐的迄个皮啊，拧起。
1: 哎、
2: 欸，啊，你都锁未掉啊！
1: 是，
2: 啊，你锁未掉，佫一直减点。啊，为了开始对啥物膀胱炎，为了开始对腰子，
1: 是
2: 腰子甲尾啊，咱台湾啥啊，做些腰子诶。有一半以上拢啊，对迄个先老流开始咧贡献呢，
1: 是
2: 对无？啊，所以咱讲真吼，是安那讲，即马无药医呢？
1: 是，
2: 因为膀胱这物件毋是像咱心中啊安怎会当成精啊？
1: 是。
2: 会当换心，
1: 是
2: 啊，够久呢，
1: 对
2: 不？咱这
1: 膀胱袂换一啦，
2: 膀胱甲尿咯，啊，甲迄个水灵头，迄个膀，迄个放尿头遐，放尿头遐，迄个肌肉，还是一个肉，
1: 对，
2: 迄肉无法度换，
1: 你若失去弹性，除了你爱找到物件，才我都恢复弹性。
2: 有影，啊嘛无法度去洗，无法度去拖，
1: 是
2: 啊，你无迄个春灸的时阵，伊就开始啊，伊袂收缩，你就膀胱就无力，
1: 对，
2: 你膀胱无力，你就常常想要放尿啊，放袂清气，
1: 大声笑啊，喘尿，啊，拍卡唱啊，喘尿，唱歌啊，喘尿。
2: 啊，你讲去看医生啦，但这是活得越久，
1: 是
2: 领得越多，
1: 对，
2: 这叫做。长寿病
1: 是，
2: 你就是老来退化，这个功能一定的慢慢啊，一定的消失。所以查甫人你都尿泡酸会大，
1: 是，
2: 会大就会高尿，
1: 是，
2: 这个嘛会疼，
1: 是，
2: 啊会发炎，
1: 是，
2: 啊查甫人就老尿，因为生产过啊，啊更年期过后，你开血较无迄落血路较无行到遐有无？你就开始萎缩啊，啊嘛会老化，嘛是同款啊，会暗时开七八摆。嘿，嘛不是讲查甫的问题，查某嘛会呢。
1: 阮庄的一个叫阿小姐嘛，吼，啊，伊拢含阮妈妈算老人伴啦，吼，啊，阮妈妈拢有咧签五三九，但是签作社，因为五三九你唔知啊，
2: 吼，
1: 就是迄个大家乐啦，吼。
2: 我咧无用咧插，但你八关介绍拢也无咧插这种。
1: 台湾的菜梗，啊，伊拢会算大刚的心息一个啦，吼。啊，一个阿小姐嘛，本来大刚拢会去阮遐。
2: 啊，
1: 然后有一段时间全啊无来，啊，阮妈妈全啊敢问啦吼，啊，结果是安怎？阮妈妈敢问了，才知影原因，因为伊讲伊变啊，那出门就对啊啦，差不多三分钟就想要放尿，啊，变啊，那坐咧讲着话，就拢会讲闪尿，啊，伊家己已经拢有发现，伊拢闪伫伊个内裤内底，
2: 我都控制，
1: 啊，即嘛惊人知，惊人笑吼，人差不多规半个月毋捌来。 啊，即嘛那阮母啊，那去阮家，伊要嫁入去来阮内底坐，伊拢无啊，伊讲咱坐外口就好。
2: 对对。啊，你都无行出去，但要厝诶安怎呢？
1: 我妈妈不准呢。我妈妈甲讲，啊，是安那坐外口寒人也要寒死，热人也要热死，伊都歹势讲。啊，最后才甲阮老母讲，伊都有热湿疹。啊，这个问题，啊，今甲恁带伫内底，坐伫恁的棚椅顶悬，啊，有迄味，家己本身的尊严，
2: 惊
1: 无去啦，
2: 对啦，自信。
1: 啊，尾啊，我妈妈怎啊骑，我骑好伊的南瓜子，啊。

0: AM 1071。
1: 拜啊！
2: 然后有当时啊，干那爬起来，要行去便所，逐工在咧洗内裤，逐工讲真正啦，三五领内裤，几十领也无够换。
1: 规个妹夫绑都放喺内裤内底啊！你都过来，你都爱滴主流族
2: 啊！搞尾啊，最后就变美尔族啊！咱台湾吼、哦、有一间咧包尔族啊，
1: 美
2: 尔族啊，这包大人吼、哦、啊，伊是全世界卖台湾卖上济包大人的尔族啊。
1: 对
2: 啊，你若包起来一皮，你行出去人就知影。
1: 一包
2: 啊，人拢是有尊严的动物嘛。
1: 对、哦、
2: 啊，变变
1: 爱水嘛。
2: 老人伴，你看到迄个尿珠啊，啊，你家己去人遐，你咪歹势。那我咪歹势。
1: 对
2: 啊。吼、哦，啊，亲像查某人，讲实在上惊，就是这个下属会有味。
1: 对啦。
2: 啊，放尿袂大白，袂大干。
1: 啊，一直检验嘛，会生肥啊。
2: 是。
1: 啊，你啊下尿珠啊会够干。
2: 是。
1: 啊，你啊一直流尿的时阵，你都唔是干那臭味呢？你热天生肥啊，检验了，你内底膀胱就膀胱炎吗？
2: 是。
1: 腰子就发炎吗？
2: 是。
1: 伊这就细病拖了变固来变什么？大病啊，
2: 对
1: 啊，所以这种代志袂当拖，但是看医生嘛袂好。
2: 小病无医，大病才要管大
1: 病啊。对啊，咱定咧讲的三分治嘛，爱七分养。
2: 对
1: 无？啊，你用心爱靠家己。
2: 是
1: 啊，全世界有遮济，我敢带你先带你讲几句话啦吼。你啊，看到美国的啦，倒位的迄落南瓜子，你会当心这条钱唔通去买。
2: 因
1: 为嘿，唔通去买哦，因为你这下食安慰的，你不如卖食，你会愈拖愈严重。啊，那即卖医生讲你只破伤爱开刀的，你嘛唔通去开，你开一届，家己自费150,000起跳，
2: 是
1: 啊，佮听佮爱插尿管，爱换挂排尿尿袋啊，
2: 对，
1: 到尾啊嘛是佮开始佮发作，
2: 佮复发啊，
1: 你唔得加开的，
2: 对
1: 无加听啊，所以你要去买白种的，吼，还是讲要去开刀的，你慢请的，惊你互你。唔，他未行迄个弯弄路啦。
2: 啊，别，
1: 你坐直达车保证班呢。
2: 别，出去要游览，啊，人规台游览车在咧等你一个啦。
1: 哎、哦，拢等你咧上便所啦。
2: 别，咱入去便所，人安尼无两分钟就放完
1: 沙
2: 一个。
1: 你滴滴答答。
2: 其实放尿是一种享受呢。
1: 有影。啊，
2: 有当时啊，你咧浸尿，尿咧急的时阵吼、
1: 哦哎。
2: 啊，雄雄，你哪会当看到便所安尼沙一个？迄、那个爽快度
1: 吼、哦啊，啊，
2: 比你咧食一碗串冰，比你咧食一碗饭，
1: 对啊，
2: 也阁较欢喜。啊，那卖大包就艰苦啊。
1: 你卖大包放袂出啊。
2: 放着头，闪着尾。
1: 对啊。
2: 哎呀，啊，阁徛一步久，较低的低无三低。
1: 膀胱都无力。哎
2: 呀、啊，
1: 啊，你膀胱无力，你出来，你阁爬上车了，阁想要放啊。
2: 对。
1: 啊，所以你这生活哪有可能快活？
2: 是是。
1: 所以你头先啊讲的啊，你讲咱要食啥，咱就去食。
2: 对。
1: 哦，咱要穿啥，咱就去买。
2: 对。
1: 哦，咱家己起码是意的吼。
2: 对。啊，关于那阿小姐嘛，就是因为安尼、啊，我妈妈给你的南瓜子好食。
1: 伊三工。
2: 啊，食三工了。
1: 伊这。
2: 伊就改善啦。
1: 伊这算讲得。都得福气啊！
2: 对，阿妹啊，长期搞我妹，搞今年讲伊暗时拢起来结结一遍，啊啦，啉水啉较济起来两遍，
1: 这正常，
2: 嘿、啊，
1: 这福气啦。
2: 水啉较济啦，啊啦，无拢只一遍啦。
1: 对啦。
2: 当时啊，甚至嘛捌一暝到天光，
1: 对，
2: 唔捌起来半遍。
1: 啊，即马去出去参迄落参朋友开讲，去游览，还是讲去看恁早孙啊，看囝坐车的时阵也免烦恼啊。
2: 阮老母较早吼，就是我那膀胱无啥难。啊！你要叫伊坐一下车来高雄，
1: 哦，伊都爱走便所，
2: 伊都啥物都唔敢啉，差不多你甲讲中途要甲载，伊就透早都唔敢啉水啊。
1: 有够可怜
2: 嘞！惊讲伊中途爱要放尿，都爱去叫做囡仔停落去休息站，
1: 废
2: 气，你知无？
1: 系啊！
2: 啊，即摆我看伊拢大树枝、红地拢挂咧手诶吼，啊，
1: 红地拢挂咧手诶，好样、啊、哦，得厉害！
2: 跪落安尼啉啊，伊嘛袂感觉。
1: 然后这膀胱做有力诶，
2: 对，啊，这真正改善有够济，啊，尤其。我高雄一个建设啊，吼，嘛是食你的南瓜子，啊，原本伫成功岭都免讲啊啦，吼，伊南瓜子增大，本来医生甲判断初期，
1: 食
2: 了无算癌，啊，然后尾啊，食咱的南瓜子，食甲消去。
1: 对，
2: 啊，然后伊本来伊讲伊大艰苦，你敢知？啊，迄只个明明佫真疼人。伊讲伊敢若起来上便所，敢若伫遐坐也袂放，
1: 徛
2: 也袂放，
1: 哎，胃也放放废嘞，
2: 出来拢滴一滴两滴，
1: 啊胃个血
2: 会断呢，对，啊有时会血
1: 尿，
2: 对，哎呀，
1: 胃这严重，
2: 啊然后我好食一组，
1: 对
2: 嘛，讲食两三天就改善啊，
1: 对，
2: 然后食一组伊个等于检查，医生竟然甲讲吼，啊你到底食啥物物件，那有法度互你这個。 啊，裂火线主动消肿啦。
1: 对，有影。哦，
2: 啊，这就是好的物件。
1: 对。
2: 啊，是啊，咱今日特别甲邱院长请教，偏偏一个南瓜子，有这么多形状的南瓜子啦，吼。
1: 是。
2: 啊，有这么多国家的南瓜子，是啊，独独恁的南瓜子含人有啥物无同？
1: 这是全球啊，全世界。独家的，你南瓜子的品种大概有几百种啊？你干那吼，土拨拉，像咱土拨拉以前土拨拉，即马拢无看，你无看，因为即马拢混，拢变种啊。
2: 是，
1: 啊，你这南瓜嘛是同款啊。
2: 是，
1: 吼、哦，南瓜迄个金瓜嘛是同款，拢会迄个混种了啊、哦。你原生种的拢找无啊？
2: 是，
1: 啊，这就是因为有一间公司，伊是一百年来拢在研究南瓜子这项，即、這个迄落草药啊。
2: 是。
1: 以前南瓜子伫个因的澳洲啊，因为澳洲人较开放。
2: 是。
1: 吼、哦，因咧老了的时阵啊，伊拢敢讲。
2: 是。
1: 吼、哦，啊，讲迄落尿泡酸的问题，查某人会老了的问题，吼、哦，啊，感染的问题，伊拢较敢来医生讲。
2: 是。
1: 所以因对一百年前就开始有找，就讲南瓜子有一个品种，伊叫原生种的，叫一品。
2: 一品。
1: 一品。吼、哦，品格一品、
2: 哦，
1: 一品南瓜，伊个南瓜是迄落细粒种诶，细粒种伊个皮是乌诶，
2: 是，
1: 啊伊一年发一届，
2: 是，
1: 发一届伊个
2: 修行一届，
1: 肉甲皮是袂当食诶，伊所有精华拢伫个伊个籽内底，
2: 是，
1: 吼、哦，啊伊这籽就是迄阵因澳洲就是用来讲伊是药用级诶南瓜籽，但是阮今日是卖伊加强版诶，要安怎讲？因为阮伫个旧年啊。有一个博士，伊拄好家己研究差不多要50年的时间，伊家己我那有粒破线老掉的问题。
2: 是
1: 啊，伊研究这博士叫 Miller，Dr. Miller， 伊本家伫个迄落柏林，伫迄落首都叫柏林嘛。
2: 是是是
1: 柏林国家诶，等于诶研究单位。
2: 是，
1: 伊参国家摕国家的经费，你要半经费，互你做这个研究，
2: 是
1: 无简单。因为伊讲，那伊。现在的老人
2: 是、
1: 哦、老人的时代老人比较多，那老人边上重点就是对尿路的问题，你无法度解决，
2: 是
1: 心脏会当换心脏神经啊，但是你迄落尿路的问题，你无法度去换膀胱，无法度去洗膀胱，啊你也无法度去打膀胱的迄落肉，提出来讲运动，可以过会当春秋，所以因咧特别重点就是研究讲。有啥物物件会当取代这药啊？因为药啊治疗无效，你食久，你原来伤伤身体嘛。啊，你食久原来有的人对药啊失效，你都要保留住啊。
2: 啊，这个我问过我的医生吼。
1: 对。
2: 啊，你如果讲是膀胱尿路的问题，你食西药啊，会甲你暂时性。止药啦，
1: 啊，无就消炎，
2: 包括你有咧食利尿剂啦，
1: 对啦，
2: 你着放无药，高放药，
1: 啊，无就松弛剂嘛，
2: 对，嘿，食到尾啊，你所有这膀胱的弹性、扩压剂，
1: 啥拢无去，
2: 拢完全失效哦，
1: 失效你含食药都袂去哦，
2: 完全拢失效，食到尾啊，就敢那剩一条路包着住啊，
1: 对，
2: 只要活掉咧，你就是包着住啊，啊，迄种的是止的，但是伊内底伊的药性有毒甲，会当互你长期呐食。会失去这个问题。
1: 对，啊，就是这个南瓜的迄落品种内底南瓜籽，阮的抽筋28抽筋了后，伊发现讲，因为一般咱的尿路有剩查甫，
2: 是
1: 查甫膀胱是同款，
2: 是
1: 哈尿道，但是尿道长度无同，
2: 查
1: 甫佫有兼一项讲你有尿泡酸的问题，
2: 是。
1: 伊发现讲伊内底那个阿法木酚素，伊内底有萃出一个阿法木酚素，干来这个品种会当。萃取出来，阿法木酚素内底都会上讲对男生查甫人的尿泡酸，吼、哦、肥大啦，还是讲吼、哦、你的迄落膀胱啦，膀胱无力，还是讲你的迄落尿头遐收缩的问题有无？会当带你用食，就带你保养，带你恢复，带你修复、
2: 嗯。
1: 所以这一直发现了后，我来讲所有的迄落泌尿科中心啦、老人中心嘛，还是妇产科中心嘛，袂甲我消酸消害。未到阮台湾要参与签约，本只今年要参与签约，无多签。
2: 是，
1: 啊，伊是讲今年是因为吼，阮搭拜托，因为合作吼，阮合作足久的啊。
2: 是，
1: 啊，尤其是下面呢，上新的发现是讲南瓜籽这个品种内底有一个叫硒，一个石头啊，东西南北硒，
2: 是，
1: 迄叫硒的迄落矿物质，
2: 是，
1: 伊内底会当对鳞癌、乳癌，吼，乳癌会当。 治疗，甲达你预防，啊，内底佫有伊个心，佫会当对你个迄个膀胱，咱膀胱买生癌呢？
2: 对，膀胱癌嘛。
1: 啊，射护腺癌嘛是。
2: 尿无算癌。
1: 尿无算癌嘛是癌症前六名呢。
2: 对，
1: 伊拄好对癌症，加嘛会当达你迄个癌症迄个歹细胞达你杀死。
2: 是。
1: 所以伊即个发现对所有医疗单位来讲是。21世纪上大的发现，因为一滴治疗癌症，尤其是查某人的鳞癌，你有去切过的有无？还是讲你有去照乌影的有无？
2: 伊
1: 毋是带你救你的膀胱，救你的迄个尿路，伊含你的迄个鳞癌，即个迄个细胞哦，乌的所在哦，带你食即个拄啊乌的所在，原来带你消失，你就变正常啊，你都唔免去开刀啊。所以伊这发现是对世界来讲是医疗单位来讲是上大的贡献，但是今日即管你也有迄落啦，有福气定得着啦。送到领导的时阵，你真正你买当去买彩券啦。
2: 一般吼、哦，应该是爱安尼讲啦吼。你来当食的南瓜子啊，讲实在的已经算袂歹啊啦。
1: 对。
2: 但是你来会当食到这个朴素研发的，
1: 加
2: 你讲这个什么阿法啊，
1: 木分素，嘿，这
2: 是伊独家。个研究提炼出来、哦，伊
1: 提炼是
2: 啊，全世界诶南瓜子有阿法木分素诶，嘛做干啦，阮即款有，
1: 独家，嘛
2: 干啦，即个朴素有即个技术，
1: 对，
2: 所以讲因是甲即个朴素加入即个团队，伫过去阮诶南瓜子都食到有效啊，本来是50分，即卖会当加到100分，
1: 保证班，
2: 一加一变3啦，是变2尔，对不对？
1: 不是干啦，下半身带你救回来。
2: 所以讲中辈时代，像咱阮即届即也做加强型的南瓜子，就是你一暝啦起来7-8遍、5-6遍，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
1: 啊，放尿会挂，会酸，会烧啦，啊，迄落你的迄落，感觉你的膀胱有无？你要垫的时阵，垫无啦，无力啦。我讲三工，所有人拢饿了。
2: 放无少，要放无，唔放紧，吼、哦，啊，我就讲啊，都专门治你膀胱，治你热火线。治你尿路的问题就对
1: 了，尿尿的问题，
2: 暗时一暝起来7-8遍的，我保证你甲食一罐以后啦，吼啊，绝对互你减一半的次数，
1: 对，
2: 吼啊，禁就禁袂掉的，请安尼滴滴答答的，你已经接近要包尿珠啊，甚至你咧包尿珠啊，我互偌济人因为安尼。所以讲，我诶南瓜子全台湾，我讲我第二，无人敢讲会第一。
1: 这全世界，
2: 这真正全国所有电台无一间敢含我讲到南瓜子
1: 诶啦。
2: 第一介绍，第二物件诶品质，啥物人甲我比？这条歌我敢安尼唱嘛？敢安尼讲？
1: 介绍。

0: 因拄啊好打进口，
1: 对啦，拄啊好来，拄啊
0: 打转来啦，
1: 吼。啊，都你看到。
0: 啊，正讲有效的、有用的南瓜子，不是你搬你咧食的。
1: 咧食好个诶，人讲预防重于治疗嘛，伊、是预防治疗保养，搁达你修好。
0: 对，这是有用的，不是实用的。
1: 啊，但是无含西药的哦。你食三天，你所有尿路的问题，饭后两粒。吼、哦，你一天三顿，你一天都要饭后两粒三顿食。第三天了后，你所有老尿的、放尿的管，还是讲尿泡线发炎，即马咧增大有无？还是讲你暗时起来放尿迄落便所的迄落次数足侪改的？还是讲你尿足紧的，啊，搁放无的？所有遮的问题，三天解决。
0: 对。
1: 啊，你无买着，我讲歹势，一罐三千五，阮药膏嘛无一定咧买。
0: 安尼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无冬节都咧烧烟啊！今日冬节，哎呀，今日也袂咧啦，冬节阁真久咧。但是我是一个比如啦吼，无冬节都咧烧烟啊，阁冬节，市民长平常时无来都咧讨无啊来啊，那会使福空手二归咧，嘛要炸一点点啊订单回去。
1: 今日开秋下，秋下流情。
0: 啊，市民长啊，你的南瓜子讲实在，唔免介绍伤济。伫我的台就对啊啦吼，大家知影全国家防的南瓜子，全我讲我个南美哥安尼换一个角度讲吼，我的南瓜子替我拍出真侪名声，伫电台界真侪听友，大家拢知影、
1: 啊，
0: 食家防的南瓜子有效，安尼来听我的电台的节目的，吼、所以讲我这个南瓜子，我讲啊，我的南瓜子若食无效，你新鲜妙药都无效啦。
1: 他
0: 人讲当打，有人咧替人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你要爱尊严，无爱放着头，闪着尾，轻轻揣一点仔淡内裤底。今日你着食咱这支南瓜子，大声讲话，大声笑，放一个尿查甫人徛伫便所，徛点外钟，见滴一滴两滴。
1: 对啊，辛苦啦。
0: 系啊，
1: 生活品质都无好啊。你今日都免惊讲以后包尿珠啊，啊个挂尿袋啊去擦尿管，
0: 系
1: 话艰苦咧。
0: 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1: 啊，但你救回来啦，因为所有人来食拢有效。啊，你今嘛听到你也有机会，你来把握，因为今日最后一档啊。
0: 咱查甫人啦，家己咧放尿，生理放出来啦，会当安尼家己放吼，啊个大缸放，迄边边。老伴拢甲你心善啦，啊，尤其你到暗时来，当安尼卖讲安尼红阿婆小吵，迄位红阿婆敢若为着奉公无力，暗时困拢烧骂呢。因翁安尼一暝起来七八遍，伊讲你是咧靠位啊，人是要哪困？
1: 啊，无啊，
0: 都敢若要困呢，你着搁叫做放尿，因为放尿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嘛。
1: 嘿嘛，无啊多啊，对不？
0: 包括平常时你日常的生活拢会去影响到，
1: 就
0: 亲像迄个阿秀啊，妈妈啊，阿秀阿姨啦，
1: 吼，
0: 啊，唔敢去阮兜坐，同款意思。
1: 啊，你愈唔敢出去，你但要厝诶，愈郁卒，啊，郁卒忧郁症，你老年痴呆就带来啊。
0: 对，啊，所以讲今日。市民长啊，有来啊啦吼！啊，
1: 我有了解你手势摇怪，我会带你优惠。
0: 一罐讲偌济，拢毋是重点，重点恁外口卖偌济，我不插啦。
1: 你嘛爱插一个啦，你嘛唔通安尼，我外口本价两千五，啊，我今嘛起价三千五啊，因为遮运输成本贵嘛，啊，今嘛伊也无要送阮车嘛。
0: 啊，因为佮加上这个破书，加上这个成分类就对啦。
1: 这个破书加强版的类吼，伊的抽筋内底有迄个阿法木分数吼。伫全世界来讲，干那一罐才有呢，所以即卖一罐三千五，你嘛爱排队买呢。
0: 啊，但是
1: 啊，无你食药也嘛袂好啊。
0: 但是是安尼啦吼，啊，我来要周年庆啊吼，啊，即爸爸妈妈啊，讲实在，你甲俗一个啦吼。
1: 我知，我知。
0: 啊，咱卖讲做一届，恁外口你安怎卖，我不管啦吼。啊，恁外口
1: 爱管一个啦，三千五一罐是六十滴也袂哦。
0: 但是你顶工你甲我讲，我结果你讲要起到三千块啦。
1: 对啦，我有甲你讲啦。
0: 顶工咱恁老尾过，咱伫节目顶拢有讲。
1: 啊，啥物物件拢一直起，我来知。
0: 伫周年庆无咧起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啊，咱着赶快叫
1: 两千
0: 五。啊，今日租数互我三千罐就好。
1: 你
0: 这个物件我足需要的，所以讲我第一届咧共讨量讨遮济啦吼。
1: 你两千五，你讲你要按以前的介绍嘛，嘿，旧介绍啊，
0: 哦，啊，咱今日新产品，
1: 对嘿，加强版的哦，
0: 旧产品加强版啦，
1: 对，
0: 哦，啊，加技术，加效能啦，
1: 啊，你做什么拢加，
0: 但是
1: 价钱不涨，
0: 就老板汤多一点，面多一点，料多一点，但是钱少一点，
1: 钱没有多，
0: 哎，
1: 什么都要多，钱不要多，
0: 面较济的，料较济的，但是钱较少一点嘛，
1: 好，我带你算
0: 三千块。
1: 一罐原来大概算2500啦，吼、哦，算讲。

0: 大你减一千啊。
1: 啊，三千块。
0: 无啦。
1: 啊，无咧。
0: 你无不当，我当起价嘛。啊，维持股价小合理。
1: 是。
0: 算讲嘛无谈。
1: 即栋了。
0: 算讲无谈哦。但是你比我三千块无啊多。你讲我来做回馈，你也就你请嘛。
1: 嗯。
0: 啊，我来做回馈，大你请五啦，请五块。
1: 是。
0: 安尼算讲有代理赞助啊啦，
1: 是是，
0: 因为这有效的物件，你食到一罐，你都有感觉。
1: 无起价，我这个时阵就应该爱先甲徛起来，甲你集中一下啦吼，甲你代替爸爸妈妈。
0: 你也知你食到一副行李偌顺畅，
1: 对不？查某
0: 就多的问题，
1: 禁就禁袂掉，膀胱头禁袂掉，下属会烧会挂，放尿会擦。放尿的气泡白落的，来
0: 食
1: 咱这个南瓜子，拢总有效果啦。
0: 啊，你的迄个膀胱即马无力嘞。
1: 重点要我几罐？
0: 重点就互你千五罐。
1: 三千你甲我出来变千五。
0: 什么我来去存？你当我存得掉啊？你麻烦嘞。
1: 三千啊，你甲我，你甲我分来。
0: 那红英，你本家老，你本家老讲好介绍，你即马当我改安尼两千五，你安尼。
1: 啊，不要紧啦，两千五，
0: 千
1: 五
0: 罐
1: 啦。
0: 变两千五，
1: 卖啰嗦啦。千五罐都予大家买，有会晓买会买。这款南瓜子大家嘛知影，全国干阿我有咧卖孙正，搁这个朴素
0: 啊，
1: 进口的有个国旗，外口搁写一个加强型的啦
0: 吼。
1: 一罐2500块，今日干阿千五罐，真正。
0: 六十粒的，啊你即马放尿会挂的啦，还是讲放尿收袂安的？
1: 是。
0: 膀胱无力的，做有效的。一破伞咧真大，咧发炎的迄个，啊坐啊唔是徛嘛唔是，放尿都爱滴滴答答迄种的，三工。
1: 啊、
0: 一天吃六粒，饭后两粒，三天让你有感觉。
1: 啊，做年轻，做年你艺术者，
0: 一罐属一千啊啦，高兄。
1: 无啦，啊你
0: 啊你，让你千五罐啊，你啊你
1: 属一罐啦，都千五罐卖不完。啊，大家拢知影一个执行长，像你刚来卖洗头毛的，人卡来俄罗讲又捌洗过洗头毛遐好洗啦。
0: 啊，我也无好，我唔敢来。好啦，我大概来拢啊，一定有单路的啊。好，我上一关啦，算讲。上过来心意，上健康给你。
1: 啊，我跟你讲哦，阮做上年前，
0: 我上一罐啊哦。
1: 阮含厂商那当年有合约的啦吼。
0: 对啊。
1: 我有甲你当个讲过哈，今日中北时段福气就对啊。你无爱放尿头、闪尿尾，无爱要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尿滴滴答答，挂一个水，喷一个面汤水，出一个力，大声笑啊，喘尿，啊要包尿珠啊。暗时咧困，你顶下包尿珠啊，一暝起来七八遍诶。今日一罐，因已经起到3500，我又还甲你出落来，剩2500。买一罐，一瓶就送一罐，真歹势哦。一件代志要甲你讲，恁李董有答应，周年庆要搁替我送一罐。今日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60粒诶，南瓜子，你三罐共买无一罐啊？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一款白南瓜子，食互你放尿膀胱有力，放尿会大降，互你会当欠尿，互你放尿会当顺畅。女性朋友下属袂阁感染，女性朋友袂阁大声笑啊放尿，袂阁大声讲话啊喘尿，出力啊喘尿。一支南瓜子食三工。甲你所有放尿一暝七八遍的镜头，甲你改善。你若食三工，若对七遍无起来降落来六遍五遍，你甲物件做，你寄转来用我一罐2500块做特惠啊啦吼、哦，这算做特案，甲你买卖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南瓜子卖你2500，全国你若有底买就对啦。我
0: 2500
1: 甲你买来，谢谢大姐。
2: 啊，
1: 来，你有买南瓜子吼？
2: 啊，对对。
1: 嘿，来，阮的南瓜子你有买过啦吼？
2: 啊，
1: 吃了好用无？
2: 好，
1: 好啦吼，来电来行咧吼。我讲啊，我的南瓜子你若食无好，新鲜妙药你都无，你都唔免食啦。
0: 其他都唔免。
1: 哦，啊，我来讲啊，这兼食你治本，唔是干那治标尔啊。来，你有水良大哥，来买南瓜子吼，来电来行咧吼。三罐2500的，爱印白国旗，你爱认定加红白，这是加工。观众的南瓜子来，陈大哥，来回你有买南瓜子哈？来，等下起来，来回你有吴大哥买南瓜子哈？
3: 喂，
1: 未来买南瓜子哈？来，等下起来，来电话妈妈买南瓜子哈？
4: 哎，
1: 来电话妈妈买南瓜子哈？
4: 我买一
1: 撮，有无？一撮南瓜子有吃过无？
3: 无吧，我用着甲你买，我落买甲拢无啥唔甘，无啥唔甘食咧。
1: 啊，你唔甘食啦，我着无，我着拢会想办法啦，尽量甲食食好。
3: 啊，你还
0: 用
1: 食好，会当唔免一暝到天光，唔免过来去
3: 配便。我讲拢是暝，一暝拢分一
1: 边，
3: 两边都分到天光
1: 啊。赞赞赞！
3: 配便的那个英国拢不滚，那人生家将拢生肉系啊。
1: 安尼哦，赞赞赞！来点那个啊，来，我那个秘书大姐。来，你要不要让我回去哦？
4: 我要
1: 来，点那个来，来，黄兰大姐，
4: 啊，
1: 来，要让我回去哦。
4: 对对。
1: 来，点那个，今天无大做哦，来回去哦。
4: 来，刚好我们一起做。
1: 来，点那个嘞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专讲你老底买只俗的，要让我回去就对啦啦。家宏哦，恁枕头，啊，我讲啊，这个加强型的啊，来回去
5: 哦。
1: 哦。来，要让我回去哦。好。我别过我。
5: 走。
1: 我别过
5: 我。我卡早也唔捌买咧，
1: 唔买啦吼！来回了，小陈大姐，来买两块纸哈，来回了买两块纸哈。
6: 我买门。
1: 来等你下咧，来回了来，小龙啊买两块纸哈。
7: 我买做。
1: 好，来等你下咧哈，啊，等你拢满线哈，来回了来买两块纸哈。
7: 哎，
1: 来等你下咧，来回了，秘书大姐。
8: 喂。
1: 嘿。
8: 我要请教你哦。
1: 嘿。
8: 嘿，微波片怎食？
1: 啊，你甲老客小姐问哈。来回了，明雄大哥，来买两块纸哈，有买过无？
7: 有啊，八
1: 吃了好不好？
7: 啊，
1: 吃了好不好？
7: 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啦，哈，尽量喝热啦，卖只客气啦。咱的南国际真正赞的啦，你等一下咧。我就讲啊，放摇头，闪摇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闪一寡淡来裤底，一暝起来七八遍。我甲你讲，未放摇，放无摇的，摇路会阻塞的。你恰恰咧结交的，咱的南国际，你一定爱赶紧买啊，今日一罐。3500，我给你出来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来回六，时代妈妈，来买两块纸啊！来点那个啊，来回六，正路大哥，来买两块纸啊！
9: 有，
1: 哎，妈妈，来买两块纸啊！来点那个啊，准备时代，咱的两块纸全国独一无二的对啦！我跟你讲，爱经过这个朴素，这是真真正正的两块纸。
9: 对
1: 啦，0800-0800-0800-0811啦齁，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咱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后一点钟咱才去转来节目的现场啦齁，啊，大家拢咧烧钱，大家拢咧烧钱，1500罐尔，1500罐写完就无啊，啊，这你无这个介绍，你全国无地位啦齁，
9: 以上
1: 算广告齁，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7，
1: 即经过即个朴树加入，即支南瓜子佫提升伊个效能。
2: 即国家单位吼、有赞助个，所以伊即代个即代伊都萃取个伊都机器吼、低音波个萃取吼、干那在五年。啊，人讲人个精神，他们是得伊都伊个精神
3: 就是讲。七顺大哥，来你要买南瓜子啊？我要买南瓜子呢。
4: 啊，
3: 无咧，我教，电话教
2: 咧吼。因就是要做，都爱做上好诶。
1: 是。
2: 所以最初这最啊，因为咱台湾人2300万人，差不多700万人都有膀胱膜的问题。
1: 对。
2: 啊，这个问题你啊看医生也好，你都卖食。
1: 对。
2: 因为这看医生都是袂好，这个问题就是你话愈久愈老，你会愈退化。
1: 你都暗时一暝起来3、4遍、5、6遍诶，两遍以上就拢无正常啊啦
2: 吼。不免困啊。
1: 啊，我都甲你讲啊，会当互你一暝到天光啊，来，你要真诶大姐。
4: 来，
1: 你
4: 不要
1: 回去啊！等你家咧，啊，但是就用掉啊，大家拢咧讨大作业。
2: 你这吼、我头先啊算讲，你啊算2500来讲，我今麦起啊3500啊，你算2500来讲，剩伊买一罐送两罐，啊，你平均一粒啦，那我一罐是60粒的哦。
1: 是。
2: 你平均一粒差不多无到14块嘛，13.8块。歹势，今麦流珠啊，一个流珠啊20块。
1: 啊，流珠啊，无尊严，佫歹看啦。
2: 啊，你下流珠啊，你讲啊，你啊倒在眠床，你中好倒在眠床，还佫讲会过哦。你今麦会当行路去便所的人。你下流主啊，不是做冤枉的吗？
1: 啊、对不？啊，带人去佚佗，坐车都惊。
2: 你啊，食这第一粒开始，
1: 要困啊，惊啦。
2: 嘿，啊，你要出去嘛，惊。你伫总便所嘛，你生活造成足多不方便。
1: 是
2: 你惊你食第一粒开始，三天乎你有感觉，袂阁喘了。
1: 是。
2: 啊，你袂阁讲会禁了禁袂掉，会流了，啊是讲你放了会挂，迄拢三天，一天饭后两粒。吼、所以一天食，你也要加强版的吼，一天食六粒，饭后两粒嘛。三天你所有流尿的问题、放尿会挂的问题，还是讲你膀胱无力的问题，还是讲你尿壶线有增大的问题，拢替你解决。这才是讲真正有效的天然的加强版有用型的南瓜子。
1: 对，
2: 今日你买着咧恭喜。
1: 是。
2: 啊，你即马
4: 生活环保都无话哦。
3: 来，为了恁阿在买南瓜子哦。来，电话来，为了我妈妈买南瓜子哦。
5: 买买南瓜子。
3: 来，电话给你哈。
5: 好、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南瓜子已经红写一半超过啊哈！大家后尾两组、尾三组的行过。
2: 这一定爱嘛。
1: 我之前捌欠未欠过六届吼、爸爸妈妈，你唔好到时我欠未，你要搁讨回。物件若卖完无，就是无啦吼。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5: 哎对。
1: 来，电话给你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南瓜子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哦。电话0800 0800 0800。啊，南瓜子你一定第一首先，你得爱买，要买着朴素制作的，这是真正有效的南瓜子啦。
2: 国家级的保证，全世界30多位抽筋专利。这就是你功效的保证，啊，较有效的物件。
1: 诶，病院拢用这支南瓜剂，
2: 泌尿科、妇产科
1: 拢开这支南瓜剂。
2: 伊即马这是医生的药单、药药啊意思，所以咱台湾今日过哦，台湾可能无法度个卖啊。
1: 啊，
2: 我若用查过，讲你今日安尼卖，我以后要参与抢救的机会嘛无啊？你知
1: 无？
2: 爱赔钱，你知无？
3: 大家拢在讨大错的啦，你卖搞话题，一直徛边啊来，做恁大姐来买南瓜剂哦。来对对对，
2: 啊！我这边要做什么大组的啦？卖卖啊啦！
1: 我固定听友有咧甲咱买大组的吼。
2: 啊，你
1: 啊，今日咱就两小组6罐5000块啊。
2: 好，你6罐5000块，你一罐，我带你算原价2500，6罐要偌济啊呢？
1: 对啦，哎，咱卖算遐啦，都大家咧讨，咱来用讨有买有，啊，互因会当一暝到天光卖，翁仔某为着这小妹会当去人遐坐有尊严安尼啦，来两罐。大组了不啦，来为了出门大姐，来电话给阿
2: 你。你卖卖啊，来你喊细组的1500写写就好。
1: 无啦，
2: 要写了啊嘛。
1: 咱都无限组数1500啦，
2: 安
1: 尼啦。啊，我是讲你搁甲送一罐啦。
2: 唔通哪里唔通卖啊啦，阮那细组的，甘愿卖细组的就好啊，有卖着就第恭喜啦。因为咱那改善咱的生活，你都唔通去闪料嘛。
1: 这个真正
2: 啊，放料会疼，什么会挂，迄种有效的啊。
1: 这个真正要遮坚持。
2: 无，这成本足高的呢，你全世界要找到这个品种的迄落药用的南瓜子，干哪吃？
1: 我就讲啊，阮老母83岁吼，拢一暝到天光。
2: 哦，你活到83岁，你慢慢
1: 起来咧放药的。
2: 对。
1: 啊，较早那边啊。坐车就惊，即马拢无咧惊。
2: 即
1: 马若为家己来个台中， 拢唔免放挂变掉。
2: 啊，
1: 佫食啥
2: 呢？有的人是会闪掉的无？食较多好较多，食较长棍呢？你食三罐，你好好讲以后唔免佫食啊！你食你变讲一天食两粒算保养，食较长筋呢？
1: 你若食好伊就好伊啊！来，秀琴大姐，哎，来，你要要啷回去哈？
5: 啊、
1: 来对对对，我是怪
2: 这肾功是心定的治疗啦。
1: 心定参详一下，真正无法度，
2: 无法度的不。
1: 来，来中北时段，无法度加红就家己来啊啦。物件起大价，即嘛物件都无好卖。南国志因得国旗，写一个加强型的哦，全国独一无二的。恁若要买过我的南国志，甲我学了就好，无卖嘛袂要紧。今日。一罐我给你送啊！今日两小组五千块，六罐再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准备时段，电话空嘛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你好，大姐。
5: 啊。
1: 来，你要啷规矩哦？来，就这样咧。放着会烧、会挂、会插、会点的啦吼。
2: 会漏尿、渗尿。
1: 漏尿、渗尿，要禁禁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来，喂，你好，亲爱大姐。
5: 喂。
1: 来，要啷规矩哦？来，就这样咧。我就讲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尔，这个买无来，可能爱等一等。来，喂，你好。
5: 你好。
1: 英姿大姐，来，要啷规矩哦？来，就这样咧。来，喂，你好，曹果大哥。
6: 要
1: 啷规矩哦？
6: 啊，你。
1: 来，就这样咧。来，喂，你好，叶林大姐，要啷规矩哦？我教。来，要啷规矩啊？对对对，咧啊！我都甲你讲啊，一暝放尿起来超过两遍的都无正常。你唔敢去人家坐，唔敢坐咱家来回。你有师姐大哥大哥，来你要啷规矩啊？来对对对，来回你有志勤大姐，要啷规矩啊？对对对，来回你有要啷规矩啊？来对对对，啊！我甲你讲哦，五千块你甲别人买无两罐。嘉宏，今日七块卖你五千块，全国你老底找，我免费哦，你退钱啦哈。好，来秀英大姐，要啷规矩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我讲啊，这物件太重的，来，喂，你好，文清大哥。来，你好，要啷规矩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文清啊。
6: 我系华国多。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啷规矩哦？
5: 我要
1: 改大刀。来，电话给你哈，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
2: 好啊，你我无大刀带。
1: 今天真正足紧张的，千五万尔，连咪写无去啊！来，喂，你好，文山大哥，要啷规矩哦？加
6: 大
1: 刀
6: 也是做。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啷规矩哦？来，我这边来规矩啊，嘿嘿。
7: 我
1: 徛咧
7: 放尿尿放未出来，
1: 放无尿放未出来，狗尿的食这上好
2: 啦。
1: 三工就变好，三顿饭后甲食两粒，三工也无好。物件寄转来用我啊，来电来寄咧啊。好，来，为了身体，要啷规矩啊？
8: 哎，我就在等啦，我给你
1: 接。来，电来寄咧，来，准备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咱的南瓜子，食互你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着滴滴答答，常常闪一挂淡淡口底。我甲你讲，你若敢若包着煮啊，一个月爱七八千啦。今日我互你用五千块，会当互你唔免买着煮啊，会当过有尊严的生活来好赚领。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9: 我拢门口拢卖几
1: 钱
9: 呢？
1: 嘿嘿，
9: 因为。
1: 来电来电来来，喂你好，请问妈妈要啷规矩啊？来电来电哈，来喂你好，波子姐要啷规矩啊？来电来电来喂你好，美金大姐要啷规矩啊？来我家宏来电来电哈，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介绍你有钱无得买？啊，一个执行长一个
2: 头。我拍摄，讲听啊，我买啊，我嘛想要带你买呢。我正提在你员工都我
1: 兄弟阿妹
2: 买，你讲为了
1: 破嘞啦。
2: 你带你要出来。
1: 这最后一届啊，无可能够用这个计小袂用这个南瓜子啊。
2: 我内底唔造量无，我公司唔知进口有咧量有够，互你卖无？
1: 你
2: 安尼敢唔敢？
1: 你
2: 都
1: 千五万答应完嘞，啊，我都甲卖完。会晓的，你就赶紧买。啊，你无爱大声笑，就带尿；无爱大声讲话，就闪尿。卖像迄个阿秀阿妈妈安尼，唔敢去人家坐，恰恰会去人弟弟人的椅啊顶悬，家己失去尊严。来位了，困帽大姐，大哥，
6: 哎，
1: 来这边规矩哈，来这边来位了，阿毛姐也别当规矩哈。
5: 嘿，你
1: 南瓜子，来电来行咧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南瓜子全国独一无二，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有用型的啊！这
10: 现在为你插播115年国家防灾的演习第一档速播。这届插播内容是办理演习，不是真实发生的状况，请听众唔免惊吓。第一档发生的时阵，请遵照着拍落暗号温柱的原则来保护自身安全。第一档停止了后，弃走漂亮路线。第一档有准备，安全有保障。插播结束，感谢收听。
2: 讲啦，膀胱的迄落烂，诶，迄落迄落迄落迄落，
3: 来，你身体又要啷回事啊？来，电身体又要啷回事啊？
11: 喂，
3: 要啷回事呢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林大姐，要啷回事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林叔大姐，要啷回事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佩婷大姐，要啷回事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桂枝啊，姐姐。来，要两，都大组的啊！你买小组的怎啊？
12: 啊，你有讲无？
3: 无啦，买后套着啊！你拢无咧听啊？
2: 你带你出来啦！你唔得。
3: 无啦，买后我甲你出一罐啦。
2: 带你出来，
3: 小组加送一罐啦，七罐啦。
12: 小
3: 包
12: 送一罐，
3: 嘿啦，安尼你买一组大组的啦，六百块呢，
12: 做
3: 好用，做
12: 好
3: 用哦。
12: 无
3: 药，
12: 介放几
3: 啊摆，啊，即马咧放足大包。我即支南瓜子，若佫食无好，你啥物南瓜子都唔免食啊，哈。
12: 对啊，对啊，真正好。
3: 好，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来维六，来贤忠大哥，来六要南瓜子哈。
11: 南瓜子，大包是
3: 啥物？电来夹咧，来维六，来要南瓜子哈，嘿。
12: 这
3: 也
12: 是有尿尿的感觉，这
2: 吃
12: 这
2: 都好。
3: 有什么感觉？
12: 尿尿的问题啦，
2: 讲
12: 不对。
2: 无啊，就是尿，你啊放不出来，尿毒啦。
3: 哎呀，啊你那尿尿，你无甲吃这啦吼，最后你尿拢放不出来，伊甲你回流，等于尿渍，以后你连尿渍都伤到哦。
2: 对，尿渍
12: 啊。
3: 对，啊所以讲爱赶紧吃这哈。这绝对有效哈！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银河大哥，来要南瓜子哈。
11: 有，我做。
3: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来梅花大姐要南瓜子哈。
13: 哎，南瓜子。
3: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水仙大，水仙妈妈。
14: 嗯。
3: 哎，大哥，来要南瓜子哈。
14: 水
3: 管啊，水。等下个咧，不要紧，大细组你只要买对。
2: 你请
3: 我
2: 管
3: 你。外口人咧卖一罐真正的，你去西尔房啊卖卖正德国的啦，绝对3000-3500啦，尤其阁是这个
2: 高。正宗的，啊，阮这是加强版的，博士帮你挂保证的。
3: 加强型的吼。
2: 这干那
3: 小
2: 细甲你加强着。
3: 吼。来要咱买几啊？
13: 嘿，我要一组细
3: 组啊。来，今日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巧的买细组的，有智慧的买大组的啦吼。来，喂，你好，庄老大姐，要啷规矩哈？来，
15: 等
3: 那个咧，啊，我就讲啊，
2: 你食一
3: 缸
2: 放尿的大包哦，你食一缸的迄落尿吼，未起泡未落哦，一缸哦。
3: 放尿起泡白落，放无尿要放无，唔放紧紧。
2: 对。
3: 啊，请闪一挂蛋来裤底，啊，行两步啊，有当时啊，暗时要放尿，无在条行到便所，禁未掉，抓着啦。
2: 三缸帮你解决。
3: 吼、
2: 哦，
3: 啊，
2: 不管孙
3: 啊，等下都唔去你的房间，讲你的。
2: 有
3: 也
2: 有
3: 好臭，
2: 嘿啦，有一个
3: 臭
2: 尿破香味。
3: 啊，咱家己有当时啊，要去人遐坐，闻到咱裤会漏尿，咱家己嘛会歹势。来，喂，你来，你啊，要啷规矩吼？来，这里有你来，欢迎兄弟伯的，来，技术大哥。
11: 我袂做。
3: 来，要啷规矩吼？这里有你啊，好，大组的吼，这里有你，来，喂，你要开船啊？来，要啷规矩吼？
11: 大组的，走。
3: 有咩贵无？
11: 啊，
3: 有
11: 咩贵？
3: 这边好无？
11: 差不多啊，
3: 差不多
11: 啊。哎，
3: 会使哦，唔得耳朵，唔得耳朵，耳朵什么会使？
11: 哎，可以叫
3: 我加红都还蛮广告，即带英康的客串呀，吼，来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啊，我咧讲啊，我的听友拢真客气，啊，加红本身还蛮广告，我干来晓甲上现实的、上实在的一面就对啊啦吼。天天在你的面头前，
2: 啊，
3: 我
2: 这上新的哦，
3: 啊，这个当放四档
2: 啊，
3: 中辈时代
2: 只
3: 打生产打制作好尔，南瓜子打高杠，
2: 上新的，
3: 哦，上新的，
2: 放四档，
3: 所以讲我唔只讲今年干来当卖即届，啊，你若无爱放着头，闪着尾，无爱要放放紧
2: 紧，
3: 无爱暗时要来七八遍的来，
2: 动动手啦，啊，为的是讲，为是讲迄落
3: 动动手啦。
11: 哎，
3: 身体又特别强嘞，来，你又身体又特别强。
2: 啊，
3: 这
2: 无线嘞，这无线嘛有问题
3: 足济，
2: 嘿，你买当解决啦，查甫查某会当食。
3: 这无线肥大，医生若要叫你去开刀，你慢吃嘞，要叫你去抠，
2: 你
3: 慢吃去抠嘞
2: 啊。哦，你说食这就好啊。
3: 你抠抠嘞，以后同款会去生，你只要食南瓜子，伊会甲你的。啊，你无刷掉嘞。
2: 会，
3: 迄
2: 个会带你调匀，你就袂个增生，袂个肥大。
16: 我拄只叫一组啦，我是讲安尼，搁再叫大组，搁再买一组。
3: 来，你等下，你甲小姐讲吼。
1: 啊，感谢梅花妈妈哦，
2: 大家拢做老辈，
1: 我就讲啊，真正千五关，
2: 做搞酸面
1: 片，啊，这今日我会当卖这个介绍，实在讲的半头卖啦，因为这真正袂使安尼卖，
2: 刚好听你做搞酸的呢，
1: 有通路。
2: 大行白行唔算，你算这碗中诶，你这上贵诶，你还在打
1: 我
2: 乱卖。
1: 我提早起来甲做周年庆啦吼，周年庆无卖啊哈，爸爸妈妈，
2: 今年就到年啦。
1: 哎呀，啊你若买无七罐五千块诶南瓜子，全国你若买有七罐，甲你讲南瓜子，你起来卖我一组五万，甲你买完头啦。来，思源大哥，来你有买南瓜子哈？
15: 哎，对对对。
1: 来，电话给你哦。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我就讲阮迄个阿秀。阮那个厝边阿小姨啊，去阮家原本拢唔敢去，
2: 食
1: 三工七十几岁，
2: 七十几岁拢老拢退化啊！
1: 啊，你甲想七十几岁，咱会当食甲好伊的单纯恢复。
2: 哦，这厉害
1: 啊！我讲啊，你这个膀胱就讲啦，过去恁生囝生济，啊，撇膀胱变细，你的底热量变少，一百 CC 你甲看。有当时你去放拢放一束啦，
2: 啊
1: 接接放接接放，放了你以后你的膀胱即个尿管功能拢失去啊！来，你好，好妈妈，我教红。
17: 哦。
1: 来，你好，要当回去哦。
17: 哎。
1: 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
2: 你只要吼膀胱拢滴诶，你就会当把你膀胱救上来。你放尿会大白，三天哦，你的膀胱无力啦，膀胱巴张啦，放尿会大白，还是讲会滴滴答答，放尿会挂，会漏尿的问题，三天带你个做解决，
1: 啊、
2: 大家人
1: 吃，
2: 大家人拢饿了的啦。
1: 尿无线真大啦。
2: 尿无线一般你查甫是爱买查甫的，查甫是买查甫的，
1: 有无？
2: 今日含尿无线真大，因为这个男规矩，有因为男规矩就是厉害伫个遮，尿无线真大，带你吃三天，让你袂痛。啊，佫袂佫增大，你都唔免去开刀啊！啊，你嘛袂讲吼放尿会感觉讲会放袂出来，
1: 拢就大啦。你免叫七八遍，你都计打啦，
2: 吓！
15: 大组一组，
1: 大组的一组，
2: 你
1: 袂
2: 过无？你这导流的吼，你做好诶。
1: 袂过关的人规矩无？
15: 好啦，袂啦，
1: 啊，前面好无？
15: 袂歹，
1: 袂歹啦吼！我人规矩真正全国娱乐的人，
2: 真个，我在保证班的你嘛。
1: 你好，袂人规矩吼。
15: 啊，大错，
1: 大错，袂袂过无？
15: 唔
1: 慢吼，来电话咧。我讲啊，你食过我的南瓜子，别人的你唔免食啊。啊，你若过去食别人的无好，你食一解
2: 加红的。你爱正原装的这个特殊研究的才是正版的。
1: 加红的南瓜子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啦。吼、哦，我讲啊，这个特殊是即马上新的，所以讲伊叫加强型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空白一来敲两解哈，来回了。
18: 哎呦，一罐南
1: 瓜子啊！来电话给你吼，来为你个苏哥姐啊，来买南瓜子啊！
18: 今天卖南瓜子吼，
1: 嘿，来
18: 电。我食你火山介好呢。
1: 哎，对，查甫爱食那火山，你若买哦，查甫爱食，买哦，恁娘食啊，恁个囡仔食，伊会顾你个那火山，查某会顾你个膀胱，顾你个两侧子宫拢会有效啦吼。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你个美女大姐。
18: 对对。
1: 哎，来了。
18: 啊。
1: 哎。买南瓜子呢？
18: 对对。
1: 哦，我想讲你刚才一直钓钓，我唔知你咧钓啥物来电话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個南瓜子你若买无着，我敢甲你讲，你敢若剩后悔两字。啊，要救膀胱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暝起来七八遍，一暝起来八九遍，
2: 要
1: 放放无，唔放紧紧。
2: 是啊。哦、
1: 啊，请请闪一挂淡淡的到底。车暗时无在调，行去到便所放尿，就错尿啦。
2: 啊，也是讲你也无好，拖久来，你就开始爱装爱挂尿袋啊，你知道？
1: 啊，放尿啊，放尿湿湿的啦，吼，放尿水泡白落的啦，来，你要啷规矩哦？
19: 喂，
1: 来先听又要啷规矩哦？
19: 请问你啊？
1: 来电话来，来，你好，黄山大哥，要啷规矩哦？
19: 来，
1: 我电话用挂线吼，长辈时段。恁要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恁真重点是爱买有南瓜子较重要。今日一罐两千五，细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你共买无一罐？外口那标就对啊啦，唔是即间药厂，就拢三千以上啊。
2: 伊无药厂做诶，都爱三四千块
1: 啊。加上即个朴素诶，绝对拢是3500块。
2: 伊这吼
1: 有阿法
2: 木分数、
1: 哦，阿法
2: 木分数诶，出代理诶是所有消炎油啊啦，是无限肥大油啊，啊就是讲迄老尿油啊，
1: 伊
2: 这是天然诶，有效诶物件。
1: 来南瓜子电话咧，来为了当前诶时代妈妈。
19: 哎，你给我解决
1: 来电话咧，啊，我来讲啊。 咱的南瓜子若食无效，别人的你会，
2: 你食一天，你会感觉你放尿较有力较大吧？食、三天老尿的问题，你的所有感染的问题会当替你所解决。
1: 对，来，阿坤大哥，来买南瓜子哈，买南瓜子哈，天天叫。
2: 那你今天也无买就无人要呢，特别的物件。
1: 喂，你好，买南瓜子哈。
17: 喂，你好。哎，我可以订一组吗？
1: 来，可以啊，来，你买南瓜子哈，天天叫你哈。啊，来位，你好，白云大姐，要南瓜子哈。
17: 南瓜子。
1: 来，电话过来。啊，来，你好，金木大哥，来要南瓜子哈。
20: 好。
1: 要南瓜子哈。
20: 好，就好。
1: 来，电话过来。来位，你好，要南瓜子哈。
21: 喂喂，我是大大仔。
1: 你大仔有买过无？
21: 有啊，食了效果真好啊。
1: 安那好，安那好。
21: 啊，都好哦，放了几多顺来嘞。
1: 因为一般来买大仔拢有买过，较济啦。
2: 对
1: 啊。
21: 哦、
1: 放着较顺就赞啊啦吼，每个烦恼放着头闪着尾来电话下咧吼，啊常常闪一寡蛋来裤底吼，来喂了，来青黄大姐，
20: 我买买
1: 南瓜子吼，来电话下咧，来喂了龙山大哥，买南瓜子吼，来电话下咧，来喂了，来买南瓜子吼，
22: 对对对，
1: 来
21: 三线
1: 喂
22: 喂你好，
1: 来买南瓜。
21: 来龙山大哥，
1: 来这新河做外吼，来这个老家点买两块钱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交往这款南瓜子，我爱特别感谢执行长手洗牙关，一半目睭开
2: 客，
1: 帮我卖啦吼。无其实伊若我安尼卖，早就甲我
2: 倒啊。早就买
1: 来啊。来，喂，你好，钟松大哥，买两块钱吼。来，你好，等一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我就讲啊，大声笑，放尿，带尿，
2: 大声
1: 笑，挂一个物件出来，就闪尿，这拢总要甲你解决的问题啦。
2: 三
1: 工
2: 就来讲控制掉
1: 啊。来，你做这啊，来买南瓜子哈。
17: 是咱的南瓜，卖南瓜子哈。
1: 嘿嘿，要买大撮，小撮的。
17: 大撮的嘞。
1: 来，有买过无？
17: 有嘞，安尼只吼，我本来想的拢起来两三遍放尿，即卖吼真顺啊，顺啊一遍尔。
1: 顺啊一遍啦，
17: 对啊。
1: 我过放七八遍嘞，啊，即卖按时我起来半遍嘞。
17: 反正有放
1: 来。而且来你电话行嘞吼，来来位你要陈妈妈买南瓜子吼。来电话行嘞，来位你要宽裕大哥买南瓜子吼。
23: 对。
1: 来电话行嘞，来位你要买南瓜子吼。
17: 嘿嘿，迄
1: 变数
17: 拢无啥
1: 熟悉
17: 啦，
1: 就
17: 最好啦
1: 吼。即南瓜变数无啥熟悉，起得会烧会挂会擦的啦。女性朋友尿道较短，
2: 滴滴答答，
1: 啊，然后滴滴答答，爱烧会挂会擦。
2: 放有够久诶！
1: 食这一杯一重哈，来听听下咧吼。
2: 我们这含迄个油脂酸诶，
1: 有无？
2: 油脂酸诶，卡酸诶，假货。
1: 来，来，喂，你好，新听友啊，要南瓜子哈。来电话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听别人咧讲什么美国的对一国的，拢总无。
2: 每当开运动前
1: 话，拢总无都起啦，含咱比
2: 啦。对，啊为你食了无效，佮兼讲吼，胃肠会食歹去。啊，阮这是讲你饭前饭后食拢会使的，一天两粒保养，啊你也讲要加强的
1: 对啦。来，欢迎红星大姐。来，红星大姐，即个故乡的富来，来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新台湾买回去啊！来来来来来，来东北时段电话拢满上，
2: 千
1: 五关一捆阿囝，我看会写无？
2: 你写就写了啊！
1: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哎，
2: 你
1: 哪知我
2: 写了？
1: 你
2: 哪会写
1: 了？我看你赶紧看的。
2: 你等我照片照夹派拜托的，我内底迄啰，我内底夹你。
1: 提早做中年庆啊！
2: 这拍摄啦，不是讲阮家己做，不是台湾家己叫的。
1: 我知这国旗啊！
2: 你这，
1: 关键给你写一个加强型的哈，
2: 对啊，
1: 六十粒的哈，一罐，今日给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全国你有钱真正无得买。
2: 市价才4500
1: 啊！是咧，给恁讲生笑的。
2: 对啊。
1: 吼、哦，啊，今日大组的人伊无爱买的，我家己只要提出勇气。因为我都拢有大做，恁买
2: 哪来的？你是哪来的勇气啦？
1: 一
2: 万七千多的起价，你安尼买？
1: 我进到周年庆，我都准备拢无要领钱啦。今日大做的六罐，搁再送一罐，七罐5000块。全国你若买，一篮果子七罐5000的，你下当来卖我，我5万甲你买啊！甲我一模一样的篮果子，我甲你买。来，喂，你好，宝林大姐，来买篮果子啊！
17: 啊喂，
1: 买南瓜子哈，
17: 嘿，
1: 来电来电来，来喂，你要买南瓜子哈，
17: 哎，刚好哈，
1: 嘿嘿嘿，
17: 哎，我边缺人开这门啦，
1: 嘿，不要紧，
17: 伊讲伊哦会安尼，有当时会拍卡上闪尿啊，
1: 嘿嘿，拍卡上闪尿出来闪尿，甲食三工就改善啦，
17: 三工一定会改善，
1: 改善三工改善哈， 哎呀，咱一顿一顿吃两粒，三顿饭后吃两粒两粒啦哈。
0: 阿姨讲，我寄来温州就好啊。
1: 好好好。
0: 我笑亏嘞，嘿啊。
1: 好，来你等
0: 下来。
1: 好，我等下拢满线哈，来位六七啊，来六七位置啊。
4: 大王哦，问一下吼。
1: 嘿。
4: 啊，像今仔迄个南瓜子哦，啊，南庄的迄个微博哦，
1: 这
4: 阿个到遐紧。
1: 这位姐有够赞的。迄你拢甲
4: 食，
1: 食甲即个年纪，咱来甲咱的尿无线过用，甲咱的
4: 尿过用，
1: 查甫人，查甫人
4: 是咧，一啲唔知影讲哦，男的做一只有要紧无？
1: 做一只就拢会使。
4: 哦，阿叻，哦，好好
1: 好，来回了，来钟平妈妈，来俾咱规矩吼，来等你阿叻，来钟平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有对，我就甲你恭喜。因为提早做周年庆，这杯有得比你咧得一捧大家乐，还佫较欢喜。
2: 身体健康上重要啊！
1: 因为你袂佫吵闹，你袂佫闪闹，以后你袂下尿珠
2: 啊！
1: 你会当过有尊严的日子来，小王阿妈妈，来要咱规矩吼，来
2: 等你。吵闹讲是偌听，你知无？
1: 系啊。
0: 我
1: 嘛
0: 要一组。
1: 啊，来要一组啊，等你起来吼。啊，来感谢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明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0: 有。
1: 来，等你下咧吼。我来讲啊，这有钱无地买啦。人讲真钱买真米啦吼。
2: 对，来健用钱来买健康的上料上巧。
1: 来，喂，你要来伊大姐。
7: 喂。
1: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7: 嗯。
1: 哎，来等你下咧吼。啊，准备时段，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讲我的南瓜子，那无摘掉，地里的膀胱就对啊啦。无才调，食你禁尿的问题，食你放无尿的问题，加红以后的产品拢卖袂来，为了怎个样？来要来买钱吼？来大初有买过无？
7: 嗯，
1: 有买过无？
7: 唔卖啦，
1: 唔卖吼！来来来来，为了来要来买钱吼？
23: 哎，我
1: 想要
23: 请问一下
1: 哦。嘿嘿，来你即讲。
2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4: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原价3500，甲你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吼！来回了，来阿金大姐要啷规矩吼？来等你今日，今日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比你去外口讲买无一罐啦！来回了，
2: 7500
1: 呢？来了，来要啷规矩吼？来等你今日吼，啊我就讲啊，
2: 你今日夸张的大桌的价格是7500，
1: 大桌的我搁兼甲你人无爱买，大桌的我甲你提出勇气。两组南瓜子，搁加甲你送一罐，7罐5000块。
2: 你5罐写写的，5罐写写的无就无啊啦。
1: 无啦，
2: 你等我，你等我控制，无你定写了啊，你写了，我就我就
1: 会当心。拜托一下，我无，我这真正爱用买，我做周年庆的来回了，要南瓜子吼，新朋友。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淡在裤底，放尿滴滴答答，干那徛咧放尿爱徛10多分啦，要滴一滴尿比咧创啥较困难啦，比便秘较难过啦。来，喂，你好，金子大哥，来，你好，要啷规矩吼？来对对对，我就讲啊，互你徛咧，免三
25: 个，来来来来，快来，好好，三个等你啦。我你讲，小组拢无啊，大组剩2组，安尼尔。无啊，
1: 1500呢？
25: 啊，无啊，
2: 安尼好，
25: 大组剩2组，啊，小组拢无半组，
2: 安尼就好啊，
25: 好，
2: 安尼 OK 啊，
25: 就安尼就好啊。
2: 你今日有同我通过，我跟你感谢
1: 吼。执行长卡点，
25: 剩2组大组啊，咱再跑步啊。
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1500，按算起来剩2组，大组的你电话赶紧拿来回了。来，谢谢妈妈，别浪费钱哈。来，电话，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来清楚。您做您电话，做您个卡，家宏甲你负责。但是会当讨偌济，我唔知。新卡的新赢啦，万卡的讲迄落，安尼赢啦吼。就是我甲你讲，无爱放尿头，闪尿尾，一暝暗时便数起来7、8便、8、9便，放无尿。啊，我甲你讲。 以后你干那买药珠啊来下，
2: 你真好。
1: 空空啊，派去，失去弹性，一个月药珠啊钱啊七八千啦，开五千块，今日就等我，你唔免买药珠啊。
5: 喂喂，
1: 阿姐，来买南桂枝啊。南桂枝啊，来来来来来，来了，美兴大姐，来了，买南桂枝
5: 啊。啊，不过这里问讲吼，我这边下心吼，下压点吼，啊，你安那吃法？
1: 三顿两粒饭后。
5: 好饭后。
1: 嘿。
5: 按大早起。
1: 三天就改善啦哈，电话个。来，准备时段。今日这个南瓜子，你若买无，我真正替你感觉。
25: 这我多，这大早也嘛无完，两早也无完啊。
1: 来，安尼吃瓜啦，空八空八。
25: 我无啊，我无啊。
1: 空八一，空八一。啊，我甲恁讲，不要紧，电话恁先甲写起来。

0: AM 1071，
1: 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60粒的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5000块。干那，互你要放尿唔免等，放尿未烧、未挂、未起泡、未白落，
2: 未流尿。
1: 放尿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安尼就够啦啦。
3: 来了，小妹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4: 阿妈啦，哦，
3: 阿妈，妈妈啦，妈妈，妈妈买南瓜子哈。来，点点叫你啊！来，为你个少年大姐买南瓜子哈。哎，来点点，我跟你讲，吃咱的南瓜子，和你话放的放，话停的停。
2: 对啦，会当禁，会当放，
1: 嘿。和你会当追求自由，要禁就禁，要放就放。
2: 我都控制。
1: 话要安怎控制，就安怎控制啊！
3: 来，你个阿美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啊？
4: 南瓜子。
3: 来，等下今日来东北时段，等下看吧，看看，看拜看拜来听歌，我真正无
2: 做。来，咱先来听歌一下，好
3: 去放松放松啦。来，等下今日来听歌，听歌，听歌啦。这南瓜子无啊？
2: 无啊，老了就是要搁讲总结。
3: 会使安尼啦，做人也会使。

0: 啊，一首感恩的歌声啊，嘛感恩这些爸爸妈妈吼。啊，经过他多一番的讨论啦吼。
1: 我啊那甘心啦，爸爸妈妈啊做搞紧物件，嘉宏哥嘛搞紧，因为大家膀胱的问题无阿多解决，拢一点好的物件一点都带你解决。膀胱无力啦，闪尿的、漏尿的，啊暗时起来几下盖拢会放尿的无？放尿的酸会挂，啊有肥的嘿。吃了拢有效，
0: 啊尤其
1: 啊，食较多好较多。
0: 你若了无线，要放过火就你要注意，哦、你也是了无线癌的首要计算。
1: 对啦，哦、啊你都爱保养，吼、啊哦、你保养你都会当长根。啊你若讲以后你无保养，你讲啊我逐日爱食金龟、啊，一般的金龟是无效哦，阮、啊、这是药用级的。
0: 啊女性吼，我上感动的是因为爸爸妈妈啊，伫过去像我妈妈迄个年代。啊，
1: 生生十个，
0: 生七个，
1: 生到你这个巨婴
0: 像我妈妈就生六个，
1: 拢灵气
0: 啊，拢压迫着膀胱啦吼。老实讲，恁非常的辛苦。
1: 为
0: 啥呢？我今日坚持要卖这个介绍、嗯，我就是用着感恩的心情，吼、哦，陈雷他都唱的是感恩的歌声，啊，我是感恩的心情来卖恁产品。
1: 系啦，感恩。
0: 啊，因为这个南瓜子，我敢用胸坎甲你挂保证，那乎你食无效。包退钱的啦！
1: 啊，你食无好，你白白种你也免食啊！
0: 啊，伫我遮食膀胱就对啊，我会使讲第一名的，大家卡当来就是咧指定要爱加红的南瓜子，吼啊加红、哦啊、的南瓜子，我都有讲过啊，即、這个介绍恁安怎买，恁都买袂着，恁连要去共买美国的都买袂着，即个介绍。
1: 阮这一条是二十公斤都萃取的。阿法木分数，全世界你去查过吗？全世界干那只个朴素，达成米了会当做会出来。所以你爱买爱买就正版的，直接带你解救。你膀胱食一点，你就感觉讲哎、欸、有力，啊个哦放尿袂个漏漏，袂有泡。啊你食三
0: 天，
1: 食三天漏尿问题当带你解决。
0: 是，
1: 这才是重点。重点我无掺西药啊呢，我这是纯天然的，但是伊是爱有用的迄啰。迄落南瓜子才有效啊！有用的南瓜子即马干那第一只有。
0: 伊会恢复你尿讲吼，
1: 哎、欸，
0: 弹、性
1: 嘿，
0: 啊，迄块咧浸尿的吼，咱咧浸尿的就那像
1: 水龙头的片啊，
0: 对对对，那像一块迄个垫片呐吼，啊，人讲啊这拍紧，啊，这拍紧你若叫死性去，你就无法度浸尿浸会掉。
1: 所以对你的膀胱，
0: 你才会大声笑的放尿，出来的抓尿吼啊，放尿滴滴答答。啊，放着头，闪着尾，常常带一挂蛋来裤底，无摘掉去人遐坐，因为都带着。
1: 这即马拢无你的代志啊！吼，你也接到了，你以后包尿珠啊啦、擦尿管、哦、挂尿袋啊，这拢无你的代志啊！啊，咱人就是食老拢会退化。
0: 对。
1: 啊，你退化唔是讲，咱刀啊，迄个钝器，无来嘛，过来啊，嘛过会当切掉无？啊，咱人嘛是同款，咱日常去保养一下，物件搁滴个。
0: 是。
1: 食到物件，伊在你救转来，你照常会当好好啊放尿，放尿会大把，啊袂搁贵，袂搁
2: 生。啊，这恁是超贵波，我电话讲家，
1: 公公的，我嘛唔敢，
2: 公公，
1: 我嘛唔敢，
2: 我老家里啊还叫啊，
1: 你都和我讲，
0: 我
2: 得公公啊，我是讲我卖甲你叫你啊，我看你是高贵波，是要当时要我接受，电话
0: 我
2: 唔敢接啦。
1: 面对现实啊，
2: 对啦，面对很现实的啦。
0: 公司讲五十组，你讲我到尾也是五十组，尾后我无请五关，我都卖完啊。
1: 五十组这慢慢是无可能啦，阮家己都生未出来啦。吼、哦，一年才产一届的迄落好的物件，我好你二十组算讲真棒啊啦。
0: 二十组四组的，
1: 二十组四组的，这算讲医生要食的迄落血，拢我带你拖来吃啦。
0: 啊，照安尼讲，你送一罐，我送一罐啦吼。
1: 系这种卖带你减，
0: 买一罐送两罐啦
1: 吼。对。
0: 啊，大组的，
1: 你爱个大组的，你嘛唔通安尼。
0: 我都他
1: 好心的，
0: 你甲公司争取一下。
1: 哎呀、啊！大组，我带你清楚清楚，甲我写足侪报告。
0: 不啦，因为我即届阁卖完，我知影我确定我爱真久叫南瓜子。
1: 你啊，这讲去查就假吼。
0: 来，喂，你好，叶春大姐，来买南瓜子哦。
3: 啊，一组啊，
0: 你。
1: 大组，我给你十组啦。
0: 啊，
1: 你算讲你接到，你感觉好，你帮我拍一下广告。但是这个介绍，干那即届最后一届
0: 啊。你讲恁的，人来恁问，恁就讲恁关节拢讲买三千。
1: 三千卖起个三千五啊。
0: 啊，恁下当讲买个三千卖讲。
1: 咱台湾下当签到这个合约，是因为阮药厂吼。来对阮头家太强嘞，实在做对大头家去哦，用甲做侪关系去盘乱，再当啥物签约，所以拜托大家，因为这好的物件，阮留互你。
0: 大哥，
3: 哎，
0: 来要两块钱啊！
3: 多，
0: 等下你。
1: 但是你，
0: 喂，你好，来要两块钱啊！
1: 十周年
0: 哦。来对对对，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1: 你袂当当破坏行情。
0: 我今日就最后安尼啦，一句话，咱嘛袂当言而无信啦吼。啊，人讲一言一中，假讲无用啦。今日最后二十组、四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两千五，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七罐五千。照拼照行，卖完就算啊！来，威六美珠大姐，来，你要被当规矩啊！来，等来行咧，来，威六子龙大哥被当规矩啊！
3: 我刚刚叫大组两组，搁追加两组大组的。
0: 你要搁追加两组大组的，你有买过呢？无你那买阿济。
3: 啊，
0: 吓、啊！来电来遐咧吼，啊！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咱这南瓜子真正有够好用的。我着讲你捏雨伞啦，有问题就对啦。
1: 捏雨伞真大啦，
0: 啊！
1: 为
0: 个
1: 为个，你个尿放袂出来，脚会肿，有无？啊！你食一
0: 缸，水肿的啦。
1: 第一缸了后，你会感觉放尿较大，把水肿的消息。啊，腰酸背痛，为迄个腰胸的腰子腰会酸，
0: 啊，放尿会险会臭的，你叫你甲食啊！来回你会难大姐。来要当规矩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了陈太太要当规矩吼，来
2: 电
0: 来行咧，来为了来新仔要当规矩吼，
4: 嘿要当规
0: 矩，来电来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1: 你这组吼，
0: 电话专门又搁再次满线，因为最后三十组啦，吼啊这三十组写完，完全拢无啊，大组的十组，小组的二十组，你头段若写到小组的，今日你应该赶紧赶紧来买大组的啊，来为了。来，曹威大哥，来，你要当规矩哈，等来叫你来，为你要清水啊，要当规矩哈，来，要当规矩哈，来，等来叫你来，为你要来，要当规矩哦，黄兰大姐。
2: 嘿，我都有订一桌，我想要搁加一桌。
0: 来，等来叫你，啊，我就讲啊，咱的南瓜子呐，食不好。别人诶，你卖浪费钱。
1: 诶，阮头家
0: 头先，
1: 头先有叫我讲你啊，你咧当左手爱控制又好，因为这食一桌了后，你的膀胱挺好用到百三下。
0: 哦，
1: 啊，嗰是用的，
0: 对，
1: 哦，这才是厉害。
0: 放着头，闪着尾，啊，常常我就讲啊，已经有渐渐
1: 要下掉了，
0: 会老掉的，抓掉，会闪掉的，来回掉，要当规矩哦，先生大哥，来等
1: 你，
0: 来
1: 回掉，
0: 来小贵大哥，来，妈妈要当规矩哈，来等你，来回掉，清水啊，啊，你等你那无声。来，要当规，要当规矩哈。来，对对对，来，为了万兴啊，来，对，要当规矩哈。来，咱等来再出花耍啦哈，来，要当规矩哈。来，要当规矩哈。来，青春大哥，来等来行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的南瓜子呐，食无好，你别人的你免买啊，你卖浪费时间，你规矩去食西药啦，吼，
1: 食西药，
0: 还佫会甲你治标，啊，上。

0: 空白你爱敲两摆，伫你膀胱的专线，食互你尿路线，买好的专线，查甫人中尿路线。女性朋友中膀胱，膀胱大家大细汉囡仔拢总有，恁一定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买吼，买咱的南桂子，南桂子今日一盒啊2500，3500优惠25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加送一盒7罐，5000块全国你买有接受的，我十倍甲你退行啦哈，来回你庄太太。来，你好，要南桂枝哈、哦，嘿，来，等下，来，喂，你好，清水啊，来，你要南桂枝哈，好，来，等下，来，喂，你好，来，邓大姐，
1: 不是
0: 甲
1: 你
0: 写，来，你要南桂枝哈，来，等下，来哈，啊，咱等下一定满线，最后二十组细组的，十组大组的，然后回来，恁再要南桂枝哈，来，啊，我就讲啊，今日咱的南桂枝你买无着，别人的，我干那甲你奉劝一句话，你莫去浪费钱啊。别人的不可能比咱的较好，来这样大家，大家，来这两块纸哈，来这两块纸哈。
2: 我
0: 就跟你讲啊，
2: 买有效的物
0: 件。你到今日你买南桂枝，你若买无效，你卖阁浪费金钱，卖阁去用骗钱去
2: 啊。无啊，你啊，开钱啊买着对的物件，尤其食迄巴肚内物件，爱第一有效，第二无败害嘛。第三你袂当参与西药嘛。我这完全纯天然的，但是人第一只用的治疗你咯老尿、腺尿，还是讲膀胱无力。这破算问题，人直接就带你解救啊！所以你爱买就好的啦，
0: 真钱买真货啦。
2: 啊，这你挂保证的，这拢有效，这三工。
0: 啊，查甫的，你这破算问题，放尿大概拢爱徛十外分钟，无三滴啦。
2: 嘿，免开刀，可以食得好去。
0: 啊，放尿放尿放无三寸远啦。吼、哦，都无在
2: 少年抓过去，啊，老来地就下，啊，地着搁别人的下才会惨。
0: 对，
2: 啊，起码你会当抓。
0: 吼、哦，真正啦，吼、哦，我就讲啊。听好，你转过山，
2: 对，全部啊严重啦，
0: 真正，吼你大江放，大江水，
2: 安尼唔在对话，
0: 这才是真正咱需要的，
2: 对啊，
0: 咱的欠热量，伊会慢慢啊恢复你膀胱的弹性，
2: 对，
0: 恢复你这热多热降的弹性，
2: 你都禁袂掉，袂闪掉，
0: 袂好，我放就放，我禁就禁，
2: 袂一直走变数啦，
0: 这那人生会当再一次，亲像囡仔安尼。讲话禁尿就禁尿，话放尿就放尿，安尼你看
2: 你。本正你是无机会哦，因为这是袂好的病症哦。今日你看到这档，你也无买着，我讲你也买着来恭喜，因为你有机会。膀胱会当阁有个百三岁。
0: 啊，干那开你偌济？开你四组的2500，
2: 比六组啊阁较
0: 少。大组的就开你5000，你若买六组啊就对啊啦。一个月爱7000-8000啦。
2: 会够干，会生鬼啊呢？
0: 啊，会无尊严啦。
2: 嗯，那一大包，
0: 你像真热啦，包甲一包，其人一看嘛，知影你包六组啊，
2: 无方便。
0: 安尼人生活嘞，那有啥物意义何在？啊，今日我就讲啊。敢若开2500-5000会当找回你的尊严，
2: 用到百三岁。
0: 嘿啊！
2: 你膀胱吼，你的迄啰收缩的物件会当迄啰要放就放，要禁就禁，啊放了袂阁挂，袂阁减量，有够价值的。
0: 啊，女性朋友尿道较短。
2: 哎呀，
0: 啊恁拢真辛苦，啥拢我拢要出介绍，出这个上俗的。因为我感受到我的妈妈生六个啦，吼、哦、啊讲真正，莫怪伊进前以前，恰恰唔敢坐车。请请坐车都唔敢啉饮料，唔敢啉水，因为禁袂掉。
2: 对啊，可能唔敢啉水。
0: 啊，这就是人一种啊，生理机能变化。
2: 哎，
0: 啊，我今日会当找回你青春放尿的大腹，找回你少年放尿的大肝。最后细组的干咱20组。大组的剩10组进虾，你看，
2: 万种进口的哦，你要几组嘛无啊？你万种进口的无就无啊，唔是阮家己做的啊。
0: 来，要南桂枝哈。来买南桂枝吼，食够药的，食放无药的有够效的，三工见功效。
3: 放
0: 七遍，我拢加油片啊，加油膏。哦，啊你赶紧甲吃，来等你下咧来准备时段，像这妈妈卡来安尼讲话，你看心有酸无？下药片啊啦，下药煮啊啦，啊无在条惊去人遐啦，啊食西药食袂好，因为恁过去拢食过西药。食到到尾啊，完全拢失去思想啊！只好最后行一条路。我跟你讲，你膀胱咧禁袂掉，膀胱咧放无尿，浸头医生去拢开二尿剂，开肌肉的，让你吃
2: 咧。啊，无得伊放松啊，
0: 对，
2: 迄种神经
0: 诶。啊，无得开肌肉松弛剂，
2: 松弛剂，让
0: 你吃。吃到到尾啊，你会肌肉完全拢无弹性，括约肌嘛无弹性。最后，要哪有意义？无有意义啊！
2: 伊你无。
0: 我倒甲你换一粒。

0: 可能，
1: 无才调。今日开2500换新鹏工，今日开5000换新鹏工，换一个新的热舞线给你，换一个健康的热舞线给你来。小兰妈妈，来你要买南瓜子哦，
2: 等
1: 那个你吼，来喂你要买南瓜子哦，你我大姐。
2: 对，我带。
1: 今日开2500换新鹏工，换新的热舞线啊，来喂你要，来你要买。来，这就那是你厝的，今日老厝甲你翻修啦，吼、哦！啊，你今日你的身体甲你翻修，甲你换新膀胱，甲你换新的水塔，换好的水塔
0: 哦。
1: 来，我一定要政治大哥，来，你有要啷规矩哈？来，第二个，你过去你厝的地塔。新鲜啦，
0: 新鲜的
1: 啦，土气
0: 的
1: 啊，土气啊，好意啊。
0: 来恁
1: 家，今日甲你换斯丹利斯的膀胱，今日甲你换啥物料的正赞的啦，甲你换一粒未老的，换一粒好的膀胱，我你和
0: 你
1: 开了
0: 这，
1: 开2500，
0: 你租数当控制一下啦。讲讲安尼，你讲讲安尼，电话嚷嚷叫我，我紧张，因为
1: 咧
0: 正版的原装进口的，你接得到
1: 好啊。来，来买买南瓜子吼，来等等，然后我就讲啊，这爱朴素，迄个朴素下，
0: 这
1: 有效哦，好，来为你个素莲大姐，来买南瓜子吼，来等等，来，
0: 这关系到质量的哦，
1: 来买南瓜子吼，来等等，然后这来十粒的，我就讲啊，今日开2500，甲你换新膀胱，开5000，甲你换一个新的尿路线。和你换一个囡仔少年的尿布线，
0: 甲
1: 你换石钢，等于甲你老厝翻新啦，
0: 甲
1: 你石钢翻新啦，安尼就有价值啦。中北时代开2500，开5000，电话0800 0800 0800。过去你咧食啥物膀胱药啊？咧食美国的南瓜子无效，食别人的南瓜子无效，食卡红的啦，佮无效。我如提包我啦，免甲你收百仙钱。来，喂，你好，苏林姐啊。
2: 我大叔是说。
1: 来，电话行啊！啊，我是愈讲愈紧张，因为租数愈来愈少，时间愈来愈迫切，啊，要换新膀胱，真简单，开2500，买三罐南瓜子，买一罐送两罐，换新的接无线，挂你这热讲，挂你这密热系统。拢总所就讲，拢总甲你换新的啊，互你开5000块，买六罐送一罐，七罐大组的两小组加一组5000块，你若买有就对啊，我真正互你斩头啦。
0: 啊，为你家族个有迄啰灵感的，家族个有足侪人有迄啰结石，还是你捌结石过？因内底有一个迄啰灵的成分，伊会带你结石啊流落无，带你清我掉。
1: 来，叫哪名？
0: 嘿。
1: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来等来下来吼。我来讲啊，伊若熬结石，就是代表你身躯啊排尿量未顺畅，你
0: 的尿
1: 垢才会卡掉咧。尿垢卡掉咧，长期性的变
0: 尿
1: 膀胱结石、尿渍结石啦。
0: 对，啊，咱人会当讲，大便三工无去解出来，袂要紧。
1: 啊！
0: 你
1: 食饭
0: 无食饭袂要紧，但是一工无放尿，迄尿毒
1: 去绝对无多话。试看卖啊！
0: 对，绝对无多话。
1: 啊！电话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换新的膀胱给你，换少年的尿路线给你，
0: 给
1: 你尿路线再生，给你膀胱再生，
0: 给
1: 你尿管换新的。咱无爱下尿珠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化棒的棒，化金的金。干啦，加红的南瓜子，今日开你2500，摕三罐；开你5000块，摕七罐。全国你无得找，印爱国旗。今日电话0800 0800 0800，
0: 无爱去传热，
1: 无爱去闪热的电话甲沟通。
3: 咱这南瓜子客就是吃饭后哦，吼，你要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即马吼放尿足。很严重的吼，禁袂调，麻烦你照三顿吃，两粒三粒都袂要紧吼。啊，这物件买回来当去四当哦吼，四个四年哦吼。
1: 我是走啦吼。啊，今日买无对的，我就无法度，因为甲你买有对的，甲你恭喜， 买无到的你卖上去。
0: 今年是上买一届来啊，因为咱阮这是一年咱才会当进一届啊，对来啊，不是逐工有啊。
1: 四组的剩两组，啊，伊
0: 这有用的，
1: 大规矩。大组的嘛剩两组啊，来回了，青泰大哥。来，
4: 李青泰，阿罗我要四组。
1: 来四组的啊，四组的剩一组，来回了，来要南规矩啊。来，新朋友你电来赢咧吼，啊，四组的剩一组，大组的剩两组，最后的组数，中辈时代换新鹏讲，换新耀讲。揢到换青春少年的尿路线，
0: 互
1: 你放尿转过去，未阁放尿滴到的，互你化金的金，化棒的棒。今日互你
0: 啊，未闪尿啊，啊放尿未挂未胃，啊你有放尿会出血的迄无？定定感染的迄种的，拢有解，会当来你解救。
1: 你
0: 三工，
1: 要放要金拢自由啦，
0: 吼。拢会使住。诶，彭公会当用到百三岁，咱人逐工拢爱放尿，放尿就是摆动嘛。所以你要救你的膀胱是全身躯上重点的一个器官，啊，今日就是用天然的有用的植物性的南瓜子，咱底下迄落是迄落泌尿科妇产科的用药啊呢，啊，咱今日这个介绍安尼袂，干那即个机会。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免免挂掉。转
0: 刷啦吼，真正吼，你这有到老公诶。
1: 啊，感谢咱执行长，
0: 谢谢大家。
1: 今日互你小微然啦吼，啊，
0: 赶紧啦，大家有买着，啊有健康较重要。
1: 听有着，买有着诶，真正诶，有够好用。
0: 好诶物件，
1: 你
0: 挂保证。
1: 世人你毋捌食过讲啊，有这白兰桂子，真正敢若听人咧讲，啊毋知影真好用。
0: 你会当感受着天然诶力量，带你膨胀解救倒来。啊，这就是阮来遮诶价值啦。
1: 谢谢大家。空拜空拜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一首明仔载片尾，伫遮甲恁做祝福。啊，欢迎爸爸妈妈，明仔在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每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AM 1071。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来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记住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咱兄弟情所咱交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伫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9月21日，农历今仔日是8月11日，今仔日是礼拜一。这部首先请来听一首大车饼。

0: 大车拼，大家嘛咧车拼，看是要拼这個，要拼那，安尼拼来拼去。
1: 大家拢咧拼。
0: 拼到吼，迄个你死我活，会足奇怪吼。
1: 拢会讲你死我活，拢会讲你死我活。
0: 有啥物得把人死，咱来活安尼啦？大家你死我活。
1: 迄句话就是咧表示讲咱人拢自私的嘛，
0: 对吧？
1: 对吧？
0: 一定爱你死我活，无就讲我死你活的啦。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讲足奇怪吗？
1: 啊哥，
0: 这句成语就是你死我活，啊死死贫得，唔能死得有啊。
1: 啊，少年。在拼金钱，
0: 吃
1: 老在拼健康，
0: 拼健康
1: 嘛是拢在拼，
0: 嘛是在拼，啊出门嘛是拢在拼，拼讲今仔日的舒适也袂舒适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叫大车拼啦吼，其实人达工都在拼啦，
1: 像我们家咧做这波嘛是在拼，我嘛是在拼咧，
0: 对囡仔拼较老啦，
1: 哦，
0: 时间无共拼无共款的啦，囡仔拼大汉哦，啊读册拼到读册。吃头路拼那个业绩，
1: 拼业绩，
0: 会
1: 当哦主管甲咱看中未？
0: 啊，吃老得爱拼健康啊，唔是？
1: 啊，做生意拼看会赚未？
0: 对不？大家拢在拼。
1: 啊，那吃老拼看会健康未？
0: 真的，你若看偌济吼，为吃老吼，身体安尼康康起起吼，你若想到你就烦恼咧。
1: 我跟你讲，元丰较无咧直接着听众，因为伊注重
0: 啊，我较少接电话啦。
1: 因为注重迄落咱节目增加时间了。元丰的电话都较无咧接
0: 啊，
1: 你敢知影？
0: 接到拢是无当地的啦。
1: 吼、哦，对对对，就是讲真正无伊袂使安尼，伊才有咧接。你敢知影？咱有足侪听众朋友，像咱的年龄，哦，咱两个年龄
0: 已经坎坎坷坷啦，
1: 拢咧坐轮椅呢。
0: 真的吼、
1: 哦，我有拄着啊，坐轮椅啊，啊，即马卡来。甲我讲，我讲三当前，我就叫你食，你都唔食，我会甲因安尼啊。
0: 人为甲真个活跳跳，已经坐位坐伫遐啦。
1: 我你讲，咱足济时代，食甲真哦，有诶细心，有诶慢性病，真还搁咧行，还搁咧做，
0: 对啊，
1: 八十几岁啊，为会使讲为少年嘛，甲咱听甲老，对无？
0: 对中年听甲老人啊，
1: 哎呀、啊，哦、啊咱迄阵为诶拢嘛讲四十几岁诶少年嘛，对无？
0: 哎呀、啊，
1: 所以咱时代。什么时阵拢在拼，食老拼健康，少年拼经济。
0: 尤其食老吼，一定要拼健康啊！因为食老啊吼，你已经无从不但从少年你看的身体啊，你若当维持健康哦，你真爱食老继续快活呀。
1: 对啊，我拢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像阮妈妈。
0: 啊，无你看我食老，我拢我拢倒地下，
1: 牛呢啉啉的，对啊对，唔是倒地下坐呀，佮挨挨餐呢，
0: 对
1: 对不？
0: 哎呀，所以讲哦，大家要。食了病健康，
1: 哎，酸痛无人知呢，骨质无人知呢，哎呀！
0: 今日时间12:09，今日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骨碌医生保家，哦，来帮助你筋骨络的健康，哦，也够咱的人参胶囊，让你有气力，也够咱的肝肌用，帮助你肝脏的健康。咱的健脏胶囊就是帮助你腰子啊，要咱的。用你精调整你的体质三生剂、哦、来帮助咱进能力，也个人的耳康，和你消化的机能、哦、所有这些产品哦，药房拢有，包括咱的气膏啦、乳液啦、洁净露吼，这药房拢总有，你着到指定药房去逛。
1: 我大概甲大家报告一个，因为咱有听众都有这个现象啊，去买咱的三生剂啊，药房佫甲介绍叶黄素可以讲加咧食。咱的三生剂吼，内底所有这两类植物性的营养素，大项都有，你拢唔免阁买其他来读，唔免阁开一条钱。咱是多，甲你报告啦，吼、哦，有的药房讲啊，你阁加一个叶黄素，有的叶黄素另外咧卖嘛。
0: 嗯，
1: 阮内底都拢有啊。
0: 我是讲卖单一个叶黄素啦。
1: 对对对，单一个、嗯、啊，阮这支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吼，是所有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营养素拢伫内底，足侪项的啦，唔是干那叶黄素尔，干那叶黄素还佫无够，还佫无法度，足侪项的。啊，咱那咧广告才来甲咱报告吼。
0: 指定药房关，你若无详细、无了解，才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来听一首歌，听完再来点歌。不管你听爱乡电台也好，听电声电台拢卡口音，要点歌啦吼。2479-7878，2479-7878。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2477878。你好，
1: 喂，元芳你好，
0: 你好。
1: 哦，元芳，我足久听这个声呢。
0: 300单也无偌久。
1: 哦，你都无来做，我足思念你的。
0: 我嘛是咧想你啊。你唔知呢？
1: 我甲你点几条歌啦。
2: 我讲伊地神话，拢咧想啥物？
1: 伤心的布袋港来听啦。
0: 哦，伤心的布袋港啦，吼。
1: 有啦。
0: 哦好。
1: 有啦。
0: OK。
1: 哦，你来做，我足欢喜的，我足爱听你的。点红点歌都好
0: 听。你若欢喜，我就欢喜。
1: 有啦。你也拍接来啦。
0: 好啦，再见啦。
1: 我讲你好啦。
0: 好好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拜拜吼。雄心布地港上桥呀，
2: 真美切，
0: 是吗？啊，无一块一个杂波桥，是啥物布地港啊？
2: 那嘛是雄心布地港。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嘛好，
0: 王小姐呢？
3: 对，
0: 你真赞，你真好，食饭食到无用，搁咧敲电话，对不？
3: 嘿啊，我电话伫我边啊。
0: 哦，等来等来，点歌兼配饭来。
3: 背中影，
0: 背中影啦吼。好好，
3: 谢谢哦。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再见啊，拜拜。你好，
4: 元芳，你好。
0: 你好。
4: 哦，你较好。
0: 有，来，啊，你。
4: 我人生看头前。
0: 我要看后边了，对啦。
4: 喂，无爱向前行，像你安尼。
0: 啊，那多后边搞我约来嘞，对不对？
4: 没啦。无遐拄好，无遐拄好啦，对不对？无遐你拄好啦。
0: 真的呢，
4: 像你像你安尼就是，
0: 我人我人生拢看这个
2: 看后
4: 边，无啦，
0: 看后边，
4: 看后边，你两个拢看头前，
2: 看叫我弄
0: 的，看为了对兵入来无安尼啦。
2: 哦，都个较叫我弄的，讲来讲爱看后边，唔能看后前。
0: 等你再给你报下。
4: 哦，谢谢，感谢你，
0: 再见，
4: 感谢恁两位，感谢两位，
0: 好，谢谢啦，吼，其实拢爱观前顾后啦，头前啊看后边嘛，爱看硬一个硬一个啦，
2: 因为过山路你若无看头前会跌倒啊，
0: 对，那最高你去跌来的，对不？哦，你好，
5: 我当你啊，
0: 陈太太呢？
5: 阿秀你啊，
0: 来，啊你忙，
5: 你在家人哦，
0: 家人好啦吼。家人好，安尼我知呀。
5: 那侬谢谢啊。
0: 别，
5: 好，拜拜。
0: 啊，再见，啊，拜拜。今仔日无流乱北海岸啦，吼，未流乱啦。但是家人好嘛，属于北部啊。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
6: 好。体温接布啊，公务较好无安
0: 尼？无呢？
6: 无哦。
0: 迄个师傅功夫，嘛是安尼尔，唔是安尼嘛，安尼尔啦。
6: 这一首青春的
0: 子孙人，迄个文下的啦吼，青春的子孙人啦吼。OK， 好，再见，啊，拜拜。来，最后一通来，你好，
7: 喂，
0: 你好，
7: 我要点一条《原谅吧，心上人》。
0: 原谅吧，心上人，这国语的哦吼。
7: 哎，雨天唱的啊。
0: 雨天呐。
7: 哎。
0: 好，我给你吹啊。
7: 哦，谢谢。
0: 好，再见，啊，拜拜。啊！恁刷电话定位喷死了哈！
2: 一共13点多，应该是1点5。
0: 哎，对啊，
2: 吃13点。
0: 容易了，13点多呀！我懂，啊，唔多知影讲十，迄个13点就是了1点。
2: 点嘿呀！
0: 啊，无看伊在吹对吧？
2: 我这小姐做高一下，13点多。
0: 啊！恁刷电话定位喷死了哈！佮恁那电话安尼卡，
2: 啊，你唔敢接一个？
0: 啊，我接做者手安尼，
2: 啊，但啊，你1点几通报啊？
0: 啊，唔得爱乡诶，你若爱乡诶，甲我讲我哈。
2: 系啊。
0: 你好，
8: 喂，我爱乡的啦。
0: 哦，你爱乡的啦，你讲啦。
8: 好啦，我在旁听话，谁教你安怎？
0: 我知呀，
8: 就报出名头尾啊。
0: 你旁听一句车的教我知呀。
8: 我会知。啊，好，你讲又叫又叫个下来讲车贵啊，那边。
0: 你讲我嚼健康刷袂使，对不对？哦，你在阿咪整，讲我咧食健康的呢，对不？
8: 你讲我食卡好讲。
0: 讲
8: 好，
0: 又够开
8: 来讲下，讲遐贵啊，跟你买。
0: 你
8: 啊，
0: 你
8: 啊，讲个。我咧听
2: 迄个
8: 七情月娘
2: 倒啊。你讲
0: 真开
2: 我
0: 诶。七情月娘倒哦。
8: 啊，林念如诶。
0: 好，安尼我知影，吼。
8: 哦，谢谢你啊。
0: 一点以前才甲你报啊。
8: 一早上， 那个真来啊，元芳啊，这个接，我真正上个头嘛，迄个头拜六，俺阿卡来见面。
0: 真的吼、
8: 哦。上个前啊，恁、欸。
0: 我知影你靠我给你接啦哈。
8: 没啦。
0: 没啦哦。
8: 再接我一通。
0: 再见啦、啊，再见，再见哈、哦！你讲听爱乡的哦，我再给你注明一下，一点以前给你报的。来，最后一通好了哈，万个卡。你好，
9: 喂，迄个元芳吼。
0: 哟、
9: 哦，对，你来做吼，我都够欢喜。
0: 真的吗？你是看你欢喜安怎啊？要钓中乐透，你欢喜？
9: 欢喜来主持啊！
2: 你欢喜无听你的声、哦，
9: 欢喜
2: 叫你的
9: 屁，我啊，你做无用啊！
0: 对啦，伊做无用，对啦。
9: 对啊，啊是做无用的，你爱较接来主持的。
2: 大家拢唔敢我啦。
0: 嗯。对啊。安尼了，听你讲完我了解。
9: 我嘛爱听你的声啊、嗯，啊我嘛搁想到啊是有遐无用啊。
0: 哦。啊，你听到几点的？
9: 我要听迄个水茫茫。
0: 我内底无迄块歌啦。
9: 太无
0: 嘞，迄地真正无啦，正常人点都拢无啊啦。
9: 安尼，
0: 嘿，真诶啦，阮内底无即地啦。
2: 有未讲无爱甲你
9: 背啊？要点对手啦，要点对手。
0: 啊，无点换一首啊，你歌济咧啊，对不对？看你要春啊、秋冬啊，要咧月娘啥、什么花啊，足济咧啊，敢无？
9: 啊，无你甲我
2: 月娘，请你听我。
0: 你听一点以前，还是一点到两点？
9: 好啦，拢好啦，你。
0: 无啦，你是你看伊听到一点，咪听到两点啊？我哪知影甲你报对一地？
9: 好啊，
2: 听个
9: 听一点
2: 啊。你若无讲，阮就一轮播哦，到两点以前
9: 开播。我唔知影啦，我唔知你无去交歌。
0: 啊，安尼等下我甲你播一条你听啦哈。
9: 哦，好。
0: 再见，好，拜拜哈。那迄个你唔知你听到几点的哦？你拢有听，我拢想拢无。
2: 拢有听，阮这到一点就结束的，这个爱乡啊，到两点才结束的电声。啊，你唔知影听到一点啊，两点足奇怪哈。
0: 来听头一首歌曲《伤心布袋岗》，迄毋是？
2: 因为我会讲，前面册是痴情布袋岗，啊，这伤心布袋岗是查甫会唱。
0: 来听这首来。

无情的船的声也已经来响起了，船只也已经渐渐要来离开，为怎样四边看无心来你的身影？海鸟啊海鸟，你唔通搁再悲伤，也唔通搁再啼叫了，孤单的我。

哎，这首《伤心布袋港》。另外，对了，听众朋友，你要听讲林彦如的是《月娘岛》，有我咧等你啦，不是《痴情月娘岛》。《痴情月娘岛》是黄雨玲唱的。啊，你讲林彦如应该是《月娘岛》，有我咧等你哦。我后头首后一首歌甲你安排哈。那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讲到咱的骨碌医生报告吼，咱的家对老大人的筋骨碌帮助上大。而且人年岁有，咱的精神元气溃烂也较不足。你甲阮食家就是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啊。所以咱的家就讲两面，伊专攻这个家质，古板啊落格。因为文献的记载，古板这个药材是至阴属金甲水啊，啊金是属气，水是属心。所以古板这个药材是当补心益心，助阴益火。啊，六角是顺阳，伊是大补阳气，生精补髓，养血助阳，强健筋骨。古板六角这两味药材叫做气血之属，古板六角一个是补阴补阳，所以咱的家就是一个阴一个阳，所以无偏性，只有就是未补未衰。因为国家会补，就要看番人吃。未补未衰的家，什么人拢总会堪去吃。大人、囡仔、查甫、查某，体质有健康无健康，食家拢总你就是会堪吃。这叫做无偏性之忧。哦，这就是咱的骨碌医生报家。哎，咱的家就甲骨板甲六甲两米尔，无四米两米，所以药名叫做骨碌医生报家。所以咱讲的这拢是卫生护理部准咱会当讲的哦。所以甲伊写伫咱这课啊。哦，你若袂当讲，咱嘛袂使甲你讲遮啊。啊，骨板这个药材是。补精补神补血，这个叫做补阴。六角就是补阳，伊就是补命、补精、补气，所以这叫做补阳。啊，因为骨碌甲这个骨板甲六角两味，所以加一最重、最黏、最丰富。啊，骨板六角两个合作，就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咱的价格当用完上病后做调养，慢讲病后你那人啊衰弱，哦，身体无介理想，无元气，无气力，你食介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啊，最重要的就是固筋骨啊，帮助咱是多固你的筋骨和健康。指定药房甲关六

那这是林念如的歌吼，月娘岛上我咧等你哦，不是痴情月娘岛。继续当然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时间，今日时间十二点过三十四分，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咱的产品哦，除了气歌如意结晶露，这客也挂无安全岛，其他拢安全岛哦，每一种安全岛啊，关岛捞起来。四季关刀，你当换一千个，就是可能换起歌、换如意，还是换捷径路。啊，六季关刀换咱的尔康，千五的；八季关刀就是换两千的。我伫药房拢有，啊，你再到指定药房去关，还是关刀去换。哦，啊，你遐若无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伊有菜客甲存啊，真方便。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吼，需要公司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下早九点甲银行九点拢有咧接啦。2479-2929，啊，外观车再加这个空六。来，过来听一首歌，再来看社会新闻，安排这首《杯中影》。

来，这首《杯中影》，咱来看了这件新闻，这发生在今仔下早八点外，在高雄罗德区啊，哈，这是一个养殖场的头家哈，无注意去把那化粪池的地塞尿出来，底安尼啦，啊，无个再讲下面切伤了，无生命危险啊。这是后来分局初步调查开，当时这个76岁姓何的这养殖场的场主就是头家。多咧检查伊个养殖场内底面的设备啊！啊，你打迄个木板哦，突然间迄个板啊，煞叫劈开啊呢！用啊人叫玻璃化粪池内底，用啊地塞药水内底啊，好，迄个来规身骨臭光光。啊，唔好加在无都市迄位，这都你若无想我发现，无人看，人都伫内底呢。啊，经宵则得通报到场救援，这个姓何的头家都甲面擦伤啊，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但是嘛，是要送病院救活，要救活，伊就爱先身躯脏脏洗洗，啊，无规身躯滴晒药，比迄活动，啊，这个好处理，迄是较早装卡所在吼，古早啦，即摆无啊啦吼，较早即摆出门拢家家户户拢有种啊，这啥，迄个，种为了化粪，迄个种卫，即摆拢卫浴设备无装，较早变装去外口个，啊，外去外口拢叫用晒黑啊，吼，伊较早是古早时代囡仔来耍暗时咧米糊吹哦。无注意嘛，跋咧晒窟内底呢，迄起来头用个菜瓜布，看录一礼拜，米啊录会起来啊！吼，咱从这地塞又唔知，今日录遐久咱都唔知吼。这是伫罗德下早所发生的一件，这无小心啦吼。所以底下这个化粪池地塞又最侪有，你嘛从即摆讲增加要跋咧晒窟内底无啊？即摆外口嘛都无变数啊，嘛拢一种了。你讲啊，做马桶式的啊，要从这古早时代啊，这是一件。另外，下在高铁嘛发生一件意外啦吼，啊，这嘛好加载。这是发生伫下在啊，哦，下在8:11左右，一个女性伫高铁这沙仑站呀，你行路行你就要坐高铁啊，向阳说去哦，两支脚去弯掉款，弯一个做八道吼。我咧铁机咯，啊！进站的高铁的车都接到通报，都冻掉啊！啊，所以伊大部分做爱家己嘛爬起来啊，并无啥物大概，但造成列车有淡薄啊慢分啊！啊，初步了解，这个女性可能身体无讲介爽快，伫咧行路刷叮当的当中无注意，家己所关的家己啊关到，然后叫爬咧一种铁机路内底啊！啊，由铁路警察处理当中，后续会依照。刑法的这个做公共危险罪，以上到地检署做侦办的哦。哦，这是下早8:11伫上北的月台，当时612的车主即将要到台南站，结果这个女性突然间叫跋咧铁机咯，伫边啊要坐高铁的人，大家都惊到啊。啊，高铁人员赶紧通报，地数要进站的这只高铁的车都冻掉啊。啊，车站派人咧救援，协助旅客离开铁机咯。啊！这个女性跑咧铁机路了，家己爬起来到月台，但是脚头腕吼，你要擦伤红肿啊！啊，高铁人员处理了数时，算虚惊一场了吼。啊，这是哪冻唔掉呢？这冻唔掉的吼，是讲要进站车速较慢啦。你若讲伫咧高速高铁会当吹到350公里，然后一点钟会当走到350公里啊！哦，啊，那要进站冻的车慢了，啊，那无紧吼，你根本冻都冻未起来啊！啊！铁路警察表示讲，台南站上北的月台紧急启迄个停车按钮。啊，拄啊，即只612的车主准备要进站要停课嘛。啊，因规只车非常算刹车作动，紧急停车伫即个月台，还有六七十车厢外口啊。啊，那无哦，即个就废气啊！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是讲惊咯，惊爱去关掉家己我。登了一种月台的卡，哦，这是一件。来，咱先广告者来听这首《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拄则未去甲咱讲股市、甲黄金啦吼、甲油价、甲气象哦，咱正甲咱报一下哈。正目前上市的股票吼是起532点啊，所以正的指数伫47712点，离最悬的48000几点，佫差1000点。啊，正的成交量6862亿，啊那上柜起0.15，正的指数伫412.83。成交量1761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咱甲看卖一下吼。即阵大力光等于落30块，剩6400。啊！那台积电的话吧，台积电即阵起15块，伫2475块。哦，这是股市即阵的交易，哎，等下点半就刷了吼。黄金今仔日落70块。顶礼拜六是17230，因为顶礼拜六是起股站嘛，所以阿礼拜刚刚是安尼17230，今仔日一钱就70，所以今仔目前就17160，下晡会顶到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一钱目前落70块，剩17160，吼，这是黄金，啊油价吼。本来要调整油价，汽油我本来要去13块啊，一粒哦。但是全部中油拢吸收，啊，柴油本来要去13.4，嘛是全部拢吸收。这若无吸收嘞吼，叫气起来，大家都用惊路呀啦，对不？你若想一粒油，若要给你去13块，你若加40粒的话，就顶下加油加500几块呢。哦，像我讲车王无啥人敢开，但是全部中油拢吸收，所以这礼拜油无调整啊。本来是要起到13块，但全部拢吸收起来，所以这礼拜又降阮92的31块2，95的32块7，98的34块7，柴油降阮29块9，哦，这是这礼拜油价。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各地区大多数降阮拢晴云加好天，透早南部、中部山区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咱南部山区嘛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嘉义以南、甲中部、东半部山区嘛，零星短暂雨。啊，气温方面，日时的高温，北部甲东半部大概30到32，咱南部会当来到32-33度。啊，一寡较靠近山区的所在，会去较温小夸哦。啊，那暗时透早气温大概拢伫个23到25。啊，咱南部的气温大概伫个25到27啊。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啊，问啊在吼。各地大多数讲，阮晴云较好天，啊风是透东北风，所以鸟方面的家人北海岸依然拢一个零星的低渐准雨。啊，透早南部地区、中部山区毛零星落雨几率，午后南部山区毛局部低渐准雨。哦，这是有关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咱安排这首歌送给咱多只，听咱朋友要听个，你用个袂用点的吼，这块歌送给你，月娘。我问你。

这首《月娘》，我问你，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耳康，这个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的机能。尤其咱内底面这些成分，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佮加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即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所以讲，消化道机能若无问题，你咱人需要营养，你才会得会得啊。人一定爱营养嘛，哦，甚至咱是多，你若要食什么营养品啊、补品啊、健康食品啊，哦，还是要订补来，即逐项都要经过一关啊。人都爱食，啊，唔是讲食，定爱去减得会得，有个人吸收无好，嘛是出问题啊。哦，啊，食下落得下着，啊，无好啊，佮兼排便会当顺畅，为人排便做袂舒适啊。所以不管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哦，也是咱是大男性、女性拢同款，身体要会人讲的健康，你头一关你就是爱维持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全。安尼哦，你身体食偌济、得偌济，佮袂去拍算掉去啊。所以咱的耳康就是要来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啊，而且最重要一关就是讲排便。因为即卖人哦，嘛是工过无用，还是什么证明？有的人排便拢做袂正常啊，哦，啊袂正常啊，就无理想啊。所以你看即卖肠有问题，人做侪拢当大便无正常。所以咱的耳康即个成分，得当帮助你排便的当顺畅。人讲会食吼，得会钓，佮兼排会舒适吼。咱的耳康，即千五块起啊，挂店面有一支安官刀吼，用你个安官刀，你较袂管掉。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哦，这就是提供的咱正能量最需要嘛，是最重要的营养素。所以咱讲话，咱正能量需要营养素，咱三生聚拢该提供起来的。你免去另外去买什么叶黄素，什么去补给遐营养，咱家都有够你使用啊。叶黄素啦、三生子啦、乌豆、蓝莓、枸杞的萃取物，这营养素甲补给较够。所以你若因为工作上也好，还是讲话你会较有。啊，是你较无遐理想，你甲补给只营养素对咱正能量都有帮助啊。从咱的三生聚焦啦，包括咱讲来的叶黄素，叶黄素你甲补给较高，会当防止啦，只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尤其即爿人可能用手机、用电脑，你若常常咧用手机、用电脑的人哦，一定要注意，迄拉光对目睭真酸，叶黄素在咱保护啊。咱的三生聚这千百块内底一百粒。教人诶，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另外，咱诶人参教人啊，这种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伊个人讲过，迄个皂苷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界价值诶，就是皂苷，来得人参粉啊。哦，而且皂苷长期使用，也当帮助你维持糖分诶稳定，这是卫生局准会当讲诶哦。袂当讲，咱无甲你讲吼。尤其恁若人做无关系、做无开力嘞，走路也好、讲话也好，拢感觉好，做无力，拢安尼袂爽快。你甲食人参胶啦，内底除了讲皂苷以外，佫 Q 天，一个冬虫夏草，这内底一百粒、一顿两粒，只要起讲三顿食，其实有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只一两克，你家感受就知影。但这无俗吼，这3500块，起啊，我店面有一支红罐刀。无详细、无了解，则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空六。来广告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则去甲咱收听。电商电台时间到，工商了则去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哎，继续当然这位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传播的时间、传播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也够咱的黑氧素哦，帮助你循环哦，也够咱的永力精，帮助你调整体质，也够咱的三生剂哦。专门补充咱正能量、足重啊！这营养素，也个咱的尔康哦，会当我哩消化道机能健康，也个女性的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啦、如意啦、洁净露，咱这些产品的药房拢有哦。所以你就近的药房，你才甲看。就除了讲你遐都无药房，还是你不方便到药房的，你卡来公司叫，公司当帮你寄，邮差客家存啊，真方便。需要公司服务，则麻烦你敲咱的药品专线2479299 2479299，外观区加空六，台南市吼直播就可以2479299。来来听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家人好》，这是张秀清的歌，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

这首《家人好》张秀清的歌曲，来，咱继续来看了这件社会新闻哈。这是咱台南市第三分局，第三分局就是伫安南区啦，伫个中红药局的厝对面的第三分局啊。啊，因第三分局的警察一早咧巡逻当中，伫安南区去盘查一个姓张的查甫人所开的一只白色的奥迪的轿车。啊！这个驾驶姓张的查甫人竟然发动车冲撞警察车了，用我逃走去啊！两个警察对着轿车后轮连续开14枪啊！啊！姓张的查甫人开车逃走了，车挡的一定叫可能连啊叫警察弹一个破气，无风啊！用我车绑的走啊！警察对进前抓人，结果伫奥迪的车内底抄着安慰他命的这个毒品哦，加这个算毒品哦一包，啊，佮有吸食器。啊，身体上查甫人抓到，你要做快筛，以及毒品阳性啊，所以伊叫独家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拢依上法办。这是一早九点哦。这个21岁身体上少年家伫安南区本源街吼，本源街到本源宫头前一座了本源街啊吼。伫咧盘查当中，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呼叫支援，啊，安中所的所长甲另外一个警察赶到支援嘛。啊！姓张的查甫人的车先后弄到这两只警察车，啊！警方为着避免伊持续冲撞，危及甲警察还是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这两个警察依法对姓张的查甫人的车后座后轮甲开14枪啊！啊！姓张的查甫人将车开到本源街一段167人，本源街一段应该就是伫个大菜市啊边啊迄撮啦，遐个一段啦吼。伫个一段167人口遐车挡来做伊走，警察随时对进前抓人，包括压制。啊，警方伫现场查甫人车内底敲着安慰他面甲吸食器啊，当然依法查扣嘛。啊，警方对着伊唾液用嘴暖甲做快筛，初步发现是二级毒品阳性的反应，当然依照毒品毒驾公共危险甲妨碍公务，移送到检方去做侦办。哦，这个。翕相起来，这个、我知影啦吼。拄啊，伫个大菜市啊，伊个宜安路，迄个大菜市、农会菜市啊后边遐啦吼。我看了这途径，我就看到，遐我就认到。因那来半截拢经过这座遮，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讲，住伫台，这个、新北市淡水，这个林志明甲詹玉伟，这两个长期拢失业。啊，失业当然就是无趁钱，啊，经济当然就困难嘛。结果去注意到同因租厝住伫楼顶的迄个姓蔡即住户，用我摕汽油去甲呛下，安甲呛下过400块。啊，当天下晡，佮要甲揩油钱，要甲揩钱，人就无爱好伊啊。结果这两个吼，林志明甲张玉伟，竟然向着姓蔡查甫人甲泼汽油，佮点火倒了，造成迄个姓蔡规身躯99%的烧伤，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树林地法院国民法官庭，依照共同强盗杀人罪判两个人无期徒刑。啊！这件案件上诉，高等法院今仔开庭审理。啊！詹玉伟伫开庭以前，面对媒体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啊！这是发生伫2024年12月15日透早。这个姓林的林志明，先伫淡水某一间烧腊店，将偷客人店员藏伫。伊啊顶个即个肉吼、五花肉啊，含不低钱个精肉，甲即个姓詹的詹玉伟，大家分分做伙食。啊，两个人需要人讲姓蔡查甫人人家故意老实好欺负啊。迄天个下早10点，早着真有气味保特瓶顶门要讲讨钱个，所以你看有个人交银皮啊，唔是要讲借钱，要讲乞钱啊咧。啊！即摆看生出来无要开门，用我将汽油甲灌咧门旁入去，并且用一种伊熟悉乌道即个言语上甲恐吓，逼伊讲要交400块啦。你看为着400，佮要讲摕400块尔。啊，汽油甲灌落去门旁，佮叫嘛恐吓。啊，即摆摕400块，摕过手了，两个人下晡迄天下晡佮来啊，佮要摕钱。啊，生出来十波人，因身躯顶已经无现金，当然就我都无钱啊，我免来乎你安尼。啊！即爿即张玉伟竟然将汽油甲泼向着生出来查甫人的胸部甲腹肚遮啦！啊，由着即林志明吼，其中赖达个电摩刀，一个泼啊，一个电摩刀安尼，
点了一些嘛水倒起来，真正规身躯拢拢倒火啊！造成三度烧烫伤，诶，面积大概99%，啊，佫起个性诶灼伤烧伤诶，啊，伤到病了不敌死亡。啊，树林地方呢，今年5月宣判林志明七度罪判拘役30天，强啊处在罪判2年6个月，强盗杀人罪判无期徒刑。啊，那张玉伟是强啊处在2年，强盗杀人罪同样判无期徒刑。而且是一世人哦，公款拢总甲你取消掉去啊！啊，犯罪所得的部分，没收五花肉啦，卡有所得400块啦，靠岸的赖打啦吼、哦！啊，五花肉已经借了去，都无法度啊！哦，但是看偌侪钱，哎，那个追到回来啊！啊，这件案件上诉，高等法院今仔准备这个庭诉审，这个庭诉庭啦吼、哦。林志明甲张玉都目前伫收押当中。啊，两个人由这个犯人车押解到法庭的时阵，面对媒体咧，甲问讲感受是后悔，因拢讲后悔啊，愿意赔偿啊，甚至主动哦鞠躬道歉，但是人已经死啊，讲的拢无效啊，吼、哦，你就接受法律的制裁啊，哦，这是这件这新闻。那咱来听青春的姜村人，拄则咱报气象讲下晡会落雨，真正外口真咧落雨呢，我那听到雨声咧吼。来听这段青春的姜村人。

这首青春的行村人，不然讲咱都打住在报气象哦，真正有影南部吼，伊讲家己依然有明显的低渐准吼。我想拄只咧讲那听话，看那种雨声，拄只咧报过去啊，探看麦，还真正落雨咧吼。所以气象有当时真准啦吼，也唔讲下早落雨，人是讲下晡吼，午后哦，南家己依然有低明显的低渐准吼。请教一下，所以这气象我当时真准了吼。今天时间一点二十一分，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这个专门咧保护一气过半杯完，这对老大人来讲哦，最需要人年会有，所以保护一气过半杯完就是腰子啊。哦，咱人年会有腰子会较退化嘛。你对腰子个过健康，这个是基础哦。咱人的健康基础就是伫腰子。尤其人讲的健壮胶囊，伊是做个讲的，即种汉方的精华，啊，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就是固有这意思。啊，咱这是用贵八宝丸的，哼、嗯，只不过咱是做胶囊的，唔是做丸的，所以药名丁申请就是叫做健壮。啊，因为药剂是咱人健康的基础，你药剂若健康，你生活状态良好，你达行你再顺顺顺嘛。啊，健壮者人咧讲，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这是咱 GMP 药厂所生产的，内底每一粒胶囊，那讲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这标准，确保着安全甲可靠嘛。啊，内底总共十六味珍贵的这药材，鹿茸啊、肉桂、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戟天、白芍。玉中阳山水石顶白竹淮南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腰子的健康，腰子健康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精神自然旺盛。意思就讲，你若精神无元气无气力了，你就只食健壮啊！啊，因为你腰子若无你想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啊！啊，咱讲话，你从鹿茸。也当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温，这个温脾胃、暖腰心、通血脉、散寒止痛。啊，透析子是保肝脾心，就是讲对肝甲腰子拢有帮助哦。透析子，啊，枸杞是保肝心、生精血、强筋骨、润气。啊，杜仲嘛是保肝心。哦，啊，八戟天就是保肾阳、强筋骨，佮当气风湿。啊，包括山茱萸嘛是补肝肾，所以咱的健壮吼，主要是针对腰子，但是对肝嘛是有帮助。尤其来对白术甲茯苓吼，也当利水啊。有的人腰子无解理想吼，那灌水灌水啊，那汗汗啊，这种的，你食健壮这人对白术甲茯苓的，当帮你利水。所以咱健壮这人这个方的药性，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才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无用的生活当中维持咱人身体迄个健康状态，调养元气，互你身心充实，精神饱满。尤其咱讲腰，就是咱腰子，就是伫腰子个所在，你手叉腰骨头要起个迄两点，迄、那个腰子一边一粒多两粒啦。哦，啊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所以话人讲腰酸腰软，就是你腰子个肾气不足，话即个腰酸痛、酸甲吼，解袂爽快。其实你家己知影，有个人，像我讲，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做工活吼，伊做卡，你做小个小较刚定的啦吼。伊讲吼，一个腰拢酸甲站拢袂掉，食健壮哦，真正讲好，差加足轻松，加足快活。所以你若到腰酸啊，甚至腰无力来搬物件咧，搬力你都无当出力的这，你食健壮胶囊。以及咱这十六味内底三味上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叫三种桂。只要这三味呐，做伙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包括你腰肌酸软的状况。所以呢，想要腰背骨再生，要脚头有力，和你达刚的精神饱满，或你健壮佳人吼，是你真好的选择。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而你个红罐刀你较袂挂唔着。啊，豆豆啊，调理帮助你的身体，会当和你安尼愈来愈健康。哦，这就是咱的健壮佳人。咱所讲的吼，拢是甲卫生局所申请的这些依据哦，吼，所以有申请的，我拢讲予恁了解哦。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啊，佫有一点拄只我出去，拄只报告出去吼，我
我听到阿秀你甲听咱朋友讲，后尾建中含小林做伙食哦，你是我听到啦。啊，上次是我不甲问，因电话讲阿未说，中药未使甲小林做伙食一啦吼。这是拄着我外口听到的吼，都甲恁补充一下。建中这人在顺中药，你未使含小吼，从感冒药啊，不管是啥物，食火阿未食啥物汤温咧，未使含咩小林做伙食一啦。中药就是中药，含小一定要二点半钟以上啊。点半钟至两点钟，哦，这个人报告一下。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才加空六。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这个原谅我吧，心上人。

继续跟咱这部现场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日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咱的产品哦，甲起歌如意、这种这三项哦，起啊挂无安关刀哦，这一项1000，会当用4支关刀来换，啊，其他哦拢有安关刀，哦，你再到药房啊看哦，这人民起啊挂安关刀。啊，四支关刀看你变话气歌，还变话坐正路，还是变话咱的润泽如意。尤其咱的润泽如意加坐正路，你从这边秋天哦，达到正日冬天，有的人足奇怪哦，变啊秋入秋了开始哦，伊皮肤就开始咧袂舒适啊。热人有的人是无啥感觉哦，啊变啊寒天北方人咧头哦，伊皮肤就开始打，就解袂爽快对啊。迄种人讲的较敏感的这皮肤吼。咱的湿、咱的洁净露、加润泽乳这种草本的成分，也当帮助你皮肤的这健康啊！哦，你当洗看卖就知影，其实免到一做完啊，其实洗了正半罐啊，你家己就感受到一个洗一个无啊，这种草本的成分，这种无任何化学添加物，所以不管囡仔、小朋友，哦，你个细囡仔啦，一两个月拢同款，一杯幼咪咪，你拢会当洗当抹啊！啊，有的人天生的一种皮肤就无介理想的啊，这种草本的成分，拢金银花啦，吼、哦，有鸡斑叶莓啦，黄芩根啦、啊，这会当调理肌肤、舒缓着你的敏感嘛。哦，啊，洗完对头洗洗个脚底规身骨洗到头，洗完你再个用润泽乳滋润皮肤，安尼哦，你以后特别为着皮肤问题，底下真困扰啊。哦，这是这两项专门针对皮肤，哦，来，可能维持你皮肤上的这个健康，诶，这个产品啊，这种外用的用洗，哦。这1000块药房关啊！你若无药房关，你啊又无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叫嘛1000啊吼。包括咱的气哥，啊气哥你洗顶下给，哎，你洗完那顶下3分钟至5分钟再当焗掉。你万安那洗万安过路路的就甲焗掉，拍算去啊！一条1000，要来帮助你嘴齿的健康哦。你怎啊叫咱甲你甲正确的使用方法，啊，得当发挥出着伊的价值哦。所以要保护你的健康，尤其这食物会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会当帮助你往旧去起高，这无三氯杀无二甘醇的哦。所以顶下给3分钟至5分钟，你若为着喙齿一挂咧较敏感的，为敏感性的喙齿哦，食着伤少，食着酸，食着酸也袂堪食，有人当着也咧袂爽快，你得个洗看卖。这讲阮1000块啊，需要公司减嘛1000。有任何问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这麻烦卡恁的产品专线2479-2929，2479-2929。来听一首《世间美》。

0: 来，这首万家播嘞吼，这有一块歌吼，咱这个甲咱黄先生讲歹势啦吼。
1: 你着管拢放伫边啊。
0: 对啦，我无注意到这张讲一十三点外要播的。
1: 13:00，啊，
0: 今13:00。嘿啦，你要你
1: 挂伫
0: 咱，嘿，咱大谈啦吼，大谈咱黄先生伫贵人要搭他迄个团啊，只管咱的耳康。你要听一个真情难分离吧？
1: 真情难分离啦！
0: 我找看卖一个啦吼。
1: 小姐吼，有当啊，咱讲台语，伊要换做国语，袂晓写，伊就拢家己听，家己调。
0: 我拢在豆豆啊，甲摸我看卖一个哈，看对一个有哈。
1: 真情难，
0: 真情难，无迄种有哈的呢。
1: 应该是真情放袂离啦。咱有一首真情放袂离。
0: 我是知影，但是你讲若用真情难的吼，那从无呢？
1: 啊！你个报真情放袂离啦，有当咱小姐听唔对啦，因为真情放袂离做
0: 咩？我用真情，甲放看卖一个啦吼，看放着先是啥款？
1: 放袂离就是艺术难分离的艺术嘛，对不？
0: 这是老歌啦，吼、
1: 嗯。对啊，啊，咱好朋友点的应该是老歌。
0: 有真情放水了，应该不是真情放水了，有可能是真情放袂离哈，有可能啦吼。
1: 对啊。
0: 我这是用摇的哦，啊那不是用咱这个黄先生，你卡来讲一下好不好？那唔对的话啦，吼，麻烦。
1: 对的话，你卡24129，
0: 哟，
1: 阮就买一送一。
0: 嘿啦，我先给你报一个真情放袂离。
2: 真情放袂离，我无。

气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那吴先生，这首歌敢是哦，那不是你来卡来讲啦，吼，我再去给你安排啦哈。因为小姐写什么真情难分明哦，我找也无迄个歌，吼，真难明。红青顶困那么晒明哦。那咱来看了这个吼，这个就厉害啊吼，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生出来少年家，突然间将车停伫内侧的快车道啊。伫驾驶座困困较好，流嘴咯，流一半面盆啊，咧啦，来用面盆啊去顺去顺哦，他都半面汤啊。啊，警方这个通报到场哦，才看到白色的粉末，一个检查确认讲就是毒品凯他命，而且这个生出来少年个是毒者，当然就甲逮捕以上法办嘛。啊，高雄警方是讲伫九月十九就是拜六啊，买迄暗买到十一点，镇定分局的。这个算接到通报，用啊，讲伫这个镇定的扩建路甲镇定街口啊，有车停伫内侧的快车道，啊，引擎还搁伫遐咧行，还搁伫遐运转，啊，警察一个来叫请这个生出来少年家，结果叫精神哦，规拢茫茫茫的，就讲啊，我安怎呢？我叫困去呢，安尼啦，伊家伫遐咧讲啊，啊，因为生出来少年家困到流嘴烂，真正睡到规个就对了。像因为阴家野鬼驾驶座安尼，看我厉害了。啊，人表情啊，恍惚，精神涣散，甚至搞不清楚家己到底是什么所在啊。

啊，讲到这禽流感的疫苗，有哪里招输嘞？吼，这是农业部风检局的，今仔日是讲，因为配合着森林地检署，会同相关的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来查着着非法的动物用药，总共查着93公升，会当用了十万只鸡啊，这个非法的禽流感的疫苗。啊，风检署是讲，所有贩卖违法的动物用药。这最高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佮减咩并科450万的罚金哦。啊，这是风检署伫今年2月配合着森林地检署指挥着海巡署啦、桃园查缉队啦、监队分署啦、森林保护分局啦，啊，佮动植物防野所、佮财政部关务署，即个单位组一个专案小组，执行着非法动物用药查缉。经过过来，介查缉，发现讲姓陈的嫌疑人伫森林交回地点，啊，查扣着会当有10万只鸡啊使用的非法的禽流感疫苗，因为禽流感的疫苗吼，咱讲这全世界真了个无法度一种的呀，哦，因为风检署是讲台湾目前无核准禽流感的疫苗啦，所以你制造也好，你对外口招数入来好，还是贩卖？哎，使用禽流感的疫苗都属于违法嘛？因为目前使用禽流感疫苗的国家，拢无懂有效控制了禽流感的疫情啊。尽管有做，但是都人讲效果拢无好啊。啊，所以现阶段持续收集甲更新疫苗使用的资讯，啊嘛密切观察着欧美后续因的规划方式，啊，以及咱台湾商业状况评估施打做这个禽流感疫苗可行性嘛。啊，所以你若违法制造也好，输入也好，贩卖动物用药还是禁药，这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450万。啊，那畜牧业者你若使用来历不明，还是无经过核准的动物用药，是6万至30万。一档内底若佫再犯是50至250万的罚金哦。所以这业者家己得去注意。来，咱新闻讲到这，咱来听一首歌曲。来听一首，我看什么歌啦吼？拄只无先甲吹好边，咱进我来看一下。

那这首歌这没关系，咱最后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的指定药房哦，你若从吉阿头，你就到一人洞。我去一人洞顶礼拜有叫药品，叫健壮，叫加叫黑杨素，啊，加红花木素，真拢搞，你当去遐客啦吼。啊，那罗德中明各个家吼，中明药局啊，包括伊分店伫冈山哦，冈山嘛是中明药局哦。第一种宪兵队要去吉阿头，即抓冈山哦，即抓道路边尔吼。古体迄种较早迄种国体吼。改建的迄个大路卡吼，冈山总面啊，总店是罗德电信局坐对面的总面药局吼，这拢有。啊，阿林你就到市政台对面烟斗中的总店好德，啊，烟斗分店伫烟斗药局的对面吼，烟斗这个好德烟斗店，啊，包括伊主管嘛，这个好德的连锁药局，啊，那是弥德你就到德昌药局吼，弥德德昌药局。这是高雄这部分啦吼，啊，你那是高雄，你就到叶药局吼，高雄伫个龙海边啊吼，叶药局，啊，又过来间分店，美浓个分店啦，大寮啦，三民区高雄三民区分店，你那唔知只卡来问，吼，那唔知只卡来问，啊，桂林你就到团啊只姚达吼，伫桂林菜市单平大地街一抓团啊只姚达，啊，伊分店伫关庙电力公司坐对面姚达关庙店。啊，关庙个信惠山西宫对面的信惠药局，仁德济德吼，咱仁德济德伫个车牌啊卡，中山路566号济德药局。德高厝这边你要到龙台吼，仁和路底三车路口才是龙台。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西门路一段是大川。哦，啊那是，这种啊，做啥？迄叫做金华路，哦，金华路一段就是。新龙安，我伫新罗甲金华路口遮，新龙安药局，晚年你就到华兴，包括你若乌来家庭会当来华兴，较近到南定桥过来，正小平你就看到华兴药局，哦，啊那公路延平菜市市场靠祥好药局，一个公路公国小对面嘉和旺，啊包括小北甲信惠吼，这嘛拢有，一个大东路药局对面的益安药局，中德路市场边华银药局。啊，咱中州聊龙金哦，啊，那本人聊中红，啊，包括龙金哦，咱北安路遮有一间伊个分店哦，伫咱多伫咱公司边啊遮尔。海淀路你着到兴温哦，海淀路兴药局，啊，那小东路甲光明街口啊，王药局，咱王东个遮哦，拢会当看到咱个产品西港中营。讲到西港中营，下晡我家己去送货，伊有叫真济货，啊，伊个别换耳康哦，我着爱去甲亲自甲换。哦，西港中营叫建中尔康，啊叫那三生子的啥我袂记啊，吼，我下晡会做处理。哦，西港中营，啊，咱安兴毛叫伊啊，吼，安兴这个青鹅家咖喱安兴药局，吼，啊，伊分店嘛有，啊，那客家你就甲阿中啊家信中药局，吼，客家信中，下下桂林洞，啊，那满岛是平安药局，新华和泰，新市和武山对面的庆丰药局，甲张大姐和蝶，吼，这拢有。玉镇太阳啊，只大明后玉镇药局，啊那是这个六甲哦，六甲有两间人大，也个有啊，大新的所开的德恩药局，新亚三光洞哦，所以我有想着念无恁听啦吼，啊恁若唔知再卡来问，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电话来询问2479-2929。时间到啊，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来哦，专线电话招咱的好朋友来联络感情哈。专线电话几番呢？我来紧讲一下吼。其实恁来会当先好，才吵起来啦。大家要小吹嘛，较离边对不？哦，时间若到啊，就赶紧会当电话当路行咧。哎，免得咧等我咧修，等我咧画吼。现场专线电话有台南地区加。这个高雄地区啦，咱那伫高雄地区的吼，请卡570-4567，吼、哦，台南地区啊，啊那咱伫高雄地区，请卡741-9300，这高雄地区的，啊这两区拢会通，卡来拢是来到咱的节目的现场。建中来大家做邀请哈，谢谢赞助光彩哦，感谢哦，功德无量哦。呵呵呵来接电话啊哈，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哦，来坐哦。呵呵，啊，那笑个安尼，遐欢喜是欢喜安怎啊？笑嗨嗨啊！你
1: 主持啦，
0: 唱我主持啦，啊，我笑你啊，都咧笑得对啦。
1: 听到你的声啦。
0: 哦，安尼是啦，感谢你的欢喜哦，好，谢谢你的鼓励哈，哈。哎，来，谢谢谢谢。
1: 我讲一首歌，迄个，
0: 哎，迄个啥？
1: 请你珍惜我。
0: 啊，请你珍惜我。嗯，请你珍惜我，唔多珍惜过呢，你都要珍惜一遍咯。
1: 啊？
0: 你唔是多珍惜过呢吗？
1: 哎呦，
0: 无哦。不是，你前回不是请你珍惜我诶，哦，啊，不是，
1: 我唔知呢。
0: 哦，安尼哦，你略记你啊吼，未记你算正常啦，未记你算正常啦，无要紧啦。
1: 请你珍惜我
0: 哈。哦，好啦，就请你。
1: 我的气场无点你。
0: 请你珍惜我啦吼，好啦。
1: 嗯，
0: 安尼就继续珍惜啦吼。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对啦，这有都是点过嘛，又未记你啊吼，还是阮内底有记录较知影啦。啊不，恁袂记得做正常诶，吼、哦，正常正常吼、哦，啊，所以呐，点歌买单，家己做一个记录嘛，无要紧啊。来，再来接电话吼、哦，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
2: 诶、欸，建中啊、哦。
0: 吼、哦，小鸭子哦，欸、啊，小鸭子啊，小鸭子。
2: 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
0: 哦，这歌名遐长哦。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
2: 哎、
0: 欸，啊那女性呢？
2: 啊，
0: 男性是飘飘嘛，啊女性嘛安怎吼、
2: 哦？我唔知啊。
0: 女性就温柔啦，但唔知咧，吼、哦，甲小鸭子同款温柔就对啊啦，吼、
2: 哦。
0: 好、
2: 哦，
0: 好啦，吼、
2: 哦。谢谢、
0: 啊。谢谢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哈，安尼、哦、小鸭子刚笑下呢。小孩子你敢有真正做温柔的诶、欸、这你家己爱做好呢、啊、我唔知道你有温柔无、啊、来转线这个570-4567吼，那高雄是741-9300哈、啊，来哦，咱来坐哦。
3: 你怎样？
0: 嘿、欸，我好，哎，你叫我好，我就叫，我就好好啊。你叫我好，我绝对爱好诶，但会当无好一点无吼，是不是？
3: 嗯，
0: 有啊，有好啦。啊好，啊变哪？你啊怎啊无讲落去？我都唔知要哪接。
3: 看啊，
0: 来看安怎？
3: 来、欸，有好，
0: 有好，啊有好，有无啦？后生你是要点歌伊啦？
3: 系啊。
0: 哦，要点歌伊啦？啊，你也无讲落，我唔知要哪在咧演啊。
3: 无啦，你啊讲话哦，那啊就。破声
0: ，破声，哦，安尼讲话伤大声的款，我讲较细声的，来，安尼较细声，安尼听有无？真嘞？
3: 也有，但是我同款个有咧，逼这些。
0: 安尼哦，哦，安尼是关的主机的问题吗？但我来听的信号拢稳定呢，
3: 拢稳定哦，
0: 嘿，拢无铺过红线呢。
3: 对啊，我
0: 这
3: 听
0: 下
3: 声无，你的声无
0: 啥
3: 正常
0: 哩。安尼哦，哦，安尼我着爱说伊啊，我着爱紧来请阮工程师来查。
3: 看， 就伊个人客，你甲问看。
0: 好。
3: 我来暂时收欧米红的一张吧。
0: 欧米红红诶诶，欧胡美红啦吼，一张吧啦吼，一张吧吼。这是阮迄、那个，那我咩啦称呼呀？
3: 我咖喱先。
0: 咖喱的黄先生吼，咖喱黄先生，对啦，你这点歌真有研究，我知吼。黄先生吼，谢谢哈吼，一张板吼，感谢你的提醒哈，好，我来注意一下，好，好，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
4: 喂，建中。
0: 哟。
4: 啊是，要来换首，我才拄啊点一首麦，伊讲迄有唱过啊。
0: 啊，不是啊，换啥？
4: 管哪只资源？
0: 哦，管哪只，即我也要行。哦，即我爱爬山，即我来爬无问题吼。
4: 好，
0: 谢谢啊！
4: 阿明哥，可以多少讲
0: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哈。
4: 好，
0: 感谢，谢谢，拜拜哈，谢谢哈。来，咱来坐。
5: 建昌，
0: 哟，
5: 食饱未啦？
0: 当然是食饱。
5: 哦，安尼哦，食歹卡卡骨头痛呢？
0: 有吗？
5: 哎
0: 呀，你咪多第一通卡来呢？
5: 点一条姊妹爱。
0: 姊妹爱。
5: 姊
0: 妹爱，姊妹爱，吼，
5: 这
0: 无问题。这个老歌，这我也要唱啦，这无问题啦。谢谢啦，感谢吼。嘿，啊，迄个，咱是迄个，无人变啊称呼。
5: 啊，李太太啦。
0: 哦，李太太啦。
5: 你点迄个？哎。
0: 月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
0: 嘿嘿嘿嘿嘿
5: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谢谢哈，谢谢恁的支持吼、哦，来得来接一通就好啊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嘿。
6: 建中啊
0: 你。嘿，对，我建中啊对。
6: 你家这条剪一条线。
0: 一支剪一条线。
6: 嘿。
0: 一支剪一条线，一支剪一条线吼。
6: 哎、
0: 哦。这条嘛吼。
6: 哎、你唱啊、
0: 哦。我唱嘿。
6: 哎。
0: 哦，银德的黄小姐，
6: 哎、
0: 欸，对吼，哇，银有对，哇，就会中奖啊！我来买乐透，我会当来买乐透啊啦，
6: 有
0: 啊，银有对啊，会当来买乐透啊啦吼。
6: 你哦，
0: 好好啊，好啊，好啊，我迄、那个，我今日讲话会憋切憋切未？你在听？
6: 我
0: 来，你今日听呢啦？我咱两个在对话，你伫电话当在听，我声也怪怪未？
6: 没
0: 嘞，哦，清楚清楚啦吼，好好，安尼我就知啊，安尼，阮迄个家里的黄先生，恁的电话可能怪怪啊吼，啊，这安尼我就知啊哈，吼，谢谢哈，感谢，谢谢吼，先听一首啊奋斗的歌手一个，叶启田唱给咱听来，谢谢哈。

来啊，事事行行啦，不管是做头家、做员工吼，这大家都嘛爱奋斗吼。不管是做歌手还是做乐工，做伙奋斗打拼吼，啊，当然身体嘛爱照顾啦吼。啊，若要顾身体，这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产品，食了好，帮咱到宣传广告一下。建中兄弟姐，大家讲谢谢哈，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来听建中来讲新闻，来讲到这条的新闻是伫对呢？伫迄个淡水，淡水吼，才有一个叫做林志明甲曾玉伟啦，这两个卡肖啊吼，无三小录用的人啦吼。啊，都捌伫迄个淡水一间迄个，人诶，即个烧腊店啦，当头沙，迄店员藏伫医疗啊，迄个肉油啊，肉条啊啦，啊，然后甲因情某啦，甲姓詹诶，即吼，安尼分分诶食食诶。啊！这个两个人认为讲，这个姓蔡，这个头家吼，迄物件互因偷客去，也无爱报警察，也无爱处理咧。当作讲这个好欺负啊，软土深骨啊。即嘛吼，怎啊炸一罐迄个宝特瓶，内底装汽油啊，装汽油啦、啊。逐讲吼，要爱。伊三钱，互因两个去食饭就对啦。这个姓蔡男子唔肯咧，唔开门啊！伊怎啊将汽油罐啊吼，哦，怎啊泡开，将汽油呾灌入伊门旁内底，然后呾这个姓蔡讲，我讲哦，阮大个佚佗了真好哦。你若想介绍我叫阮大来在咧修理吼，到时阵哦，你个店就免开啊，就对啦。这个姓蔡，这个少年，这个头家吼，我也无啥社会经验啊，一拢恐吓累了，讲啊，反正两个要食饭尔哦，开几啊钱哦，先属性啦，钱了人无带啦，怎啊杀400块啦？讲啊，400块恁食中头，即嘛400块杀人，两个都足欢喜的走啊咧。结果唔知影讲哦，透早三四八，下晡都三，即个宝特瓶都三日都来啊啦，讲都要讨钱啊啦，哎，中头食煞400块开了啊，暗顿都要爱来食啊啦，即嘛都要来讨钱啊，即、这个生出来讲哦，我身躯都无现金，我都无钱啊，讲无要互你就对啦，哦，这姓詹的吼，怎啊雄雄，怎啊掠狂呢？按算讲啊，透早你着花400，即摆无爱花我钱，你毋着看我真无？怎啊汽油对伊胸腔着来破牙咧？然后三奶大要来加工，要来点，结果真正来点落去啊！点一个龟仙窟怎啊得火啊？造成龟仙窟99%的烫伤啊，小烫伤，送病院了后怎啊不治死亡？怎啊要翘伊啊？我。本地要人恐吓，要讨钱尔，要食饭尔，结果两个人煞硬要人讨钱，怎啊变做强盗杀人啊？这罗伟达同判无期徒刑，啊，这个曾玉伟这恐吓处罪判罪两当，共同强盗杀人同款无期徒刑，两个拢达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这个林志明到底在回信里讲，伊真正唔是要打消息的，纯粹是干那要来讨钱安尼尔。啊，结果伊用赖打迄个要来恐吓一个呐，要做动作的呢，煞怎啊主人怎啊来劈落去安尼呐，一劈落去倒了，火就倒啊，规身躯烧甲裸裸裸啊，可怜呆啊，宝贵的生命怎啊安尼无去？唉，所以讲哦，拄着即款人哦，你千万毋通啦，讲哦啊，无要紧啦，一拄啊钱尔啦，钱了人无代啦，毋通啦。即款人你上好的方式，咱故意人，你着赶紧报警察啦。
啊，你若真正有叫嚣的，对无？我实力都真有诶。这款人在拢 Q， 对无？哎，那我未当个 Q 啊。这咱也会当互伊安尼 Q 诶。都会安尼软土深骨来了，我讲啊无，即间厝砖互你就好啊。规间厝砖拢互你就好啊，算免安尼，是毋是？绝对守规矩就是报警察啦。啊，若较硬伊啦，棍啊啥会甲伊拼啦？惊啥话？对不？先给输赢一场啊，尔对不？啊，是讲即款来爱看你家己的实力啦吼。你有哪爱有关？你心肝头爱有一个拍算啦。你连讲要惊法院啦，要惊警察局啦，做笔录啦，你靠过，你敢会堪即安尼烦？啊，你若未堪一个话吼，紧来啦，紧报案啦，叫警察来啦，叫警察来较紧啦，较安全吼、哦。这建中的建议哈，谢谢收听，切切俱乐部的节目，祝大家拢平安。我来唱歌吼，管阿娘之乱来试试。

保安现在鼓励支持哦，无一个一个叫啊，然后全部拢总请，真感谢恁的鼓励，卡咱现场电话来带咱加油，感恩哦，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哈、啊。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这建中在介绍这款铁机的，我都食了会遐好啊，我都做有信心在咧推荐介绍啊咧，孙中药的铁机的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纯中药的铁剂吼，伊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它固好用起来。因为伊所采用这个中药的药材，就拢依照开当代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然后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去瘀的药材，用军神用药制作的。所以讲，这条药啊，吼，真正吃大条的药啊，药来达咱入肾，来达咱大补气血，阻滞着咱这个气血高衰啦、元气无够啦，吼。产生着咱的腰酸背痛啦、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来在咧做治疗一度瓜，兼对咱改善着一寡咱脚头无力的啦、会酸软的啦、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课讲的做甲软手的啦，吼、哦，也是讲的目睭会蒙啦，啊，脚手啊会冰冷的，熬胃寒，啊，走路会行甲软脚的，这款的你来食咱的铁剂，啊，食咱的铁剂。真正食过人拢在咧做恶咯，逐工那咧无精打采、神叨叨、软糕糕，迄种笑无落去卡笑的这啊！你今仔食铁鸡，药力来在咱入身，在咱大补气血，和你的精气神会八点十足，和你的工课吼是想到遐做到遐，足有品味。铁鸡啊！这款药品在建中足有信心在咧推荐介绍，而且咱的药啊吼。这孙中药的，甲你较早咧食迄个中药丸无同款。你较早咧食中药丸，一拳头拢爱食啊，这八粒啦、十粒啦、十二粒啦、十五粒的，一工都要食三顿、食四顿的。咱的铁剂哦，你一工就食两遍就好啊，一遍才食两粒至三粒就好啊，足方便呢，免底下吞甲会硬起的啦。哦，食孙中药铁剂就遐尔利便，遐尔方便。顾你的身体就像那简单，铁剂，这细罐呢2500块，大罐呢5000，长期在使用的吼，你得来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吼，买大罐的继续会好哦。铁剂再来挂掉哈。啊那咱这罐少药啊，假少散，这有那建中特工在讲的啦哦，因为我那要上节目拢会讲一个少药啊，得讲话较轻松，得唱歌啊继续轻松的。啊，这个细胞垃圾平常时的保养来来照顾，我那真需要，因为这边空气的污染太侪啦。这罐少药啊，假少山，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9031003号，假少山，这治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会当，都兼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这个假少山只有那1500块尔，这算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啦，好好人拢会当补充，唔免等到有得扫大只啦，嘛唔免等到数一罐垃圾伫这细胞在做病，才开始大只。平常时啊，假少山来带咱润气、清气、固气管，假少山1500块尔，咱来投资一个家庭主妇，你无咧食薰，你炒菜树遐油烟无输咧食薰啦。真正少药哪减的，假少算哦，买来当然减一下吼。啊，在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今麦咱在介绍那做风行哦，今麦做侪人在食这个苦瓜生态。啊，我介绍这个是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因为山苦瓜的生产量较少啦，所以讲咱要食到的这个、生产的数量较袂安尼侪。啊，所以你得利用这个，咱在介绍这个哦，你得赶紧来来做一个使用，来来做一个照顾。山苦瓜、苦瓜生态，真正买到这种袂歹啦，大家恩温恩温啦，都要当介绍这个好的物件吼，给大家吃。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一罐1500块尔，1500块尔。产品要高管定价的吼，他敲电话来公司吃，台南
570-3368 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高官支持啊，啊嘛感谢你对咱的节目的支持，听懂谢谢。男性讲本是飘撇的心情吼，啊那女性是温柔啦吼，男性飘撇，女性温柔，哎，安尼讲起来都真下书吼，嗯，来，我来搭演唱一个小鸭子点，互咱听，建中来演唱背叛，谢谢恁的扑克声哈。

谢谢恁的破阿声哦，好小姑吼、哦，谢谢哈，阿德这个小丸子，哎，不错吼、哦，啊，陈太太，啊，朱兰彪的大姐啊吼，啊，这个1283的，然后用两下金吼，贾先生吼、哦，啊阿虎啊，然后林小姐吼、哦，啊甲叶太太吼、哦，啊都有啥，都有、啊、小鸭子吗？敢是哦，啊都。李大姐吼，0586的吼，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拢总身体永健健康。再来听建中讲一个新闻，就是讲到这个台南透早发生枪案，紧张哦，真正紧张。但是这回枪案开枪的是警察，到透早吼。警察在巡逻，巡逻来到台南市的安南区，看路边吼、哦、一台迄个进口的轿车，四粒箍啊，圆圈圈的四粒箍啊，迄个啊，我就免念伊的名啦吼，恁家己知影，有咧装车的，他知影讲只有那高级车，啊，就是这个安中派出所的警员在巡逻来到这的时阵，发现这台车停伫路边。但是车身无靠瓦砖路边啊，小可有占着道路的情形。这个警察咧看一个驾驶，一个看这个驾驶的眼神吼，两眼无神啊，细神，看这吼、哦，应该是当在牙，那不是吃毒在牙，就是吃酒在牙。但通常这款情形会安尼细神呢，到这个少年人。这款呢，拢总是吃毒的。即马警察从阿北区倒转来，要来查车呢，发现这个姓张男子当时已经将车火的关起来，人坐伫车内底休困。即马警察就叫伊爱落车，结果呢，伊两眼无神呐。警察在讲话，伊也无爱搭插，也无爱搭配合，也无爱搭应话，拢唔搭插就对啦。这个警察看这个办事吼，无叫支援袂动啊，赶紧都叫另外一台警察车来到位啊，总啊，他停伫伊的边啊哩，两台警察车赶到位，形成前后的哪吒，防止伊逃走呢。即嘛警察得来敲门，结果吼、哦，硬是唔开门啊，熊熊这个姓张男子伫车顶怎啊发动车辆啊？熊熊射身了后，油门怎啊站落去？开始弄警察车，警察车了弄开去了后，怎啊加速要逃走？这个时阵，警察看这个机会哦，无开枪袂动啊，连续总共才开14枪。这个人真正做好运的啦，开14枪，竟然无逮到伊的人啊！因为警察拢对伊卡盘嘛，对伊卡啊，对伊枪，伊个门哦。门迄个钢板钉落去了，可能枪支会钢对边啊去啊，拢无钢着伊人呐。都对迄个车辆前面后面拢来开着掉了，链啊在破呀。这台车才开差不多无个30公尺，这个嫌犯敢讲袂动啊吼，车等伫边啊人就赶紧要逃走啊咧，结果走无100公尺就用掠着啊。一台车哦，总共开14枪啊！啊，他发现讲哦，车顶哦，二级毒品啦、三级毒品啦，拢有啦。随他做酒测啊，那个毒测啦，咪酒测啦，吃毒的啦。啊，这众人他带队派出所做笔录，伊就毒品、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罪嫌的以上法办，从这做检察哦，真正无轻松啦，啊嘛无简单。打头爱栽，但是这咱来看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哦，真正迄车顶的人哪有枪的话哦，这警察安尼真正太危险了，哦，太危险了吼、哦。来啦，一张网，乌米红，唱给咱听。迄、那个黄先生，家里的黄先生，点给咱听啦吼、哦。啊，这个，一张网到底来欣赏一下哈，谢谢。

听一张梦的歌曲哈。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咱算正君子要介绍产品了嘛，大家讲要广告啊哈。啊，因为要介绍这好的产品，哎，你知影讲吼，要顾身体，咱唔是咧，唔是人咧讲啊，电台介绍药啊，讲拢唔能食啦，迄个物件拢歹的吼，迄歹的，大家要开钱开镜头的个。哦，像我咧食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膏，我嘛食要十外钟的时间啊。钙玻璃骨碌益生膏，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啊，这种政府规范内底相关标准的药厂制造的啊，你咧食上安心的啦。内底的药材啊，标示了足清楚的。古板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啊，有人讲这叫做树丁加，啊，这古板伊本身就是会当带咱补心益心、滋阴益血、滋滞；六甲就是会当带咱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所以讲哦，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膏吼，你好好的人拢会当食，你嘛无得靠讲，等下等到有病啊、有症头啊，才开始来食咱的膏。钙玻璃骨碌益生膏吼，就是你好好人来来吃，就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有够好。因为筋骨骨的好势吼，你会惊煞，你在叮当会舒适，你活动若有够的话，身体要带动哦好势较要紧呢。哦，这会较好势呢。啊，而且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膏，伊在当带咱补肝肾、益精血。会当带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你好好人就会当食，唔免在等家有辛苦病痛，那开始在来食。所以讲我是足鼓励讲，少年的咱的保佑吼，你若要友好时大人，真正唔要一支嘴尔啦。你着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膏，管咱时大人食，时大人若食一个身体会健康，做事事你做好做轻松的啦。啊无，是大人若伫遐咧病咧，伫遐咧啰啰嗦嗦吼，囡仔足麻烦。即马请外头啊，足贵呢。你请看护嘛，足贵呢。吼、哦，啊你若身体顾会好势，即款甲平常时在对咧对咧，惊当往西器官落加加偌快活咧。钙玻璃骨碌益生膏，即健壮真正在咧足真心推荐介绍。啊你若讲已经有一寡症头啊，是讲年岁较有啊，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脚头乌会无力变形，脚后底痛，两骨闷闷啊做痛，规工这些所在拢会酸啦、抽啦、痛啦、麻啦。你都唔得插到位啊吼，你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啦、加速退化要派去要换人工的无较快活啦。食钙玻璃骨碌益生膏，真正是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啦。食钙玻璃骨碌益生膏，真好的投资。这建中大力在咧推荐介绍，这一罐3500块，厝内为了囡仔咧登车吼，囡仔食登车真好。这一罐3500块吼，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一边搭罐六罐吼，加较会合。啊，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那速力通，这速力通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会当治疗你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都会当调理掉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算一减数值啦，猛拉减四口哦。速力通1800块尔，啊那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加金丝丝 S 这种1500块哦。保顺通 S 内底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着加强 Q 天，即促进咱新陈代谢真好。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即马足侪人拢在食叶黄素啦吼。啊，咱这金丝丝 S 这日本进口的，叶叶黄素的分子啊，足有足好吸收。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应用来带咱补充，即会当互咱看世界叫做开阔。千五块呢吼，产品要带咱交关的吼，得卡电话来哈，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来，刷来机来听建中唱这首老歌，叫做《姊妹爱》吼，姊啊甲小妹拢爱共人啦吼。
就大部分做的家家就好了，这样比较贵气，这样就可以照顾小妹，小妹就可以照顾姐姐，对吧？哎呦。

对啦，啊，谁敢爱牛带？啊，这无绝对啦。到底是啥物牛啥吼？爱情这做主事的啦吼，要那牛，对无？啊，那牛了后，啊，那鸡讲鸡了袂歹，哎，这反正也嘛万谈对无吼？啊，那鸡了无好，讲好佳哉，我迄时牛哩，啊，所以讲到底是大要牛细，还是细要牛大？我会感觉讲跋杯啦吼，啊无两个做伙娶啦，做伙嫁啦吼，要离啦做伙离，哈哈哈哈，讲笑讲笑讲笑，袂当乌白来吼。来到进一个广告一个，我那咧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吼，这着要治疗咱放尿问题啊吼。神王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是10903101号，神王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吼，伊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尤其咱作者放尿困扰的拢是咱年岁啦较有啦，爱讲少年女性未来做了无好事，都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或是寒冬出来拍卡，像裤底底淡的，会漏尿，会闪尿的。啊，讲暗时啊吼，讲到爬起放尿，放四抓、五抓、六抓、七抓，安尼就拢唔对啊啦。这个放尿的困扰，你得挖去纯中药神农，对咱心身来得咱做调补，对膀胱收缩来得咱做加强。来治好掉你这个湿疣、老疣、暗时啊会搞疣这款的困扰吼，这男女通用的纯中药的神王，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咧使用要大罐的较会好哈。神王等下关掉哈，啊那胃肠无好，腰疼百胀，胃肚胃闷，食歹巴肚搞闹下，食了饭食了老拢食袂掉白的，你着食咱的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100003号，这当达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拢做伙在咧顾，和你营养食的调包身体咧顾唔得顾会起身。哦，这焦维山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551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1100011号，这治咱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紧、颔的晕车的晕船，茫通加着要止痒啊！伫厝咱家己咧推拿，要来做滋润、保华膏，这家庭必备的平安药药膏，毛一罐500尔。啊，到咱日本进口的隐脂梅吼，隐脂梅这日本进口的。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拢来达做补充，正需要。隐脂梅这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这是日本作行的哦。哦，隐脂梅一克啊2000，商品要高管点讲，打卡电话。

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再来听建中唱歌来，要带咱拍破我搭卡现场电话哈，现场电话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尖线前我来唱来。

0: 点煞情的歌曲演唱，我那感谢恁正温暖的泼啊声，带咱鼓励支持。谢谢吼，感谢大家的鼓励。希望将泼啊声的鼓励，我那来转换做对咱产品的高管支持，真感谢啦！啊，因为这个产品吼，讲熟悉的，咱拢家己有在吃。啊，品质方面啊，做安全，拢合法的药品啊，食品，这拢有哦，这拢合法的。啊，你拢听好，打参考看买下一个吼。未讲食这个，你后讲对你的身体都有百害，这我那我都良心过未去啊咧。啊，所以讲产品的，记得带咱高官啊，那食了好，那拜托带咱到宣传、到广告之类，我那真要紧啦吼。啊，那产品要了解，要定岗，打卡电话来哈。台南是控六的电话570-3368 570-3368，那高雄车卡7477288874772888吼，谢谢哈，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今日的时日来到着九月二十一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一，适合祭祖过穿立彩，禁忌的是做庙甲安门。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北边，抢着十五岁少年的朋友。今仔日来的好时辰，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也够下晡的一点。到三点，明仔在九月二十二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二，适合祭祖开工沐浴，禁忌是失招甲灾招。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西边，冲着十四岁上流的朋友。拜日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中到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还有三点到五点。

来天气来介绍到这两天啊，吼，透早的南部、中部山区可能会着零星的降雨啦，啊，佮有一寡午后的降雨，啊，是包括着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东半部山区，其中呢，午后伫南部山区落雨会落较大哦。啊，若是拜日的家人北海花、宜兰讲啊，可能会来落雨啦。那是拜三甲拜六呢，偏东风，其中基隆北海花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可能会落雨，午后南部呢较往山区的所在，也阁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礼拜日呢，可能受到热带低压，也是有一个风台外围分系的影响呢。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嘛是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这边这两天的日时呢，高温在北部和东半部来到30至32度，中南部会来到32至33度，局部地区来到的温度呢，我山区的所在可能温度会较高啦。那是暗时和透早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的低温是23至25度，其他所在的低温是25至27度。现主持的关岛附近呢，有一群的这个热带云系，有可能短期先偏西刷叮当，但是在中秋连到后半段呢，就是礼拜到后礼拜里，有可能会较接近到台湾啦。接近的时阵，路径可能有变化，有的讲可能会弄过到巴士海峡，有的讲可能是偏到台湾的东边呢，啊，来沿着外海来北上到啦哈。啊，什么时阵会增强是热带低压还是风台呢？得搁爱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咯。啊，拄只在时的9:21的时阵呢，你敢有去哦惊到呢？因为每一当在9月21号的是国家防灾日，除了这个吼、哦、是对着礼拜拜六以外呢，拢是当日会来进行着，像今仔日吼9:21地震速报，全国手机啊吼拢会收到地震速报的测试讯息啦。啊，上盖好呢，收到讯息呢，会当来演练一下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但是我看大家拢是收到手机啊，键盘呢，小可惊到啦哦，因为熊熊安尼一个声出来吼，大家都唔知影啦吼。只不过讲吼，嘛是希望啦，那是真正，因为今仔日算是演习嘛，啊，以后那是真正有这个状况。大家也是遵照着防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啊，来9:30的时阵呢，嘛有一个海啸的警报测试啦，哈。啊，10:30呢是进行解除的部分啦。啊，总统赖清德呢，但解全国嘛是会伫11点的前后呢，有来奉上的总统针对的啊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的说话啊，所以但几年呢，咱的这个公告哈，刚上服务啊，11点迄旁会提早小看啦，哈。啊，这届演习呢，信息都会清楚标示着115年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嘛，请大家安心的配合着。啊嘛，趁着这个机会，如果处理无紧急避难包，赶紧的利用时间去准备一下。那是有出人放着紧急避难包，嘛赶紧利用这个时间来检查着啦哈。因为有的物件你放可能唔知影，敢会过期还是有派去，啊，这种种的部分至少哈啊，看是一个月、2-3个月，还是至少一档嘛，一届一个检查啦哈。一档检查一届是上久啊啦哈，差不多2-3个月检查一届是特动的哈。啊，检查内底有啥物物件哦，未记空诶，啊是有即卖状况哈。啊，当然呢，防灾这个就是要哈，还要跟家里面的联络方式、集合方式嘛，爱有时间来讲个好势啦哈。
当然啦、啊，台湾呢，不管是地动风台，即个即个天然灾害，实在有够多，无法度预测后一届啊，即款的天然灾害。啊，是人为的哈，要安怎来唔知影，但是透过着平常时的准备甲演练呢，降低灾害带来的风险。平常时加一份准备啊，这个灾难来的时阵，算讲嘛会加一份安全啦哈。啊，所以呢，防灾的这个紧急包。真正，今麦看到一个预言，讲吼，这个灾难可能系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大啦。啊，所以呢，真正大家吼，每一口罩，大家出嚟拢爱准备避难啊，紧急避难包哦，上盖好会当准备一个啊吼，会当互你活命至少一天到三天的这个吼活命机会，安尼才有机会吼，真的撑过了72小时啊，在72小时之内能够被救起来，或者是其他的吼，都是爱靠着这个紧急避难包。当然，面对着未来即一种困难吼，包括有即核能灾害啦，啊是即寡小行星的撞击啦、生化危机，即嘛嘛有人咧吼，全球倒一个所在上安全呢？其实讲卖米伫大都市啦，大都市你也无电无水，啥物款的状况呢？你嘛无法度冻伤久吼。啊，即嘛讲有一个研究吼，讲咧看讲吼在全世界末日世界来临的时候，全球生存韧性上悬的国家，讲是伫澳洲啦。啊，伊个有一个啥物塔斯马尼亚即个岛呢？吼，防御甲保全措施。更加是其中上盖好的部分啊！当然，那么咪无希望讲吼啊，这个状况会在未来出现啊，卖好这个状况出现，当然就是平常时做好的准备啦。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歌舞蹈》，咱来安排这首合作是《比格小姑娘》。

即几天台南真闹热啦吼，啊，即等一下较来吼，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第一天我嘛有去吼，什么杂美艺术节啦吼，啊，拄则咧讲到921呢，其实即卖吼，咱政府进前有出个小橘书，毋知你有去收到无吼？啊，最近呢讲个要出大橘书啦吼，即虽然毋是针对着灾难诶即个部分啦吼，像小橘书因为我无收到。啊，英雄那个是针对一些灾难的防护啦，吼啊，即马呢针对着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嘛，淡薄啊，有即个减灾吼，天然这个灾害的这个防灾的状况，吼，即马是有啦，吼啊，不过呢，即马讲要出一本叫做大局书，吼啊，伊就是写讲吼，这是社区自主的防灾堆积啦，吼。行政院长卓荣泰咧讲咧，强化韧性，爱对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人开始做起。所以，即几种的公寓大厦防灾减灾防护指引吼，即马要合作是大局书呢，伊搁要来印啊，吼，啊要优先发放吼，全国的社区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维护公司甲保全的业者和相关的人员有一个吼，会当遵照的指引呐，更加完善的执行着各项的工课，发挥着这个大局书的效果。因为内政部嘛咧办理着各行各业防灾师的训练，到当呢全国已经有15万，将近16万的这个人吼取得防灾师的证照，其中摕到证照的公寓大厦管理人员嘛，1200个啦吼。因为若是要对着救灾呢，不管是地动啦、豪大雨、强风、火灾这款的呢，伫专业的救灾人员到进前辖区吼，尤其是有取得证照，而且吼防灾师证照的管理人员呢，伊得按照着这款的大局书内容的指引呢，做好着万全的准备啦哈啊，所以呢，社区加的是大局书啊，我们个人的可能就是小局书啦哈。但是我到大我嘛啊，未摕到小局书呢，唔知是要安怎办啊？无要紧，无摕到，咱会当去上网去查啦哈。大局书可能啊未完全印呢，啊无要紧，咱会当去先去查小局书哦，一寡包括着拄则有讲着。紧急避难包要安怎放饮水啦，啥物款的吼？我也是感觉讲吼，不管是毋是讲吼，真的是世界会不会毁灭？这些议题吼，但是呢，我是感觉紧急避难包吼，会当互咱装口罩，至少有这个紧急防灾包，不管是大地震，还是讲这大豪雨吼，造成着咱需要避难的时阵呢，这个物件会当互咱度过吼3天的时间，然后争取真的是救命的机会啦。另外，这礼拜诶，算拜三吼，这个秋分啦，民俗就是讲吼秋分跟春分同款，春分春分，秋分春分，日夜对分啦吼。因为过了秋分以后呢，这个日将会往南边走吼，就是在一是可能春分秋分，太阳直射赤道啊，但是呢春分过，太阳就一直往北边最北到夏至的时阵到北回归线啊。那是秋分迄个日子过呢，一对赤道一直往南最低到南回归线安尼来算啦吼啊。所以呢过了秋分以后呢，日开始慢慢啊变短，暝开始慢慢啊变长啦吼，随着季节来转换呢，民俗有一寡呢生活禁忌嘛爱注意啦吼。比如讲，秋分开始气温下降，咱莫阁穿露背装，爱注意着保暖啦。无你穿甲伤凉吼，嘛是会去寒着呢。讲秋分这一天吼，诸事不宜，毋通搬厝入厝啦吼，结婚也是讲请人客，重大事项爱另外找别工吼，别工较来做啦。过来秋分吼，因为秋有一个火呢，所以讲嘛，着爱伫即个时间啊，注意着吼，厝内一家电甲用火的设备，两股的气。
电器用品嘛，爱来适当来汰换啦。当然，秋分过了，天气阁真正开始要凉冷啊，唔通食伤侪冰冷的食物咯、哦。啊，正毛讲到一寡的生肖呢，爱注意讲，比如讲伤紧的注意着脑血管啦、啊；伤厚的注意着跋倒甲筋骨的问题；伤旧的呢，注意着胃肠的无舒适；伤土的呢，爱注意着感冒甲身体可能会较凉冷着啦。啊，当然讲伫即个吼啊，秋分会当祭拜着月娘呢，吼啊，讲会当开财运，就是讲伫啊九月二日暗时到二三号的透早正前，而且勘站呢准备一个白滚水，向着天顶来讲吼，家己想要爱的这财运的愿望，再甲这杯水啉落，做着祈求财运的一个民俗的仪式啦，吼。来个休困一个安排着这首吼、哦，要春分甚至过来的中秋节，会当来祈求一个啊，吼、哦，林慧萍唱给你听的《新恋情》。

收听的歌曲，这是林慧萍的《新恋情》呐。啊，拄只讲到秋分呢，吼，今年伫农历的八月十三，啊嘛要接近着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啊，那到节气呢，就是拜三二十三号早时八点四分五十六秒到节气啦，吼。啊，那是秋分，讲要开运来讲呢，唔免特别来祭拜，也是另外买一款物件啦，吼。啊，因为秋天嘛，秋收嘛，冬藏嘛，啊，秋分即个开始就会当修行哦，包括讲整理钱包啊，向神明，也是讲有甲咱斗三工过的人，甲伊感谢啦。透过着即几个动作呢，咱嘛会当互咱的运势吼变好好势啦。啊，到这以后呢，做一个修行的代事，也就是讲吼，伫秋分迄天。来，会知影，就整理着咱的遮个吼，徛家也好，办公的所在的桌面啦，啊，甲一寡报告啦、工作，也是讲压力核销的单据呢，一直拖的物件吼，较紧的来紧紧的，至少紧一项。该做好的收买啦，吼！啊，过来整理着钱包啊，吼，一寡过期的物件无用的啦，收据啊、名片啦，吼，哦，拢甲处理哩的。啊，一寡钱呢，该捡捡好势啦，吼！啊，搁有哦，吼，迄天呢，土吼，有冲着。啊，买讲也有抢到吼，啊，伫过来就是中秋连假呢，就会当去看亲朋好友，行行的吼，会面一下，讲会当帮助正缘的桃花，会当来接近到。啊，另外讲少年的朋友呢，伫需要，嘿，即阵嘛会当容易得贵人啊，吼。另外呢，这礼拜开始哦，安尼规盛开个连续三礼拜吼，上班族上欢喜的，就是周休三天呐、啊。其实周休两天都已经袂歹呀，但是有人吼真早都咧算，这礼拜。只上拜一到拜四，因为拜五就是中秋节放假，啊，放假后礼拜一，吼、哦，后礼拜拜二个开始上，所以这礼拜上四天，下个礼拜上四天，再下一个礼拜。赶快只有上四天，因为呢，嘿，过来的都得国庆佳节啦，哈，啊，大家讲哦，上四天而已，一礼拜，逐个礼拜，哦，拢休三天，真正有够欢喜啦，个唔免补班，哦，这款的真正快乐个，有都得连假，个唔免补班，真欢喜啦，哈，啊，所以呢，啊、你看一礼拜。啊、真正连续三个礼拜都周休三天，唔知道你有咧期待无呢？但是有个人讲，嘛免伤过期待啦，因为你十月份包括十月十号国庆日有休，十月二十五号台湾光复节这嘛有休，但是整整十一月份。只有周休二日，两天，两天，两天，呵呵，所以呢，该上的班嘛是爱上啦吼，唔当吼，逐工拢咧想遐有诶无诶啦。啊，不过呢，讲到中秋烤肉，可能即阵嘛已经开始有人咧烤肉啊啦吼。啊，讲到铝箔纸，可能大家拢有咧用，但是中秋烤肉可能用的会更多。只不过讲一般的铝箔纸，拢有一个较薄的，啊一边较光的，到底要用倒一面来包食材，要来烘呢？其实吼。这是伊制作过程所形成的啦吼，安尼较袂讲吼雾雾的吼，两边拢骨骨，啊两边拢看另外一边，另外一张粘做伙，所以伊就另外一边做有一点啊雾的，安尼就袂规更拢粘做伙，你要用就袂无法度用嘛吼，啊所以呢，唔是用倒一边去包食材，你是讲你卖噶较粘的，比如讲起司剂，啊是讲吼一挂酸的物件，卖看这个铝箔纸做伙，因为伊会起一些反应，安尼是无介好哟。

0: AM 1071。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三下晡啊，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莲花姐啊，要听黄西田这首歌曲《流浪找头路》。

小听歌曲，梨花节啊，点播流浪找头路。讲到要政府普发一万呢，这是伫186年度中央预算啊，总预算内底有编到2357亿啦吼，要来伫116年度呢，专门过来一个10万块啦。啊，市场咧讲咧，政府有要求着公共银行呢准备啦，目前规划吼发放时间有可能是伫即个农历前后，上晚呢希望伫元宵节2月20号就会当发放啦，但是是。这上呢，嘛爱看讲立法院审查预算的进度啊，吼，因为行政院长呢，伫这个上任以后呢，啊，一寡不附属的法案嘛，八件呢，嘛可能吼会拖掉相关的这个案件审查啦。啊，伫中央普发10万块正式来吼、要来过关进行呢，啊，其实呢。啊，真济地方政府嘛，现金加码啦吼，加花莲的光复乡，伊都一个10万块灾后振兴基金，啊，万隆乡是5000块的振兴金，啊，台东的延平乡嘛是5000块啦，云林的林内乡有3600块生活慰问金，彰化竹塘乡3000块的生活慰问金，宜兰桃城3000块的振兴经济金，啊。溪口嘉义这边嘛，2000块的舒活金啊吼，啊所以带你这些人吼，比人较早嘛，加提寡钱来做着一寡收费啦吼。当然，即阵啊，即时间呢，可能大家吼，开始收到电费单啦，吼，电单，刚刚讲有够贵啦。有个人可能吼，过去一个月平均算开是6000块，但是即期呢，18000块，奇怪呀，用电的习惯较早赶快，为什么？一期两个月来讲的话呢，可能减了几落千块啦。啊，有人平常时呢，6000-7000嘛是起了3000外，变作1万块。啊，有诶讲吼，啊，大村也无大偌。有啦，啊，电费开遮贵呢，其实因兜用电用个几十台，而且冷气啦吼，啊，本来就应该要40000块嘛，是加5000-6000，其实嘛算正常啦吼。虽然你无带你厝里，但是你若有带你厝里，一届就开个10台冷气，无怪你加济啦吼。因为最主要的是夏季用电的状况啦吼，啊，有可能吼，你也是讲电费汹汹增加足济话呢，啊，撇除这个夏季用电的这个电费差别以外呢。有可能你最近有买到新的用电的设备，还是热人在吹到冷气，冬天可能用到热水器跟暖气啦吼。啊，过年过节在厝里的时间较长，开电器的时间嘛较长吼。啊，所以呢，用电量越高，你的一度的电吼，比如讲你啊用电较少的话呢，一度可能得2-3块。啊，你那是讲用这几千度的电，一度的电可能得5块啊，哦，这差得差真济啊吼。啊，如果呢，车用电的状况你有排毒啊的。啊，无去买什么电池啦，冷气也无咧吹，啊，就是莫名其妙电用甲，较会加足侪电费出来呢。你会当吼去查讲，敢是你的电表故障，还是你用偷电，电接去别人遐咧用吼？如果有这个情形呢，先看到你厝里如果会使，总开关甲关开。啊，关起来后，你外口的电表搁咧胖，安尼就真正有问题啊啦吼。那是无法度判断的话呢，其实你嘛当联系台电，相关的服务单位吼，安排遐人甲你勘察电表吼。如果有这个增加伤济，一寡问题，直接找台电的来做处理哈。来继续安排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宜兰苏景。

谢陈妈妈点议员书记啊，来讲到经济部吼，其实这几天有来召开到115年第二届电价费率的审查会啦吼，啊，决议支持讲优先争取政府拨拨预算新台币711亿啦。啊，这一届电价调整呢，先无决定，等到12月份的时阵，第三届电价审查会议的啊，迄个时阵，再来做着讨论啦。另外要注意的一项，就是讲，广东的这个潮州这个所在呢，有一个吼腊味长虹查出讲使用着死因不明的猪肉，做着原料的加工的猪肉干啦。现场讲有查扣着猪肉原料甲半成品，啊，这呢已经送到着大陆这边的公安机关来立案处理啦吼。啊，所以呢，这若是有去到大陆，有一寡这猪肉干吼，啊，唔知影讲安那制作的真正嘛唔通凊彩。在乌白鸡啊啦吼，来继续安排。我妈姐讲要听这首《红叶厝》。

收听这是由着马志的所来点播的歌曲《红霞厝》。台中南屯呢有一个农场呢，有农民发现讲，哎呀，我种这个野菜呢，去用慢走啦吼，大概有十多丛拢无去啊。啊，农民呢，除了烦恼着这个菜红偷去以外呢，更加烦恼是讲吼，伊去。刚呢，才甲农药喷完啦吼，啊，所以呢，足惊讲吼，人安尼乌白满菜，啊，甲遐菜食食落去，安尼敢会中毒，安尼有代志啦吼，啊，所以呢，那是伫台中南屯遮吼，爱注意讲这免费的野菜哦，有可能是这个有毒的哦吼，因为伊是通偷慢的，啊，人家喷农药尔，啊，上介好也是卖去让乌白偷慢掉啦吼，啊，唔知安怎哦，真正这得爱注意一下啦吼。啊，来讲到讲即阵啊呢，吼、哦，全省各地足侪所在拢有咧，互人吼掠绿鬣的鼠啦吼，因为即款呢，较早有人可能甲伊饲做，是宠物啦，结果饲起了后呢，安尼惊倒人。一只比一只搁较大只，甚至话发到这两公尺长，这尼啊长啦！啊，伫户外看到，哎呦，足像是恐龙的啦，真正会惊倒人啦吼！啊，所以呢，就是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来掠，啊，足侪所在拢是提出这奖金吼、哦，

过，啊，你去掠，人较会按一只一只甲你算钱哈，这是这两种无共的所在啦。来，继续阁安排着歌曲，咱六句的林大哥，讲要听《今夜又阁为你醉》。

感谢了，顾林大哥点播今夜又个为你最后安排这句啊，这句这首歌的后边，蔡大姐讲要听啊，咱是吹着方瑞儿的《故乡的黄昏》啊，今仔日节目嘛，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着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您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长是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今仔日拜一，恢复着你我工作上班时间啦。啊，咱今仔日吼，就是离这个中秋节呢，后手还佫剩有这个四天的着。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四天的工作天。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休着中秋节三加一哦。月到中秋分外明，咱中秋节文鸿。文吉祝你合家平安，中秋节快乐。

收听到咱电台上有人缘上亲切的哈，咱总监曼丽小姐主持的精彩的节目刷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的文风文旗来主持的轰动武林惊动门口的节目啊呢，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9月21日。拜一哦，农历是8月11日，离中秋节后手还阁剩四天哦，感谢你的收听。讲八点钟，一个女星啦，或者李佩玲啦，来到警察局呢，控诉着前翁来伫咧家暴。迄查甫人吼，那是家暴着咱家己的母囝，实在是啦。做唔通的代志哦，对着咱的母囝起卡动手，又何必可呢？哈！啊，讲到这个八点钟的迄个女星的了哈，啊，控诉着伊的前翁来家暴，讲我趁钱你带囡仔，啊，家己呢过去咧酒店，这真正就是哈，真未晓通想的迄个翁。另外今天这个鱼保险业务人员给人买好给人用刀台压刀台上了后赶紧送病院来理的医可能保险业务起到那个纠纷今天有很多社会新闻消息来给你安排报上八空八本坡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这栋透厅的5层楼管的大楼全部都是文风文旗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用来坐来奉茶

今仔日是拜一的工作天，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大家钱大赚大赚钱，金银财宝该赚到几处经呢？今仔日股市开盘走完，尾盘起起来538.9，加权指数是47,718.84，成交量是8,202.16，也让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160，卖出17160，安尼哈，差拜六差半落来70元。以上这是黄金一钱买卖，加着股市行情报告。

有这个拜月台，就准备要来过着这个中秋节啦，哈。听讲这个中秋的淡薄节分哦，赏月可能得爱靠运气啊。一连四天三加一的中秋节、教师节个连假，中秋夜西半波看到月亮的几率介悬，含迄个淡薄波讲得爱碰碰运气呢。中央气象署的里咧讲，拜六以前各地气温大多数拢是稳定，中秋节即间偏东风环境，淡薄波分量比较较济。但是这就要看水平哈，碰碰运气啦。你在西半部的就要碰碰运气哦。啊，这两天啊，落个就要北皮，迄就是秋老虎。秋老虎的影响啊，无普通呢。这个秋天啊来早暗会较凉凉哈，嘛袂讲落个胃堆去啊。不过今年哈，这个热人呢有比较较热淡薄，啊，而且热的时间比较较久哈。八空八奔波，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秋天指教，咱家的探家囝艰苦囝，搁再艰苦三工啊吼！今仔去来到家，工课尾已经做来到家，已经八个尾啊，对无哈？啊，搁再艰苦三工呢，来到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中秋节，这是算讲咱台湾人的大节，祝咱大家文风文气，甲你讲中秋节快乐。中秋节若要送大礼，阿根廷进口的马黛茶袂漏开，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澎湃实惠经济，阁好用好啉。马黛茶喝茶就聊是非啊，马黛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美颜养颜也阁较好。马黛茶，听有这个中秋月饼啦、烤肉啦，食了伤过济，或者是刚刚讲吼，咱这个微炉啦，微炉拢爱食火锅对唔对哈？肉类的那吃。较济喷烧腊的马黛茶，马黛茶哦，你即马该泡落去，了明仔伊就烧腊啊，规个胃肠足爽快的呢。啊，咱即马吼，听众朋友有毒的油，有毒无毒的油呢，咱拢看拢无，咱来惊惊，迄都没有关系哈。咱的茶都啉淡薄，有代志无代志嘛，啉淡薄马黛茶，你就过来啉，消毒你的疲劳，心凉鼻透开。人个司机老大哥吼，咱的马黛茶呢，拢甲咱喷几工的。林桂江的，伊这是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规年冬天拢食吧，而且是未会趁钱的国家，靠马黛茶来生存的。马黛茶，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循环呐较无好诶。马黛茶咱来得升温，咱的咖啡就是加着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吼，对着迄个慢性病、熬疲劳的人来啉偌好诶，你敢知？啊，哪有迄个糖分的哈？糖分的马黛茶，你都改关。来啉就对啦，马黛茶今仔日有食较甜啊！吼、哦，咱最近讲有一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啊，伊讲伊足爱食咱台南的物件。伊讲咱的台南吼、哦，一寡生意人拢足爱掺甜啦，敢若无掺甜吼，拢无法度通煮啊，安尼啦。即句话吼、哦，引起着咱台南人的看不脸呢。伊讲你乌病杠杠，搁一支长长透五楼，听又唔管是你有食甜无食甜，你就是非地啦。马黛茶你就饭后挂来啉，买六克啊，送两。客啊，中秋节你咧大精神，买六客啊送两客啊，第二马黛茶，八空八的金丝丝，板娘丸、永光丸、疏通丸、情感面膜丸，八空八的咖啡都不加钱，咖啡的返校丸，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低寿善病为善，八空八的大圣鸡贴药包，何里用？何里用的骨骨锁？八空八的钙骨筋，何里清的丹参纳豆激酶？要吃安安困的，先困到底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洗面的五百块，七百块的面霜，七百块的乳液，一千块的面啊较大较侪疗顺的，这里来抹，啊加一罐两千块乌头挂，八空八的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啊二一四也八空八二一四一八零八，感谢你。

空八本铺感谢到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八空八本铺，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指定八空八的文风文旗保证信用。

台南市的安南区下早起行团着庆声，第三分钟伫咧进行着巡逻勤务的时阵，发觉着一台白色的进口车停立在路边，31岁男子姓张，鬼鬼祟祟，迄个心情非常的奇怪，看到远景向前巴扎，啊，结果吼就冲撞着警察了后就走，远景为着制止着张男，连开着14枪了后顺利组织的张男来逮捕，并立在车内底敲出着大量的毒品，初步来看，这个张男涉嫌着毒驾吼，又个是毒驾。这今仔日是在咱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可怜的司机老大哥代驾呢，予人痛目，结果予人站啦、踢啦，煞总来致死。恶男今仔日来受押，五男多命，佮兼摔一倒。目击者男子阻止也被吼，迄、那个恶男呢，安尼好，安尼拍哦，非常的恐怖哦。人是咧佮伊讲哦，好啊好啊，你有拍着就好啊，唔通佮拍，拍死人。结果呢，来劝和的这个呢，目击者查甫人哦。有哪好嫌犯木架呢？这是因为安怎？伊本身吼嫌犯就是合作罗涛涛，顶礼拜拜二啦，甲朋友聚餐，吼、哦、饮酒作弄呢，酒是穿肠毒药，饮酒真正五大事。当场呢，饮掉了2罐的高粱酒、的高酒，隔天光找朋友来找1+1大家。开车来服务，最后被害的五男男子呢，大家老男的坐车，硬要把老男送回去家厝，想不到第天光的透早6:38，五男被人发觉倒立在迄个乌口乡的所在，含伊立在昏迷。报案的人讲吼，五男是被人拍的对，五男经过紧急送医了后，仍宣告不治死。嘿，趁食囝艰苦囝，你若撞到恶煞，绝对无命。33岁男子姓罗，立在酒后殴打着57岁姓王的代驾司机。五男落车了后呢，罗男嫌犯就一直给他对打。五男运啊闪，运啊走，结果摔伫涂骹，伊阁和嫌犯用脚站啊踢啊，当场昏迷几啊天了后宣告不治，因为致命伤拢是伫迄个头壳严重受伤而来致死。像这种的恶煞。像这种的恶煞实在是真可恶哈！新竹检警里咧发觉，厝的住立在桃园龙潭，嫌犯姓罗，素行不良，较早都有暴力伤人的记录。曾经立在2017年当中，因为伊的表弟误饮着姓林的男子女朋友的饮料，发生着冲突。姓罗的嫌犯烦恼着表弟甲对方谈判会吃亏，因此找来了姓陈、姓徐两个朋友，结果斗菜哥都要去坐镇。林南实际并无现身，反倒转来林南的朋友姓陈、姓李的，拄啊好经过，看到迄个姓罗的嫌犯表弟在哩理论，姓罗的嫌犯因此误甲对方当成是林南甲着姓陈、姓徐的人，结果分别用西瓜刀。阿鲁米棍啊，向前就抬抬杀杀，最后造成着李南被单人压倒啊抬死。当时呢，迄、那个嫌犯姓罗，敢若20岁尔尔，警方来侦办了后，罗南所行的不良，即个暴打着姓王的大家司机的代志，涉有重伤害，吼、哦，即种这好好人安尼活活拍死人，真正是讲，哈、哦，真正是讲不可原谅。罗南告案了后，就咧甲警方讲啦，讲吼，啊，我都唔知影，我都啉甲忘去啊，对着司法原因甲经过拢无印象。检警另外把四周围看到监视器的影像了后，发觉着罗南对着吴兰的施暴的过程非常的惨。吴兰有那抵抗，有那吼企图要走，但是不明原因的后脑撞着摔着。被另外一个男子看到，企图要阻止着罗兰，结果也和罗兰拍架，专案就是安尼。哎呀，一条人命都无去了，实在是够悲哀呀！吼，听众朋友，咱这人吼，咱这人的迄个行为啦，自迄个教育问题，迄都拢是会当你来改吼，素行不良，自细汉的家庭环境，迄拢有那是有差的咯。

老人的身躯身材呢，汗臭吼、哦、好看好手，汗臭真悬真大粒，来拍掉一粒啊囝，四五大架的来司机，当然咧娃娃敢拍死哈，真正非常的粗残呐。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咱这个社会每一个人哈，拢是爱有一个善良的心。社会是大泥缸，泥红泥乌泥白。固在你，如果那是恨啊，你的亲人，你敢贪安尼改占啊，敢贪安尼改贪，可怜哈、哦，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啦，真正实在是啦，足无值钱啦。

要做客人车司机无遐尼那好做吼，遐那载着恶煞，看要安怎就好。这个月咱有比较较特殊的新闻消息，就是9月24日，习近平将是要访到美国来访问啊。但是习近平呢，顶几工啊去印度的所在，听讲身体无爽快，啊，转来到因的北京啊，即时呢入去 ICU 就对，是有影无影？有的讲是中风啦，啊，有的人讲性命吼啊摧毁啦。有影无影？你来看9月24日，习近平那是出现的话，当然遐讲的拢是风声的，拢是谣言的。如果那是呀，无出现你在美国的时阵的娘娘，有可能就是好抛车的咯，身躯无爽快呀，无都通去到美国来驾着迄个美国总统的川普来见面啊。中共外交人士来伫咧讲，习近平这礼拜要访美国的消息，对着北京来讲，哈，习近平这是稳定着美中的关系，避免着双方矛盾进一步来扩大。习近平希望通过着这届访问，向着美国总统川普释放着善意，后续为美中关系来定调。这届会谈内底最主要的讲的，就是迄个南港的电费。AI 甲着台湾问题有定，即届就是来讲着这两项大问题哈。啊，有影无影咧讲什么弯哥？吼、哦，喺国家国当中，拢嘛是爱有迄个高背景啊。学者讲，美中在金融科技安全、台湾南海的问题上，分别也阁有迄个意见，即、这个意见也阁存在，部分的结构性甲着矛盾，短期内底难以嚟来解决。这不是讲你讲到准算吼，拢、哦、有真侪迄个矛盾得着，迄、那个行政的问题，爱阁慢慢啊里来修改。川社会议题，听讲美方叫中国唔通一直停着伊朗，啊，就是你中国个哈、哦，一直停着伊朗唔只只大尾，敢甲我硬，敢甲我来对战。安尼啦，美国就要甲习近平讲啦，安尼卖插安尼好唔好？好啊，那个叠叠轻轻的安尼唔好。中东的战术希望讲测来了解安尼哈，啊唔通搁啦咧浪费经济啊哈。啊，中方对着美国嘛有所以要求，中方这边就讲，啊你拢签要做安尼去，你拢签要做单，拜托的哈，台湾的问题由阮中国大陆这边来家己解决就好，好唔好？你卖签要多啊咧加薄，卖多啊咧做老大，对唔对哈？中方对着美国有所以要求，涉嫌讲对着台湾的问题，拜托的，恁卖伤惨，希望会当专门来降低就对，吼，对着咱台湾的帮忙，会当你来降低，这要安怎你来降低呢？吼，听众朋友。他说讲人有一天吼，恁常拢咧讲的啦，尤其是迄越南迄边的国家吼，拢烦恼甲准备死，啊，拢烦恼讲吼，咱台湾建筑文会迄个中国碰去呢。听讲听众朋友，你知，咱中国虽咱这个台湾虽然唔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经济大体，但是对着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要紧的所在的对。中国的这边呢，你若是弹过来，你在咱的台湾呢，迄世界的经济拢有那密密麻麻呢，比到中东的战事还搁较严重呢。这是输讲非大非小呢，迄爱考虑的代志哈。啊，那是讲两个牛人拢在遐咧讲到这个伤感情的问题，啊，就搁正讲的，讲的搁一句长长透五楼。美中在金融科技安全、台湾南海的问题，分别意见也个存在，这要如何你来化解？犹太着9月24日，生死如何？请看9月24日，咱这个新闻消息，都个会给你安排。听有今年的中秋节，你过你的中秋节，文宏主持我的节目，文宏文琪中秋节拢无休困，照常给你服务。啊，若要给你买，你的电话就敲过来呢。台南214-8-8 感谢乡亲。川社会就是在9月24日要你来进行啊，啊，这个的团圆吼，啊，牺牲榜样安尼，所以即马即个9月24日会出现未？即嘛引起着济济人诶一个关注。其实吼，人诶心肝病痛，迄是在所难免。哦、啊！习近平外口虽然是一个足强的领导人物，但是你咧看伊个囝咯，哦，安尼像个吼，无啥会靠路会顺安尼啦，哦，啊，囝咯有诶讲安尼有较歪淡薄，哈、哦。
迄人哦，一百岁无可能当一百斤啦。当然嘛，袂当讲像迄少年家啊，咧行路吼，起卡龙起卡走，对唔对？有诶，都讲这合作是稳重，啊，都爱一步一步行。到底高位的是习近平会出现未？咱有新的消息，再甲你报告哈。八空八奔波，多谢老这个，你的支持在未收听《知道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杰联合主持。

进广告，感谢着咱关庙的安心，甲咱注文着三加一八空八的八龙丸，六加二八空八的金丝丝，加着何里用的骨骨锁，昨礼拜日已经上过啊。感谢着新龙安药房注文着八空八的永光丸、疏通丸，加着八空八的地少散，这是新龙安药房。感谢着大东路的阿伯大帅哥，注文着八空八的新龙身体丸，要食高料放料的，料放未出来放无料的，闪料地料出料高料，婆婆妈妈你的出料，拢个咱食八空八的新龙身体丸，男女老幼通用，温馨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食咱的高料的。八空八的新龙身体丸，搁注文着八空八的金丝丝，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呢，目睭未金未明未清，食咱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头前一只一只乌鸦，背网的大只细只拢给你硬起来。感谢着罗德庄明郭先生，会再去拼套餐，甲咱买着三加一八空八的班龙丸，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各有其经用的专治你的骨头酸痛，坐骨神经痛骨刺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脚路若有够歹的走路骨卡骨卡，脚床头会酸痛，吃八空八的班

0: AM 一零七一。
1: 啊，甘咱出门就气闹欢笑，不看别个家里欢笑完。郭先生，你的会会再去哈？罗德总明已经先出好你呀哈，感谢着郭大哥，甘咱出门就气闹欢笑，不看别个心容心气完，家里欢笑完，不看别个办两完。咱那家里欢笑完，听又接落听爱来吃。早暗天气哈，有较凉爽，有的人哈带头风啦，未堪去吹着冷风的，秋风啦吹冷风。对面吹，头晕头痛头疼，变变白白叫的，吃人八块八的哦。咖啡都无加钱，去哪欢笑？咖啡的欢笑完哈，内底成分的牛气都是保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保肝心一药十杜生下五百粒装八块八哦。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欢笑完，这是咱罗德庄明工商工商店的庄明药房。阿莲烟斗中啊，喝着药房杨阿伯，甲咱买着六 K 啊，送两 K 啊，六 K 啊送两 K 啊，八块八的马黛茶，加着八块八的勇冠丸，搁有咱八块八的地少山，甲伊感谢。
2: 我们放大空的就没几集了，
3: 好，
2: 差不多一个一点钟哈，
3: 嘿，
2: 无甲我加起换迄个药包安
3: 尼。好啦好啦，
2: 好，
3: 好，好，
2: 安尼，
3: 好，拜拜拜拜。文龙，
4: 喂，
3: 咱
4: 把今天四罐上一罐
3: 哈。无呢，我罐上一罐，一瓶那是五百一罐，这个四罐倒一罐，
4: 哎。好，我罐上一罐了。
3: 嘿，
4: 我罐，好，啊，其他罐。你我爱我了吗？
3: 你今晚能坐底下吗？
4: 对对对，
3: 你今晚先打开我是一个玻璃罐。OK OK。金素熙
5: 来掉。
3: 哎，
5: 啊，到尾吼。
3: 哎。
5: 吼，遐囡仔搁穿我，我搁去挂两罐。
3: 哎。
5: 啊，讲我一届无甲伊挂三罐，伊袂当送我哪货？啊，我即摆就想讲吼，搁有一罐，一罐遐无，我无，我食你迄两只零，已经食四罐了啦。两罐三罐四罐啊，即卖一罐大罐诶。吼、啊，我即卖就是讲吼，迄以前伊拢挂讲我诶细罐啊吼。阿挂着爱互伊，啊我真正互伊啦。
3: 无啦，迄阿挂毋免互伊啦，你买诶，你当来换药包。
5: 啊伊无啦，伊拢会一只药包花，啊我迄阵都毋知影讲迄要会使换些啦。
3: 对啊，你若一点就换一包就对咧。
5: 你莫讲，我即卖是有两三罐金属丝诶，诶阿挂啊一罐迄落两只零诶，大罐诶。哦、我是有去挂安尼唔我即卖三罐金属丝，敢通甲你换？
3: 你要换啥？
5: 啊，都我那换药啊，换调目睭的啊。
3: 你都爱二十点钟才当换一罐呢，你六点钟尔未当换呢。
5: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
3: 刚
5: 就爱甲你问一下啊。
3: 二十点钟哦。
5: 嗨，六点啊，佫有一罐迄落，迄落两只哩。
3: 啊，你八点尔爱二十点钟才换一罐哦。
5: 好好好，安尼我紧，我紧，我再用现金来挂迄落两只零的。
3: 好。办两碗吼，你拢伫对关嘞，有房？
5: 未使甲你讲一间店啊，就对遐关。
3: 好啦好啦，
5: 我无伫阮遐翻转关啦。
3: 坐店，你是讲坐店？好好，我电话来哟，我电话来。
6: 喂，先生。
7: 嘿嘿，我讲，我小姐许小姐哈，伊要甲伊买手冲碗，买几多？
3: 三加一，好。
7: 大
3: 好。
7: 伊要送伊啥？
3: 你讲得好啊。
7: 我知。
3: 送西面嘞，送一条西面嘞，可以。
7: 好啊好啊好啊，
3: 要椒盐的，要珍珠的，
7: 啊不有新的好啦。
3: 好，
7: 谢谢。
3: 等
5: 你提过。
3: 好，
5: 别讲要一个迄
3: 个珍珠丝
5: 啦。
3: 哦，好，五罐送一罐的吗？
5: 有有。
3: 好，
5: 啊，迄个昨迄个人客讲钓钩啦。
3: 哦，有包两包啦。
5: 有啊，我欠你八点，我是怎样？
3: 好好。
8: 好，主持人你好。
3: 哎哎，
8: 欢迎幸会。
3: 是，
8: 我跳一个阿伯啊吼。
3: 嘿。
8: 伊咧问讲，即马敢是买满3000块药啊，就有送药包？
3: 啊，不要紧，你送伊一包、两包，我紧哈。
8: 哦，安尼我先写，阿哥若要寄回来，先做感
3: 谢。你送伊两包，无要紧。
8: 哦，好，
3: 阿伯谢谢。
8: 安尼我送伊两包，伊买一罐神气丸加神气丸加金素丝。
3: 好好，金素丝，好，
8: 我送伊两包哦。
3: 好啦，无要紧，无要紧，我有家己。
8: 好。
1: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感谢到四中马市的咱中区的听众朋友，爱用到咱百分百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听众朋友，你开钱买哈，细罐的哦，1000块一点更，大罐的2000七两点更。咱这个关庙有一个70几岁的婆婆妈妈，咱的水母会打电话来贺文芳，伊讲啊，我买钙固金呐，啊，和你用的固骨素，百分百的半溶丸呐，啊，个百分百的胶原蛋白乳液，我无理咧听你的节目，迄是阮后壁的厝边的，逐工都拢4点到5点收听你文芳主持的节目，伊听到呢，叫我去甲恁买恁的产品呢，伊讲恁的产品足好用的，啊，因为阿母啊吼70几岁啊，照顾到一个重症的后生，吼50几岁。啊，拢住咧顾囝就对，啊，搁爱顾两个孙。70几岁的婆婆妈妈呢，70几岁阿母啊，顾着一个重症诶，迄个后生就对，伊个囝迄个胃肠病吼，啊，讲走来甲即个闹啊，啊，昨呢讲搁去迄个新楼，啊，所以比较靠用汤大文宏讲话。我讲你的血已经到关庙安生啊，你过体，何里用来顾骨素？你甲我讲吼，我伊安尼顾。过伊个后生过8年啊，过个足艰苦个安尼。啊，即马就是爱过两个孙啊，啊两个孙啊吼，一个较叛逆性嘞，啊嘛是到安尼一工度过一工。听众朋友，咱这人吼，咱家己个亲戚朋友50就对，或者是咱家己个人，你若是伫咧过个时阵，一定就是爱体力。咱过个人个体力一定就爱好有够，啊一定爱好有面。如果若是无够体力，啊若无面个要安怎？迄个时阵个娘娘，人讲食补不如药补，咱就爱来药补啊。哦，你食也食袂落去，吼无胃口。但是即个时阵个娘娘，你就爱药补。哦啊，有个讲困到腰酸背痛啦，袂久袂跳袂济啦，啊有的人就是讲顾咱家己的亲人呢，爱出力，较无体力，或者是顾久呢，唔知影迄个姿势安怎样摸，哇啊摸一个筋络来发炎啊，袂压骨跳西，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脚，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时阵的娘娘，你卖烦恼，百分百的半量丸你过来吃。800的搬运员是文峰加着三亚，吼、哦，咱这是呀、啊、第三期的一个产品，已经在市面上。听众朋友，我跟你讲有一家子的历史啊，这无白扯的，自三亚的手甲进一支药要在市面上有一家子的历史。迄不是靠伊的生存呢，迄就是讲靠伊的信用，伊的底底800的搬运员。咱一步一卡引来的，咱的产品在咱的节目时间，我请你甲咱的听友讲，咱是依照信用率来起价，叫今仔日800的单量完，你食得了可可。咱人100岁无可能打100斤，不管是你本身，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50，或者是厝边隔壁小报小咯，咱的产品会只行，那是楼顶就楼卡阿爸就阿母的。800的班利用完600粒称大罐的2000两点更，咱的开机完作，你爱该看，那边啊2000彩条的，这只是正班开机完作，800的班利用完，保险过肩温馨作用，保你的骨质，你若够腰酸背痛，啊无元气的，生筋爆骨脆，你甲咱食800的班利用完，有的是骨未落去，背未起来，跳尾椎跳两骨。嘿，那腰酸背痛，那是偌艰苦的呢。800的班量丸，你家吃都无卡输，未卡输人。800的班量丸，咱按照着古济研发来的，同款的物件，无一定都是同款的师傅。所以你家吞落，家吃落去，你就知影。一罐经过呢，吼、哦，你的身体啦，日日好起来，日日无讲起来。现卖暗卖久卖跳卖济，800的班量完，你就赶来吃。咱的产品坐起拢同公司的，咱的产品是已经正进入在 GMP 优良药厂，咱阁是生物科技双行的认证哦，两行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800本铺的产品，咱即马咱的产品拢是非常的萃取来的，抽精浓缩来的，食得了安心可靠。感谢咱这个关庙的厝边，咱的太太你拢伫咧听文宏文吉主持的节目，我甲你无限的感谢，感谢你介绍到这个厝边 来关庙安生，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半龙丸，互你用个固骨素，讲袂暗袂久袂跳袂济，互你徛会久惊会远，你着过头过尾啊，互你个脚骨有力。啊，固筋呢？八空八的钙固筋，你落去做饭后食，较袂筋络掉安然。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就来，筋骨的退化钙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甲咱食八空八的钙固金。感谢乡亲，你的支持，你的栽培，你的认同，你的肯定，来到国库电台指定药房，指定上有信用的、上可靠的八空八的，才是你。

专治酸痛、腰酸背痛、骨刺的，和你认可不倒的。老白老李喝，八空八咧，办两碗。咱的罗阿伯讲到咱买三家业办两碗，讲要退两座哈，非常的感谢你哦。这是要来官庙信会药房来给咱指定，啊，林德制定药房，我那有桂林药蛋，桂林药蛋，南大湾南兴同永康协安，咱永康安。这个永大路的好店，福国店的好店，市区中德路的好店，啊，安定店的好店哈。沿道中啊好店，有帮所有连锁店开足侪间啊。西港中营玉制铺爱到摩道新兴，新华中山路柯小柯小姐顺地，嘉里嘉里药房，嘉里第一银行的对面家，就是嘉里药房哦。中正路田边药房来指定，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哈。任何路这个厝的两。两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要指定药房，逐间店迄是较无可能哈。恁到三卡波一间店的电台指定药房，若唔知影，你拍电话来询问。2141808。

香港香港的一个名媛的第二合作蔡天凤，翠西安哥，你今仔只开心惊倒人，几百人来捧听，伊的前红顶吼三个被告涉嫌谋杀，但是呢，表现了非常的平静。香港的好野人的查某囝蔡天凤，2023年和伊的前安呢，一家伙啊，残忍来杀害并来分尸，震惊着香港的社会哦。香港高等法院今仔只里的审理。蔡天凤的这个前翁，嫁到前的大官，嫁到前翁的那个大伯，三个人做掉了一个好野人的查某囝，三个人害死一个人啦，足可怜的啦。并我妈分尸，肢解到蔡天凤，被控谋杀，嫁到组织合法埋葬尸体罪，三个被告呢，今仔只拢通通。挂上了口罩，分三百里济，发现烟声甲厅内底喏，吼、哦，客满足济，迄、那个蹦厅，迄、那个民众，阿、啊、伟就讲，吼、哦，嘿哦，都一定要来判死刑。28岁女模特儿，嫁到迄个谭子明，创啥？吼、哦，这个创办人就对啦哈，而、哦、且、这个新妇蔡天凤，2023年哈，啊，都因拢来做伙就对，奇怪其中哦，因这个新妇呢，那熊熊无去呀，警方会动着一挂人来龙尾村的厝内底，发觉着有迄个残骸，并看到电冰箱内底有迄个尸骨。啊，阁有看到蔡天凤的迄个头壳，并整理在迄个大汤的迄个鼎内底，用迄个青菜头，吼、哦、青红的菜头，啊来内里啊咧煮汤。香港的警方逮捕着伊迄个前翁，甲因兜三个人，全部四个人，两个涉嫌协助着来里咧，譬如讲暗号着犯。

谋杀掉迄个蔡天凤。听讲吼，这三个人啦，这三个人真侪人外口旁听民众，拢一直要甲因拍，讲恁安尼手段太过残忍了。哦、所以到即马呢，香港组织着蔡天凤的尸体合法移来埋葬。香港高等法院有定是准备依照三个人挂着迄个耳机的翻译，表现了非常的平静。这要如何来对抗着外口一百个市民外口一个蹦听的人？蹦听的人讲，因为案件伤过轰动，所以无来探听，无来听，实在是太贵啊，未使接。涉案其他人员部分，蔡天凤的前大哥哦，李水香温婉被通缉，讲唱着迄个犯人就对，被控意图妨害着司法的公正。而在去年啦，香港区域法庭判刑着八个月。啊，过来埋藏着迄落一挂迄个尸骨，这真正讲该当何罪？这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呐、啊，听讲啦、啊，讲就是爱甲因严格里来处刑。一个查某人水水呢，啊，和三个查甫人独家像菜脯呢，足可怜呢。

咱拄啊哈，节目时间吼已经五十分啊呢，好，来个报一段新闻吼，讲这个演员姓李，两年前坦白讲，大台中的富商老公哈，安、要来讲到这个离婚，想未到今仔日呢，传出着讲哈，伊、这个前的老公啦，涉嫌着家暴，安尼该扒啦，该拍啦，啊，扒拍一个安那，哦，道平的耳听无咧，足可怜的代志哈，咱这有时阵咧嫁人哈，那嫁着讲遇人不淑的你说。哦、怎么办？真正要哭得无目屎呀！人吼、哦，你嫁好好翁，人讲好，歹歹啊翁咧食袂空，较歹的翁嘛是咱翁，对不对？啊，那好好翁都甲你疼一世人，啊，那碰到迄不懂翁，也是扑龙宫的迄个翁，迄查人足辛苦呢，足艰苦呢，迄唔是讲你要话要离就要离，迄那感情搁卡到迄、个钱吼、哦，那讲未清楚，嘿嘿，凡事咱都无命哦，真恐怖了。

东巴黎永光湾永光里大街都跟各位八都八代新光会永光会紫光会听友呢，今麦秋落雨咧大发雷啊！好、哦，光会委会三只猫都会担心啦，拢困未去啦，要来吃清光都干光会收光去永光会。八都八界，八空八里，勇官员哦，辛苦苦苦白苦苦上，足够生头皮的哈、哦。军地 A B D C 型官勇官当兵，吃八空八里勇官员，八空八里疏通员，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巴都惊未起，吃咱八空八里疏通员，气血流通人的健康。八空八里疏通完，怕通到你的肺咯。八空八里疏通完，八空八里精干面无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精干面无完呐、哦，八空八里心容心气完，捏好山珠宝，捏好山专门科。阿爸阿母你的熬够了，代志无个落得掉，唔通烦恼个冻未掉。迄个出了闪了的阿爸了放未出来，放无了的，接尖吼。来你咧闪尿火啦，裤底淡淡爱下尿之外，拢食咱八空八里，心容心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容不足，机体生当小便不利，食八空八里心容心气丸，八空八里加味还消丸，该食好笑哥哥，头晕头痛头痛，较欠血便便白白叫，食八空八里加味。欢笑完，看到较袂啊操劳。哎，咱人身体健康，有调养有力咧过，迄差侪咧喏。有高都有差呢。八空八里加味啊，欢笑完，马代茶、马代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八空八里地少散，松下润喉，过丹田，过细胞。最近做够少，买来食过细梗诶，像我即落卖人诶声。八空八里地少散，你着赶来食。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吃咱八空八里并为善。那要吃固骨的，和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固你的关节，固你的脚大有诶。要吃好骨头会订单的，较袂怕讲。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啊八空八里钙固筋，要吃固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咱安安困的。出去敢那胖起的，回来敢跳到的，无头神那强要失地的嘿啦！听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下阁困未去，现讲都现未记的。食咱八空八的活力好面呐！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六千一百块，有洗面的，有咧抹料顺的，有咧抹如意的哈，啊咱抹迄个斑点的啦，洗好较清气的哦，感谢你。

0: 你外登山流水无情，文风文奇抱着依然下之情，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基台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来电话，台南2141808，这是台南2141808。感谢大家，谢谢，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法修法，对进行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包，明辉的生痛药包，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酷乐背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 ，UC Two 玻尿酸真正赞，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 Ten 碰扑，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俊贤的保证，俊贤的家属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伊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要开讲天哥点生日快乐，我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你爱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挂掉。规套当准行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达的探健康，台南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只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非常感谢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仔日来个9月21日，921哦。是早起，大家拢收到国家级的进步啊！当然这是提醒俩，国家级的进步，九里大地动，希望卖个外星界大地动，拢小地动安尼啦吼，零零血红就好。拄着地动，趴下掩护稳住，大家平平安安。国家咱台湾风灾的只是今仔日。大家平安，我来讲个。不是这马的松，晓得在听龟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松过来听过去。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老白术信用好，顺按要秒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是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身体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直接加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自经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嘛，老一条，更加流利，更加辽宁，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都有需要，咱甲补充个钓有够赞哦。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一家，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好。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工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十二、D 三，真正赞哦。补充哦，着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乐。准行的七合一，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工作我佚佗嘛够，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准行的七合一咯，你关注哦，关心了朋友，当然咱都讲过厝内底，要囡仔衬托啊，谁你答？情骨悠悠，骨骨修修，该换一换，鞋也买也同款哦。鞋底无变，同款来换，换新换新开心，保重身体，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走路千万要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东往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条米，食这较好哦，关到脚赞哦，这样脚厉害哦，我今麦关嘛脚好靠脚，这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现买现谈，你加赚一罐哦2000块。哦，当然即马赶几组，当然拢加，搁再加好咧，加心机，互你带回家。哦，赶紧把握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阵前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好，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那你那多姊妹加强配合有 Q 天 pump 正干有力，我们搁等下冬天即阵来关关头等下输赢啊，安尼更加好啊！银杏银杏，零号号码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你甲补充好掉，背关落去背关双有需要。啊，那即个大豆卵磷脂赶快来补充哦！我阿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那多姊妹，那你大豆卵磷脂你家赶紧带回家，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了，弄了水才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有够赞。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分酒蛮过量的，尤其大家爱食吧，哇，应酬过都大个大肉，今麦中秋节要含肉一摊过一摊，逐工有六摊，保重身体。少人同款，爱食个日子爱控制，行个杂个钱哦，蛮过头济。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组两组食过，咱来讲过，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赶着带回家，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就赚1罐，赶紧赶着。
通通甲带回，即阵嘛要规组同款拢甲收音机，爱甲进行欢呼，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赶紧赶掉。啊，若进行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身份该话的通通有啊。早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听说洗了布，洗了上盖站，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家属，咱都讲过，国际认证大厂，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可以，唔免泡面啦，唔免个啥，非常方便，一工一粒就可以。搁再加强成分，这有灵芝加数，你看这任何努力国加数、往来加数、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数，通通有。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爱带回家。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准成的加数你赶掉，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搁再新个版本哦。有这包出，百货清气人才会健康啊！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好穿衫，体重也袂走，重重量袂增加，准成的教授你带回家，解决多年的问题，足好用啊！百货的顺的舒适，会清气，会轻轻松松。准成的教授无加指定店，卖甲咱订，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咱顶级高级燕窝这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好，咱这顶级烟火真正赞的，要中秋节要送嘞，关灯来友好陪伴，孝敬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同款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全套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咱这无糖烟火真正赞，做你家啉，大家啊啉有够好。咱有需要的蛋白质，而且尤其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每年每色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品质好，口感好，纯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啊！大家啊，恁有够好，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啊，你唔讲冬天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准成烟火你关掉，愈啉愈好，保持水温，保持弹性，对来较旺，活化元气有够好。尤其讲哇，这工厂四合院空气污染啦，焚烧蛮过量啊，当然啦，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率好啊。顶级烟火无糖烟火关掉，关灯来疼惜家己，咱也讲过，较袂讲对流行哦。当天时啊一到，口罩爱挂，较袂讲对流行。好，咱顶个烟火同款来甲准成订，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好，这无价值订订同款甲人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月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好，新准哥对家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间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21日，好、哦，今天礼拜古历来到8月11日，今天算无顺利，小宝的计算嘛，讲好讲水适合。祭祖拜拜，出外挂顶万平，嫁娶彩纱做大人礼，收着当土起居。安城放水，开机扫下有拼扫出来，在正定五国十名当中可以。我、哦、不过今仔近期着做早甲门，哦，咱顶礼拜都有讲过，今仔真好。啊，那明仔载是来甲新历9月22日礼拜日古历，来甲8月12日。明仔载算己亥日小暴日子算了普通，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沐浴、彩纱、立宅、爬列、结网可以。明仔禁忌着栽石、设石，禁忌着过山、甲安装拢禁忌着。较好即个时辰，你即个饮食，透在3点行到即5点，连天光嘛保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头即1点。念的保行哦，未时一点行到这个3点，拢总明仔下当这里用。那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冲小六的14岁，帅这西边。西冲这里说，冲这几时？上午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边啊。这个拜比较较无日子，这个拜拜人娘。啊、哦，其他你可拢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不过咱来讲过，行到这个拜拜3号日，新历9月23日，古历8月13日，也就是到咱24这个秋分啊。春分甲秋分是阿公对分，甲拜三这一天秋天正式，就已经过一半，过过半个月，就到这季的寒露。哦，咱就讲过哦，春分甲秋分里啊对分，你当时暗时时间是偏长。啊、哦，不过这季就是安尼啊，秋分甲春分就是讲哦，这时间咧过嘛真紧啊。啊、哦，不过寒咯，过来就要冬天哦。秋分啊天气好，就大丰收；啊，若秋分讲若单雷公，啊就欠收。白露水就旱露风，我、哦、白露那就好，旱露可能个风台，啊，即卖惊讲个一个风台可能形成嘞，哇、啊，真正是蛮个形成啊，真正恐怖。九月风台无人知，九月到风吹满天后，透风透作大。虽然讲放风吹好日子，不过希望讲哇，旱露蛮个讲风台啦，啊，无就是惊人哦。哦，这是当然，你即卖是个一个风台，好来。啊，那这礼拜拜五，新历9月25日，古历的8月15日，中秋过年，人团圆，大家坐好圆圆，讲大赚钱，吃团圆饭。外边来吃蛮过头，尤其咱的提醒吼，油啊做好吃，不过你那吃三个啊，油啊西药吼，各位同各位啊各位记，你得卖个油啊，唔忙个油啊做好吃哦，吼油啊啦吼。油啊啦，好，不管红油白油啦，吼，即卖油啊做好食，油啊你哪咧食，唔忙加只油啊做好食。好、哦，医生专家提醒，千万唔忙，我、哦、爱注意哦，爱浪费，袂使做好食。我还是喊妈咧食，拜托，搁再提醒，用火用灯，火炭喊妈啦，放烟火啊，拢爱小心注意哦，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我干呐。人头扎呢，健康路、大东路口安尼一间机车行，做大间叫非常机车，好安尼规间安尼烧甲油噜噜，几百台机车烧甲安尼拢烧去啊！哦，佮因烧甲边啊一间哦，伊米的诊所哦，整容的诊所，实在是恐怖哦！因为用电最安全，即马佮你调查当中，好佳哉是无人受伤啊！佮用家己安尼机会吼。电器的物件，机车有电池啊，天气咧变化哦。落天也好啊，上过湿也好啊，电器哎足奇怪啊。敢是这個原因，唔知不过个咧调查。
因为用电水安全，敢若讲哇，昨下日透早除了讲安尼，健康路甲大同路口遮发生火警啊，其他所在共款啊，大家平安咯、啊。因为用电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我若拜五这一天，咱就讲过中秋节，嘛是安尼话，新明星做者拜拜，人会去拜拜。这一天也就是五福千岁，祝福千岁，祝喜王爷。五王爷，立地五主官哦，拜地是的主王爷，主父千岁，圣诞千秋，千千秋。台南土城正统六里门信宝庙五父千岁，南昆新大天父，满道五王庙，你若拜五王爷、五父千岁，去你拜拜。好、哦、啊，当然这是主父千岁，主祀王爷，包括啉水、喝啉嘛，啉过的圣诞千秋，千千秋。天人果不生得之日，太阴神君的圣诞千秋千千秋。太牛牛，就是咱咧讲的吼，拜月牛。包括就是福德正行的圣诞千秋千千秋哇，中秋节这一天，哦，拜拜人足济。古早人讲哇，中秋节嘛是会当求着这个。哦，好姻缘啦，吼、哦、啊！当然，古早有迄个风俗做参考啦。哦，不过这是中秋节，然后拜五，对拜五开始休困，拜六礼拜到后礼拜拜教师节，哇，四天连假。明仔载后日到后日，佫上三天的课，三天的班，大家就佫休困。啊，所以讲对后日开始哦，哇，罗南的车，高速公路啦，快速道路啦，火车站啦，码头啦，哇，船班啦，飞行机啦，逐位就佫挤。这几年，咱大台市，敢若讲哇，所有的转运站也好啦，火车头也好啦，高铁站也好，真正客人有够侪。啊，拄着百礼拜哦，车真正有够侪。你着提早安排，无你甲人客伫遐等哦，大塞车哦。出外佚佗嘛，共款哦，迄车哦，油灯最爱顺啊。啊，人侪车侪，问题较侪，逐个注意安全哦。尤其哦，百礼拜搁连假，我逐个拢来南部佚佗哦。哇，即几冬南部逐个大趁钱趁甲。闽西啦，旅馆饭店哇，客，旅客真正多。我、哦、中北部人讲啊，休困，该来咱台南食较好食的物件，点心料理拢好食。尤其咱台南，哦啊，人个做侪不可在地人哦，你出外就较注意啊，伊人就较侪啊。大家平安，中秋节、中秋佳节、月圆，大家团圆，大家平安拢大赚钱。哦啊，来拜后礼拜拜那个教师节，马上来祝福。除了祝福中秋节，嘛祝教师节，百行百业，百科百会老师啊！好、哦，不管啥物行业也好啦，365行所有老师，拢感恩，祝福安尼百行百业的老师，拢教师节快乐！好、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听药报。进行的气候已经上了背楼梯 UC2 玻尿酸哭了背起来怕当风塞来脚步进行的多机媒体我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家属无同应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看家指教电话几天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规套当准时无休困哦，赶紧这里电话拨入来亲自给你做服务每晚规组拢总个加收音机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关心着咱天气，介从今仔日播开始，哇，规工小可拢乌阴，小可有出日头，但是落蛮蛮雨，落落天气无落介大，落无落来，不过嘛小可会落雨，爱注意哦。山区会落较大，哦，对流发展红星，所以第时间强落雨，离南部，离咱山区的所在可能大雨。咱市区小块有热，厝外开车行只行路，赶快注意安全。即阵温度准先查起来，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8度左右。气象署是下晡发报讲哦，大雨特报是高雄市、屏东县，包括咱台南市三县市，下个下暗，哦，应该是拢是山区啦，不过山过云啊，哇！飘过咱南部，咱这个市区啊，安尼可能小块了，个落雨爱注意，开车驾车最安全哦。啊，加减会落，无代志，山区暂时卖去哦。啊，可能乌阴尔，可能落袂落来啦。哦，希望是卖落上大。好来，即马中秋是四天的连假，拜五、拜六、礼拜五、礼拜拜，感受可能有风台哇，啊那风台大家热面相话，免含吧。哦，啊，维扬顶礼拜啊，哦，大家拜有落落寒假，礼拜嘛同款通。我少人，逐工落来通拜堂哦，搁再提醒，用电用火用这火炭，放烟火也好。你寒假这火炭一定千万爱注意安全，小心。即马后一个风台有机会伫中秋节前后来形成，那形成变成今年25号这个风台叫做苏力基。啊，苏力基这个风台，舒服的舒啊，大力的力啊，基本的基啊，苏力基啊。那形成啊，有可能啊，有三条路线，到底对日本、对上北、对巴苏埃加、对台湾，即嘛路线变化足大呢。啊，所以中秋节连假第三天啊，就是这个白礼拜的气象署表示讲。可能会受到那形成是风台外围环流，水气增加，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雨，其他所在嘛要注意。后礼拜拜到拜三，受到风台外围影响，赶快有机会阁落雨。我那是安尼，礼拜日较来影响，应该是影响无介大。中秋节阁下当寒吧，下当安尼看到安尼月亮哦，大家要想过。哦，最新的是讲，差不多这礼拜拜三就形成啦。伊会靠近菲律宾北部以后，路线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如果那偏北边的强强会对咱南部、东部、东南部，包括南部这边甲菲律宾中安尼怎冲过来哦？哇，安尼整个咱台湾个影响着，对南部这边来哦。希望卖形成啊，希望去散开去啊。啊，即嘛是讲路线，搁咧确定当中哦，到位风台哦，无人知咱就讲，希望卖来，大家平安。啊，不过行程以后要来，可能爱到礼拜日啦。希望影响卖介大。好来，股市收盘行情，今拢总起538点，加权指数47718点。成交量8216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重视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啊，那黄金的价钱，今仔小可八百70块，一钱若要买17160，好多17000左右，你若要买，啊，那一钱要卖哦，今仔点剩16160，好16000左右，好你家做参考。投资重视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后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嘞，继续讲话，风台卖英雄哦，我无中秋节，连假大家要出国佚佗哦。我英雄希望卖对台湾来啊，散开去咯。我啊无你若讲话，拜礼拜个影响，一直影响到后礼拜去啊。虽然讲拜五落雨，中秋节啦，可能看到月娘会当赏月、含肉，大家安尼食月饼、食油啊。哦，但是万个影响啊，无九月份哦，若风台应该足大哦，爱做注意，大家平平安安。好来讲个。不时遮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要减轻着这酸痛，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痛。五十瓦当老白做顺按药，没有得免费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更有够赞哦。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既然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内行啊，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后尾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那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呐、啊。这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去修，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来赶掉。高纯度 MSN 的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较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罐2000块，你省个3罐加一罐，一组4罐，省6000块，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刚一样同款，四边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若挡袂忍着，咱两个人亲像火去看的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彼一半，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痴情的我是世间第一戆的人了。

温州卖过两行的债钱，小哥你这尤其少年人哇，多你一只哦，食过来摊，大刚安尼食，连续食过来讲哦，保重身体哦，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三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嘛，水更了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能够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算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好，贵州拢赶快甲准先还，有即卖管贵州拢总个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个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如电叶黄素红素、三生子金针花、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0里通通有。维他命呢？维他命早唔食饭饱两粒。饭钱嘛无要紧，咱来另外请你看着，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爱休困，另外请带回家。疼惜是了，不好是了上盖赞嘛。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咦，凭个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请。啊，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增6000块，现买现赚哦，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各位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国际认证大厂，咱这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甘，唔忙个再过未通。准生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只猫出白话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豆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豆，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准生的酵素，你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白话顺的舒适的清气，会轻松。准先告诉你带回家，一克是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挂掉。啊，那咱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无糖的较好哦。挂转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买恁无爱啉较好，食较好，大家安尼规套当辛苦。国际品质实在价值，尤其这无糖的哦。你若讲啊，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会当恁无负担的。伊做你家恁，大家啊恁有够好。因为咱有需要蛋白质，而且最用性蛋白质，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燕窝、燕窝酸，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高，真正赞的。做你家啉，赶回来给咱的长辈，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嘛？你若讲我阿在中秋要上那高级大班，同款有够好，做你家啉。嘿，大家你妈呢？对来讲，我保持准，保持弹性哦。愈啉愈好哦，啉会更贵，啉会水起来，真正赞的。一克6罐成800，五啊一组3000块，做你家你妈呢？秋天季节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啊。我当然可再挂者，无糖的我顶个我赶紧挂掉。我爱甲准生欢呼带人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个吼对家来龙中高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条边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罗德个著名工商的著名各大指定店起名甲冠，好的，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现在在听规身躯生头头，兼过听了了哇，生过来听过去。要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身体关节。上顶的中药材老白术，最新科技制作，还没有得。免费的生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那是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来人都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要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要紧，买来搁打。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腿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念条条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量更加了零有够赞，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尤其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赶紧赶掉。高纯度 MSA， 咱都讲过，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聊聊顶个柠檬酸钙、骨碌骨沙敏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月拢同款哦。大家保重身体，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行东往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啊，今麦寒嘛较有够热，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现卖现赚哦，现赚一罐2000块，当然你若要规组拢啊准行欢乐，搁再加好嘞。我要加加心机，互你带回家。好，赶紧挂掉。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啊，那进行啊，到几枚各单位都无臭味，进开完了有够赞，较紧赶，较紧改善。三食分饱两粒，加强这成分 Q 天喷铺正干回来咯。即阵来赶紧哦，平时来赶点，你莫去等下秋冬。银杏、银杏、灵火、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好、哦，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得着。出门前甲袂讲啊，手机也袂给你查锁匙，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再唔食饭饱两粒，有够赞的。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嘛。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甲你过条条。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工会交数列税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会不需要帮阿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当然啦、啊，光规组拢啊遵循欢乐哦，搁再加好的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就话清日，我的清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要疼惜时了，不好时了，上盖赞。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一罐2000块。3罐加1罐一组4罐赠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唔免跑，免拉，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茫搁再苦几工，唔茫搁再过马桶。准时的驾驶关掉，互咱讲就是有伤，有入有出，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好穿衫，重量袂增加。准时的驾驶你带回家。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加指定店，同款甲准时欢呼。隆重甲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 N5 是无糖的哦，这无糖的食无糖讲较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堪去食补，隆重做你家啉，对家己较好，寒冬爱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讲啉这无糖的N5，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赞的。咱有需要最用心的2倍，一日才加强吸收，尤其咱的长辈就需要。包括德种必须有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有燕窝酸，袂黏袂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适应，营养价值高个好吸收，酸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个酸味真正有够好。做你家啉，话愈啉是愈好。大家爱啉，你讲我到秋冬季节，较袂甲人咧对流行啊，然后蛮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者。咱无糖的燕窝你带回家，你若中秋节啦、过年过节要送礼，高级大班，佫无负担，有够好，好处多多。寒冬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上佳好，照顾家己更加好。一克来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爱甲准先订。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叶的新准型的准入哥哥哈，新准哥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好、哦，准型轨道单无休困，隆重亲切，家里服务够非常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带来探健康，我、哦、带咱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着，讲着讲安尼，全世界照镜化，啊，照镜化为人话，但是都经济有够啊，但是做爱囡仔呀。啊，就讲话去美国啦，去美国做啦，去倒做啦，照白生囝，代理的妈妈，哦，我即嘛，既然呐、啊。在咱台湾台中地检署调查着，翻看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讲咧订红诶啊集团哇，订餐订饭啊订物件啦，伊拢有听过啊，即马订囡仔连囡仔会当订侪啊，哦，客制化，客制化咧讲客制化讲啊，按照你的需求哦，甲你做出来哦，哦安尼啊，即马连囡仔红诶会当订啊。订着红鞋集团每一个出席红鞋新台币200万甲450万不等。哎、欸，这蛮爱做钱呢。哦，啊，你讲订囡仔哦，啊，就想要有囡仔，啊，当然你都哇，有可能年岁较济也好，有可能无嫁娶好，啊，就做爱囡仔，啊，无要传宗接代嘛有可能，啊，就有经济，我就用订的啊。哦，亲像咧买同款啦。我讲安尼订一个囡仔，买一个囡仔，新台币200万，甲450万不等。一当我来接受22名，哇！台湾人呢？台湾人有钱啊！台湾的男性，台湾人有22个啦，拢要来订这红鞋啊，订囡仔哦。啊，囡仔用买较紧啊，啊，就有钱用订用买啊。哦，22个台湾人哦，台湾的查甫人哦。安尼用买要买这囡仔哦，而且有25名红鞋啊哦，离咱台湾出世。你看这白生囝，啊这即马未通过，啊就有人开始咧定啊过去，咱就一直咧讲啊，绝对这个物件到时你若通过，未输一个行业。像囡仔，查囡仔若讲啊身体都健康啊，想要趁钱，有可能啊变成这白生囝，啊帮人生囡仔。啊，不是无可能啊！但是这个法律咱台湾无通过啊，未来通过无？唔知代理的妈妈，25个红孩仔是台湾出世，其中21个是查甫囡仔。其实即卖用做的吼，听专家医生咧讲用做的哦，啊用做的哦，直接安尼讲安尼话，查甫人，迄种糖住了安尼，查囡仔身上用做的。双方面无接受着安尼，咧做诶机会讲10个有8-9个拢查甫囡仔，用做拢男性讲较侪。啊，台中地检署调查着即马起诉3个人，而且对2个无后诶负责人啊，是大陆人哦。哦，总计连着拢厂里无后诶啊，机关厂里真高。2名大陆人是负责人发布着通缉，哇、哦、安尼啊，一个红鞋啊，讲200万到450万，啊是还是无法度，你看这件话，哦，这嗯，非法的啊，但是啊，你看爱做钱啊，开单买着一个囡仔，订着一个囡仔，台中地检署包括警察单位调查，讲有足侪泰国女子因为你来台湾生产。啊，停留时间拢超过迄个期间啦，而且给观光免签证来台湾啦。集中伫安尼同款的妇产科诊所，即嘛爱妇产科诊所调查。啊，囡仔出事啊，赶紧到台湾甲买的人哦，甲领养着这个囡仔以后，哦啊生囡仔这个妈妈泰国人啊，外国人就赶紧转去国家，转去泰国。哦啊，当然伊就是来生囝尔。啊，单身啦，无嫁娶啦，查甫人嘛无娶，哦，啊，当然啦，年岁较大是讲，啊，伊都无想要娶，啊，想要生囡啦，啊，当然啦，啊，包括即马男男女女会当结婚，两个拢查甫的，啊，两个拢查甫的，有当时啊，就无法度生囡啦，两个拢查囡啦嘛，无法度生囡啦，但因结婚哦，因有想要爱囡啦哦，啊，这嘛有可能啊，两个拢叫爸爸，两个拢叫妈妈。嗯啊，到底上是爸爸上，无啊，恁两个都同性嘛？咱台湾做进步啊，所以同性婚姻嘛通过。啊，这个同性啦，想要有囡仔，同款啊，买当利用安尼啊。哦，啊，讲少讲话，比如讲，
啊，亲戚啦，是兄弟姊妹啊，会种啊，过去是咱咧讲哦，讲种糖也好，种也好啊，啊，甲少白生囝，我即摆调查着，哦，全人个咧堆中当中，哦，所以讲这代志有呢，毋是无呢，吼、哦，安尼啊，定兴那集团啊，哦，一个200万啊，十个啊，2000万啊，啊，若一个400万、450万，哇，4-5000万，越来越去啊。哦，25个已经有21个查甫囡仔出事啊！你看即卖这社会，什么都有，我买囡仔，我多啊，定囡仔，用定的啊。好来，今仔即卖的日本哪个呀？哪个？哇，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咱台湾囡仔咧震韩国队哦，棒球哦，野球哦，即卖中华队要震韩国队，即卖先输几分啊？哇！姓吴啦，哦，政治的阿尼亚是哦，考虑啊，正韩国人哦，即马咱中华囡仔哦，加加油！亚洲运动会这棒球赛，咱袂当阿输呢，希望讲哦，棒球赛赢，咱台湾囡仔上强的世界第一嘞啊！摕过世界冠军的，阿今正韩国哦，即马讲小输胜输一分无要紧，等下看是毋是中华队甲骗转来，今仔中华队台湾囡仔对韩国。哦，拢爱20通话尔吼，你哪个呀？明个敢加油？希望讲会当赢这场韩国，会当赢韩国。食泡菜，食庆记啊，庆记讲泡菜吼。即、哦、马台湾拢总是亚洲运动会，哇，未歹，第一块金牌出炉。软式的体育棒球，哇，混合相当。于凯文、黄思源，哇、哦，安尼未歹，台湾囡仔真正优秀诶。哦，这棒球哦，体育先摕着一块金牌。隆重甲现在咱台湾队、台湾囡仔中华队，摕一块金牌、三块银牌、两块铜牌，好、哦、继续安尼，是毋是有好成绩？拢摕金牌倒转来，袂歹哦。好、哦，甲台湾囡仔加油！即马伫日本哪个呀？名个吼，咧、哦、比赛，继续甲加油！哇、哦，安尼做者即个选手吼、哦，希望当摕着好成绩倒转来，好、哦、来感谢你。

广告。不行，这马的松，遐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老牌主信用好，不要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非常好，大家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两个人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个几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推哦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一缸一粒就可以。UC2 玻尿酸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到一条。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哭了，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你关掉更加流量，更加了零，食这较好，关掉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啊，今嘛关嘛较有够劲。一罐2000块，年生燕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赠6000块，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杨太太说，月圆花好啊。

好来，感谢。进前那道鸡梅，咱们吃本半两粒哦。加强升温，这秋天碰扑正干有来真正赞的。银杏、金星、零号号，别个在安洞洞、丹山、蒙景天、背关楼阁、背关山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赶快来补充。啊，无出门一个，说是别给你砸手机啊，别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尤其这应酬过多，大大把买菜加，大家保重身体。三两料安尼就可以哦，食饭饱输用哦，分酒卖过量。大家控制血糖控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有够赞。也就是咱的纳豆激酶，你赶紧看，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定义四罐你赚一罐，五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有够好。每个这行叫三哥、六哥嘛，袂不需要帮阿订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非常完整的成分啊，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听说石榴煲石榴有够赞嘛？迄煲来煮到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要几组甲准成定，搁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到即马，当今啊，中华队伫日本哪个呀？名个我咧震撼过哇！即马第四局下半局，中华队即马未取得分数，佮输韩国队佮输一分落后，继续甲因加油哦！当然咧，讲啊讲高局，即马第四局下半局尔，甲当今啊加油！中华队希望讲会当赢即场赢韩国，是毋是佮人客观分都倒来啊？当然亚洲。诶，比赛亚洲运动会，甲因家加油！我、哦、希望客冠军都倒来。后来中秋节连假已经要到，哇！全台湾各县市啊，话讲我要规出国。不过规划局来旅游交通部观光署今仔日九月二公布，上届新啊，全台湾民食啊旅馆大饭店，哦，有星级无星级，订房间的情形，哇！前三天中秋节咯。也就是九月二五到九月二七，对中秋节东港开始全台湾平均啊，订家旅馆面积的大饭店比率是54.48%，哦，五成是五成以上未歹。所以讲毛五成，拢离咱国内咧拼经济未歹啦。啊，其他一半话伫厝无注意佚佗，啊，话出国去啦吼，啊，当然。但中秋连假。观光署统计，即马订房间上悬，哎呦，外岛呢？人工观光订到72%，讲上悬。不过第二名，哇，咱台南市袂歹哦。台南市是整个台湾即马排订房间，哇，你看人会做济哦。四天人家整个台南市挤挤挤哦。哦，台南市讲订到63%左右啊。点心大啦，欧米亚鸡啊，大家大赚钱啦，百分百啊哇！台南市讲全台湾排第二名，这交通部观光署即马统计，今仔日拄拄才公布。台南哦，是全台湾包括外岛哇，订房间排第二名，袂歹。所以这一拜年假，咱台南的足侪人拢来台南佚佗，尤其中北部最爱来咱台南，哦，食点心料理啦，好食物件啦，啊比较讲咱南部人哦，较热情较亲切啦。无比中北部哦，哇！大家安尼哦，脚步足紧的安尼啊，无啥小少问哦。啊，即卖人是安尼，无毋是，但是哦，开来南部佚佗啊，省外迄个步调讲较袂啊，亲像啊中北部足紧的安尼啦哦。63%离咱台南袂歹哦。第三名，大家爱去的澎湖片哦，外岛片哦，大家爱去，佮有63%袂歹。啊，其他县市包括新北、台北、云林、嘉义、南花莲、台东、金门，嘛是有超过迄个平均的水准啦，吼，嘛是有50%以上也袂歹啊。好，所以前三名订房间比率人介侪的连江关、台南市、外岛平遥、平遥，我所以讲哦，咱台南即马看起来人也足侪哦，哦，比高雄更加侪人哦，我所以讲出外人侪车侪。大家平安，注意着安全，提供到这，感谢你。

准星甲你推荐介绍准星这个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一天一粒就可以，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足好用，唔免跑，免拉，免遐，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准星的加速，好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有几包出哦。拜会清气人家健康，青春的美丽时髦都亲像马都同款好穿衫，体重袂走精，重量袂增加。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关阿弟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赞的，也就是准时的驾驶带回家，无寄指定店，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哦，这零二零级驾驶、诺力高驾驶、往来驾驶、数十种的植物精华萃取驾驶，通通有，咱有诶，别人无。我消息本美国真正赞，准行的驾驶带回家，赶紧看到啊！顶级烟雾，咱这是高级顶级无同的烟雾。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给你保证，国际品质实在价钱，你看赶紧看到。拳头当阿你唔够好，这无同的烟雾。拳头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只食补拢总有需要，尤其咱的长辈哦。广大以外，爸母孝敬长辈上介好嘛，照顾家己更加好诶。只有两百只最阳性，两百只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这逐工拢有需要爱补充。用完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诶。营养价值高嘛，纯度高，含量高，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较紧看到优质的用哦。自然纯度高，好处多多，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哦，特别不是讲我讲对流行，尤其冬天要搞，茫讲对流行，口罩爱挂。顶级烟雾有够好，做你家啉真正好。一盒6罐装800块，我只做3000块，要中秋送礼更加好，高级大班。无加指定店哦，我只做3000块，通通带回家。加准生欢乐，咱都无休困。对咱公路257号对接来，拢总加好嘞，通通带回家。赶几组，拢加收音机。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加加》过一段了。遵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客家好，我是阿华。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大家大家好。
0: 阿华，
1: 来阿华，
0: 对唔对？是咪来讲？
1: 我是咪来讲对唔对咧？哈，
0: 是客话是咪来讲？
1: 唔知。
0: 那马来哪有咧？即卖你即卖拢，
1: 即卖
0: 下早时。你是来做节目里啊？那下晡时拢哩，拢哩山边，拢哩山鸡。
1: 拢
0: 底下哩，底下哩，底下哩，种花草。嘿，来，这个真感谢咱家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文囡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啊，叫安子西，
0: 安子西。
1: 安子西
0: 嘞，
1: 好啦，阿个神来。
0: 这个咱这爸母啊，哈，这咱这个今仔日推出这啊，恁啊有听几工的哈，就是拢固定这样。但是我会当甲你讲哈，迄拄啊好，今仔甲即卖也无够啦，
1: 会
0: 也
1: 无
0: 够，无够
1: 会。
0: 好，我咧讲，足侪人敲电话拢来甲我讲啦，阿峰啊，哦，恁这。敢那较贵哦，我甲讲啊，你买，你老较俗的，你爱去买较俗的。伊讲啊，拢塑胶敢那底对啊，我嘛坦白甲讲，啊是毋是是毋是你拍开买你面时会一角一角摇摇？伊讲嘿，啊都拢有加过啊，我讲是啊，迄根本都无控着，迄牵惊啊，望你体内用高脚机甲你用机来泡摇摇啊，啊你啉有颗粒，迄拢骗人的啦，爱像阮迄规律在控。空空的，你啉你啉到的，会安尼看见，但是迄个梦里梦白木哦，也够低嘞，但是已经收收啊，就是咱的多糖体已经拢滚出来啊，迄唔只叫做白梦里，
1: 啊，我咧讲，但是迄
0: 梦里，无讲啦，
1: 就加足大
0: 米，啊，我咧，
1: 口感加少些啦，无
0: 讲，我咧哦，佮用玻璃干啊，佮用真空诶，
1: 对，
0: 我问你，你要食防腐剂吗？对不？我咧无防腐剂啊，因为今仔个规工恁老听了，再规工就是这久久啊，才推出一遍。但是我听你讲啦，哈，
1: 嗯，
0: 阮当个今仔有打电话来，今仔个迄组有可能做了了后回，咱讲实在啦，即马万物拢咧起价啦，
1: 对啊，
0: 哦，万物拢咧起价啦，
1: 啊，
0: 即马后边要起偌济，我唔敢讲，迄绝对拢会阁起啦，哦，啊，我敢甲你讲，阮会绝对无经过机械甲你加过。
1: 嗯，
0: 我拢直接一来控控
1: 加
0: 控加迄个胶质出来，加质出来，多糖连多糖出来，阮才有入罐那里啦。啊，用玻璃入，佮用甲你抽真空。好来，这个所以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安尼三组四组安尼的提。啊，其实啦，迄即卖吼秋天到啊吼，秋天到啊，如果你若足够吹打，啉茶袂止吹打。迄唔是你的身躯咧吹打哦，迄是你的我你的腹内咧吹打，你都要用木白木哦来啉，甲润你的气，好安尼湿湿，你就袂感觉吹打。好来，即摆来讲一件吼，咱这长辈时代，恁拢爱注意听啊。咱人大家拢讲爱运动。运动才袂老，才袂啥，袂老人痴呆，才袂心肌梗塞，身体才会用，才会好。三酸甘油脂才会袂，胆固醇才会袂，敢有影？医生拢安尼讲啦，但是别人我唔知啦。对我来讲，我是感觉无效啦，因为我较早三酸甘油脂高的时阵啦，下早时爬一阶山，尾阿妈时过爬一阶山，而且拢经迄个上惊的哦。
1: 运动甲外
0: 运动甲规身躯单臂咯哦。三个月后去检查，
1: 赶快
0: 拢落一丝丝啦啦，肝包油大拢落一丝丝啦。
1: 哎呀，
0: 尾阿人咧讲好，骑卡车也无好咧，佮调你工去买台迄落登山车吼。
1: 哎，对啊。
0: 登山车一台几啊万啊，含人伫打到三更半暝。嘛是无啥好啦，来，我即马甲恁讲这恁听，大咱这爸母啊拢爱注意哈。纯正宗恁知啦，乌人叫乌人嘛吼，也是一个主持人，敢那冇做歌车嘛吼。来，我咧讲哦，四十九岁啊，我当用哦。这个艺人啊，单建州啊，十五日因为心肌梗塞 紧急送医治疗。大家拢知影，伊足爱拍篮球，伊甚至敢那有赞助篮球的经，的迄款，我会记你敢那捌提钱出来赞助篮球、练篮球的啦吼。足爱运动的，啊，大家嘛知影，好足爱运动的人体能一定好啊，体材够好啊，迄六块肌啊，吼，这下啥，若有六块肌，这下所里看到，大家转啊转啊，
1: 擦擦筋，哎呦，
0: 你有听
1: 无？
0: 哦，来。这吼、哦，我跟你讲吼、哦，为何会通向心肌梗塞？医生话你讲啦吼，当然运动有可，确实有法度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但未当抵消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这肺炎因子啦。体能好嘛，未代表讲咱的冠状动脉无斑块，所以这个问题，我常常伫电台咧讲互恁听。心肌梗塞，大家拢讲啊，你食纳豆红曲啊，一定是无血栓呐，就是无血夹。其实迄，咱的血本身无血夹啦，迄拢乌白片的。你敢知是安怎？拄啊，即个就讲一句话啊，冠状动脉的斑块，就是讲咱人食到四五十岁啊。迄、那个血伫咱个血管内底安尼流，规工安尼流，24点钟安尼流，你甲看敢无血带？咱咧主题有血带嘛？对不对？你看敢无血带，就是有血带。
1: 就是迄、那个斑块。恐怖。
0: 吼、哦，迄咱个专家无捌甲你讲，迄叫做啥？钙化嘛。
1: 血管壁。
0: 钙化。啊，钙化迄个斑块啊，你咧运动，向阳会塞伤紧啊，会较慢，啊有当时啊会更天开，有当时啊缩下来，啊咧震动的时阵，斑块，迄个钙化，迄块斑块会落落来，随着你血安尼行较对，太较对啦。我即嘛甲你讲，一定是斑块出问题嘛。后来，所以啊，这个台中美照诊所院长你讲啦吼。心脏血管内科医生哦，嘛咧讲心血管的风险。爱看到年岁啦、血压啦、血油啦、血糖啦，你有咧食薰无啦？包括讲你的生活习惯，哦，我的感觉啦，吼、哦，这咱爱依照咱的实在例来讲啦，吼、哦。其实你讲病到要死啊，感到一定无高血油嘛。我跟你讲吼，我之前嘛捌做过班务，透早。出门甲暗才有回来，迄我咧讲，只要你开始你做完过，你身躯唔捌打过啦。但是你咧食，你过去检查，你遐个流汗，你去检查你血油悬嘞，同款你血油悬啦。无影讲运动差偌济，我唔爱信啦。啥我唔爱信？第一点，我运动过头呀，为着要降这三酸甘油脂，加这个肝包油，加这个胆固醇。哦，我迄朋友咧做医生啊，看到我提单去啊，三酸甘油脂要500，伊讲伊苦劝我卖食这啦，卖食斯达汀啦，你去运动，结果作用足少的少啦。你血油伤过悬，我的感觉啦，到目前为止啦，我感觉拢乌字的，就是保健食品，包括运动，安尼才会紧啦。有啊。药啊，你吃吼，较慢的啦，哦，啊，所以这个医生因定咧甲你讲，啊，你都若无爱吃药啊，你都爱去运动，你甲看这有爱运动无？纯正宗这算有名的哦，伊足爱运动，大家拢在对篮球，伊是足热衷的，结果心肌梗塞，哦，所以啊，真侪人啊，拢咧讲，这个要安怎血管要安怎顾？我咧讲啦，其实啊，咱咧吃这个。食这个啥？食这个纳豆红曲啊，弄一个，大家弄互恁唔对的概念。拢讲啊，咱的血内底有血角啦，你食纳豆红曲就会改清啊。其实唔是咱内底血有血角，是咱的血管壁调调血带，伊会随着咱的血管的收缩，啊，你伊会收缩的时阵是咪叮当啊？叮当，迄个钙化，迄个落落来。所以你即卖要顾的，就是讲要安怎去甲血管壁遐个钙化的物件，甲扬掉，随着咱体内排出食啥食西洛清嘛，对不？ 食迄支就对啊，
1: 对无？讲足侪个，
0: 对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拢爱知啊。平常时你食食这个啥，食这个这个也做啥？一个纳豆红曲是你和你的血本身的老血会较清，会较好老安尼样啦。我、哦啊、当然你嘛拢爱食啦。你因为外国伊甲你清哦较清咧，你就较无血带，安尼你听无？啊，你若唔相信讲血会卡带，卡到什么程度来？我教你一个方法啦，即我常哩，你即波你甲恁教吼。你啊，逐工你恁兜咧洗碗，滴迄个下迄个水，啊是毋拢排队水沟出哩？你拿一支梯子吼，卖讲五十年啦，你若住厝住超过十年的吼，你拿一支梯子对起水管哦，啊，甲弄弄的，甲拉拉的，啊了后你水大干甲冲落，你去遐甲看看流出来，下个啊拢一块一块哦，白叔叔咯，
1: 哦，
0: 偌水嘞，白叔叔，啊，那石灰嘞，啊你看我敢那足定哦，你去甲摸嘞吼，手了甲掂嘞，剥一块啊，迄就是啊，做迄啊做带啦。咱的血血带兄弟有地带啦，所以迄个带一定要清好出来。你看49岁啊，49岁啊，啊那真正去心肌梗塞，啊佫带一卡一手，你看伊的人生后壁也佫偌久。啊，我来讲哦，骨病、熬拖，迄个啥，迄个慢性病熬拖，你若唔相信我，你注意下看，急性的一声就再见你。啊，那慢性病拖十年、二十年都要你拖来。哦，所以爱注意啦吼，平常时生活真正爱保养啦。这个时代你唔好定啦，讲我这爱唔免啦，太多保养。这个较早人无保养，无啊，今即卖人无保养袂使。
1: 较早
0: 做老官，较早人，较早人，即卖人，哎，你煮个咸嘟嘟啊！即卖人，较早阮阿爸吼，迄个咸鱼煎出来吼，你若无够咸，伊就骂啊；菜若无咸，伊就骂啊。是安那，因为较早人。盐啦，食无够，无就做事。所以食重咸，爱看咱去做啥物工课。过来我咧讲，即卖盐内底敢那钠离子还啥物拢抽掉盐。
1: 钠啦，
0: 钠拢抽掉盐。
1: 钠来看吧。
0: 嘿，所以含较早海盐、粗盐无同啊啦。哦，来啊，咱即卖咱等下这首歌听完，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伫现场。要甲你讲，人伊真正即养生村啊，好，即经验讲互恁听，啊，讲一寡新的概念，互恁了解身体要安怎去甲顾，要安怎顾会好。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台南秀碧姐啊所点的，所点的啦，讲要听山仔花啦，生山仔，
1: 山
0: 仔
1: 花，
0: 山仔花，是
1: 是，
0: 芒果花，吼，山仔花来。来听一下山仔花咧吼。

0: 这是咱台南秀柏这啊所点的讲爱听的山野花。来，咱现场邀请到咱特别来宾，就是咱的佩提来咱现场哦。来，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哦，这项物件咱讲实在啦哈，含制作工厂伊拢咧做外销，
1: 对，
0: 无人对也对。而且伫咱台湾销路真正足好诶。
1: 对。
0: 啊，这即卖吼，我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哦，佩提拄啊来咧讲，讲这边啊。这个介绍是最后一遍，因为恁拢会使去问，接到的几乎大家都学了啦。
1: 对，
0: 来，咱讲
2: 嘛太久啊啦。
0: 来，佩妮啊，
1: 其实嘛应该去掉。
0: 哎呀啦，太久啦，
1: 太久啦。啊，我先讲一下，像这个商品吼，卖甲真好吼。因为上当初我们要开发这个商品的时阵，有去一个就是病院去做一个市场调查，你知道？我去发现讲吼，有八成的爸爸妈妈，好七十岁以上的八成的爸爸妈妈，大部分弄上有头风的问题。
0: 头风对，
1: 头风啊，有耳鸣，
0: 耳鸣，为暗时不照顾呢，
1: 伊啊叽叽叫，叽叽叫安尼，啊头痛嘛，因为我去病院嘛，
0: 对，
1: 有做些妈妈讲，拢直直去问医生，伊个反复来问医生讲，啥那一头会痛，吹着风会痛，
0: 对，
1: 啊夏天哦、喔，天气安那热，唔敢开冷气，
0: 唔敢开冷气，
1: 唔敢开冷气，啊电风唔敢吹，因为头会痛，
0: 对，
1: 啊伊个反复问医生，啥物检查拢做袂出來，找袂出來原因。耳仔叽叽叫嘛，找袂出原因，困到咧跳个啊，暗时拢困袂去。有个人是啥？脚手拧叽叽，
0: 对啦，脚手拧叽叽啦。
1: 脚手会麻，打着涂骹臭脚起床时，打着涂骹那尖的堵安尼咧。
0: 哦，对，
1: 完全找无原因。然后到尾咧，我个做一个调查，有做一个问卷的嘛吼，比如讲啊，你爱食冰啦吼，啊是讲啊，少年的有啥物慢性病啊，啥。发现讲哦，八成的妈妈朋友、女性朋友是因为啥？你少年的时阵未来做无好
0: 哦，
1: 未来做无好，因为你爱想哦，七十岁迄时阵呢，迄时你也是讲你已经七十岁，你少年的时阵绝对是安那，谁会做未来？无人会做未来嘛？
0: 我迄时阵
1: 问妈妈朋友讲，啊，你哪唔做未来？
0: 除非因倒是冤家啦。
1: 对，我个问妈妈朋友讲，啊，妈妈，你哪会？阿姨啊，你哪无要做未来？阿姨就甲我问一句讲哦。迄、那个时代，那有可能做未来？
2: 对啊，好命。
1: 迄个时阵，你生囝生了，你过两工，可能互你休一两工安尼啊，你过来干啦，过来个做事啦。
0: 对，
1: 过来个做
0: 产业，哎，
1: 就是安尼。而且是啥？迄、那个年代是，唔是拢干生一个娘，唔是拢像即摆生一个两个。
0: 啊，迄个生一个两个，讲我阿峰，我
2: 七个
0: 兄弟姊妹啊。
1: 因为你在像阿妈，阮阿妈迄个年代，伊嘛生几个，生八个呢。
0: 对啊。
1: 阿妈是生了了，过两工就是。爱做事嘛，爱进产嘛。
0: 对，
1: 你讲你生了，你倒底下像个检查人类进产，
0: 就会
1: 到三工嘛。
0: 靠这一点，靠这时间
2: 啊。
0: 靠在，靠这时间，然后你破病。
1: 对，所以咧，阿哥啥做了阿未是啥，就是有新的时嘛，佮跪伫涂骹流涂骹。啊，生了了嘛，是佮开始做，开始伊即马是讲啊。做未来袂使摸着水啦，
0: 对啦，袂
1: 使洗头毛啦，
0: 啊，
1: 袂使创啥爱伫倒一面床顶啦，啊，以前哪有？以前你生囝生了，衫上要洗，无人洗啊，
0: 家己洗，
1: 嘛是爱家己洗。阮阿嬷就是安尼啊，生囝生了就开始洗衫、洗碗，然后开始做事啦安尼，所以伊未来嘛拢做无好。我记阮阿嬷迄阵八十几岁时，伊嘛是用头
0: 顶啊安尼。较早的人哦，我阿你讲。哦，我讲者这上在，因为阮老爸啊，阮爸因六个兄弟啊，好因六个兄弟啊，啊较早老伙啊吼，兄弟啊拢做伙食，啊煮饭唔是讲，拢大汉新妇煮无啊，叫轮口啊，
1: 叫轮
0: 流，老我来讲啊，较早大家啊讲话新妇唔敢起身啊，
2: 即卖是。
0: 新妇讲话大家啊嘴啊点点啊，时代无同啊，较早。卡扎是打鸡啊，打竿啊，去菜市啊，买鱼买肉回来。啊，今仔第二个洗煮饭，第三个洗衫，叫轮流的呢，叫轮流你款的，迄卡扎是昨天的。
1: 啊，轮流你个轮流，你又唔讲你什么做回来，
0: 无啦，做回来。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七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做者，妈妈朋友、女性朋友做者人是回来做无好，做无着，所以导致很多的病痛，拢是迄阵老来，你知无？啊！医生拢找袂出来原因。迄阵妈妈朋友问做调查，伊个安尼讲，你知？我讲哦，原来是未来做无好。啊，爸爸查甫人是因为安那？因为你爱知哦， 你也是一定七十岁啊。你少年的时阵，台湾迄时阵的经济长得好，长得起飞，所以足侪人拢是安那，为透早日头爱未起来，就开始拼，
0: 开始做
1: ，拼到哪，拼到十一二点，可能回去，好不容易也再喘一口气，透早。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
0: 对啦。
1: 所以咧，因为迄阵经济要起飞，你做啥就是赚啥，所以大家不愿意放弃那个时候。所以因为遐尼拼，身体无够好，有足侪人三顿拢无正常食，有食过安尼紧钱的，哎，你知道？
2: 啊不，嘿，
1: 紧白白安尼尔，然后安尼直直做，所以足侪人是啥？关节炎，
0: 对，
1: 腰无好，
0: 对，
1: 屈袂落，
0: 对，
1: 足侪因为病痛的是因为安尼啊，找袂出原因，你嘛唔知影讲我啥物头会疼，啥物困无好，足侪是因为安尼，所以要甲妈妈咪朋友讲吼，其实你也发现你有安尼，找无医生，其实你爱为一个方向去找就是啥，你唔知道你倒个发炎，大家拢讲医生讲发炎，我即马嘛听足侪，啊，我甲大家讲一下。讲一个较专业的就是啥？其实咱发炎吼，唔是干那你单纯想到的，就是干那讲比如人以前讲什么比如关节炎呐、啊，唔是、欸。其实发炎有分三种，一个就是啥？你看会到的，你嘛感受会到的。比如讲你。

0: AM 一点七一。
1: 这是啥？因为牙周病组织的发炎，
2: 对，
1: 好，这是你看得到的，你感受得到，啊，不然较乌青，这是你微血管发炎，这是你感受得到。有的是啥？你感受得到问题，你看不到是啥？比如讲你扁桃腺发炎、喉咙痛，啊，跟我开头讲偏头痛，这是神经的发炎。佮有啥？有人的胃寒、胃的寒、
2: 胃寒，
1: 因为那是你的胃黏膜的发炎。啊，佮来是啥？你的脚麻、手麻，啊，那个。手脚拎叽叽，这是你肺梗的发炎，所以这是你感受的到问题，你看不到。问题是啥？上惊是惊啥？惊你感受不到，你嘛看不到。比如讲，你的内脏脂肪发炎，你的内脏脂肪啊，无个是你的动脉硬化，这是你肺梗的发炎。上惊就是惊讲你感受不到，啊，你嘛看不到
2: 物件，
1: 因为你唔知要哪治疗。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迄爸爸妈妈、阿姨、朋友、大哥、大姐，你直直去病院，头痛甲止痛药直直吃，得袂来就是得袂来，因为你唔知道要怎办，你要怎么办？医生讲，我给你检查嘛，给你检查过啊，问题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3: 检查无毛病，
1: 检查拢无毛病
3: 啊，
2: 头壳耳孔会叽叽叫的，去检查嘛，唔知道你到底毛病出几多？
1: 唔知道啊，哦，对啊，
2: 来啊，即卖安尼啦。哦，比如讲，啊，我都足够过敏啦，皮肤白痒啦、起疹啦啦，这款的拢汹汹来。你讲一寡歹，你那皮肤会痒的，你嘛算你发炎
1: 咧。对啊，
2: 但是迄那去予医生，医生嘛是。
1: 你看得到一个是看到迄个内裤存
2: 的，你挂挂挂挂咧啊。
1: 问题你也从你也较挖进去，你也知影讲，因为你唔是干那皮肤发炎咧，你想要皮肤发炎，因为你基本上是因为你体内有慢性发炎啦，也给你警告啊。我要和大家讲吼，其实这个商品比较好，是原因是啥？其实全世界大家拢知影讲吼，姜黄素这个物件，伊是一个足好的抗发炎的物件。
2: 可可敏，
1: 嘿，问题全世界有足侪国家，伊拢有出产这可可敏，日本嘛有啊，中国嘛有啊。上好是来为倒来，你知就是印度。
2: 对啦，印度是上好。
1: 你知想哪无？
2: 印度是上好。
1: 你知哦，因为印度因内底因讲真诶啦，因的卫生条件无讲介好。
2: 上歹，
1: 上歹，你也去过印度，你有看过影片，看过电视，你个怎讲？因的卫生条件上歹。因为伊有一个叫做恒河，
2: 我讲到恒河，我讲听，我还讲出河拉萨，
1: 拢底下，
2: 拢底下 ，CDC 教嘛，甲偏底下
1: 对。啊，因为伊的感觉就是讲，人就是为恒河生出来，
2: 哎对，
1: 啊所以诶，因生囝啊，伫恒河内底生，啊人要
2: 生菇，
1: 生菇啊，生
2: 翁啊，底下，
1: 啊大小便嘛拢底下，啊个开煮饭煮食呢，还底下洗菜，啊翁生了，有的人是讲吼，就是放水流安尼，
2: 对，
1: 啊无就是小小的了，搁牙的内底
2: 安尼，
1: 所以因所有物件拢底下，啊问题你看。进进空兵那一天的时阵，大家全世界安尼死啊侪人，
2: 人也无啥代志，
1: 印度无啥物代志，
2: 对，
1: 因医疗嘛无好哦，
2: 对。
1: 上主要原因是啥？我跟你讲，因为咱到尾咱台湾大学一个教授过去研究，讲啥乱安尼，因发现讲吼，因为因三顿内底拢食咖喱，
2: 咖喱啦，嘿，
1: 咖喱拢食咖喱，啊，咖喱是啥？就是姜黄嘛，
2: 姜黄，
1: 就是姜黄嘛，所以因咧听的姜黄特别好。姜黄素浓度特别高，所以因为三顿安尼食，所以乎因的遐人特别袂破病，吼，什么物件拢伫遐，啊皮肤嘛拢无什么问题。问题你看足侪人诶，迄个 COVID-19 俩，一个迄个 COVID-19 俩，全世界死啊侪人，因拢无啥，因阁是全世界人口最多诶，所以就是因为伊的姜黄素，才去发现讲吼，因的姜黄素内底伊的浓度上高。会使甲你抗发炎的程度浓度是上好的啊，所以到倒来才发现讲吼，其实咱要食姜黄，讲真的啦，爱食印度来的，因为伊才有法度甲你体内一寡发炎的问题，甲你做一个改善。唔管是你看会到、看袂到、感受会到，才会使甲你做一个改善啦。
2: 哦，所以爱知影要食啥物物件，爱怎食你姜黄。大家嘛讲对一个月无
1: 好，
2: 好，但是世界上好的姜黄真正是印度啦。
1: 对，
2: 所有的包括日本的姜黄，拢是对印度来的。
1: 拢印度来，
2: 嘿。哦，是安那安尼讲，你怎？你甲看人即拄啊，佩蒂这专家嘛讲，那个 这俩做啥物？新冠肺炎的时候呢，全世界哀叫，印度未哀啦，伊哀变咯。因对因来讲，因你讲讲，因有超过几亿人是钢铁的迄个身体，迄个可，迄个。这个新冠肺炎对你来讲是无路用的啦，
1: 系啊，
2: 对你来讲无路用的。
3: 你肾脏底下有迄个抗体，
1: 对啊，对啊，因为因三顿大拢食迄啊嘛，啊，假是外地人，你讲真诶，若去恒河边食迄水咧，有啊这样诶事，
2: 对，
1: 诶，有拉肚子诶。
2: 我即摆讲互你听，
3: 系啊，
2: 我一个朋友啊，派去印度啊，即摆咱真侪工厂咧印度，啊，伫印度啊，去啊，派去啊做经理，啊，因诶因印度内底高阶主管吼。较悬的主管就会讲，啊来阮的横，来阮的圣河洗一下身躯咧。
1: 哎、欸，是算一个招待哦。
2: 对，嘿，哎是人看你有气照，招你去遐洗哦。结果人去洗洗，迄个回来无代志。我这個朋友洗回来吼，唔代，可能加减去食着水，你知无？要死话，嫌死大印度。我无骗你，迄是因公司有钱，老干那老哦，无在了伊，赶紧用。转机再等下台湾哩，你看，啊人印度人无代志，
1: 对，
2: 对哇，
1: 所以咱哎、嗯，所以我讲真嘞，所以咱只系去讲吼，奇怪那奇怪，太安尼嘞，所以去发现讲，因嘞三顿内底，就是拢直直食这可可面，
2: 对，
1: 本身平常时就是直直的抗发炎嘛，
2: 对，
1: 平常时个家你这不管什么发炎，拢个带落来，拢个拢未发炎嘛，你的身体拢未发炎嘛，所以当然。环境安那歹，安那无卫生，安那太高啦，安那太高暖了，安那落去涂骹物件，咱讲唔敢食。
2: 咱到家无人敢
1: 食，无人会惊的吼。水遐尼垃圾，照面无人会惊的。啊，问题是，你啊抗发炎了，我阁还有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因为你抗发炎了咧，上主要就是你啊，甲只可可面的物件，爱送去全身
2: 骨。全身骨的微血管。
1: 全身骨的微血管，你才有效。所以咧，有一个最厉害的物件叫啥？我相信你可能无啥听过，伊叫罗布马。
2: 罗布马，
1: 哦，最少人听过。
2: 这哪白的人拢知道，伊专门咧通微血管
1: 的。对，因为你爱知道，比如讲我头先讲的，你想哪会麻？因为你的微血管循环无好。
2: 对。
1: 你发炎的，你会使抗发炎的这姜黄素无法多送去你的
2: 末端，你的末梢了。
1: 末梢。好，再来啥？你想那脚手零几几？因为你血管内底一个无循环嘛。
2: 对啦，惊未到啦。
1: 惊未到，所以你当买脚手零几几。所以上主要就是爱哪，你爱有抗发炎的物件，按讲爱够有物件，该送去你全身区需要的所在。
2: 哦，就是爱靠罗布嘛，就对啦。
1: 就是爱靠罗布嘛、
2: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的过敏，就咱啊。那迄个做过年时啊，咱台湾啊过二三月开始弄飞机喔，有人去去到飞的所在就开始拍家仗啦、白啦，有去食到海产就开始咬啦、起身啦啦。你敢知影啥物原因？就亲像拄啊，配题你讲发炎，你敢知影对你发炎鼻嘛？
1: 鼻啊，
2: 鼻息嘛？
1: 啊，
2: 啥息？就是你发炎啦，
1: 对，
2: 其实迄种会使讲是发炎啦。
1: 对，
2: 我要食啥，当然是可可面是上好的。
1: 对啊，
2: 后来，过来，为人食着较冷的，食着海产较冷的，食着较无清气的，我还讲便所走袂离。
1: 啊，是啊。
2: 食着烧鱼鱼嘛，便所走袂离，迄叫做胃寒啦。
1: 嘿，
2: 胃寒其实是百病总源头啦。嗯。哦，你大家爱食的物件嘛，对不？所以。就是一定要有安那可可面，
1: 嘿，
2: 哦，就是咱的姜黄素，哦，咱人听风听袂好的头，你头风啦听袂好，你甲食看麦啊，你甲食看麦啊，
1: 因为那头风不晓得听
2: 无，那就是弄末梢惊袂高，
1: 末梢惊袂高，
2: 惊袂高嘛，
1: 啊，有诶个是啥神经的发炎，
2: 对，
1: 神经发炎，所以治袂好个是安尼，你几天又要直直食。愈食
2: 愈食愈严重，
1: 对，因为伊是神经的坏掉，
2: 神经你听，吼、哦，来，咱这爸母啊，吼，安尼你听有啦，吼，来，咱先来听听一首歌啦，吼，以上是健康常识。

0: 这老福州所唱的《嘉庆君游台湾》啦，好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来进广告来，佩蒂啊，哦，这个产品是
1: 谁的？这个产品真的十几年来，
0: 十几年
1: 啊，我讲真的啦，救足侪爸爸妈妈。
0: 对，
1: 我想安尼讲，因为有足侪人找医生、看医生、食中药、食西药治袂好的，
0: 用
1: 自己食较好。虽然讲伊的配方足简单的，我较多讲的。印度的姜黄素，
0: 对，
1: 个罗诶，迄、欸那个罗布麻，好、哦，阿个朝鲜蓟，你看起来配方足简单嘞。问题简单，上主要就是因为伊个制造过程无人做出来，因为伊算是生态等级的，伊算是一个生态等级。
0: 做好吸收，
1: 做好吸收诶，所以十几年来救足侪爸爸妈妈。
0: 来，我即马讲一条恁听，
1: 嗯，
0: 我捌甲恁讲吼，咱只爸母捌听吼，我咧讲大坑一个刘妈妈。因后生里啊买一块土地，伊本身是在地人，后生里啊，佮买一块土地吼，起一栋别墅，才叫做豪宅啦，300多平吼，有花有啥。但是伊唯一咯，就是一项。因后生买啊，我只因为甲咱买产品改善了，才恁问。厝里空调对伊来讲，对这个老岁仔人来讲是无路用的，电都有对伊安那。那要讲就是讲，迄、那个空调是咧害伊啦。
1: 嗯，
0: 他较听，头风未堪去吹电风，因遐囝是安尼，想甲无法度，起甲遮好个厝，三个后生拢大头家，逐礼拜五就倒来陪食饭，结果开始食咱即支逐工好，食只要半年了后，倒来你食饭个中间啊，伊咧挨热，因孙啊全爱举一支电风大枪。哎呦，食甲煞阿妈来挨甲一句头壳疼都无啦。因后生甲问讲，阿母啊，你这边头壳来袂疼？哟，太安嘞！
2: 哟，那袂记
0: 讲有那个病，这问题。佩提，我讲这下面后生都你知啊？
1: 对。
0: 我佩提，你讲的讲因养生村的老伙仔不是？
1: 我先讲阮养生村吼，我想讲吼，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这栋。我先讲一个，可是最后一栋的原因是啥？十几年来，第一，阮救足侪人
2: 诶，毋捌去过个。
1: 然后过来就是养生村的人嘛，拢早就是早晚拢会食。所以阮伫养生村，你去看，你去望迄住伫养生村的人，无人一个人是骹手拎机机的，无一个人讲吼，透早起来讲打卡，双脚打落涂骹时，双脚会疼，会麻，会疼。无人讲啥物，你袂使吹冷气啦，袂使吹电筒诶。
0: 我来讲，较早妈妈真真老了，
1: 辛苦
0: 人呢。囡仔拢大汉啦，是讲希望讲要以后是大人，要一间啊较好的厝，互你住。冷气甲你装咧啊，靠啊，你唔敢吹冷气，因为冷落你头壳就疼，迄叫做头风。
1: 所以，阮当初规划这个商品的时阵，就是希望讲以后大家爸爸妈妈，吼，大家拢是辛苦过来。
0: 对。
1: 所以，阮十几年唔捌去过个，你就是拢维持安尼尔。
0: 来，我即卖讲你听吼，你胃寒的人，你话食到较冷的就会老的，胃会艰苦的，尿尿要变白的，你一定爱食一支。你若尿尿食到海产，就你起身拉的啦，迄个啥物咧，鼻着火就你过敏的啦，即款的你爱食，迄因为你的鼻湿，吼、哦，你的鼻湿，头壳暗时你困会轰轰叫。其实耳啊耳孔的其实末梢的问题呢，你哪会知呢？啊，你敢食到？有啊，那多红酒你吃，那多红酒管未到末梢的部分，一定爱靠啥？靠罗布麻，一定爱靠罗布麻。后来，过来，脚尾、手尾尾会烧，食姜，你袂姜去？恁家有钱无？你去烤肠啊，食看卖啊嘞！你肠啊，食看卖，逐工安尼吼，规碗讲甲食看有效无？绝对无效，一定要紧的，就是爱食。可可面，
1: 对，
0: 好可可面，
1: 最主要就是爱食姜黄素，
0: 对，上最爱食姜黄素，啊，姜黄素一定爱搁嚼掉。我阿芳，你只讲实在，今无时间报见证啦。哦，我来讲，咱迄个做啥？迄个台北迄个做啥名？我先看一下啊。哦，伊个吼，迄医生啊，甲讲安怎呢？讲啊，你都过敏啦，你都过敏，你这做歹医啦，你内固醇爱食规世人啦。人伊食好个呀， 食到即卖，食到即卖，食到即卖，耳朵甲得志啊！
1: 上主要就是伊有法度吸收啦，
0: 对啦，
1: 有罗布马在甲你
0: 做好吸收。好吸收来，
1: 所以来，我先讲一下。
0: 好来，你讲。
1: 阮伫外口十几年来，
0: 对，
1: 好，讲真的，外口嘛一直
0: 起。拢，我讲拢，我拢无起过。
1: 阮六十粒，吼，就是卖两千二，
0: 两千二，两罐爱四千四，
1: 两罐四千四，
0: 四千四，
1: 四千四。来，我先讲者，唔免你免搞啊，我先讲者，爸爸妈妈你听我详细。十几年来，阮唔捌起过价，啊，然后咧两罐，阮个是优惠三千块，
0: 三千块对。
1: 我今仔嘛是无起价，我嘛是优惠三千块。啊，我先讲一个，这是最后一档，
0: 最后一档，
1: 因为。个安怎冻，我嘛冻未掉啊啦。
0: 对啦，我知起价都是不会
1: 讲
0: 啦。
1: 所以，阮个是两罐，我赶快优惠是三千块，给大家。
0: 好来，两罐赶快优惠三千块，但是我讲我配置，我讲优惠，干那优惠是三千，然后你赶快来去送哦。那最后一档啊，对不？
2: 系
0: 啦系啦，最后一档赶快搁个送一个啦。
1: 系啦，搁送一个。啊啊，我先讲，
0: 因为我讲
1: 啦，
0: 其实我今麦讲你听啦，咱要以后这时代啦，咱这离咱的做咱的爸爸妈妈拢会当过啊。其实这拢无退休金的人较济啦，拢安那拢是较早拢做拢乱餐桌啦，对事业做倒等下只安那的啦，所以因拢靠老人年金命啦，
1: 吼，
0: 所以未使。后边是无法度，但是这回你定来调调来，甲送一个。
1: 嘿，我来讲爸爸妈妈，好配你给你友好一个。
0: 好来，
1: 所以这回吼，我两罐优惠三千块了，我赶快搁送两罐给你。
0: 搁送两罐哦，你有那六十粒没有？有那六十粒没有？来，你注意听啊，配题送两罐，还有四罐啊。
1: 对，
0: 我甲阿华搁用我的业绩，有那最后这边。我甲阿华用阮个业绩，搁给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安尼多几罐？
2: 五罐，
0: 五罐，
1: 五罐
0: 哦，优惠你三千块，
1: 来
0: 你
1: 讲一个最后一档，
0: 最后一档，
1: 最后一档啊！
0: 你注意听哦，你头壳有头风的，未来做无好势，你脚尾、手尾、脸、鸡鸡的、耳孔的、鸡的、鼻息危险的人，吼，体质较虚寒的人，莫少心情，身体做个积水的，对不？脚会积水的。这款的，你爱卡骨啦，只会畏寒，迄个踢到伤口啊，有当时啊，拢无啥会好个。你早暗拢两粒两粒，安尼个食，我咧讲，食一阵啊过，脚尾手尾真正要你烧
1: 开疼啦。好啦，十几年来伫养生村咧卖个较好，
0: 对，
1: 就是因为安尼，好改善足侪人，你看到个只问题。
0: 对，来，你注意听，小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三罐，优惠你三千块，大组的。五罐三千嘛，十罐多六千嘛，和阮公司阁加送两罐予你，安尼多十二罐优惠你六千块哦，空白。

0: 出来，甲你塑这个手腕者，
1: 你的手
0: 刮物件会较有力，
1: 嗯，
0: 会较有力。后来小组的送一箱啊，啊大组的送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讲，你若胃寒，你话食着较冷的食所在，食水果食伤济，就开始你老，你人做好感冒的，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食一阵嘛。迄位人食较辛苦，真正烧烫烫，哦，真正烧烫烫。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后档绝对起价。啊，你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那这支达刚好就对啦。阿芳卖这十几年来啦，咱台南一个唔知啥物，我嘛袂记伊名吼。伊讲阿芳一影无影，我无骗你，食甲第三罐啊，甲我讲咧，哎呦，骨石啊有臭破味啊，我真正有影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哈，头壳会痛风的，你真头风啦，一定爱食啊，买。
2: 我分享一个吼，阮进前有一个阿姨
0: 来，因为咱无工作时间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皮肤会过敏的，你会记得哦。迄不是什么原因哦，有可能是你的肝啊，肝原来底有放朝鲜剂在内底，有可能就是你的脾伤湿，伤湿你要吃啥，啥物都无法度，就是干那靠啥，靠姜黄素、可可饼加啥，加这个啊做萝卜嘛，安尼有法的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我咧讲，你若今我咧讲啦，规年透冬，你也要想讲，我出门啦，啥物都要来个食啦，为要个够用啦，未去寒。我讲，一支你绝对爱食，一支你绝对爱食，啊，这足简单的物件。好、哦、啊，你甲食一阵嘛，你啊脚尾手尾恁支支的，恁甲食一阵嘛，你会感觉你的脚尾手尾来烧起来。伊还讲，我内底藏的。那个萝卜嘛，到咱台湾进目前也无人咧抽，也无人咧催煮，吼、哦，迄就是专门咧管咱啥，比咱台湾较有慧根啦。
2: 对，
0: 来，啊，你讲要含咱这爸母啊，香料诶。
2: 我跟你讲一个，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住伫南口一个，要八十岁一个迄落阿姨啊，你知无？伊讲吼，伊最近伊之前就是安那，牙龈直直发炎，
0: 对对，
2: 露嘴开拢会
0: 吐血，有老血，
2: 有老血吼，啊直直肿，牙龈直直肿，直直肿，嘛唔知虾米原因，
0: 今
2: 天药啊消炎药啊直直吃，
0: 对，
2: 啊结果咧药啊愈吃愈重。最后发现是啥？因为牙周病发炎，牙周组织发炎。吃这个吃吃了，如果伊发炎半年啊，因为伊个先咧两边发炎，两边个好，两边有血，两边个无血，所以伊毛拢无去看医生。最后一个是去看医生了，医生讲你这吼，你个无去看吼，我跟你讲，要蜂窝性组织炎呐。
0: 哎呦！
2: 你们在边那嘛，吃药啊嘛，消炎药啊，个甲滴来，
0: 滴
2: 来了就是安尼尔，无好哦。所以到尾伊吃这个了，伊嘛是讲吼，去养生村，伊朋友介绍好伊吃，吼。食食了，即马食无，食草，高啊胃凉。伊讲即马拢无个牙起啊，伊正经半个月个牙一改，牙龈个发炎，个直直入水去拢血。伊讲即马拢好啊，完全拢无问题啊。所以咧，上主要个是因为个你体内发炎一寡问题，个你
0: 对。对，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爱紧末梢的毛病是上歹解决的。
2: 对，
0: 我无骗你，末梢要有法度解决咱人的末梢。物件足少的少，咱头壳先疼，因为你末梢出问题嘛。其实，咱的、咱、恁的、恁为人的生活，拢是讲脚尾、手尾，唔只是末梢，唔是啊，
2: 唔
0: 是啊，是对你的头、脚尾、手尾、头壳，你这五脏六腑，这拢算末梢啊。哦，啊，上歹痛的，就是比咱头门卡有遐微血管，爱靠啥？靠萝卜嘛。
2: 嗯，
0: 真正爱靠萝卜嘛。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家己感觉讲，我感敢那足惊寒，啊了了就感冒，啊了了头壳就疼，啊了了人去食些物件就过敏，迄就是拢你胃寒，鼻个湿，你的耳腔骨啊会叽叽叫，暗时无早困的，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食看卖，进目前台湾也无人有法度，足简单三项呀，卖十多年的，哦。含只养生村甲
2: 肥，新婚愈简单是愈好。
0: 对，
2: 上、主要是啥？想到外口足少人无法度放的， 因为是因为

0: 艺术。我讲真的啦，这新婚可能做这样客有问题，就是伊的萃取的技术、萃取的方法。
1: 哎啦，
0: 因为呢，你萃取的方法愈细，你让伊的分子愈细，咱身体如何吸收？
1: 啊，你吸收。你就会为妈妈讲，我唔敢吹电风，唔敢吹冷气，晒着冷吼，啊头壳都痛到要死啊！迄叫做头风啦，
0: 对，
1: 迄叫做头风啦，迄是你未来做无好势啦。
0: 啊，
1: 你即卖去炖鱼、炖肉、炖粉椒、炖饭，甲骨炖较济都无效啦。你就是一定爱靠这啦。吼、哦，先甲你的体温救我悬，吼，甲、哦、你的胃的体温救起来，安尼才有效啦。吼、哦，要救体温，你一定爱食一支啦。吼、哦，外口就满满是，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你别个食看有好个无好？来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哈，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好来，阿弟，我来讲哦，这是最后一栋，后栋绝对起价。你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哈，糖分的人真正爱食一支啦，我无骗你啦。
0: 因为糖分嘛是身体的代谢
1: 循环哈，你一定爱食一支。好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啊，各位，咱的敬爱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母、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所有咱全国啊，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吼，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为咱长辈时代来做服务。当然有任何问题，这一份料一份，
4: 大家用扫去，
3: 吃了伤饱，
4: 都吃饱了。
0: 咱吼现场免付的电话：0800-098-0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你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咱每一工透早的九点甲暗时的十二点，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恁若如果有产品如何使用，唔知咩啦食，袂要紧，打电话起来，阮拢会当吼热心帮您做服务。也是讲有当时恁若会有较慢一工、慢两工，这种难免啦。因为吼，有可能会乌鸟会太吃，货运会太吃，对哇、啊。所以有当时那物件会慢一工、慢两工，啊，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多多谅解、多多包涵啦吼。啊，当然，咱现场的电话一定爱教阮会记的，电话嘛是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想要听什么歌？阿伟、阿发、阿仔、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0800-098-0000-097-098。
3: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啊，恁的温情，阮唔知要为对讲起吼。啊，每天时间一到，啊，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啊，暂时阮的电台应该会当为鸡人头啊听甲幸存尾啊啦吼、啊，未来啊当然是时间段无同啦吼、但是伫八点啊暗时的八点甲十二点这个时间啊，应该会当算全国联播啊吼，
0: 无唔对，
3: 啊，伫明年年初。啊，咱的快乐联播网啊，嘛会加入阮的团队，伫另外阮的一代啦，吼、咱的二代会愈来愈侪啊，所有拢总听会到，包括礼拜啊，咱全国的电台啊，自透早六点到暗时的八点嘛，拢总听会到。全国暂时啊，所有的联播网啊，甲阮有连线的电台啊，应该是属于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算数一数二啦，
0: 吼、这真正有影，
3: 这真正是重成本啊，为着要来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来培养感情啊，因为阮只有会当啊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来做互动，因为台湾虽然土地都一块啊囝俩
0: 吼，
3: 但是阮无法度讲啊，一直到互相甲恁服务。但是我相信啊，伫电话中，阮就会当啊来互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啊，达到恁的需求。第一啊，无论你要问产品，还是要问竞争，吼、哦，还是讲啊，到囡啊幼校要卡起来，甲家己的囡啊娱乐一下，
0: 吼、
3: 还是讲有当时啊囡啊啊对咱讲话无礼貌。啊，要卡电话起来看不见一个，啊，拢总会使啦，
0: 吼，
3: 拢总甲恁欢迎，啊，恁都甲家宏、甲阿伟、啊、甲阿发、阿仔当作是啊，你家己的后生、你的仔仔，安尼来甲阮对待， 啊，阮当然就是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啊，那像家己的啊阿公阿嬷吼，家、哦、己的大哥大姐安尼咧，甲恁啊做服务。啊，我讲，阮的节目啊是有温度的吼、哦嗯。虽然像进外口安尼啊冷叽叽啊，但是阮甲恁的感情永远的温度是存在的。
1: 对、
3: 嗯，我讲像这个天啊，咱时时刻刻。你担心即个全国的听友，即个爸母啊，唔知穿有烧无，啊，唔知食有饱无，哦，啊，日子唔知过了好无，
1: 嘿，
3: 哎呀，啊，只是阮无法多去打电话，但是即拢是阮每天所挂心的。嗯、我讲做播音吼，有足侪种心态，啊，有的人是播音做煞，啊，即是哪像咧？吃头路，啊，来上班时间一到，啊，讲讲咧，卡床搬搬咧，哦，就走啊。啊，阮是当然嘛是两点钟的时间，四点钟的时间现场做做咧。但是阮的心态，阮甲别人无同款。阮是每天拢抱着快乐的心情，啊，要来甲爸爸妈妈啊做服务，甲恁做活动，啊，希望爸爸妈妈卖甲阮气嫌。无论恁第一天收听，还是为阮开播啊，收听到正时，啊，阮的二台暗时这段时间啊，真侪新听友，真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拢无小气嫌，起来甲家宏、阿伟、阿发、甲阿财鼓励，这是对阮来讲啊，恁拢是阮的温情人，都拢亲像是阮再生的爸母同款啊呢。啊，虽然阮较含慢做节目。但是，阮拢是农村的子弟，真实在啦吼。我讲老母常常甲我教，啊，秀才嘛爱笑名声，啊，人咧讲吼，啊，卖米如卖得。我自做囡仔，啊，出社会，啊，老母就甲我教讲，趁头就是路头。所以讲，我自做囡仔细汉，我二十岁，我提早入伍吼，我就开始做生意，一直做，伫人生这段时间。起起落落，啊！细汉咱都玩那好客，啊！爱做生意，当然爱应酬，爱跋烂。啊！家宏自迄个时阵，啊，就一直啉酒吼。我啉有够长的时间的酒，拢总无咧休困。哎呀，拢暗时啉到咁要透早天光，啊！天光阁起来做工课。伫迄段时间，甲家己的骨头吼，啊，母歹去。我迄个时阵两支大骨轮头。啊，新听友唔知影，哪怕听过我的节目的人拢知影，我的身体真健康。
1: 嗯，
3: 但是我唯一拄啊少年迄个时阵吼，啊，两支大骨轮头去互我啉酒，共啉一个歹去。我迄个时阵咧酸，所以讲我啥啦会知影特别对骨头药啊吼，我开发的，大家咧食，大家赞，因为酸抽疼麻痹，对我来讲我拢经验过。搁细汉看爸爸妈妈因咧做事。逐工回来咧爱酸痛，我深深的当体会。我伫二十外岁的时阵，差不多将近要三十岁，我的大骨轮头就去开过刀。当时去照 X 光，咱的大骨轮头有两粒拢圆圆嘛，吼、
1: 嗯嗯，
3: 啊，正常是好的。啊，你若叫底变，就爱换人工关节。啊，我买啊，就是去一届登去底倒俩蛤蟆，摸一个蛤蟆起来夭寿啊，暗时迄暝。要去便所都无材料去，用白的哦，迄真正连敢那倒倒嘞吼，要坐起来都无材料起来，还阁叫阮某甲我演。
1: 嗯嗯。
3: 啊，然后去便所真正用白的去，啊，然后我去骨科照吼，我伫高雄迄个时阵，我拢伫高雄做生理，伫高雄的五甲路甲啊接近自强路，遐有一间骨科啊，我伫遐照的。啊，然后照 X 光看起来都拢好好咧、
1: 嗯，
3: 结果有骨髓管，惊到无骨髓管，啊，今日拿来敲敲咧，两工啊，就变较好，啊，佫过两工啊，就佫开始又佫痛甲袂久，啊也袂徛，啊嘛袂坐，真正有够痛苦，啊，所以讲尾啊，我转去照核磁共振吼，啊，照来了，我内底骨头拢含烧拍共。啊，学名啦吼，国语啊，做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我再问医生讲，啊，我伫平常时我也少年吼，啊，我也无去受伤着，是安怎安尼？第一，我家己猜测是我细汉我捌 啊，对阮家的围墙啊跳落来去断掉尾当骨，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啊，然后医生给我确定的答案是啥物？第一，你美国仙丹有咧食，过来第二就是你有咧食毒，第三无你就是有咧饮酒。啊，头前迄两项当然我拢无，我对毒甲赌是我上讨厌的，所以讲我到尾啊证实起来就是饮酒。啊，我迄个时阵我的大骨轮头啊拢无跌歹去。然后啊，医生怎甲我讲？安尼你卖换人工诶，我甲你内底骨头即含烧拍讲诶吼，清清咧，啊，甲我放人工骨头、人工骨浆、人工骨泥来互重生。因为我迄个时阵啊，将近三十岁，医生讲安尼，然后你长岁寿，即人工诶物件咧用拢有寿命嘛？
1: 对啊，对啊。
3: 五年，你若保养诶，到保养诶可能会当用咧十外年啦。含慢保养的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你若互你食到八十岁、一百岁，你可能爱阁开刀开六七遍。
1: 对，
3: 吓啊！啊，所以讲我全啊接受伊的讲法。结果我开了了，脚变怎变到哪？你知无、我开刀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开了了，怎变退化性关节炎？
1: 哇！
3: 啊，然后退化性关节炎当然变会惊咯，无遐疼。啊，但是若风头暴尾，啊，甲平常时咧惊咯。无法度甲正常人行路安尼，遮尼坐啦吼，都脚拢开开，吓、迄有个人也唔知影当初咱生山啊，啊，所以讲啊，我深深去体会，啊，尾啊，我才伫啊家己找到一个为汉朝啊留落来的厝方吼，一个老师啊开一个厝方给我食，啊，即等下即有一个故事，我先来去找迄个老师，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有骨头酸痛，风头暴尾，筋络蔓延，今日这个节目，无论有买无买，你拢袂要紧，你一定爱听，因为我物件我有带来，但是无介济，我已经食十五档啊，
1: 对，
3: 吼、东北时代，即我家己亲身的体验，吼、啊，所以讲你若讲骨头酸痛，我真正会使讲专科啦，啊，骨科啥啦，我甲恁讲看骨科无路用，骨科。大家拢去医生见面第一啊，不管你生骨刺也好，不管你漏掉、闪掉啊，骨头受伤，吼、所有的正常骨头酸痛，第一你去一定先给你注止痛药啊，第二就开美国仙丹让你吃，无就严重的只好开美国仙丹啦，简单的开止痛药啊，啊啦，过来第三步就叫你去复健，无功夫啦，讲实在的，但是这不是医生无医德。是因为骨科本来就敢那村里当安尼做尔，伊村里人是叫你开刀，无就是叫你做复健。爸爸妈妈，你看我讲的有道理无？啊，复健做废去的，浪费时间，佮袂当长筋，今日要恁长筋，今日骨头酸痛，一定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好
3: 啊，侬无人点歌？
1: 有啦，啊，我来点。
3: 哎呀、啊，我、你头都安尼食伤饱食，唔知安怎点？
1: 四一零八七，
3: 四一零八七啊，哈啊！
1: 哎、这不是也没开的哦，
3: 你唔当签签的讲古
1: 哦，讲古唔关的问题
3: 哦。这咱听友点的啦，哈、我问天啦，哈、
1: 后来要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天啊，我知道有什么酒醉啊，天啊，我知道有什么丢卡筋啊。
1: 你是怎么丢卡筋啊？因为你没吃，我怕你介绍。
0: 对啊，因为吼筋骨无够软去啊，
1: 钙质无够嘛，丢卡筋。因为天气在变化吼，
0: 是
1: 啊，咱的筋络足重要的。恁有感觉讲，咱人啊，到冬天啊，脚骨七骨拢开开，无法度遐溜俩。
0: 哦对哦，差真济呢。
1: 这就是热胀冷缩嘛，吼，冷会甲你的筋收缩。啊，所以讲恁年纪呐，食甲愈大啊，你的筋络就会愈慢硬，愈袂了灵。
0: 对，
1: 唔信爸爸妈妈，你枕头啊甲撑开吼。啊，少年甲天开是，大家拢直直直。啊，这样是你甲看，你的枕头拢小块翘翘、凹凹啦，
2: 歪
1: 歪啊，拢那像要垫拳头迄个姿势。
0: 对。
1: 啊，这就是因为你的筋络萎缩，啊，你的筋络在退化，才会变作今日这个情形。啊，人筋络呐退化，你相对的过来，你的骨头就会歹，因为筋骨咯，筋骨咯，是安怎筋要摆伫头前。人先啊，不爱讲骨筋咯，因为筋就是排在咱第一个啊，
0: 要素嘿，
1: 人体的构造的第一个原则啦。嗯，所以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啊，恁呐有了解，恁就知影。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啊，这我当时这就是我家己一个朋友。啊，姓林啦吼，住太保，我卖甲讲什么名？这是我过去伫嘉义关议会议长萧正飘务处啊，熟悉的一个好朋友，啊，伊算兄弟人，啊，伫嘉义嘛算真有名气啦吼，啊，然后伊去共敲一个代志，可能敲了无顺失，啊，然后去互剁断脚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去互剁断脚筋。啊，然后对方吼、哦、也算真有良心啊。对方是安那真有良心，我解释予大家听吼、哦。啊，因为对方只是要甲教训，要甲
0: 警告，
1: 警告呢。所以讲，伊甲剁断脚筋了后，然后甲再去北疆溪甲剁断脚筋，然后伊阁摕迄个手机啊，啊，怎等候伊，予伊家己去叫
0: 救护车，啊、
1: 叫救护车。所以讲，爸爸妈妈。这个是我真好的朋友，当时我等于甲看吼，啊，虽然即马诶社会科技这么进步，但是伊筋强独断，后脚头有吼，这个凹弯翘的所在，两条大板筋拢甲独断。过来啊，迄个人迄嘛算专业的啦吼，过来就是伫咧咱脚后底后壁个两支嘛，先说拢独断，双支脚带四条筋拢独断。啊，然后伫咱家己的基督教病院，我迄个时阵搁伫高雄，我搁有当去甲看，伊向我算过去嘛，真有感情。啊，然后去甲看了后，出院咧行路变摆脚。你讲即卖社会科技微创手术偌牛？我讲人有缘也是天生的上好啦，吼。
0: 对
1: 啊。啊，你若换过人工关节的人，你就知影。啊，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反对人骨头开刀。我讲物件咱哪会当只生出来，只咱家己的。啊，咱若食落袂当生，咱再来用煮的，袂当煮最后一个路，咱再来行向开刀这条路。啊，无开刀是有风险的。过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个问题：恁去开刀，医生有甲你挂保证的无？
0: 绝对无啦，
2: 绝对无，无可能，
1: 无可能甲你保证好的嘛，
0: 对吧？
1: 哎呀，要开刀进程，拢先叫你切割书就签好
0: 啊。
1: 所以讲，我若有机会后出事，我要做医生。哎呀，
0: 农民没有
2: 责任的，哎
1: 呀，吼啊！当然，这嘛不是讲因无爱负责任，因为世间无绝对。
0: 对
1: 啊，每一个人的人体的构造嘛无同款，但是我讲医生就是安尼咧好谈嘛，无甲你保证好诶，吼啊！但是都照因好合的啊来甲恁做治疗，但是真侪老古法，像我当时啊，干那这个骨头酸痛。我讲我全台湾各术馆有各术馆，找啊无各术馆啦。嘿啊，六脚，阮家己东石六脚新港，嘿啊，所有的骨头，所有的各术馆差不多，互我找完呢。啊，大概我若去托推推用用的回来，两工啊就好。
0: 嗯，
1: 啊，佫过两工啊，就佫牙。
0: 好两工尔。
1: 对。啊，我则含西医来探讨。 啊，含我的主治医生来探讨。伊讲当然啦、啊，伊甲你推，甲你放凉，你的筋络呐撩凉，你就袂骨头酸痛嘛。嗯，慢按，你就会袂行，你就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啊，所以讲，我伫迄个时阵，才恍然大悟，啊，才去开刀。但是开刀了，你看我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0: 嗯，
1: 开了我敢那干叫医生吼，哎呀，规工拢咧干叫。
0: 嗯，
1: 啊，过来，是安怎我才珍惜我家己？当时我一支脚去开刀，拢开将近因为两支大骨轮头吼，啊去换。我讲世间上伟大的爸母，啊，我妈妈唔捌字，我听我出来听阮厝的人咧甲我讲，啊，听我的姐姐。甲我讲，阮母啊，敢那伫迄个手术房门口，安尼坐八点钟，连坐也坐袂掉。
2: 因为紧张啊，烦恼啊，
1: 烦恼啊，哎呀、啊，所以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吼、哦，所以讲大家爱珍惜家己的身体。我讲，阮母啊，唔捌字，敢那伫遐行，啊，因为遐那开刀好，伊会讲，甲你送去伫恢复室啊，代表开好啊。
0: 嗯，
1: 我一支脚拢开八点钟以上，结果。开完阁爱夹乖啊！医生交代夹半冬，我拢夹三个月，我都无夹。因为我迄个时阵，我家己就知影食一寡物件，但是最后我嘛是变作退化型的关节炎。过来，我讲到家己迄个朋友啊，伊迄个时阵嘛是因为想讲还阁少年，看会当恢复原本咧行路的状况安尼无？啊，无有够歹看。
2: 对。
1: 因为出门阁含人讲代志、讲生理。然后安怎找西医都无法度，最后一个新名甲指示找一个，所以讲有当啊讲这個，你要感觉我迷信嘛不要紧啦吼，但是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
2: 对、哦，
1: 一个医生，一个新名啦，伫因太保一尊新名啊，甲报讲吼，你爱去找对找医生，啊，结果却找到哦、喔
0: 嗯，
1: 因为迄个医生已经对我做这个产品。拢总无咧对我反修，阿嘛将近无熟悉的吼，也是一个老国医啦，嘛无咧讲治疗。然后伊真正心明甲指示，叫伊往南去找，结果叫找到。啊，找到了后，伊专啊甲开一个物件，开下做香金宝，
0: 嗯，
1: 系啊，吼，啊，然后佮南一挂复方，当然这人的闭关啦，
2: 对啦，
0: 是啊。
1: 啊，来食，食无三个月，哇，走路甲一般人拢同款，迄筋络无形中未舒转啊，变做拢无去用毒过同款。
2: 变家己好
1: 啊！哎呀，拢黏甲安尼滴滴滴，筋络安尼揪揪揪，佮甚至会骨会硬。吼，啊尾啊，因厝边啊一个，我去拢伫啊啊，含伊开讲，因个厝边就是食伊即个处方。食到九十岁，迄个阿伯啊，去甲我讲哦，少年的你甲看吼，伊安尼徛咧，压落手哦，脚是直咧，手会当拄着涂骹，你看这骨头偌软正，
2: 真正软软 Q
1: 啊！啊，这要骨头筋咯，要骨头会当只软软 Q， 一定爱筋咯软 Q。
2: 当然，
1: 筋啊硬，你绝对无法度啊达成这个目的。
2: 绝对压袂落啦。
1: 啊，然后你甲看啦吼，真侪运动员啊，要就球场比赛。拢爱身体啊，小运动一下，
2: 把
1: 筋球哦开，你较袂容易去闪着，容易去抓着，容易筋去慢着，吼、嗯、啊，则袂到尾啊，你变骨质疏松，然后骨头退化，啊，甲韧带受伤。啊，我迄个时阵，就看到伊安尼，我怎个讲吼？啊，林某某啊，我拢叫阿兄，我讲阿兄阿兄，啊，你哪有遮厉害吼？啊，这脚筋一般独断吼。啊、微创手术，佮偌高阶的医生，偌、高明的医生，都无法度接甲甲正常人同款、
2: 啊。人讲会好嘛，袂完全啦，就是安尼啦。
1: 对，
0: 嗯，
1: 嘛一定会有后遗症，走路起来嘛一定看起来加减嘛有感觉。
2: 是，
1: 伊是完全甲正常人一模一样。
0: 嗯，
1: 然后我去第一抓，迄、那个医生嘛无爱甲我看诊，伊讲吼，伊已经啊拢无咧对我啊除了做特殊的。原因啦，吼、啊，毕竟做医的人嘛是拢有医德啦，
2: 吼。
1: 伊讲除了足紧急的人，真正有去找到伊，啊，伊才有去做。因为这个处方是为汉朝流传落来，这伫咱的啊大陆啦，吼，伫因的国家的博物馆 啊，甲伫英国的博物馆内底拢阁有一本药典的册，内底都有即贴的处方。
2: 是
1: 啊，所以讲会当互伊食甲安尼。啊，然后内底其实上重要的就是两个物件，一个就是菇根，一个就是绿根。
2: 对。
1: 啊，你甲看吼，你若有咧看电视，咱电视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中辈时代可能较少咧看吼。
2: 对。
1: 伊拢咧报世界的动物啦，吼，世界一挂奇形怪状的物件。
2: 你算哦，你报动物的频道啦。
1: 对。报动物啦，吼，报一挂野外，一挂树啊啦，种种生态。甲动物的生态，甲昆虫的生态，你甲看吼，一只鹿啊，互虎狮把甲夹骨头甲夹断，伊的筋都夹袂断。
2: 对，
1: 鹿啊的筋是有够润的润。吼，恁若厝边啊有人咧饲鹿啊，你就知。讲一句较歹听，恁若鹿筋要甲剁个断就对啦，你用剃刀甲剁，佫无一定会断啊。
2: 是，
1: 尤其伫纽西兰，因迄种吼，放养伫外口咧走的，鹿啊，佮鹿用哦。所以讲伊内底两项主要的物件，佮来一项，就是菇根。菇你甲看一只偌大只尔，
2: 是。
1: 要取遐侪菇根，爱取偌久？
2: 对。
1: 但是佮爱看品种。爸爸妈妈，我讲恁听家宏佮阿伟的节目，阮的专业知识，就是要甲恁分享的。你亲像咱咧看菇板落甲街。

0: AM 1071。
1: 你看，古有伫咸水的嘛，
2: 嘿，
1: 有伫正水的我的嘛，
2: 对，
1: 对吧？
2: 嗯，
1: 所以讲海陆两地就对啦，吼、嗯，51种古种，
2: 是，
1: 系啊。过来，咱人就对啦，吼，有640条的经络，
2: 对，
1: 主经络啦，吼，系啊。这是你唔信，你拢会当问医生看家人有无，我白甲你讲无。啊，有320对。吼、哦，也算对的，啊，拄好640条。
2: 对啦，对。
1: 吼、哦，这就是咱人的主要的经络。你只要伤到一条，跌到神经，就会伤到你的经络甲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姑，伊这个医生爱找什么姑？你敢知？干那两种姑，一种叫做金线姑，一种叫做金珠姑。这种的金节有法度达成的效果。
2: 是。
1: 因为所有51种的姑种。一、那个金线菇甲珍珠菇的经络是上润的，
2: 嗯，
1: 系啊，啊，佮那互你做药，会当互你恢复你过去经络的未了能，
2: 是，
1: 这就是我一例啦，吼，
2: 对对，
1: 一个发生伫我朋友的身躯，然后一个伫我，我尾啊一直甲迄个医生拜托。嘿啊！我讲我真正我还阁少咧，我走路安尼袂看见。
2: 嗯。
1: 过来嘛，目体迄个退化性的观察点，风头暴尾。其实我还袂做生物科技进前，我的身躯那像气象台咧。明仔载要好歹天，我进前一两天我就知影、嗯。
2: 头前就知影。嘿。
1: 我比迄个新闻台、气象台阁较准。嘿啊！
2: 我讲落雨未落雨，看家己心内就知影啦。
1: 哦，啊，所以讲咱人即640条筋。你只要大细条，甲伤害到一条，就会针对着你的神经某一个所在甲破坏。咱人就对啊啦吼，五路一定恁也会记住，爸爸妈妈，咱人有对五路，你知无？第一就是气路，吼，
2: 对，
1: 啊，过来，
2: 过来就是肺路、筋路、骨路、甲神经路，总共有这五路。
1: 对，啊，是安那，咱呢啊，这个气路会排在第一嘞。筋络啦，
2: 筋
1: 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是安那筋络会排伫第一咧？因为你筋爱顾会好，你骨则顾会用。
2: 对，
1: 过来你则会当去包含着挂你的神经拢装好。有你甲看吼，我讲有当个草鸡的街道人，一支骨刺就对啊，
2: 嗯，
1: 听好，互你半身不遂。
2: 对，是，
1: 吓啊、嗯！你骨刺若去甲生伫第四目、第五目，唔是若去跌着神经、两骨所有。主要的这条筋络就对啦，你规身躯拢袂行。
2: 对，
1: 是安怎人唔敢去开两骨，唔敢去开骨刺，惊开了半身不遂，甚至开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都有可能。嗯、所以讲是安怎骨刺人无爱容易乌白动刀，原因就是为遮来。所以讲家宏专接到这个好建英老师，讲实在，这嘛神明甲我指引，神甲我保庇。吼、哦，咱讲事实啦，吼、哦，
2: 嗯，
1: 啊，当然，这有个人会讲啊，你都迷信，但是这不是神甲我医好的呢，
2: 对，
1: 是神甲我指引去找什么人，吼、哦，去什么所在找，互我找到，啊，这就是人的缘分啦。啊，我讲今日恁拢唔免神甲恁指引，拢唔免神甲恁指示，恁今日直接听我的电台就听会到啊，吼、哦，今日这个香金宝。就是用着金线菇、甲金针菇，伫何建林老师伊对我拢无咧反修，伊拢袂熟悉诶，
2: 是
1: 生理好甲，
2: 嗯，
1: 哎呀，做袂哩通卖，因为金线菇、甲珍珠菇真少，
2: 对，
1: 吼、哦，啊，你得爱粗伊诶筋，啊，甲然后甲鹿卡筋，我讲迄鹿卡筋就对啊，纽西兰诶，你甲看，伊自然哦，那像讲叫好西巴甲加长。加长骨头，筋络绝对加袂长。
2: 嗯，
1: 所以讲除了伊规只甲拆只落白啊，啊无其实你若干那一般放养的就对啊。骨肉加长了后，主人若甲带转去了，应该做治疗，然后一过两工啊，骨头若阁生出来，欸，动物嘛是会当接骨的。
2: 嗯，
1: 系啊，
2: 对，
1: 吼、哦，伊家己骨接好，筋同款无断，同款会当安尼走，
2: 会当行动自如啦。
1: 迄路啊，咧走速度偌紧，你知无？
2: 对，
1: 系啊，讲实在，咱的面路的那，咱面路的人听较有啦，吼、
2: 哦，嗯，
1: 会当塞200，路啊咧走差不多300，
2: 是，
1: 系啊，吼，迄、哦、种速度是非常的紧。 非常的明确。啊，我当时食这个物件食偌久，和我退化型的棺材癌食好，三天有感觉。第三天哦，其实我第一天食落吼，我就感觉我的筋络吼，那像迄拢咧变化，那像拢咧叮当安尼同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结果我食三天，我的筋络全规个放灵去，我的脚全啊自然，我的退化性关节炎全啊消失去。但是我退化性关节炎搞真有好无？我相信无。我袂使，我袂甲恁讲。但是我保持甲食七十五天，我的退化性关节炎唔捌牙。我搞进走路本来那像生山啊咧，进走路那像个模特咧。
2: 那正常人啦，
1: 咁快。咱讲实在。啊，东北时代今日我真难得，因为我前两天啊，我进前伫我的节目吼啊，我捌卖一两一届啊，两届我卖给一个啊，因为反正物件真少啦，一届拢几百啊呢。啊，我这届好不容易甲讨到啊三百啊。啊，这我甲客原价哦，我今日讲的是我甲客的介绍，但是我有甲讲吼，何老师，我即届吼，因为我暗时有先开节目，啊，一个妈妈咧甲我讲骨头酸痛，最近筋络拢慢，难要食啥？我讲食这上好啦，吼、哦，我讲今日你顿啊，只要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筋络慢难、五路未通、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未通。食中华乌菇的金线菇根、甲珍珠菇根，然后甲烂掉，合作六斤就对啊！我阿你讲，三天后你的筋络万难，你甲想你本来手拢球球，绝对让你变直。我连我中风的食，中风的本来手拢会球嘛，
2: 对
1: 都食甲会好去。
2: 是，
1: 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无爱风头暴尾，你只要筋骨络咧酸痛。打着卡的点五十斤妈妈锁，完左锁，手袂压悬，袂箍，尤其你袂箍袂落，就两项情形尔嘛。一人就是你的脚头有退化，一人就是你的筋络袂了，连箍袂落，箍袂落爬袂起来，啊无就箍袂落，啊无就袂箍袂下，袂徛袂坐，袂倒。中辈时代筋络万难，今日要甲你介绍一人筋骨咯，特别要来甲爸爸妈妈卖讲来解救啦。来甲恁大家做分享，甲我家己毕生的体验，我家己过去受的痛苦，咱甲这样物件套着，欢喜甲欢喜赞美，欢喜归美。我想讲，我今日就当甲这物件起来，甲分享哦，全国这长辈时代三百啊，一克啊，关价两千块，我甲起到两千啊。但是伊这届有算我较俗，
2: 是
1: 吼、哦，我甲讲我起当啊救一寡啊，这真正严重的。即个爸爸妈妈骨头的酸痛症，啊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啊，唔免济。你筋络足了灵的，过来，你若已经有开过刀，骨头有动过刀的，不管你是开骨头还是开什么所在有无，只要把甲你刮开，绝对会甲你伤到筋。
2: 对、哦，
1: 因为咱身躯有640条筋嘛，
2: 吼、
1: 哦，啊筋也细条也甲你接起来未？无、可能甲你接起来，吼、哦，啊咱得爱嚼，自然个生个接起来。640条，你只要任何身躯有动过刀的骨头也好，一般开内脏也好啦吼，任何一个所在有开过刀的，你一定爱甲食。过来，你筋骨、你骨头药啊，你食无效的，今日你这个双筋宝，吼、哦，好春秋双筋宝就对啊。你只要若买着，你这世人找到救车。你这世人未过风头暴尾，你未过酸骨轮痛，搁再风湿性关节炎，未过酸腿痛麻痹，未手未举悬，脚未自然。中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你拢知影家宏咧做节目，以前我不爱爸爸妈妈开这钱，但是开少钱换来大效果。吼、哦，我讲我的物件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这我食15担啊。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要体验看卖下咧，今日一克啊，2000，2克啊4000块，我甲你因为3400个，我本身我同我那家己做不来的，我同我那像这年终时代咧吼，四个歹听啦，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咱卖四个，卖你3000块，买两盒，今日阿伟，
2: 嘿，
1: 机会过来啊，卖车拢打领钱了
2: 吼。
1: 恁的钱，我董事长有讲拜下，就会入去恁的口座啊吼。系啊，啊，我阿你讲，开一啦。
2: 今仔日哦，好，无问题。
1: 吼、哦，啊，阿发咧，
3: 我领副数呢。
1: 不要紧啦，你阁继续欠，欠愈济做愈久啦。你若无欠头家遐济钱，伊连咪就叫你卖来啊。系啊，你欠头家欠愈济做愈久。
3: 啊，阿伟送偌济，我送偌济。
1: 好，阿伟我送一啦。好，阿仔阿华送一阿仔咧。
4: 阿仔，我今年我嘛得咧复数，我嘛得咧。
1: 阮即群咧实在吼，那为着要爸爸妈妈。
2: 可怜啦。
1: 系啊，不要紧，今即个月复数后个月再来补啦吼。后个月咱年底有预算，啊，我会特别甲头家替恁清楚。今日买两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一盒，再送一盒，高嘛送一盒，总共买两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吃好你的筋骨好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什么拢吃无好的骨，筋络未了灵的就对了。电话0800-097-098，三天无感觉，物件随甲寄返来用我，长辈时代一块无甲你收。较严重的，一盒甲吃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剩的若无好，你五阿麦甲我偷，寄返来用我，我绝对要让你筋骨老了灵，绝对会当要让你寸筋转骨，收筋活血。会当予你五路交通，筋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长辈时代有骨刺的带着神经的，同款会当甲你做治疗啊！电话0800-097-098，
2: 来袂了，
1: 来新台兄哦，嘿嘿，来袂好春秋相金宝哦，嘿，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握机会，家宏甲你食15年啦，来袂了。
5: 你好，我
1: 要爱一组。好、哦，来慢慢来，你电话行
2: 咧吼。来来来，
1: 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两支脚筋拢去用毒藤，这报纸拢有报，新闻嘛拢有报。吼、哦，人脚筋用毒藤吃香金宝，会当吃到甲正常人同款，你完全看袂出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开刀失败案例，本来走路拢开脚，筋路袂了能伤到我的筋路。爸爸妈妈，我吃15吨啊！好、哦，电话0800-097-098哦，来喂你好，王大姐，来喂你好，啊，
2: 来哦，喂你好，
1: 来孙子大哥，
6: 哎，
1: 来要经过香烟包了哈，来电话，好，来电话，叫你甲王浩小姐讲哈，啊，来喂你好，电话拢满线啊，
2: 喂你好，
1: 我加300啊，尔来喂你好，来要洗澡的哈，来电话叫你，
2: 好来电话叫哦，
1: 来喂你好，来王大姐，
7: 哎，王大姐
1: 对，哎，来你好，要香烟包哈。
7: 嘿，
1: 来电话行咧
2: 哈，
1: 啊，今日哦，啊，电话拢满线，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哦，今日恁都闹听到的，恁真正福气啊，恁未阁骨头酸痛症啊，来，你来先听一下
8: 哦。我到，
1: 嘿，来，
8: 金山三金宝是哦，
1: 嘿，好春秋三金宝。
8: 我
1: 爱做。好来，你电话行咧，你先听一下，你无主机哈，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来庆瑞大哥，来庆瑞大哥，
9: 大哥你好。
1: 喂，来，你要香金宝吼？喂，来，你电话行咧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就对啊啦吼！为着旧年尾新年头，恁拢甲阮捧场，逐工听阮的节目，今日啊两组大组的12盒就对啊啦吼！阿伟，
2: 嘿，
1: 送一个啦，
2: 好，无问题。
1: 阿伟，送一个，加红个送一个，安尼14盒，6000块，电话0800-097-098，要吃好，永远骨头拢未酸疼，吃香金宝啊！来电话，哦，满线甲斗听一下。
2: 来，喂，你好。喂，
7: 我
2: 要
7: 一
1: 只小
7: 小
1: 的哦。好，电话下来哈。
2: 好，来坐下来哈。
1: 来，喂，你好，来妈妈。
7: 嗯。
1: 嘿，来你好，要香金宝哦。
7: 啊，你报我吃这组好吼。
1: 嘿。
7: 啊，我吃这骨头，俺加足酸，恁加足扭捏，加足咧行。自家咧起落，要尿上楼顶楼卡吼，好，继续看我。
1: 姐姐拢未生，未生冷疼啦吼。
7: 嘿，啊，今仔你甲我报。
1: 好，好，好，来你等。好啦，好好好，你等来家咧哈，
2: 等
1: 来
2: 家
1: 咧。好，谢谢，来位了，来要香金宝吼。
7: 哎，
1: 来等来家咧哈。
2: 新朋友吼，咱在中华都位。
10: 中华何必？
2: 好，来你等我，你等位家呀哈。来位了，
1: 来东方大哥。
2: 哎，咱秀水刘大哥。
1: 哦，好来电话来哈，
2: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香金宝哈。
11: OK， 我要几多？
1: 好来电话来哈，
2: 来
1: 电话。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好通啊！电话进拢马上做歹开，电话 零九七零九八，爸爸妈妈加上家己七十五年的产品，加起一个何建英老国医啦，当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正工人卡紧红毒肠，阁会当食好恢复，甲正常人同款，加上退化性关节炎，本来走路拢无方便，同款会酸会抽会疼。吃这香金宝吃十五冬啊，我唔捌阁退化性关节炎，当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身体真健康，我唯独多甲咱过去哦，迄两支卡甲我糟蹋，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教红的产品，值得恁考验。所有今日恁若要食筋骨路的就对啊啦，要食你酸骨轮、跳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定麻痹，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叫我妈妈。
6: 哎，你
1: 好。嘿，来了。
6: 我要
1: 去。来要香金宝哈，要大做细做。
6: 你
1: 讲安怎？大组的六千块加送两盒啦，嘿啊，本来十二盒尔，加送两盒，十四盒。来，你甲外口讲吼，我电话拢满线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足艰苦的，我知影啦。所以讲，伫全国我敢讲吼，我的骨头酸痛药爱遐侪支，你甲想。我是安怎骨头会当食到遮健康？恁搭配我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啊，来甲食就对啦。你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老骨头，我要让恁恢复亲像二十岁、三十岁的少年家安尼同款。长辈时代，好春秋香金宝，用牛筋、鹿筋甲一挂正好的配方，甲恁研究而成。这个外口产品绝对恁有钱买袂着，恁外口若有底买，除了就是甲何建恁老师买，啊无恁若买着好春秋香金宝就对啊。加红离开保险界，加红一罐，互恁发二十万、发两百万都袂要紧。啊恁若会风头暴尾啦吼，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平常时无代无志，在咧酸、在咧抽、在咧疼，袂翻身、袂冰冰、袂冷酷、袂上便所的。袂久，袂啊，袂徛，袂坐，长辈时代，香金宝三天互你健老，吼、哦，啊，你著一顿甲食两粒两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吼、哦，这真正我甲你食十五冬啊，这伫咱福建恁老国医啊会手做诶，真已经放互因囝，无啥爱做啊吼、哦，人因当初伊讲伊当时去学这个物件啊，这是因为因诶老师傅啊，较早伫大陆伫。博物馆有去看到这个处方啦，啊，然后才甲摕回来，摕回来搞进流传，绝对对外无外流。这个配方就对啊，伫英国的博物馆、甲中国大陆博物馆内底这本药典册内底拢有记载吼。食香金宝就是要甲你治好你的筋骨啰酸痛，筋啰骨啰，那勇敢，你的骨头就会含沙发讲，筋啰就会凋零，你就会骨会硬。骨会落爬起来，你会爬楼梯，你会当爬山，会当运动。你举三举举四举椅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尔。人生我甲你讲啊，短短数十冬，会惊会走，人拢看有啦。啊，你若钱存偌济，存入银行，无一个有看。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碌香金宝，全国干那我有咧卖，吼、哦、啊！全国干那我摕到好春秋，啥物叫做好春秋？要互你的筋络会了，恁筋络袂慢硬。你若红棍仔筋咧硬呢，大板筋咧硬呢，高弯筋咧硬呢，筋络较紧咧硬呢，袂久袂硬。我都讲啊，袂爬楼梯袂惊路的，长辈时代，中风嘛会使甲食，会软着你的筋骨咯，甲你照顾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真正骨骨头专线，筋骨咯，香金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机会。今日我摕三百阿来，一克啊两千块，买两阿送你三千、四千、送三千，买两阿送四阿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阿，加送两阿六千块十四阿。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喂。嘿，来，玉文大姐。
9: 哎，阿、啊、迄一罐几粒啊？
1: 一罐三十粒，啊，你哪个？我送你搞安尼，等于三罐六十粒的同款意思啊。
4: 对，拢同款啦。
9: 吼、啊哦，因为我拄只拢无听啦，我只听三二百多听
1: 着。啊，你听着福气高啊！嘿啊，这神机。
9: 我拢甲你买，较济呢。拢甲
1: 你买。啊，我的物件食了有
9: 信。你阿
1: 伟啊吼。我教，我
4: 教，我教阿伟拢伫遮啦。嘿。
1: 我物件有信了无？我物件有信了无啦？
9: 有啦，我肯定买十外万啦，搁无信用。
1: 吼、哦，啊，食了袂歹，之后我都买十外万啦，吼、哦，多谢阿妈妈。
9: 这两个月，过两三个月买十几万。
1: 安尼吼，都开钱了钱，钱了不要紧。
9: 我甲你后日买。
1: 好、哦、好，不要紧，钱了不要紧，我拢共公司钱了不要紧，卖人了得啊啦吼。好来，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位了，来美丽啊，美丽啊，妈妈。嘿，来你好，来买好春秋双金宝哈。喂，
2: 好啦，
1: 好啦，
2: 不
1: 聊了，来，啊，来，喂，你好，
4: 你好，
1: 来买好春秋双金宝哈。

0: 即个运动会拢总会当参加。两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我骨头两支拢开过刀，一边换人工关节，一边骨头烤起来，定生变作退化性关节炎。结果我食筋骨露，食好春秋香金宝，我的筋骨露疗灵，装出以后，我走路甲正常人同款。偌济人以前向阳看到我向阳变好。伊讲你是去开刀呢？我讲无啦，塞迄落迄个，嘿啊，本来都要干胶啊，嘿啊，我讲迄医生都甲我开一个，开无好，退化性关节炎，我是去找着何建兴老国医，摕着这个好春秋香金宝，然后伊才含我感觉讲啊，我嘛是神的旨意，含伊真有缘分，伊才甲我讲这个，伊当时研究这个处方的典故，当不是单。无爱筋骨啰酸痛，无爱酸抽痛麻痹的，对啊，会酸会抽会痛会麻痹痹，电话个口通啊！来，威廉，来叫我妈妈，哎，来啊，来叫我妈妈，甲卡断伊一个哈，来，威廉，新听友。
1: 哎，我改定一组细组咯。
0: 来，好春秋香金宝，你电话加咧哈，新听友爱主持人
2: 哈。爸爸，咱到位。
1: 我
0: 到会馆，好，来电来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我今日是咧救恁的筋骨啰酸痛吼，我唔是咧甲恁趁钱吼，东北时段，恁爱分哦清楚。啊，恁若认为讲我是咧叫恁开钱的，我甲你讲，安尼你卖买吼，因为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
2: 对啦，不唔对。
0: 甲年纪我都讲啊，你将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老骨头，我要让你恢复亲像二十岁、三十岁少年家同款，让你筋络会当疗灵，让你骨头会当勇健，筋络包覆你骨络啦。咱的韧带、筋络、骨络拢重要，你走路行动就会自由，你会当爬山，你会当爬楼梯，过去你无法度做到的，袂行、袂爬楼梯。我好春秋香金宝要甲你做甲到，互你会当行路，互你会当爬楼梯，互你会当行动自由，包括你中风的抽筋万难都吃到好啊！包括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家宏甲你吃十五担啊！啊，这物件好物件，吼、哦，我就讲啊，五十一种菇内底敢若经两种，爱指定金线菇甲一迄个珍珠菇，佮爱用纽西兰放外放的。吼、哦，伫迄个草坪顶咧走诶，落啊，安尼食才有效。来，威廉阿文阿妈，
1: 我
0: 要
1: 再做一次。
0: 来，好春秋香金宝啦，吼、哦，吓、哦、啊，来电话咧，咱甲讲下这香金宝啦，袂晓讲诶，讲下这香金宝，吼、哦，这就是香条筋诶宝啦，吼、哦，啊，咱人有640条筋，中辈时代一条都唔通叫落水。电话0800-097-098，个你640条筋咯。脉络拢会通，安尼你筋骨咯，你就袂阁再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筋骨咯酸痛，唔是咧开玩笑啊！酸抽痛麻痹，暗时袂困着，酸甲袂翻身，袂冰冰，脚袂自然，袂惊咯。长辈时代，咱得好好人，咱甲食好会行，无爱阁举三脚架，无爱阁举四脚椅啊，无爱阁坐轮椅。吼、哦，长辈时代，阮老母80多个会饲蛤蟆。你到阮老母咧食诶物件，你缀伊食都无唔对啊啦！长辈时代，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电话0800-097-098，来位你好，小管仔啊！
1: 我要直做大
0: 好，来妈妈，安尼那也那要那笑。哎，
1: 你
0: 甲讲，哎呀，
1: 伊讲阮叫诶倒位转来做啊！
0: 甲你咧讲叫诶做位送啊！吼，你在路边先讲路诶。
1: 大
0: 家拢在遮
1: 等啊！
0: 那逐天拢等啊！你着敲电话来问倒来，你电话寄咧，系啊，那即那了解一下吼，那会用逐天等。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健身伸骨轮，健听听骨折，健按按手骨头，健按按腰闪着，常常咧慢着抓着，迄就是拢筋络内底韧带无疗灵啦，吼，伊内底啊诶即个。天冬氨酸甲你的氨基酸拢无够，吼、哦，所以讲，着爸爸妈妈，你今日光阴甲靠通啊，筋骨老无爱阁酸痛的，食啥物拢食无效的，今日我甲你讲，你的救生到啊，筋骨老双筋宝，电话0800-097-098，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只要你袂酸痛痛麻痹，只要你袂阁做气象台啦哈，来喂了，来先听伊嘛，
3: 喂，
0: 嘿，先听伊，
3: 喂，
2: 大哥咱多多伊。
3: 啊，我住啊永靖。
0: 哦，永靖，
2: 你要大组小组？
3: 住啊大组的。
0: 好啊，来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我叫甲你操作去。

0: 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准备是多少三百安尼啊？啊，那家己要爱顾筋骨咯，身规身躯的老骨头要换新的，做一届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等下等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妈妈，我要接电话啊！好，甲你写起来吼、哦，好来。
1: 哎、欸，来感谢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哦。啊，电话并变叫啦吼、哦。啊，感谢吼、哦，咱第一阶段吼、哦、听一点钟的。啊，咱吼、哦、今日嘛同款吼，咱一点钟够加入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啦吼。啊，感谢您收听支持爱好，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喂你好，妈妈，
2: 你好。
0: 香金宝哈，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妈妈，
0: 来喂你好，来买香金宝哈。
3: 哎，哎，我读读多啊，迄路。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好好，我叫我好，给你听。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今日哈啊，感谢恁的收听。
1: 是。
0: 啊，这恁若买有到，今日恁是福气，因为这家宏家己吃十五担。啊！我讲我自少年吼，啊，都爱做生意，啉酒啉到骨头含烧怕讲。我唯独干那这个缺点，我身体真健康，吼、哦。啊，迄个时阵，我讲我酸甲啊，脚骨轮连要行路，我就一改等于甲爸爸妈妈斗用喊啊，迄暝等于去抓到了，来得真正暗时要坐起来坐袂起来，要放尿真正用白啊。我已经吃十多年啊，吼、哦！啊，我二十多岁、三十几岁，也未三十岁的时候，我两支大骨轮头啊，就去开过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一支是甲敲掉。啊，我迄个时候就是因为啉酒。你若有咧食美国医生有证实讲，你有咧啉酒的人，容易得着髋关节，就是大骨轮头的含烧怕讲。佮有爸爸妈妈，恁过去打打地当的，恁若软骨叫磨损的，嘛容易安尼。啊！我讲，我当时谁来知影这个产品？因为当时我就是家己退化性关节炎开刀了，佮变退化性关节炎哦。真侪医生就对啊，拢总无法度佮你负责任的就对。来，喂了。
4: 喂，我要一座大洲诶。
0: 来，要大洲诶，有买过无？
4: 嘿，我有食过，因为吼，我就是拢带孙啊吼，啊手，
0: 护
4: 孙啊拢酸诶，啊食这了吼，今嘛吼手吼较袂安尼。
0: 破袂掉啊！安尼吼，骂破损上欢喜个啦吼，佮酸嘛爱互酸啊，但是食好袂酸，破掉会佮较欢喜，甲你恭喜哈！系啊，好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我家己，我当时谁人会当去找到这个药方？我讲我当时啊，去予医生开刀，我讲我当时我那有骨髓管，总甲无骨髓管啊！吼，开刀进前，病人啊去抓抓咧。吼、哦，我讲六脚后足够的，吼、哦，阮东石毛足够的，新港毛足够的，骨髓管无一间，我都治好我当时的镜头，因为伊内底已经含烧拍讲啊，无法度，只好去开刀。啊，我讲当时若去抓抓咧两工啊，哦，伊就变好。啊，因为尾啊，我怎含我医生探讨，我讲我这到底照形也无变，吼、哦，啊，啥会安尼？到尾啊，才来照核磁共振，就是内底。骨头缺血性坏死，然后我讲你若去看骨科就对啊，全国骨科上好谈。先阿讲我解释予你听，爸爸妈妈去第一，甲你做肌肉松弛剂；第二，你骨头酸疼，甲你做酸疼；第三，甲你照一下，讲你对生骨刺对咧发炎；第四，甲你讲你这退化爱开刀；第五，甲你讲你这爱复健。啊，复健你逐工去咧复健，当然你逐工筋络甲你扭拧，你就袂酸疼。啊，我讲啥嘛？会筋骨咯，吼、哦，会排伫筋，会排伫第一位。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甲筋咯前后相包。你筋咯若好，神经咯若好，你就袂骨头酸疼。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当时我安尼揣安怎揣，伫骨力当，行路拢若像开脚生酸啊，吼、哦。然后我家己一个朋友，吼、哦，姓林。因为这有新听又加入，我必须要介绍给您听。
1: 对对，嗯，
0: 因为我迄个家己朋友姓林，我伫家己关义会前义长萧定飘的服务处阿咪熟悉，啊，伊拢咧替人处理小的事兄弟人，结果然后去得失人，去互带去，迄个北江溪吼，甲脚筋后斩两支脚筋，一支拢有两条大板筋吼，拢甲剁断，啊，脚后顶两支筋嘛拢甲剁断。双肩卡剁断了，伫家己基督教病院，我去甲看了，然后伊出院，走路拢无法度正常，拢阁举乖啊，吼、哦，拜卡， 微创手术哦，照理讲，即卖医术应该真高明啊。
1: 是，
0: 但是又完无法度。咩啊？因为伊就是伫一个神的指示。我头拄我有讲过吼，如果恁若感觉我未信，我嘛无法度。但是这是事实，是神甲指示讲叫爱罗南去对找一个老国医，然后去互找到，伊怎食伊即个好春秋香金宝，食一个哇，正是咧行路甲正常人同款。我当伊看一个嘛惊着。我转头甲讲吼，猫咪阿兄，咱两个交情才好，你这脚筋是安怎？哪有法度进行手术都无好啊？
1: 对，
0: 即卖当变安尼，我这去手术了，怎变退化成关节炎？你行路嘛拢安尼，开脚，大部分时拢可以夹起来酸痛。结果伊才甲我讲，吼、哦，我嘛是感谢我神，给我这个机会，伊这人就是安尼嘛吼，有一个信用。我才去找这个老国医，我去找这个老国医，隔壁有一个阿伯啊，九十岁，去喊我伫遐，我咧等迄个老国医咧开讲，伊讲少年的，你甲看，阮隔壁的这个吼，这人物件我甲食要三四十年啊，哎呀，九十岁哦，徛咧手会当撑落去到涂骹，骹是直的哦，
1: 嗯，你看，
0: 因为九十度啦，
1: 吼，安尼
0: 算，嘿，安尼算，敢是九十度，
1: 那九十度，伊可能将近要到八百度，
0: 八百度啊，
1: 人会当吼，甲有咩甲加平静。
0: 啊，所以讲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这个物件会当我家己食十五冬，我家己食第一天，其实我就感觉我的筋络哦，那像迄种蛮难，足艰苦的。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哇，煞了灵去。然后我食一段时间，老实讲，我食袂记哩偌久啊，但是时间真短啦吼、我怎啊变咧惊咯？足侪朋友甲我讲，啊！你那香港变得走路怎好呀？系啊，
1: 变正常。
0: 系啊，我家己嘛无地觉，你知无？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咱用到我讲，咱人有640条的神经路甲筋路啦，吼、320对。然后东北时代，伊这个物件伫汉朝的流传到即嘛哦，正是这个药典，这个啊，
1: 这本药典，
0: 这本药典啦吼，啊，这个处方也搁藏伫。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吼，伫内底博物馆内底，吼，这袂当去揭出来啊！这是当时伫因老师傅去偷抄出来，吼，伫英国的博物馆嘛，内底同款有登这本，同款拢有收藏。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风头暴尾，筋骨都酸痛，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有你一届机会，啊，我无甲恁趁钱的哈，他拄啊300啊。我出去他都要刚想炸爆卖379啊
1: 对。
0: 375啊 ,379 啊、我没记住。
1: 因为喔电话就这大家喔咱中北市大家听电话数量这个通数就知道说喔今天你短短这样十几分钟就大家就抢了
0: 你的手腕了。我最后啦喔、我一句话因为这个老国医这物件没在卖人的吼，没熟悉你永远去他都不给你看。我当时去嘛还没看清您这硬个拜托他才跟我说跟我看。看看，伊讲你这香金宝，这咱用着金线菇，咱菇哦，总共有51种，什么菇要滴什么镜头，拢总无同款。像咱的菇瓣落甲加，咱都要用金针菇，
1: 是
0: 用动物的，内底有一个那像诶
1: 啊，
0: 当钱八卦迄种诶吼，啊，迄则是要控菇落加的。咱用着金线菇甲珍珠菇的筋络。迄筋就对啦，你用菜刀甲剁剁袂断啊！吼、阮是用特殊的技术，甲萃取内底以后的成分，过来咱用着纽西兰的诶，即、這个啊，即、這个肉啊，来位了，
1: 来位了。
2: 诶、你好，我
0: 要来要香金宝来电来夹咧
1: 吼，
0: 啊，来位了。
5: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双金宝。
0: 好，来电来夹咧吼。啊，先写起来，不要紧哈。我因为我一个小块有一点点啊量，我讲好完的哈。你甲看哦，你若咧看 Discovery， 爸爸妈妈，所有都对啊啦吼。你甲看迄鹿啊，和狮虎把个夹骨断去都对啊，伊的筋夹袂断。伊的筋，我甲你讲，你用低点甲低刀甲剁都剁袂断啊。因为你种放养式的吼，啊鹿啊咧走，我讲咱若面路的狮200，伊差不多当走300啦，时速啊。你看伊速度偌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一客啊，同款卖恁2000啦吼！你着只要筋络酸痛，卖久卖硬卖徛，健身酸骨轮健痛听骨折，外口先叫外口听到，健身酸骨折啦吼！今日着对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下一个机会， 我搁最后摕300啊，其实伊一年干啦，我1000啊，会扩大，主我也咪熟悉啦。啊，伊这外口对我无咧卖，一克后我甲买着2000块啊。我有甲讲，我即届旧年买新年头，要互大家遮老骨头、老筋、老筋杂啦吼，长辈时代，甲你换一副全新的少年的筋骨咯。20岁、30岁，你过去60、70岁、80岁、90岁，诶，筋骨咯，就对啊，甲你换20岁、30岁。40岁的少年的筋骨劳力，就是爱食这个好春秋香金宝，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我赶快甲恁优惠3000块，买两盒，阮顶点钟阿伟阿华阿仔拢送一盒，这点钟我就卖甲阿问啊，直接做主，加红加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6盒3000块，哇，恁三个拢在海头，
6: 哎呀，你直接花落去啊。
7: 大家交兄来哦，我拢为我的薪水拢感觉。
0: 没啦，不要紧，恁年底奖金来报得有啊吼。为着救这个爸爸妈妈啦吼，最后我摕300啊，顶点钟300啊，写完啊，这点钟我最后300啊，筋骨都酸疼，爸爸妈妈，你甲想你少年枕头啊，哪甲撑嘴，手是滴滴滴，你暂时你枕头啊，你甲看。是不是拢啊像要电棍头安尼凹翘啦？遐啊，这筋络咧萎缩啦，筋络啦萎缩，骨络特别老灵，筋络特别老灵，韧带特别老灵。你过去若捌动过刀的人，一定会伤到你的筋络的，因为肉挂开内底都有筋啊。伊有甲你接断去无？
6: 无
0: 可能啦。咱大细条筋拢总有作用哦。640条的筋，先啊有个人开过刀，人讲会失元气。因为你的筋络甲神经拢伤到啦，谁人能讲袂使开刀？每开一解刀，伤一解元气。
6: 是，
0: 所以讲你若有开过刀的人，你的筋络绝对受损，莫怪你的风头宝贝，莫怪你的筋骨劳咧酸痛。今日细组的，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块，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咱土啊行共路，含顶点钟共款啊。两组四组的6000块，12盒加送2盒，14盒，中辈时代限组300，写完绝对一盒都无加啦，
6: 绝对无要追加的啦吼。
0: 中辈时代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折，酸抽疼麻痹，亲像交往过去就对啊。我讲我真正体会酸抽疼，是安那我骨头遐全国卖了上好，因为我家己本身就是一个体验者。我用我家己的骨头酸疼的来咧做骨头药啊，来咧做筋骨咯疗灵的药啊。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无爱阁做气象台的，无爱卖久卖啊。我甲你讲，你卖久干那两种情形尔。第一，你的迄个软骨退化吼，啊，第二，你就是已经你的筋络蔓延。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个妈妈。
8: 你好，
0: 我要来大组诶。我要来大组来电话
6: 起来哈。
0: 啊，来喂你好，天龙兄。
5: 喂。
0: 来天龙兄，天龙爸爸。
5: 要三千
0: 诶。好春秋香金宝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啊，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个美丽妈妈。
8: 啊。
0: 啊，你头端唔是有卡？
8: 我卡有卡，啊，但安尼无你了。我刚未使记得。
0: 你改大组啊？
6: 你等我一下哈。
0: 来来来，来，
6: 喂你
0: 好。
9: 哎，你好，我
0: 要
9: 去做大组的哦。
0: 来，香金宝好，来，等来行咧哈。
6: 好。
0: 哈，当回事大，这全国你有钱无底买啊？这钱你搁贴币啊？我边关外口都无人要卖你啊！来，喂你好，香明妈妈。
9: 我要来
0: 一组
9: 小组的。
0: 好，来电话起来吼，来电话0800-097-098啊，好春秋香金宝，只要你筋络的疗灵，让你的骨硬啊，袂阁酸抽疼麻痹，袂阁再酸骨轮疼骨折，袂阁再50斤妈妈手腕左手，只要是筋骨络的镜头，你电话哪个卡会通？爸爸妈妈，今日救车来啊！你袂阁再做气象台啊！你袂阁再筋骨络酸疼袂久袂啊！咱会当爬山，会当行路，三脚架、四脚椅啊，准备起去购物箱啊，等掉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
9: 讲叫一座大
0: 座
9: 的哦。
0: 来，等下行咧哈。我甲你讲，即连中风哦，手脚翘的，脚脚翘的，遮都有效啊。因为伊甲你的经络放松，甲你的经络放灵，你就会当行动自由啦，你就会当骨络会当疗灵啦。中辈时代，骨你甲看是钉的。但是筋骨络拢是有弹性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 空九七空九八，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脚筋拢红剁断，结果医生甲手术，原在爱牙乖啊，食咱的香金宝，食到甲正常人同款。你我看到就对啊，一定伊甲一个完全毋捌受过伤的人同款。加上家己本身退化性关节炎，因为我双肩挂骨轮头开过刀，我已经食十五档啊。
1: 是，
0: 来了，了红红妈妈。
10: 啊，
0: 来了，要。
10: 我要爱一
0: 组细组，那边细组香烟包吼，来电来个咧，吼，啊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爸爸妈妈好物件唔是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哦，这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啊我讲我家己上亲的例，互你听，吼、哦，我的朋友脚筋红剁断，食本来医生无摘掉，甲开甲完全，食咱的好春酒香烟包，这甲何建兴老国医买的吼，啊咱人。有640条筋，你一定爱甲固条，一条都唔通叫死较早。食这好料，你都袂神经痛，你唔免烦恼，你骨刺去跟着神经咧痛来。喂，你好。
6: 你好。
11: 我要一座大座诶。
0: 来，要大座诶，电话行咧吼，来这新听友吼，
1: 大家参加组织哦。
0: 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7-0908吼，家宏家己我都知影，我讲我较早大骨轮头去受伤诶时阵吼，医生讲我酒啉伤济，骨头含烧怕讲。结果我食食咧，我暂时走路行动自由，拢总完全好去。来，为了调轮啊，爸爸。
10: 妈，我要大
0: 组。哦，这妈妈啦，吼。啊，妈妈住伫南区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行咧哈。
1: 好，来对呀。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有听到生活气哈。哎，来
1: 为
0: 了来李主啊妈妈。哎，来。来，你要一组吼，来电话行咧吼。
1: 好，啊，这段咱切过一只啦吼。
0: 感谢长辈时代。家宏甲你讲的绝对无唔对，啊！这个人向倒断脚筋呢，还佫活咧，住伫家己太保吼。中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7-0908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
0: 要大组诶。好、哦，要大组来电话给你吼。哎呀、啊，来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即个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好春酒香金宝，全国干阿我有咧卖呢。即我是甲何建林老公伊，我著甲你讲，即药店还佫伫故宫的博物馆内底。有咧等，吼、哦，有等是这本药册，吼、哦，伫英国的博物馆，毛等是这本药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本身的体验，佮我家己朋友，真正我著讲啊，人敢若是一个福气啦，福气今日你若到啊，吼、哦，病症无啊啦，吼、哦，你的病症到啊，唔免佮好酸疼，食这就好啊。来，为你个身体好嘛。
10: 嘿嘿，你好。
0: 来，你好，要喝春酒香金宝。
10: 香金宝。好
0: 诶，细组诶，两盒送四盒，3000块。本来一盒2000，啊，大组诶，12盒，搁加送2盒，14盒。若要食后登记，诶，登记来买大组诶，来你电话下咧。
1: 好咧，
0: 啊，来，喂，
6: 你好，
0: 来。
12: 诶，嘉宏
0: 啊。嘿，我嘉宏本人，要春酒香金宝吼。
12: 我个名啦，讲话慢慢大细声。
1: 好啦，你等我，你等我。
0: 好，来电话下咧。啊，歹势吼，因为嘉宏紧张啦，啊，产品因为真少啦吼，咱讲实在。
1: 咱这位头到尾啦，阿伟也开播到咱暗时，到即马，这是第一届咧做优惠啦。为什么4-5个月来第一届？因为就是阮来即个问奖金部非常的欠费啦。啊，所以哦，今日好不容易会当争取这优惠，阮当然一定激动啦，吼！喂，你好，
13: 喂，你好，那个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电来个咧，
1: 一组大组的，好，你等会来啊，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阿姨呢，这都。电话拢满线，啊，家宏讲话，若有较大声，甲恁回一声道歉啦吼，啊，这是我的本性，啊，我好意，吼，要介绍好物件互恁食，吼，啊，我本来讲话就闹腔较大声，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会甲我疼惜，甲我的包容，我逐工都咧找好物件互恁食，啊，今日我就讲啊，食三工保证要互你有感觉哈。你都那照严重的照三顿甲食啦，来喂你，来茂美妈妈，来喂你，嘿，家宏本人来要
10: 好。开个电话号，我开个改咧。
0: 无，这暗时的，系啊，啊，你较旧的同款的通吼，阮暗时甲日时的电话无同，来你电话下咧吼。
1: 哦，
0: 来，要好春酒香金宝啦吼，我就讲啊，用金线菇、珍珠菇的筋，啊，加咱啊纽西兰野凤的肉啊。 我就讲迄六斤，你用剃刀甲剁骨嘞，都剁袂断啊。迄好西拔甲夹都夹袂断啊。啊，咱来抽出伊内底所有的精华，甲内底的火方，甲做一支老国伊做的吼，这就汉朝老家将士哦，汉朝较早咧战争、嗯、啊，历史写的。全部就对啊，那筋络受伤的，拢食好春秋香金宝啦吼。啊，金线菇加金加迄个珍珠菇愈来愈少啊。全国全世界有51个品种的菇种，这两种就是专门咧食筋络的吼。你爱记住，啊，若要食菇瓣肉加加，都爱食动物的
1: 金针菇
0: 吼。所以讲，这物件唔是啊，乌白做。物件唔是乌白用，都有法度甲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处方，找到真正好的来源。啊，阮这个节目就专门咧治疑难杂症的啦。我都讲咸都食会好啊。吼、哦，阮丽华妈妈讲的，家宏咧介绍的产品，咸都食会好啊。哪有迄个物件食袂好的？啊，今日我都讲啊，伫这个冬天，恁有感觉恁的筋络拢会安尼较袂？流裂，拢安尼开开，
1: 哎，变变，
0: 对，暗暗啊，这都是热胀冷缩嘛，吼，寒人风头暴尾，尤其你年纪愈大，筋络愈熬蛮难，筋络愈熬蛮难，你骨络就愈熬未生骨啦，啊，未生骨，你就愈容易跌倒，啊，你过去闹开过刀诶，我防控你一定爱食哈，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哦，茂美妈妈。
10: 啊，我食。
0: 安怎食哦？你有真有作骨头作酸作抽作疼无？
10: 作
0: 酸。啊，照三顿食，两粒哈。嘿啊，来电话下咧吼。
1: 哎，照三顿。
0: 照三顿食。啊，你若干那要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会使啊哈。你若轻症的，一天食早嘛会使。啊，若真正严重的，爸爸妈妈，人讲当兵爱放药椅啊，你着三天甲食，头前拢甲食三顿，三天要你有感觉。吼、哦，啊！这家宏食15年啊，这我即届好不容易才甲啊老国医讨着，讲叫伊互我卖。吼、哦，咱感谢咱的啊何建兴老国医将士嘛，90多岁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黄大哥你好。
0: 来，你好。
10: 是
0: 家
10: 宏
0: 食。嘿，我家宏本人。
1: 嘿。
10: 哦，家宏本人。啊，叫你卖这。
0: 何春秋香金宝，食筋骨都酸疼的。
10: 哦，安尼，安
0: 尼讲，只种袂贵硬
10: 个。
0: 来，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我电话拢
1: 无线哈。来，
0: 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来，你好，要好春秋香金宝哈。
10: 我知你在啦。
1: 嘿，你秀兰妈妈，我知。
0: 哦。嘿，你住台眼啊？
10: 我住台
0: 眼。嘿，对，你要好春秋香金宝呢？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
0: 啊，电话拢满线，最后300，啊，那写完就无啊。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卖骨面啊，卖穿裤，卖冷裙，卖手，卖炒菜啦。东北时代，筋络蛮硬，筋络卖了灵，神经线又硬，韧大，卖了灵。所以讲你卖炒菜，所以讲你卖穿裤，卖穿衫。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家宏甲你介绍这個，真正有够赞的。我家己一个朋友，我都有讲啊，林某某，这新闻报纸拢有报吼，一个做兄弟卡去用毒断，然后医生甲做手术做袂好，食好春秋香金宝，食甲走路甲正常人比正常人佫较正常。
1: 是，
0: 本来拢爱牙乖啊，家宏家己本来开过刀，开了失败，我讲。医生就对了，我作反对人开刀的。我讲咱物件爱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无摘掉生出来，咱才来开刀。吼、哦，无摘掉生出来，咱才先用煮的，煮无好，咱才来开刀。啊，我阿你讲啦，医生就对了，你筋骨都酸痛，开刀复健，食止痛药啊，干那即几招尔，伊无像家宏会当保恁食遮好的长筋的产品来客山兄，来客山爸爸，嘿，我家宏本人，来你要好春秋香金宝哈。哦
10: 我细做一做，
0: 你捌买过无？
10: 捌啦。
0: 我看你这号码做头前的，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10: 啊，
0: 食了好无？
10: 我之前捌买哦，迄个讲哦，迄种哦。
0: 哦，我等下你想出来，我时间煞来，你等下
1: 起来。
0: 哎呀，食了好，继续食得好。啊，这住伫台南永康的啦，吼，这溪山啊，爸爸。啊，我来讲啊，中北时代，因为我时间的广告有限啦，吼，啊，甲我体谅一下，吼，啊，互我甲好的产品介绍全国最中北时代。电话 空九七空九八，手袂夹，管袂炒菜，袂穿衫，袂洗碗的，袂揉涂骹，迄就对啊啦吼。拢总来甲食，金锣若甲你放灵，你的筋骨都会勇行啦。金锣若放无灵，金锣万难，你永远着跪脚半手啦。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4: 我要
0: 买
14: 大
0: 组诶，来，你大组诶，内行诶吼，来新听友啊，电话下咧，吼，我来讲啊，你着若金板蓝绝对开脚半手诶，是安怎中锋去会开手，因为筋骨
1: 扭弯
0: 起来，你知无？啊，咱即今日着是咧甲你放松，互你诶筋络会辽灵，互你骨络会生，互你韧带会软 Q， 互你筋骨络会照顾，中北时代筋骨络照顾哈，甲你五路交通。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尤其你若去跟着神经咧酸咧抽咧疼，加食咱的好春秋香金宝一杯中啊！
1: 来，喂，你好。
14: 喂，我是大
1: 大做诶。好，你大做诶，我来听你吼。
0: 哎呀，啊，你看最后三百啊，阿华拜托外口甲我统计一下吼。啊，因为我无法度搁超过啊吼，因为我家己我嘛爱留，我家己咧食，我爱留妈妈咧食，留厝诶人咧食，同事大家拢有应。啊！我总是袂使我的同事，我共应啦，无吼，我即个是有加甲套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妈妈，
15: 哦，你好，
0: 嘿，
15: 啊，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0: 好，不要大组的来，你等下起来
1: 哈，
0: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
16: 嘿，
0: 来你好，变好春秋香金宝哈，
16: 对，
0: 好，
1: 你要大组小组，
16: 我小组的，
1: 好，啊，咱大台中多位，
16: 台中哈。
0: 大力，大力，好，来，你等下，我叫人来你来，喂喂，来，聪明兄，
1: 喂，
0: 来，聪明啊，爸爸，聪明大兄，
1: 系
0: 啊，你买香金宝吼，
17: 来香金宝，你大组的几名？
0: 大组的六千块呢，来，你电话加咧
1: 吼，系
0: 啊，来，喂，你天龙兄，
18: 喂，
0: 嘿，天龙兄，
18: 无，我要改大组，
0: 好，来电话加咧
1: 吼，来，
0: 啊，来，喂，卢阿干，
1: 哎，卢大哥，
0: 爸爸，
1: 嘿，嘿，你买香金宝哈。
0: 好，来电话下来
1: 哈。来，喂，你好哦，做电话摸索哈。
0: 来，新朋友哈。
1: 嘿，
0: 来，要香金宝，来电话下
1: 来哈。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
1: 哎，大哥，你好。
0: 大哥，
19: 我一个大组的。
0: 你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19: 哎，
0: 我看你这号码。
19: 啊，就是最近感觉腰脊骨足够酸痛
0: 啊。啊，腰脊骨够酸痛，就是筋络板难到闪到到抓到，腰脊骨的酸痛到加老筋的有无？迄拢是筋络蔓延，尤其冬天会愈严重，赶紧甲食哈，系啊。
19: 啊，要安怎食
0: 啊？啊，你若像这安尼，你着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啊改善啊，则改食早暗两粒两粒，吼，安尼就会使啊，吼。好，来电话下咧。好好，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注定爱骨头酸痛。我今日咧教你欠钱啊，
1: 来为了。
0: 哎，来新听友妈妈，
20: 哎，
0: 来你好，你这住台南住到，
20: 我哎一罐偌济啊？
0: 一组三千块到六千块，哎呀，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啦，哎呀，啊大组的加送两盒十四盒。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哈，你住台南倒位？
20: 我有买小组吼。
0: 我唔知咧，你外口你电话下咧吼。啊，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吼，人讲欠骨本就咧欠老本啦。你过去一身躯的老骨头，我今日拢甲你换新的啊。来，喂你好。喂。
19: 我
1: 买
19: 小
0: 组的。
1: 好，
0: 啊，
1: 咱挂到伊。
19: 我到
1: 万宁，万宁好，好
0: 来电话
1: 啦，
0: 好来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啦，哈！
1: 阿
0: 嘉
1: 宏的
0: 电台的业界，我的产品真正做信用的啦，哈！我来讲啊，有赚钱无赚钱不强在，救好爸爸妈妈的骨头酸痛，骨头酸痛酸起来真正。会错着啦，我袂甲你骗咧，我都讲我家己较早吼，大骨轮头也袂开刀，也袂治好进前，真正若叫酸起来，迄真正要去放着用白用空的，迄种痛苦我非常了解。尤其我自做囡仔就伫床脚，看着爸爸妈妈做事，逐工咧爱骨头酸痛，骨头酸痛药啊找家红都无唔对啦。来，喂你好，
1: 民族妈妈你好，
0: 来妈妈，嘿，
21: 我甲你请教吼，
0: 嘿，
21: 我就是开刀过啊，我。开迄髋关节，啊，倒边的脚拢足无力的。
0: 对，哎，就是因为伊甲你开刀伤到你的骨筋络甲神经。
1: 甲神经啦。
0: 你往开髋关节。
21: 开只脚啦。
0: 无啦，哎，唔，那下当唔免开，就尽量卖开啊啦。
21: 哎，就是讲我无了，迄个。
0: 行。

0: AM 1071
1: 骨头哈，卖叫含落就好啊，
2: 因为含少怕讲变形就好啦。
3: 拔了吼，拔了迄个骨啊，跟他讲咱骨甲骨啊受曲安尼啦。吼
1: 吼，安尼是，你也是恁骨啊啦，安尼不要紧啦，安尼先慢只，先慢只开来用食下就好啦啦哈。来等那个嘞哈，好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啊来，卢大哥，
4: 哎，
2: 哎，无你等我一下哈，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
5: 还买两组？
1: 想那买两组？
2: 你也买两组？
5: 哦，我进前咧安尼啊，小看天气咧变化，拢安尼，进路拢安那在做工课，拢也袂做。
2: 啊，都做气象台，嘿。
5: 嘿，啊，进前甲恁买一组，做了有够好啊。
2: 嘿。
5: 今年咧变天拢无感觉。
2: 都无好差吼。
1: 哎呀，吼，赞赞赞，甲你恭喜吼，好来，
2: 甲你
1: 有阿甘到小波咧，好好，今日咧平安啦，啊伊。你这个这啊，像永进都啊讲啊，这个妈妈吼，啊，我家己大姐，这辈大姐，伫家己当朝蹲啊头咧开冷冻工厂，啊，因拢爱入去冷冻工厂拖鱼啊，啊，然后还佫出来外口包装，迄大家进路拢蛮难，所有阮这啊内底三四十个工人都对啊，无一个无咧食我的好春秋香金宝的，吼，啊，但是我拢扎扎啊量，互因尔，我家己因为本身吼。我家己有咧食，啊，这唔是足大量的，因为要出只筋，你甲看爱外远去，一只骨要一条筋一条筋安尼甲出，
2: 系啊，迄
1: 贵三三的物件，吼，啊，这香金宝，我就甲你讲啊，爱用珍珠菇、金线菇，啊，螺啊爱用纽西兰的亚红的螺啊，我讲迄干呐。骨叫好西巴加断呢，敢那筋络袂加袂断啦。啊，你看因的筋络偌样？啊，咱的金线骨、金针骨，迄、那个金线骨甲珍珠骨，因的筋甲，我捌家己伫啊，阮的圣山迄、那个迄、那个圣山山顶馆甲看吼，摕刀啊甲剁袂断。啊，阮伫圣山山顶馆，阮是用浓缩抽精萃取精华，吼、哦、来甲你做做胶囊，互你食。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筋骨路酸痛，我就讲啊，袂久就是筋路袂了灵啦，袂爬楼梯就是筋路袂了灵。你行路无力，会软脚又会酸软。中辈时代，行路无力，脚袂自然，就是筋骨路筋路咧败坏。安尼你知影无？
2: 对，为了为了。
1: 哦，
3: 嘉宏啊，恁电话哪歹卡，袂加请几个安尼？
1: 无啦，拢满线啊，请嘛无好请，都电话干那即几线尔。
2: 系啊，
1: 系啊。
3: 刚
1: 哥有啦，今日都三百啊，吼恁哥下，
2: 嘛差不多啊，系啊。
3: 你
2: 搞
3: 老两组大组的啦，
1: 你进前收买过啊？
3: 有啊，啊，我进前个甲你讲，我来做生意啊，咧徛几工
2: 咧，脚
3: 哦，拢酸个疼咧，啊，筋络拢慢掉的，啊，食恁这食效果都好。
2: 哎，你讲到这吼，当时你若徛几工徛几工的人，迄足底筋膜炎，迄是发炎开真艰苦真疼。
1: 对对对。
3: 系啊，我进前个八夜起来啊，啊，尾也食食的，真拢改善啊，拢加做熬起来啊，要背管背肩嘛，拢加做流利啊。
1: 好来，等你
2: 来帮你留的
3: 哈。
1: 我捌一个妈妈吼。啊，伊本来拢请外劳哦，
2: 嗯、
1: 啊，一工向向吼，啊，外劳拢时间到顿去，啊，到接袂赴，
2: 嗯，
1: 啊，一工多完了差不多即个季节即个时间，伊向向吼，家己讲阿雷要洗灶台，
2: 嘿，
1: 伊讲伊二十年捌洗过灶台啊，
2: 阿
1: 袂落，向向迄工阿雷。洗无看好，赶紧打电话来甲我讲，因为我伫我日时的节目我捌卖过，吼、哦、啊我讲啊，暗时我一定是好的节目，我才有起来才卖，甲唔日时咧卖同款，吼、哦、啊东北时代你都要爱筋骨路袂酸痛，要爱筋骨路会撩灵，吼、哦、你会爬楼梯会行会
2: 久会矮，拢总会使输咱的香金宝吼，
1: 来为你来秀啊妈妈，来你要买香金宝吼。哦好，来电来家咧吼，我就讲啊，啊，你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白啦，吼，都反正只要筋骨路袂拗翘的啦，你只要电来啦，卡会通，电来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来改变你筋骨路的一生，你规身躯的老骨头，我用一解上好的物件，互恁甲体验看卖，家宏家己食十五档吼，我家己骨力去。骨头药啊，我拢有咧顾，因为我知影骨头酸痛真艰苦。
2: 嗯、
1: 像我的土龙王嘛，一杯一中， 我所有我的筋骨草啦，啊，我的骨肉甲，我的鸵鸟龟乳胶囊，吼、哦啊，
2: 甚至豆浆黄，
1: 对，
2: 这拢是咱个人筋络骨络足最足好的一个物件啦。
1: 对对对，嗯、啊，但是骨头酸痛吼，绝对无可能单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治好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那呢绝对是止痛药啊俩。
2: 对，
1: 吼、哦，因为咱筋骨络的物件拢来自无同。类形成诶，吼、哦，就亲像讲你食高丽菜会过胃，吼、哦，有可能讲你食高丽菜煮头甲你过甲尾，无、
2: 嗯、
1: 可能嘛。食高丽菜过胃，食菜红菜头过目睭，物件就是安尼咧分辨诶嘛。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法买阮诶骨头药啊，等于甲教阮诶好春秋双金宝甲食，啊，搁有我一点未记你讲吼、哦，我逐个月拢配一斤阮诶骨肉甲，吼、哦，我食双金宝。十多年来啦，我拢一个月配一斤的牛板肉夹夹，吼、哦，这是我咧顾我的定能骨照顾。啊，今日好春秋双金宝，食你筋络的辽宁，食你骨头的再生，食互你会当这个润大会软 Q， 就干那靠这个好春秋双金宝。东北时代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哦，今日特别甲你优惠啊，买两千。买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啦。啊，那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要食长筋呢，这不是咧，甲你食止痛的啊，食长筋兼甲你食止痛，食有效的吼、哦。啊，你若干那要食止痛，足简单嘞，食三天就袂痛。但是要甲你食长筋，你要长期甲食。今日有机会，钱行会应准买大组的，啊，我无勉强。但是我今日教你欠钱，因为你若无开支六千块，你以后干那去换人工关节，你会阁开比阁这个较济，吼，换、哦、一个骨轮上少都爱五万、七万、十万，一定爱啦。
2: 开几十万拢、哦、一定走袂起。
1: 啊，我今日互你开三千、开六千，看你要开三千、开六千，还是以后要吼袂行，压拐啊、压四脚架坐轮椅，还是要去开刀，随在你家己选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唔免去挨刀啊吧，唔免坐轮椅，唔免加四加价，唔免加三加价，唔免加乖啊！东北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今日你若细条唔开，你才要开大条的，吼！安尼我无啊多，我嘛无意见。你若有钱，你甘愿安尼开，啊甘愿要挨刀啊吧？啊，我讲啊，开一解刀，死一解冤气。咱唔好请请医生，甲咱讲要开刀，慎重的考虑啦，吼。医生今日若甲你讲，某咪人阿伟，今日这个刀甲你开落，你保证好，安尼我建议你去开刀。
2: 是，
1: 吼、哦。啊，伊若医生无甲你保证，爸爸妈妈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吼、哦。啊，你若去找着医生会当甲你保证讲开刀会好诶。
2: 妈妈，佫袂甲你伤着诶。
1: 对，妈妈，你卡电话来甲我讲一下，我替伊伫电台甲广告甲倒做生意。
2: 放上嘛，
1: 对啊，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好春秋双金宝，用着金线菇，用着珍珠菇，五十一种菇，就是特别伫汉朝留落来药店爱用这两种菇，因两种菇，这两种菇种，就是润大上润诶。过来爱用纽西兰正品种诶。我都甲你讲啊，迄个虎甲狮甲咬甲骨头拢断去，就是敢若即个韧带咬袂断，甲拖袂走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2: 来喂，你好。喂，我
4: 要一组大组的。
1: 哎、欸，
2: 自己。
4: 嘿，
2: 今
1: 仔日网卡。
2: 嘿，
1: 你饲啊进哦。
4: 无啦，迄暗时无咧饲啊。
1: 哦哦，我是讲暗时嘛爱饲鸡。
2: 暗时用掠鸡啊较济啦，暗时无饲鸡啊用掠鸡啊对
4: 无？暗时
1: 无饲鸡啊，
4: 暗时
1: 了无啊，
4: 差不多四五点。
1: 好好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4: 啥物？
1: 这鸡你捌食过无？好春秋。无哈、
4: 啊，
1: 你食看卖下咧哈。
2: 哎呀，你啊掠鸡啊掠到腰酸背痛，食这鸡就对了。
1: 哎呀，哎。
4: 想讲
1: 买食看卖啊。哎，食食咧，腰鸡偌软咧，脚鸡偌辽宁咧，鸡偌高嗲咧。好好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是
1: 啊，我来统计租数，唔知够我多卖恁无哈。爸爸妈妈，你要爱筋骨都袂酸痛，你要爱无爱做气象台，无爱酸腿痛麻痹，无爱袂久袂硬袂徛袂坐，无爱袂爬楼梯的，食我妈呀嘞！你偌久唔捌去二楼甲你公妈相应啊？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讲无靠助音器行路啊？中风的时代，你的手拢攰。压低盼望拢不方便， 爸爸妈妈，大家吃一个好春秋香金宝，吃好你金楼的辽宁，吃好你金楼的再生，吃好你金楼的单身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后来咱来听歌，刷卡阿伟阿回来再来听爸爸妈妈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哎，沈大哥你好，
6: 你好，
2: 嘿，你别
6: 香
2: 金宝啦哈。好，阿你电话起来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天的新朋友真多啊，所以咱拄只拨落线卡无起来，好朋友，则麻烦你加卡几届。啊，咱吼线卡共阮服务人员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咱来听歌吼，来喂你好。
6: 歹势，我拄只有甲恁讲
2: 定
6: 是做
2: 细
6: 组，我想讲要
2: 改大组。好，改大组内行的，今日加大组加送两下无，吼，你电话起来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细组要改大组，啊，趁即马统计咧组数，也佫有组数时阵，赶紧要改，紧来改，无等下无组数啊！你想要改嘛，无在了改。咱细组的就是六 K 啊，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4K 啊，6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喂，你好，建兴，建兴时代。来了，来，你要上金宝啊？哎，
1: 哎，
0: 你要上金宝呢？
2: 哎，
0: 来，
1: 等
0: 来
1: 行
0: 来
1: 行啊！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嘉宏虽然啊，他们做节目，但是我介绍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
1: 是
0: 啊，这点恁唔免怀疑哈。
1: 恁会当放一摆心啦。
0: 哎呀，因为我节目会当做这么久，我听又会当这么济。啊，阮甲阿伟，啊，阮拢抱着同款的心情，啊，甲阿伟，甲我妹，你拢放心啦吼。
1: 最你放一摆心，
0: 阮拢是用高道德标准咧做产品，啊嘛用道德高道德的标准啊去共客啊好个厂商的产品啊当来互恁吼，所以讲阮的物件会当就电视台啊会当就全国的这个啊电视台，唔是这么简单啦吼。
1: 是啊。伫吼电台馆顶介绍甲电视台全台湾吼，我讲找无第二间啊啦。加上阮公司只有我都找到遮尔优质的产品，为电台介绍电视台，而且咱即马伫电视台，你随时拢看会到三立台视、TVBS 甲民视拢总有咧介绍阮公司的三黄归路启动甲即个条条通啦。
0: 你看 TVBS 条条通安尼吼，安尼变变叫。哎呀 ，TVBS 从来冇咧防备保健食品的
1: 吼，
0: 啊，第一个就开放予嘉宏的公司，啊，阮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啊，因替阮贩售。而且爸爸妈妈，恁都闹筋络袂了灵的啦吼，规身躯老骨头，遮酸遮痛，遐抽遐痛，暗时落眠床架，惊袂到便所，就踹着的，啊，打着涂骹会点。暗时拢爱叹气心，无法度倒正正咧困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互家宏啊，会当讨到遮好诶物件，我家己亲身诶体验。家己一个朋友卡金红独等，你家想加乖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会当食即个物件，吼，食甲
1: 好好人共款。
0: 对，你看未出来过，伊卡金有去红独等过，啊，这就是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介绍诶。确实是一个好产品，嘉宏介绍的，家己有食过。啊，我咧讲啊，要食物件对嘉宏对阮老母食绝对卖唔对啦。阮老母八十外岁，还佫饲四五家的蛤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佫会翘倒摆，你家想佫会挂螺旋骨，哦，这无一般的保养，一个正常自少年
1: 拍拼到老
0: 二十外岁，做六七十年的老骨头，佫会当亲像少年家安尼。啊，我今日恁只筋络。慢按未了灵的，啊，筋络若慢按未了灵，你的骨头都未爽快，你才会酸抽疼麻痹，你才会风头暴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气象台若要阁继续做，安尼钱甲欠起来，若无爱阁做气象台，要做正常人就对啦。今日好春秋上金宝，用金线菇金甲珍珠菇、珍珠菇的金甲咱纽西兰亚红的绿卡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只要甲买东西食，保证你酸抽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久的爬袂起来，袂矮的，袂爬楼梯的，脚骨袂拗翘的，手袂拗翘，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爸爸妈妈，你少年你甲想枕头啊撑出去，大肌直直直啦，将是枕头啊甲挺开，大肌拢翘翘啦，是安怎？因为筋络蛮难。尤其冬天到，你甲看，佫愈袂了凉，吼、哦！因为这也是热胀冷缩啦，吼、哦！阮都讲啊，他拄啊一个啊妈妈敲电话起来，讲伊若到冬天，就安尼筋络蛮难，吼，拢无在条行动。啊，我都较想着讲，我的大姊啊，即辈大姊伫家己东石墩仔头，酒啊，遐应该算酒啊。我讲的拢有所在，有人名的吼、哦嗯。啊，我的阿姐。开冷冻工厂啊，伊个工人拢爱入去冷冻库拖鱼啊，然后拖出来外口啊处理拍烂，然后再个送入去冷冻内底冻库冻。迄大家筋络拢逐工爱酸疼，我一支好春秋啊香金宝，互因食甲大家拢安尼欢欢喜喜咧做工课。啊，我讲啊，嘉宏家己本身过去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结果开了无好，结果。走路哪像生山啊！我好不容易 伫我这个朋友，因为伊过去卡紧去用独等报，我去甲何建兴老国医买这个何春秋双金宝，食甲家宏将士，甲走路嘛甲正常人同款，我的大骨轮头嘛拢完全修复，就是因为我骨头药啊做了太好了。全国我都讲啊，因为我是用家己本身做白尿器咧做骨头药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恁买会到，优惠会到。啊，我讲我今日是咧甲恁欠钱吼，我唔是咧教恁开钱。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恁若骨头酸痛，讲实在，你敢那只开遐开，啊，有诶要动刀诶啦，有诶啥物生骨刺唔敢开诶，啊我。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我就讲啊，家宏啦，甲恁介绍的，恁有拄啊下着恁的镜头，你一定爱买，
1: 绝对放心的来食。啊，尤其你啊，顶一届啦，有甲阮买过咱的古板肉甲加的，今仔日那如果佮搭配咱的香金宝，做伙来做使用。我来讲，以后骨头镜头都无裂痕，以后风来抽听、雨来细听都无裂痕。咱就袂阁做气象台，咱就袂阁伸骨轮、听骨折，咱就袂阁安尼哦，袂凹翘、袂骨、袂啊，甚至行路会点、会擦、会麻。以后拢总拢无咱的份啦。
0: 换一座新的筋骨炉哩啦吼，
1: 对，
0: 嘿啊，五路甲你交换啦，筋炉、骨炉、气炉、血炉、神经炉，总甲你换新的。本来咱已经60栋、70栋、80栋啊，长辈时代，咱正甲你换一副20岁、30岁的少年家，会经过了你，互你再次骨头重生、筋络重生。长辈时代，今日一个机会尔，细个做个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做个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6000块，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难得有机会啦吼，人生难得有缘分，今日听到的拢福气啊，今日听到有买拢平安啊，甲恁恭喜，你袂搁再酸痛，你袂搁再做气象台，我都甲你讲啊，家宏家己本身食15年啊吼，这外口无咧卖吼，长辈时代，这老国语汉调流传落来到将士的处方啦吼，来位，
1: 来位你好，
0: 明白啊。哎哎，来宾话，
2: 那咧都
0: 没有
2: 金宝哦，
0: 香金宝，双金宝，双金宝啦，香金宝啦。
2: 哦，香金宝啊，
0: 嘿，这有够赞的骨头药啊！
1: 哈，
0: 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最后啊开放啦吼。
1: 啊，剩后剩无三分钟的时间啦，所以
0: 其实已经超过啊。本来我是讲搁写3组3组就好啊。啊！大家都真正骨头酸痛，遮侪人家宏唔甘恁酸痛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啊！我甲我的先拨互恁，我则阁想办法来共拜托，阁来共客啦吼！啊，无这真正无趁钱的，这客来甲恁讲，这真正好产品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吼，无爱骨头酸痛，较好当来有点忙
3: 啊！啊，我要阁加一组大组诶！
1: 啊，妈妈，你来买买个遮侪组？
3: 啊，因为阮到阮爸爸妈妈爱食啊，啊我爱食啊。
0: 对哦，对哦，啊那骨头酸痛食即支特冻诶啦，吼。
3: 我近来最近食了拢消去啊。
0: 安尼哦，哇，赞赞赞，甲你恭喜吼！
3: 啊，你搞加寄一组呢？
1: 好，好，好，啊，你等我起来哦，吼，好啦，来0800-0997-0998，
0: 你莫食咱的物件，食到水肿消去。啊，我来讲啊，家宏有啥物效果？我效果讲到底，好到底啦吼。啊，袂互你开冤枉钱，爸爸妈妈赚的拢辛苦钱啦吼，拢血汗钱。
1: 来，喂，喂，
3: 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等下加你吼。无良心、无道德的钱，家宏无咧赚啦吼。我讲卖面如卖德，啊，妈妈甲咱教，趁头得路头，这以后路才行会长。家宏，你看7-8万的会员，是安怎短短累积比人做50栋的会员更加多啦？
1: 是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所有做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的、筋骨炉未了灵的，电话甲敲通0800-0997-0998。啊，那听2点钟的已经时间到啊，到站啊吼。啊，有诶，咱阁继续听后1点钟，啊，然后。后壁阁有2点钟会当听啦吼，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啊，衫裤爱穿吼，
1: 对哦，早唔较凉凉吼，
0: 来，林彩啊妈妈。媽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轻轻的。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桂林市场当兵兵摇得摇，叫各位天宝青衣明目完。啊，我来这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无人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谢谢。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一个布隆公的驾酒醉坐车，因为伊的车吼，叫人一个司机来代开，这个代开的司机，这个开的过程中唔知是安那样。和这个酒空诶，改精啊！即卖精吼，这个酒空诶，当赶紧落车，赶紧走，要避啊！结果走未赴啊，叫这个酒空诶甲拍。即卖跋倒，我甲爬起来站。甲站站诶了后，这个司机啊，当昏迷，最后不敌死亡。拍人诶，这个姓罗，这罗涛涛，罗涛涛呢？伊输东西哩，少年的时阵就作气呀呀，过去就要牙刀啊，来杀人啊。那么即阵的案件，这个姓吴的司机啊，这个算代驾，全部咧替人开车的。所以你来看麦，看人偌衰，即个食酒醉，叫人来代开车。爱跟人来代替开车呢，爱就叫我怕。结果这个姓吴叫我怕怕了，我怕死啊！检警啊，初步甲研判是脑内出血，来死的。所以即卖已经用着重伤害致死罪啊，甲这个罗涛涛改起诉。即卖。这个姓吴强拍拍了后，跋倒伫涂骹了，送去到病院，结果急救四天，但不治死亡。即卖罗涛涛叫人躯体倒案了后啊，因为伊有迄个多梦的顾虑啊，所以将着即个罗涛涛来甲伊收啊。假设那是即个姓吴的代替开车的司机。伊本身，罗涛涛这个人，伊若是该拍的过程中，迄、那个姓吴本身是有毛病，到尾也死，这个人重伤害呢。那是因为这个人好好无代志，叫这罗涛涛甲拍，结果拍死，那呢这罗涛涛的伊叫重伤害致死罪啊，迄相当的人判甲无期的啦，所以到底伊是迄、那个发生什么事件来引起伊死的？这当然啊，都要调查才会知道。这个罗涛涛过去的少年时的曾经啊，捌甲人冤家，了后看人冤家对手啊，去哦，这个罗涛涛叫来的朋友甲扑死。当时这个罗涛涛敢若二十几岁呢？你来看这个人多气呀呀的，好啊！这个无论倒一个人，堪咪发生事件，拢有可能会死在伊手内。这个人很早做作用呢，这个人有练的啦，这平常时啊有在练的啦。很早偌好呢，粗加粗手呢，爱甲人占分倒伫个涂骹了，拄啊做伊走呢，无叫救护车，无安怎样啊？现在无情啊！已经用修起来啊！那么家属啊，希望会当把这件代志超详细行死者一个公道了。另外，甲讲到厝边啊，饲的狗啊，大汉甲养啊，这代志是安尼吼，一个猛虎啊，狗啊，甲它吠鸟，狗啊吠的，所以有当时啊，厝里啊饲狗的人吼。迄狗人爱家人好势，爱乖好势，无做狗惹事的。细汉呢，伊经过着厝边啊厝内啊，即嘛厝边啊，因饲的狗啊，拄啊冲出来，对着即个细汉的硬背啊，即个细汉的哪行，伊只后壁硬肉啊哪背啊。即款啦，变弱一块啊，肥一块啊，即、这个细汉个停落来，只狗啊就去掂伊啊。细汉个若去行，伊就去弱来，去肥。
这个细汉个抓狂啊，拄当因兜抓一支扫刀，迄、那个专门咧割草个扫刀，内端从只狗仔甲扑死啊！只狗一个叫我们扑死了后，厝边啊，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来到地依照着动物保护法来甲医生发办。那么这个案件来到屏东地方法院啊，认为讲这个细汉个手段残忍啊。故意将着这个动物给扑死，将着这个细汉的给判刑四个月，并科罚金20万。这个细汉的对着厝边啊，啊饲狗啊，伫个所在个酷酷飞的，起毛正歹，都用扫刀给扑死。安尼啊，叫我们判四个月徒刑哦。搁在并科，并科的是四个月徒刑，四个月徒刑，另外四个月徒刑，并科。就是个爱夹做伙，四个月徒刑判罚金，吼、哦，会当一颗罚金12万，爱家己本身个并科罚金20万，所以这阵案件就是总共爱罚32万呢。啊，即卖以并科20万罚金的这个部分会当服劳役，以四个月当一颗罚金，就是12万嘛。哎呀，并科20万的部分也当服劳役，一工拄一千。一工拄一千，一个月，伊因为因见红了血嘛，啊，若拄好一个月扣掉着迄个拜六礼拜，无其他红利的话，爱、啊、就是22工，一个月就是拄20000里啊，安尼爱做高歌寡月，开单啊20万来甲伊拄掉了，哦。另外来讲到这个台中，还有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讲阿伯嘛，无做阿伯啦，就是中年人啊。这个中年人啊，这阿明，这个今年41，啊，这个阿明有熟悉到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阿勇，阿勇有一个左囝15岁，或者小芬。啊，因为这个阿明甲阿勇啊熟悉，常常不三时三顿两晚都去阿勇因兜。啊，即卖去了后，伊就跟这个小芬有讲有笑，叮叮当当啊。啊，慢慢啊，这个小芬啊，伊都对着这个阿明的印象未歹。啊，两个人就暗暗啊交往，阿勇啊都唔知啊。即卖两个人暗暗啊交往，偷偷啊交往啊，啊结果。一段时间了后，两个人都相处去发生性关系，相连续发生10次性关系。那么，这个阿明跟着阿芬啊，两个人本来偷窃的代志是无人知，啊，因两个人带手机啊，在学校的所在，男的啊，金去给因学校的学生看到，看到了后，都通报因的学校的老师了。啊！你嘛通报老师了，老师把这个代志讲予阿勇啊知影，就是小芬的老爸。阿勇一知影了，当向着警方来报案。那么这个阿勇阿明讲，你实在有够恶心呢！阮查囝15岁呢，安尼你也骨落去，你完全拢总连一点点啊人情世事拢总无呢，连一点啊伦理道德都拢无。啊！这小明一直甲阿勇讲，歹势啦，歹势啦，歹势啦！我都有当时啊，都控制袂掉，我都真正介意恁左囝。讲介意阮左囝，恁两个差几岁呢？你41，伊才15岁尔呢？恁两个差要到30岁呢？啊！你这个代志你做会落？结果这个阿勇啊，提出告诉了，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这个阿明吃到今年啊，40岁大母人大母亲啊，啊连阿芬15岁你也甲骨落啊。依照着甲未满16岁左囡仔发生性交的罪名，总共10个罪啊，每一个罪甲判4个月徒刑啊，全部合并总共判1年4个月。那么这1年4个月本来爱关，但是这个小明去甲小芬老爸阿勇啊达成和解。叫这个阿明甲阿勇啊，达成和解了后，法官认为讲啊，既然都和解啊，
啊，而且小芬伊嘛是欢喜甘愿的啦。因为安头姊妹法官拢问小芬讲，这个阿明是甲你硬气的，或者是你欢喜甘愿的？叫这个小芬拢甲法官讲，我欢喜甘愿的。十届拢欢喜甘愿的吗？嘿，那阿明拢无甲我硬气的。所以法官认为讲，安尼这人代志算情有可原，而且也已经够用啊，得先和解啊。所以同我甲判缓刑两当呢。零五零五五零五零五五零五零五零，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前面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啊，卖了你啊，关客酒关叫做探月情缘。阿英姐啊，来到着咱的嘉义市新丰祥药局，来告别填补好志愿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探月情缘》。

0: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头一遍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后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管，不是天保来卖管。广告。
1: 啊，你讲你吃我的好证啊，你吃几罐啊？
2: 哦，我未记住啊。
1: 吃足个罐啊？
2: 嘿，未记住啊！我今摆拢每罐都罐，我讲一听
1: 啊，
2: 我就是，
1: 所
2: 以唔知啊，我那遐左肩甲身啊，现在你讲当时怎么好过啊？啊，我先我就是下昼先改叫一罐迄落做。中心文
1: 哦，
2: 安尼啦，啊伊讲提点领钱，点特别好花。
1: 啊你管队，你管队好正员，你家里人是安怎？
2: 啊？
1: 你管队好正员，啊你人是安怎？
2: 我人呢？
1: 哎、欸，
2: 我人都改讲做小兵，无啥力，只脚在行，无啥力啦。
1: 哦哦。
2: 啊，我就是较早会断掉四十几公啊。
1: 四十几啊，即卖行咯，即好正员食。
2: 即卖食个，我就。足信心的啦，一直在吃，无看拢逛到都唔知几罐啦，我唔知啦。
1: 啊，即马只会行袂啦？
2: 哈，
1: 即马只会行袂啦？
2: 会啦，真会啦。
1: 哦，
2: 我就行，我就惨嘛，我。
1: 哦。
2: 好。
1: 啊，你讲我好正完好就对啦。
2: 是啦。
1: 哦。
2: 好正完真正好啦。
1: 啊，你有讲小宝宝啦？
2: 哈，
1: 你有讲小宝宝啦？
2: 哎呦，阮只人都唔嘛。
1: 啊，你哦。
2: 系
1: 啊。你个囡仔，你个囡仔头啊。
2: 人有一个拢去别个咧管。
1: 啊，你个囡仔原地无你吃哦。
2: 哈。
1: 你个囡仔原地无你吃哦。
2: 嘿，头啊唔咧，拢安尼个讲阿妈，迄电台伊要卖关啦，
1: 这
2: 唔好啦。
1: 哦、
2: 所以真正你迄种都歹咧，安尼啦啊，迄日等下家看看，我就提了看，看看尔，讲阿妈真好啦。啊，这个人什么名？伊甲我讲迄个什么名？我讲迄个唔是，伊就做阿弟嘛。讲好，伊做阿弟嘛。你无去，你无爬去哩迄落迄哩，迄落电迄落做啥？网络迄哩。啊，迄个那有用去网络的款啦。
1: 哦，
2: 啊，你问我呀，我讲唔是哦，人伊做阿弟嘛。
1: 哦，安尼，啊，我你讲吼，安尼你食好安尼吼，安尼来继续加食。
2: 系啊，我就是要继续。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啊，食个效果真好，迄个筋骨都较歹啊。哦，你但是迄个啊，骨骼、骨轮。熬酸痛，啊，过去有迄个骨伤，老爸母带掉咧，啊，不三时就咧酸抽痛，咱买天宝好正丸当来食。中辈时段啦，走路行两步啊，就脚头无力，啊，脚头会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食咱这款天宝好正丸就好用了。中辈时代，脚头无力咧，走路骨轮骨脉也无爽快。天宝好正丸，甲咱强筋壮骨，啊，就会不时脚啊咧按动动，啊嘛袂安尼不时啊咧慢按。天宝好正丸，即款咧食足好用诶。好，咱也是迄、那个天宝好正丸，骨板咧当来甲咱过关节啊，啊过脚头、手骨啊关节啊好扭捏。筋络未通，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手未压悬，脚未凹弯呢。啊，迄、那个屈未久，徛未久，熬久脚筋呢，食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咱的那迄个血压变化大，啊，有可能会有阿妈关节炎呢，啊，眼睛头壳疼，乌暗频，啊，失眠。血压低，血压清管，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啊，咱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咱这款天宝过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呢，放尿未顺失，未大降的，天宝养龙丸呢，当个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咱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放尿都袂顺，我着接接放，啊，足够尿尿袂掉， 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啦，放一波了，放一波久，天宝雍龙丸高料啊，哎，闪料，尤其是女性朋友吼，啊，那寒较重的物件都会闪料，闪料出来，天宝雍龙丸专门来给咱过咱的腰肌型膀胱呢。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酸涩，啊，目睭看袂清。看不明啊，是你检测啊，足够惊光啊！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这款你该买转来。

0: AM 一零七一，
1: 擦擦呀呀杂杂，吃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天宝力金配啊，啊熬神熬忝，熬爱困，疲劳归工神归工，天宝力金配。我、哦啊、做大夜班的朋友呢，啊，咱的天宝力金配，哦，这个吃啊，真好用。2525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码卡掏钱，空六星卡2525空空。来安排着酒歌曲做月夜球啊，月夜球酒歌曲，这是咱的黄女士啊，在咱的新区啊，啊，和有三科对面庆丰药局，在这个庆丰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清意。明目圆，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月夜愁》。
2: 看到月亮，你会想到什么？看到月亮，幸福的人会欢欢喜喜，孤单的人会更加忧愁。月夜愁是描写一位女性在月光的时阵。对着月亮看的心事，怨叹的心情，无法度排解。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那么，桃园一个60岁姓陈诶查某老师，伫迄个网络顶面呢，啊去看到迄个免费赠送科技大厂创办人的主端，意思讲免费要送你的，你只要留下你个人的资料，我就会把你的迄、那个这个主端送给你的一本册啦，一本册送给你。因为这个查某老师看到人咧免费送啊，阁是占大咖的迄个创办人，即卖吼，当我甲点入去。点入了后，留下伊的资料，啊，对方随时甲伊联络了。刷落去，对方甲伊讲，伊是投资的专家，甲伊讲伊投资稳赚钱，伊会当利用着 AI 的技术预测股市起落了。这个、老师吼，因为定定不时的台湾美国、台湾美国安尼走来走去。所以对方啊，伊来讲，你吼、哦，但美国的所在啊，将着美金交互阮，啊，我来替你投资啊，啊，你来当大赚钱啊。这个姓陈的查某老师吼、哦，伊将钱交互对方处理了后，看到伊的口罩的钱不断一直增加，不断一直增加。那这个姓陈的查某老师就开始讲，我哩投资，哩投资，哩投资，都投资到768万。安尼，即马当这个查某老师要甲钱领出来时阵呢，伊讲伊吼爱补交10%的所得税啦，啊，资料写唔对，爱补交15%改动金，啊，佮讲伊吼涉嫌有假钱啊。要求个个交5%的费用，啊！这个查某的老师为着要把伊的钱摕到回来，吼、哦，四界人借钱啊，连党内嘛去借，最后他发现讲伊向骗你，向着警方来报案。那么这个刑事局最后啊，他甲这个查某老师讲，讲你这钱要摕回来有困难，哦。因为这你拢足济拢伫美国的所在去用交现金摕嘢啊，伫台湾都咧掠无啥会钓啊，何况讲伫美国，啊，所以即个要掠着困难啊。啊，老师报案了后，刑事局嘛甲伊讲啊，讲这掠着困难，那无法度，都已经拄着啊。啊，所以听众朋友，网络的诈骗足济啦，有诶叫你买册啦，哦，你像我一个朋友的千金。啊，伊就要考迄、那个，伊要考公务人员呐。啊，伫网络顶面查，查看有啥物资料会当买。结果，叫查到即、這个，查到一份资料，讲会当有迄个公务人员呐，公务人员特考的迄个题库，意思讲以前曾经捌考过的资料，啊，全部拢总甲列列了做规本，哦。规个全部2年以来啊，所要考的资料拢伫真啊。我写到偌好呢，可唔免去补习班，唔免安怎样，都只要看这本来考就过关啊。讲个这个唔是讲这本啊，就是讲个这全部资料啦，全部资料拢总看清楚了后，拢总看详细了，啊来就是咧、那個、会当考过关。一分29,800，这个租金啊，小公我有过去考试的题库，这个题库全部拢总看到了，29,800就当考试啊。无想讲伊去补习班补习，我得爱交偌济都偌济，伊想想讲买这好啊，钱就较花啊。对方随时打电话来讲，阮钱收无到哦，我未当把你的资料给你哦。哦，而且租金啊，偌紧张呢，赶紧去邮局去回第二届。安尼，即马过来回第二届，兄弟甲伊讲吼， 你这个做，你这个回来钓好啊，有牵涉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诈骗钓好，你安尼回来钱，海关的口子叫冻结起来，冻结起来现在没用钱啦。你要将到迄个偌济钱起来啊，啊来来迄、那个提偌济钱，啊来加入阮这个口子内底，开当将到迄个冻结拍开。当当伊要回第三界时，因老爸就发现到啊。就随个动起来啊！因老爸甲讲哦，网络顶面买物件，伊甲你讲钱收无到。第一界讲，你来知影讲是诈骗啊！因老爸出来行诶，甲讲哦，伫网络顶面买物件，你钱花，甲你讲伊收无到，就是诈骗啊！就是要甲你凹你诶钱啊嘛！你去甲回第二界。第二个个会，你个要要求讲你的口罩，要你的口罩的资料，要你的密码，要啥？哎，就是已经要给诈骗啦。好，加在老表个动起来呢，他卖就死啊，都偷工的哦。所以这个老师，伊迄个钱用骗了了，搁再借地下钱庄啊，就啥要处理伊的迄个钱啊，可能爱用足侪心思的，因为哦，伊毕竟即卖无钱，六十啊哩。佮要来赚钱，要来补地啊，真正的钱可能就困难咧。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加减刑啊，新北市永和一个姓林的富人啊，落入到这个加减刑啊诈骗的陷阱，遭受到对方骗到提款卡甲账户，短短一个月来啊，去用领现金500多万，一直。等到这姓林的富人人发现讲伊这个代志有问题的时阵，向着永和分局报案，这件代志才曝光。你来看，内容嘛，甲伊讲检警，检警未敲电话给你啦。检警有代志，一定用迄个书面甲你通知，伊未敲电话给你啦。检察官，迄个美国时间来敲电话给你，伊就直接甲你落公文啊。啊，你请我个工作等来。检警要冻结你的口罩，伊免经过你的同意，慢慢写过，伊就慢慢甲你打电话，甲你通知啊，直接就甲你冻结啦。你的口罩哪个会当领钱？就是表示对方迄个诈骗啦。警方若要甲你冻结你的口罩，根本就免经过你的同意，直接甲你冻结啦。哦，所以好朋友啊，那是听到检警，哦，啊要来甲你冻结你的口罩，啊叫你来甲口罩内底钱领出来。嘿，100%诈骗，所以爱今日听闻过来的节目，爱生智慧，哦，爱生智慧，你唔茫遐简单的用，可能戆戆说，因为毕竟哦，有足侪人是因为伊无听过咱的节目，伊唔知影讲人到底是安那样，是啥物叫做诈骗呐？但我伫节目中，我拢有咧讲讲啥物叫做诈骗，你来家己去说，你啊，家己去注意啊，提个警觉啊，哦，来听一则啦。公格
1: 哦，吃过十天啊，就中明咧公格时阵就吃。
2: 是哦，啊，你讲食甜不？你搞做完年啊？你
1: 吃足多哩啦，我是红娘买啊，红娘买无你，我甲你买。
2: 哦哦哦，你也拢有诶哩，红娘买呢。
1: 对哦。
2: 啊，你有买？你有买啥物咧吃？
1: 哦，足多种诶，七八罐。
2: 七八种哦。
1: 对哦。
2: 够啊啊！食食甜不好做完，够食甜不好做完。
1: 有啊。
2: 哦啊，是什么镜头在吃？
1: 啊，都卡会疼哩。
2: 卡到酸疼。
1: 哎呦，卡到有诶。
2: 啊，即卖食了安怎？
1: 食了哦，有食了较无薄。
2: 哦，本来薄啦，啊，即卖较袂薄啊啦，吼。
1: 有。哦。我食薄咧。
2: 啊，那算食了效果真好啦，吼。
1: 有。
2: 啊，即、這个搁有食别项诶，甜不清里边完。
1: 哎，听听有没
2: 有
1: 用
2: 用
1: 丸、
2: 用心
1: 丸？
2: 哇，你食真正香呢！啊，全部清的面丸吃了安怎？什么镜头在吃？
1: 目睭
2: 也是安那在吃？
1: 嗯，啊，都未好势，啊，食了有较好势，有食就较好，目睭较顺。
2: 哦，本来目睭较无啊舒适啦吼。
1: 有
2: 啊。啊，食全部清的面丸了，即卖较舒适啊。
1: 有啊，结果呢？
2: 啊，即卖拢即卖食了安那，即卖拢较袂结果。
1: 我有食药啊，较袂结果。
2: 有。啊，你食了有效，佮继续佮食啦哈。
1: 嗯。
2: 啊，再佮你行哈。
1: 哦。
2: 好，谢谢。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到效果真好，讲目睭吼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啦。那目睭安尼无啥介事时，听我的介绍，天宝清怡明目丸好用，我甲买转来吃，吃到效果真好。目睭会模糊，会酸涩，会点，会擦，会压压杂杂。青的根会流目油，啊，咱这中辈时代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壳咧流流。那么你甲看咱这款专门治疗目睭症诶，天宝清怡明目丸等来食，甲咱顾咱诶目睭顾用啊，啊，除了点目药水，啊，抹药膏。天宝清怡明目丸是你上介好的瓦克，甲关灯来食，目睭的视力的退化。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看未清，看未明啊！啊，迄个目睭看无，要来行东往西就无方便。要治疗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卫生福利部小数一科啊，有迄个清怡能力的，要去啊顶面呢，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的高安地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这款专门的给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还有过去，咱这长辈时代啊，有迄个骨伤老病母，啊，病母带掉咧，不三时在咧酸抽痛。吃咱这款天宝好正丸，那么咱这个中辈时代，脚头无力，啊，走路骨头啊咧，跛跛叫无爽快，天宝好正丸强筋壮骨，迄未堪要行，未堪要屈，啊，脚爬未起来，咱的天宝好正丸，行两步啊，脚就会酸痛，天宝好正丸。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动动硬曲曲，头壳疼，眼频失眠，耳啊机，啊血压那升高，吃天宝固脑丸，当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入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啊！啊，该放放，该停停啊！放了捏袂掉啊，足够交流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一波了放一波久。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食。女性朋友够闲聊的，食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哦，咱得啦，迄个贵啊，刚开苦本数，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数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哦，这个、天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哦，内底面有迄、那个，内底面有真侪迄个纤维质啦，哦，啊，好困，专门咧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啊，那天宝养心丸呢？哦，迄、那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天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头一届个别阮公司的产品的反价，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来，安排好听歌叫做《冬天里的意》。把火，这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挂叫这是咱的立神，立神给咱公司加填补好正完，大官人给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This Justin DJ Rectangle has kicked ass on Mars. Now back to our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啊，来甲讲到这个债务纠纷，结果公车，大家分局随时啊抓到来讲公车的人员。迄、那个外包啊，啊，迄、那个破啊咯，破啊！廖阿婆迄个坡，迄个坡路甲大甲区的水源路附近有民众的车叫人共讲歹。这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来到着现场啊，出动快大部队，然后掌握着这个共人啊共车的人。县里面两台车停伫外埔的坡路，结果叫人啊。他给他讲判。那么三个半暝，另外一台车停伫大甲区的水源路，嘛是阁用碰讲判。即卖报案，警方侵入调查，发现讲姓林的甲姓张的两个人啊，还有财务的纠纷。姓张的招四个朋友，将伊的车讲啊，密密麻麻。专案小组啊，全力追查，将到即个姓张的顶，总共五个人全部甲抓到，将伊的八达全部拢甲抓到，了后甲没收了。专案依照毁损罪，将伊那个依上法办。另外那个讲到婚林，婚林一个老林诶，哎呀，改做用刘德华的名，啊，伫中国来进口迄个禽流感的预防虾，因为伊诶饲诶迄个两卡诶精神啊，饲未少。那么这个圣诞呢，惊讲因到期的精神啊，因为禽流感啊来死，所以今年的二月开始向着中国朋友来购买468罐93.6公升禽流感的羊虾，搁在伊着刘德华的名义啊，闪避杂志，这个海巡警防分署啊，分零杂志对接的报案了后，随时将着这个老人们给抓着。向依照违反动物用药管理法该起诉，伊这全部总共话者呢，93.6公升呢，93.6公升，一粒就是一公升啊。一般咱的地地桶一卡是20粒啦，等于差不多5卡。五卡，诶，迄个咧滴水的地桶，现大卡，五卡100粒嘛，爱是93.6粒。那这个93.6粒，你也看爱当住偌济两卡，诶，迄个精神啊。啊，伊按中国进口迄个禽流感的预防虾，伊袂当。咱台湾无承认中国这边进口的龙虾，因为伊无经过检验，无经过安怎样，就无代无饲家进口入来，安尼就是违反咱台湾呐迄个动物用药的管理法啦。所以这个圣诞呢已经向医生发班啦。二五二五五空空，台南的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业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来报告咱的气象。这个门啊，在全台湾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南部甲中部山区啊，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温度的方面呢，这当时啊，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啊。啊，这个暗时啊，啊个透早低温伫个北部甲宜兰、花莲差不多22至24度。已经开始有迄个凉凉的感觉啊！哦，那么明仔在各地拢总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啊，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你当时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阁有更加悬一点的温度。那么这个暗时的气温啊，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到22至24度，其他地区差不多25至27度。其他天气方面，平湖多云26至29度，金门好天多云25至30度，马祖好天多云25至28度。好，那么咱这个好朋友吼，跟咱的好朋友报告咱的气象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首歌曲叫做《风尘路》。那么《风尘路》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听众朋友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这个黄生去咱公司寄天宝广南万大馆来交代要听《风尘路》，听过时间要问叫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 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五十一岁姓哪的啊？甲一群爬山队的朋友做伙去爬山。这群爬山队的朋友啊！啊，上山了后啊，刷单这个姓男的无细力来跋倒，跋倒了后，伊个脚吼，单去崴掉，崴一个倒脚的脚筋，所以掉伤，掉伤脚单袂行。即卖这个台中的消防局呢，接到因的通报，随时。通知到空中勤务总队啊，台中青山港驻地去啊，解救啊！刷落去用直升机，将着这个姓哪呀，啊，解调落来。然后伫当时的和平公园降落，又着救护车甲送去病院治疗。伊爬山吼，啊，脚叫崴着，崴着了后紧扭着伤。我袂惊，这个爬山的时阵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呐。天气若无好，我尽量卖爬山啦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市沙尘暴一间咧卖烧麦，啊因咧哦，生意袂歹，做甲两楼的啊。因为因咧做生意的时阵，啊迄个炉啊。去烧着刀啊，端倒起来，倒起来了后，迄、那个火倒真紧，而且倒起来时阵，将着整个的通路拢总给塌掉咧。二楼的民众无顾着生命危险呢，端跳了咧。那么因为这件事故造成着九个人受伤，甚至有的是火烧着的，啊有的啊。是迄个跳落来，脚转掉的，身躯掉伤的。这件的案件，这间小肉店去予人伫网络顶面啊，啊，改修理，全部拢总改迄个评论五星的差评，差评就是吼，讲这间两公的啦。结果，伊讲这间两公的。因当作五千的扶贫是五千的娱乐啦，好、哦、啊！因就改回答讲吼，啊，感谢啦，感谢恁的这个听笑啦，啊，感谢恁的鼓励啦，希望再次咱为恁服务。道民将咧讲啊，讲到这个坎站来啊，发生很大的火烧，造成着遐人很侪人受伤啊。也搁在伫迄个所在，人咧甲伊哭说，伊也搁会用即个说多些诶方式，佮证明就是，诶、欸，毋是人来回答诶啦，是机械回答诶。嗯，所以大家人吼拢骂噶，讲到即个坎站来啊，你毋得爱家己想办法，赶紧吼要安那甲人去处理，啊，人甲你嫌甲要害啊，你搁伫迄个所在讲多些，谢谢。要跟你讲讲说说，实在有够好笑哩。喂，你好。
1: 你要三国的位
0: 啊？要三国的位啊？你？
1: 嗯。
0: 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1: 蔡金月。
0: 哈？
1: 蔡金月。
0: 蔡金月哦。
1: 嗯。
0: 够夹过。
1: 有
0: 夹过啊？你？
1: 嗯。
0: 哦好，而且跟你夹超级电话哦。
1: 嗯，对。
0: 哦好哈。
1: 对。
0: 好，感谢你哈，
1: 谢
0: 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咱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高雄罗德有一间，有一个吼咧饲猪的，这个饲猪的诶猪农啊，这个今年76岁啊，有那五岁啊吼，还咧饲猪。哎，这猪啊，吼， 因所放出来这滴塞，因拢准备一个化粪池，啊，摆了这个化粪池内底了后，这个经过着因的化粪池的处理，啊来变成污水，啊来流入去污水处理厂。那当然，这个化粪池一定要经过着迄个猪笼啊，啊来处理过，才会当摆出来。啊，这个猪笼76岁姓何，伊伫咧处理这个化粪池的过程啊，哇，去到咧大迄个房啊，煞断伊啊，本来咧大迄个房啊，就啊跪伫个化粪池的顶管啊，哎咧就拢做正常的，都也无安怎啊。结果这个猪笼吼，伊伫咧所在咧整理化粪池的时阵，迄个房啊，等于人都啊规身栽落，切一个啊，啊煞大空碎裂。虽然无生命危险啊，但是身躯拢有着伤啊。啊，即卖消防人员来到现场，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啊，将着这个姓何的给救起来，啊，甲送到病院，吼，规身躯拢滴屎臭甲。那这个救援人员嘛是来甲救起来，伊身躯臭甲嘛是赶快照常甲救呢。啊，因为跋落去，迄个化粪池内底，迄个底面有沼气啊，迄吸收过浓的沼气是会死的呢，迄有毒啊，沼气有毒啊。哦、所以这个姓何的啊，人从赶紧救起来，用上锁桶啊，啊，互伊吸上锁，好加载，闪过一劫，无死啊。这算不幸中的大幸呢。另外来个讲到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大校房啊，这个大校房已经多亡15天。那么多亡这15天当中啊，伊即卖搁再抓到迄个新的将犯，主犯以外，剩的有斗三工着，这种合作将犯。这个其中两个斗三工，和这个张俊杰走路的这两个将犯，一个叫做陈元安，一个叫做林铁成。那么因些人拢有迄个帮派背景。即届张俊杰的走路，整个来个斗卡手的这些人。拢是兄弟人，啊！来这其中吼，赵连邦的内部啊，有介济人参与着这件，和帮助德蒙的事件。那么有人在讲吼，这件事件幕后的主谋，这个幕后的主谋啊，是来对面赵连邦的大咖啦。啊，到底这个赵连邦的大咖是虾米人？啊！派现济人来帮助这个张俊杰走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张俊杰吼，到底有离开台湾啊无？走有出去啊无？嘛无人知影。啊，因为吼、哦，警方布下天罗地网啊。啊，张俊杰要走出去嘛有困难，所以警方啊，才有信心张俊杰还未离开台湾，还搁伫台湾本岛内面啊。那么今天你又在抓到这两个人来给倒卡手的这两个。这两个人经过精神了后已经累积有12个人到案了。那么嘛豆豆啊他来查出到他幕后的总经理应该是赵连邦来对面的喔、哦、那个关卡的人。那么因为因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安排因车弹掉处理车的啦啊，安排伫走路过程的当中开车接应的啦，安排诶，迄个很大的所在啦，我底下咧接应的这些人啊，起码搁再加掠着两个，总共有12个，哦。那么这个最新到案的这两个人拢无帮派背景，所以起码搁加掠着两个啊，后手搁有人无，搁有增加人无，起码唔知影。啊，因为这张俊杰咧未掠着进前。以后表面够有偌济人咧甲斗卡手，咱嘛唔知啊，吼、哦。啊，即卖这两个人因为因无帮派诶，迄个无帮派背景嘛，所以这两个人甲问问了后，甲问起来嘛问无一个下落啦，哦。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哦，迄、那个德联邦保护会这个单位在涉嫌协助刁俊杰破坏着电子手铐，安排走路。这个是关键人物的。那么到案了后，对着人物的来源，加着张俊杰的去向，都唔知啊。 阿妈唔敢讲出背后计办事的人啊。现在目前呢是去用收押禁见啊，吼，总共抓到12个啊。另外那个讲到富邦领袖啊，富邦领袖的通信处发生着烧拍兼烧台事件。富邦领袖伫个即个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的一个通信处啊，发生着老火的事件。这个富邦领袖讲哦，掠到伤人的这个姓的，不是富邦领袖的保护了。啊，防伤害的这个富邦领袖内底面的员工，伊甲姓的完全无熟悉。这个姓的掠到三支的鬼子头啊，啊，到富邦领袖了。然后甲这个姓洪的业务两个人冤家，最后两个人相拍，在咧冲突当中互相掠到啊对台。两个人身躯顶伤痕累累，意识无清楚，去用送到台北病院、甲马街病院急救了。看我急救的结果如何，即卖目前还阁无详细的消息。两个人对台、对决、对争。2525-0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或者挂起做梦中的玫瑰。啊，这是咱的秀琴姐啊，在咱的嘉义市普爱路六桥卡叫完以后，叫各位填报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这个美秀姐啊，哦，咱这个秀姐啊，有呐爱听这首歌曲，我、哦、咱秀姐啊，共同做来收听，哦，啊，搁有咱这个阿芬，啊，搁有咱的钟哥，哦，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听这首《梦中的玫瑰》。

0: 宫格。
1: 哎呀，上啊！
2: 哎，
1: 哎，阿弟讲，食阮的产品要甲阮做见证呢啊！
2: 我食迄、那个，我三十诶，阮、欸、后我是阮后生，即阵啊四十七岁啊，四十七年
1: 啊，哦哦，
2: 阿弟头壳风，头壳风，头壳风，
1: 嗯，哦，
2: 啊，听讲大家都爱食，咁咪自己拢食，拢食龟心诶吼，一箱六十罐啊，食龟心啊，等下啃，啃面成卡，啊，一种两罐三罐两罐三罐，啊，食甲甲听你咧广告，听别个电台拢无效。听这广告哦，我嘛半信半疑的，我唔相信的。我是讲电台食我质量不好啊，唔相信我搁听听听听。啊，管管细管来食无效，我管管大管来食无效。啊，新郎上家讲，你尽量继续食，继续食。我甲食，继续食，食第三罐我就知啊。
1: 哦，你买管的过哪碗来食就对了。
2: 诶、欸，全部过哪碗。
1: 哦，啊，你去家己吃新郎上官的。
2: 我食诶八罐的、大罐的、管细罐的。
1: 好好好，
2: 啊！即卖拢断呀，拢不好啊，拢袂听啦。
1: 哦，啊！即卖药水啊，拢袂听。
2: 拢无啊，头壳蛮跌跌跌嘛，拢无啊，拢好个。啊，门关暗中拢忙定去啊。
1: 哦吼吼吼，安尼哦。
2: 好个。
1: 啊你几岁啊？
2: 我六六啦。
1: 哦，六十六岁。
2: 嘿。
1: 啊，你食迄个止痛药，你食偌久啊？
2: 哦，我止痛药啊，食的话，阮好像有四十七岁啊，食错三十几年
1: 啊，食三十几年哦，
2: 嗯，
1: 安尼哦，
2: 食八罐的大罐，算算高罐啊，
1: 好好，
2: 食点什么好啊？即我挂咧保养尔啦，我自己食两顿了啦，
1: 好
2: 啊，食三顿了，
1: 好啊，你
2: 食八粒，
1: 啊，你食我的高钠丸就对啦，
2: 哎，我有信心啦，有信心，我可以灌两罐。过军过来是好挣完了，
1: 哦，好挣完掉。
2: 过军过来，过要结婚。
1: 哎，对对对。
2: 哎，今日我去病假照啦吼，我行去照啊，伊叫我讲我足严重的，我一照照骨膜拢开起啊啦。
1: 好好。
2: 开起啊，伊讲叫我吼，哎，开刀啊啦。
1: 好。
2: 啊，开刀做体上也行啦，啊，我唔敢。
1: 好。
2: 我是讲我这里吼，我让我有信心。
1: 好。
2: 我就跟他讲，先弄上啊，管两管大管的，
1: 两
2: 管
1: 呢，
2: 两管就七千啊，
1: 两
2: 管等下不接。我是要问你，我安怎食啊？
1: 我爱食三顿的康巴，食八粒。
2: 嘿，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暗时啊，困未起啊，啊，歹困歹落眠。咱的天宝果脑丸，你个买顿来食。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光轰轰叫，叽叽叫。甲食即罐天宝果脑丸，用脑过多，啊，迄个血压升高，引起着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困不足，早起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阿妈赶紧来安东东的哭哭，那个天宝果脑丸呢，我你甲买顿来食。血路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拢会引起血压增加。甲管咱的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会当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天宝火正丸，你到那迄个酸痛症、筋络病。你甲买顿来食，过骨头过关节，脚头甲无力嘞，食天宝火正丸。啊，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脚都无力，啊，脚头都会酸痛，脚头都会酸痛，食天宝火正丸。熬酸熬痛的，食天宝火正丸。啊，迄、那个手举举袂悬，脚拗袂弯，啊，要屈屈袂久，要徛徛袂久的，这天宝火正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者。咱、啊、若是咱的目睭会安尼看袂清、看袂明，还是你检体天宝清热明目丸，啊，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经过了卫生护理部小数眼科，有清热能力，伫药客啊顶面的天宝清热明目丸。一旦甲咱顾目睭，天宝清热明目丸，咱目睭的视力来检测，要来顾眼底。天宝清热明目丸买顿来吃，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啊，目睭退化，一直流目油。哦，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 头一晚暗天宝清意明目圆。我那是咱的天宝永隆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啊，迄、那个交流足够交流，啊，要放放无放，紧紧放一波了，放一波久，放了未顺啊！天宝永隆丸离最消静温心化气，女性朋友足够闪尿的吃天宝永隆丸。啊，那天宝永心丸呢？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啊，就迄个作妖着生惊，人若化解着着生惊。

0: AM 1071。
1: 嗯，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啊，这个明月姐啊，啊，这个家己吃破，家己吃破个路路叫卡叫完又叫个要填补好资源大关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出外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枋寮三车路口来发生着三台车啊烧融的事件，这三台车弄龙做伙。这件代志发生着阴暗六点四十九分啊，接到枋寮啊迄、那个报案。屏东县的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讲伫个屏东县枋寮三车路口发生着一桩重大的车的事故。这样随时派消防车甲救护车到现场，伊个货车吼规台变过，司机掉伫内底。现场另外两台车的驾驶嘛拢总受伤，三个人虽然意识清楚，但是脚手啊。拢总有受伤，甚至有骨折的现象了。三台车拢弄做伙，吼、哦，啊，车的事故的原因呢，即卖正在咧调查当中。另外，来个讲到新竹科学园区，这个新竹科学园区有一间徛家顶面大铁厝做分焦土了。这个分焦土去伫铁厝的顶，迄、那个去伫厝的顶管大地处去分焦土，这吼、哦，足明显，就是有咧比赛分焦的人啊。啊，伊个分焦土内底有饲四十只分焦，拢是赛鸽。啊，你个想，分焦土去到遐悬，暗时啊六点外发生火警。啊！而且烧到遐大，这分焦啊，内底面六四十只分焦全部拢烧死了了，连一只都无剩了。这起火的原因到底是安怎样？伫个遐尼悬的楼顶，啊，分焦土的规个烧了了，啊，内底焦啊烧死了了呢。啊，这三楼透天，搁顶悬塔一楼铁厝起分焦土，这建悬的所在。是安那样，才会发生着火烧，而且分焦土内底面用着火的机会也无大，所以迄、那个起火原因呢，正在由着警方调查。这是发生伫新竹市啊，新庄街，伫新竹科学园区边啊一间三楼的徛家啊，啊一堆分焦土啊，内底四十只分焦全部拢烧死了了。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咧加。啊！调查当中，高中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真正是上瘾啊，好、哦、上瘾。这个台中一个高中的老师啊，啊，提一粒鲍鱼，哇！提一粒鲍鱼哇，用手指头啊底下生一粒鲍鱼啊。并且在那段影片当中写讲唔通生长这的物件，伊这段影片吼，内底面一边放歌，啊一边有着老师啊倒手摕鲍鱼，正手来生长鲍鱼啊，啊用迄个鲍鱼吼，迄、那个滚轮转过的时阵做成女性的虾，所以。因为安尼关系，这个分焦啊，这个鲍鱼啊，互人幻想为女性的性器官呢。啊，就有开始啊，有学生出来讲啊，讲这个较是我的老师哈、啊，靠这无水准的老师呢，伊讲我足想要好的呢，是啊，那这种人是我的老师，一礼拜啊，搁见面见两届。所以证明哦，学生知影这个老师一项啊。哎呦、哦，放一条歌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了边啊个写一句讲唔能生食物，将着这个影片铺上网络顶面，大家人安尼规个骂架啦。啊，学校已经接到通报，随时叫这个老师啊，啊来处理啊。学校已经完成通报，啊嘛已经依照啊法规的程序来进行处理。有够可怜的老师呢，你若讲一般人啊，伫迄个所在啊，伫遐耍啊，伫遐那样啊，佮另外一岁的老师呢， 讲迄个讲未了，威廉斯表写医生作曲，48岁一个姓李的，开着台小货车经过新北市石碇区中兴路195号，结果啊，伊是食毒开车，因为毒品，伊食落去了发作起来，冲到对方的车道，一直到弄到电火跳了后才停了来。警察就报案，赶到现场，发现到这个姓李的虽然无受伤，但是啊，一个看，迄、那个面色青春春的。警察知影讲，这个人啊，一定有问题啦。即卖警方去到地，甲鼻无酒味啊。啊，但是迄个身躯顶有一种吼，迄警察一鼻就知影讲，迄种臭味就是食毒的味啊。所以警方随时啊，阿端甲伊。吸毒，用嘴巴甲吸毒，一个甲吸落去安徽他命啊！即卖警方将伊只公共危险罪来甲伊送树林地检署侦办，啊无打紧啊，要搁再用伊个头毛来甲检查看伊到底是毋是食毒嘞？家己开车，家己弄着电话条，啊伊电话条怎断伊啊？断伊好佳哉，电话条无止无砍落来，啊若无伊个代志就大条个啊！弄断电话条，伊电话条无讲落来啊，那讲落来就死啦。另外，那个讲到三更半暝开车无开大灯，这个三更半暝开车无开大灯，这个旅行车用弄掉。台南市市警离婚局远警巡逻的时阵，在这个新公路甲公路口看到一台白色的旅行车无开大灯，而且开足紧，咻一下就过啊。迄、那个民权派出所的副所长周伟友，甲另外一名的警员呢，敲倒来讲的对。白色的轿车开到着北区的中央路甲开元路口，这个姓周的民警向前大声喊叫落车。这个白色的轿车不但无落车，嘛无停车，搁再开车弄到这个副所长的手骨、脚骨拢受伤了。这个副所长穿背起来就掉落来，连开两枪。后来，这个白色的轿车，白色的旅行车，赶快逃走啊！经过两点钟后，在永康抓到姓白啊，姓刘的啊，姓刘的白色的这台旅行车，一个甲酒测，酒精浓度超标了，哎，就是吃酒开车，伊看到警察要甲抓，也走啊，警察甲开两枪。警察无甲开车啦，无按车甲开落，无为车身甲开落，伊是开空中啦。啊，甲因讲叫爱停车，这个姓周的副所长那算用枪的司机控制了真好势，吼、哦。姓刘的去用依照着酒后开车来甲伊上法办。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千卡，2525500。头一百个阮公司的产品呢，反过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做见证呀！
2: 对对对，我妈妈啦，我
1: 妈妈
2: 妈吼，因为被我妈妈讲啊，有假好不假差足济，因为我大概出来去也因为糖尿病吼，所以有一款肾脏吼并发症。
1: 哦，有事不
2: 好。嘿，啊，我大概后来出来去做检查时阵吼，迄医生做超音波讲，已经衰心啊，阿妹。对，伊迄就是做严重啊，所以吼，你讲你看我讲爱舔我嘴巴，唔对，伊的物件吼，我拢过处理过，然后配合你食药、哦。你真正有伊吼，糖尿病啊，佮有乳癌吼，啊，伊食出只药，有阵时你用的话，一个食八粒十粒，伊拢不爱甲我吞。唔过伊讲那无食吼，因为伊伫房间内底外边坐，像个尿盆坐嘿吼。你讲怎样？嘿，那有食无食差偌济？嘿，无食是滴滴滴滴哦。哎，那食你用的完时阵，血流是较济呢。你敢知影？真正我可以明显说，我想要甲这个种好个吼，甲大家讲，像你讲的呛嘴。
1: 嘿，
2: 佮爱食你配合你食，真正因为到尾改过个唔免洗心吼。虽然他今年五月已经往生了，可是我不用他来洗肾。
1: 好、
2: 哦哦，我刚刚这种对我们的帮助蛮大，所以我想要甲这个听友讲，这真正是唔是欧北可能。 没有成效，在那边乱讲的，是真的。我家己有看到安尼，很明显。
1: 你知影讲阮这款药啊，吼，真正在假吼。
2: 有假无假差，够真用滴的。你知影啊？一点钟，半暝啊，一点钟就要起来一盖。嗯。哎、啊，因为真正是吃出的药啊，你啊，那个糖尿病、高血压啊，有的都并发症都来了。
1: 嘿嘿嘿。
2: 我想要跟大家讲啊，真正也是肾脏不好，真正呛嘴。
1: 呛嘴。
2: 嘿、就是。也，你也采蔬菜，一定爱过杀过，然后医生配合，医生讲啥物物件袂使食，一定爱哎呀咧，佮配合你药啊，真正，我洗身，哦，真正一定食出侪药啊，佮一礼拜去洗三间身吼，真正是受不了，我真正是，哦，迄个病人真，什么时候想要改来讲，真正是很谢谢你们这样子，
1: 安尼哦，
2: 嘿嘿嘿，
1: 好啦，谢谢你啊，
2: 哦，
1: 好啊，祝福你啦哈，好，谢谢谢谢。
0: 这个药剂的功能就卖医生呢，给你提醒的时阵，咱都要提高警觉啊！日常生活当中，那个食食真重要，和咱食食来控制好好势，哦。啊，咱的那迄个肾阳不足啦，啊，放尿未顺啊，啊，填补用良丸的，当给咱利水消肿啊，温心化气。那个男士朋友，你那是从四十岁以上啊，放尿都立不掉，那就要交流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啊放尿放一波久，放尿未顺，填补用两碗个关灯来吃。女性朋友会闪尿呢，关较重的物件尿就会闪出来，填补用两碗个关灯来吃，把咱的腰肌心肝各用起来。好、哦，咱这个肾气不足的，填补用两碗关灯来吃。放尿的问题，你甲食这款天宝养良丸，一星期过腰子过膀胱，食天宝养良丸都无唔对。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呢？这个天宝过脑丸，所以吼，这个头壳疼、晚眠、精神恍惚、失眠、耳啊机会啊悬，食天宝过脑丸。血压的变化可能有时会造成黏膜滚紧呢，哎呀，呢安安硬僵硬僵，头壳疼、晚眠、失眠、耳啊机、血压欠悬。天宝过脑丸呢，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当然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轰轰叫、叽叽叫，甲灌这款天宝过脑丸当来吃。啊，用了过多血压欠悬，头壳晚眠，心神操劳，睡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中，吃天宝过脑丸。女性朋友，月来吹着风，头风，吃天宝过脑丸就好，睡未起，头壳疼，头壳晕。啊，咱这个女性头壳不时疼，啊，现代人的压力大，头壳疼，拢会当个吃这款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啊，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脚头无力，啊，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晕了、爬未起来、屈未久、徛未久、手也举未悬、脚凹未弯呢，啊，咱这个天宝好正丸，甲咱固骨头、固关节。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胃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那目睭呢，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天宝清胃明目丸，卫生福利部小数许可，有清胃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专门咧给咱固咱目睭的眼底。天宝清胃明目丸，是你检体要固目睭，吃天宝清胃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血啊，迄、那个体内毒血毒素伤过了济啊，啊！迄、那个乌斑面泡啊，火气大啊，嘴大啊，最后嘴大啊，和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那个吃足好用的。二五二五空空，咱家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故乡的列车。生活高产品好台药，叫各位填报好生源所生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
3: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 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呢。
3: 哦，亚俊，你这么大汉啊？
4: 你家己唔讲。
3: 亚俊，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4: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这个海军的废弃吼，啊，互人招标。这个海军的废弃红招标，结果标到这个人，伊用一般市价更加悬的价钱来标到，标到前面无钱喊，对不对？那么伊标到了后，伊来找到这两个专门咧负责这个派梯啊，啊来迄、那个哦崩档啦、放行啦、啊，吼、哦、啊！迄、那个物件，阿要用倒一项啊，好人啊，种种，是诶。这两个阿兵哥，一个做张干，啊，一个姓陈，伊就找着这两个阿兵哥，甲伊讲吼，林工啊，阮的车呐，你买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伫我的车顶放水箱。迄、那个水箱我爱底互甜，啊！你碰车的顺时咪重量就较重。入去到恁内底时，我甲水捞啊夹。那么恁这水的重量就写在变形梯啊，伊会当加载梯啊。比如讲今仔日这水那是一栋，伊会当加载一栋梯啊。伊伫个这个顶管做卡手无当紧。第二出 AB 车，这个 AB 车就是讲，我今仔日用这台再较轻的这台入去磅档，然后车牌号码、三货翕相，拢用着较迄、那个会当再较重的这台的车牌，互你翕相，翕起袂了，我甲迄台迄、那个再较重的迄台的车牌甲伊拔过。好，这台载较重的这台，你要来底载。佮另外一种偷载，就讲我即摆你要来底，啊载完崩单崩了啊，伊个你要来底佮加载挂，还佮再造。这两个阿兵哥，安头至尾放水，互环保的业者为着海军内底面一寡只因无爱的叛体啊，载出去的。2,561,582元加载哦，对军中损失的因加载出去的，国库损失超过2,400万。即阵案件了着了后，这个张干甲这个姓陈的这两个人，去予迄个军中，甲伊抓着了后，将伊来个依审法办呢。法官将着这个。张干求刑15年，这个姓陈的求刑11年，三名环保业者拢求刑10年至12年。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大家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准时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哈，慢紧阿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爸母啊哈，等下恁拢爱听详细哈，因为阿洪先跟你讲啦哈，这支产品啊。就是半年才推出一次，哦，因为这无可无通讲像安尼三个月、四个月推出一次吼，早推出啦，这唔免我唔免甲恁操蛋啦吼，这早甲推出买两大组的人有够济，哦，咱这个台北啊，就是廖妈妈，伊讲啊，我自开始啊，食了这组了后，身体真正改变足济。因为咱人体温绝对爱顾好，啊，顾体温唔是表面懵呢，你腹内一定爱烧。啊，要安怎去顾？等下咱来听咱，等下啊，咱这首歌听完了，咱的陈博士啊，会甲咱讲哦足详细，啊，恁来注意听。好，阿峰甲你讲，买物件你一定爱知讲你食啥物物件，才会对一部分有帮助。好，来，这支产品啊，咱的配题来你讲的时候，伊就是因为这支产品伊。你伊个手中就是负责病院，加这个养生村，
1: 哦，加
0: 这个老人院，这个全拢伊咧做。伊探伊昨嘛，我咧甲讲是讲一句话，讲其实足济即个爸母啊，尤其是伊咧又有签五经的这个养生村啦。伊讲吼，只要啊，脚尾手尾能记记的，你话食着物件来，你歹巴肚的。食到未调物件，食到甲胃未调的，未调胃的就对啦。胃下呢，鼻塞的，过敏的，暗时耳腔的急救的，伊拢因你伊来，那伊咧行养生村啊，这些问题真正拢解决啦。哦，咱人体内温度一定要有够，温度若无够，你百病拢总来啦，这唔免烧钱啦。后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啊，咱要咱的陈博士。陈博士，吼，因为这个物件到底物件含人无同款，你一堆等的，恁拢爱注意听。阿峰甲你讲实在，这是最后一遍这个优惠哦，后边绝对无这个介绍啊。啊，咱本来配题来的时阵都要起价啊，我甲讲迄后边的啦，因为咱讲实在啦，
1: 因为咱这个介绍已经头
0: 家辈拢头家辈拢，只要十外年啊，真正食了这组的物件，大家都学了。哦，大家都好了，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了后吼，啊，咱来朴树，咱进前又来，你讲的时候，咱有甲录起来吼，啊，我希望咱这爸母啊，你拢听详细，来，咱来听这个台东人。

0: 啊，咱今仔日啦，健康向前行，咱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啥？血爱通，气爱通啦，哦，嗯、你爱知要食啥物物件啦？唔是食啥？你想到绝对的时候，啊，唔对，要讲纳豆激酶啊，无就要讲清胃油的来，你甲听看下来，博士啊，
1: 哎、欸，
0: 你好，你好，
1: 好，阿华，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欸，我甲阿峰吼、哦，其实伫这个这个和大家分享，常常是要陪大家走入这个健康
0: 的世界啦，
1: 健康的舞台，唔是疾病的悬崖。欸
0: 对，哦，
1: 这咱行一行，意思讲行一行。
0: 对，所以我唔知你甲因讲，你爱听我详细，内底啥物物件，才会对身体有啥物帮助？啊，帮助你一堆，人这陈博士拢总做来啊，过来，我所在吼，全国萃取物件，有法度萃取家去哦，庄圆圆啊，拜托伊去领奖的啦。唔是伊家己去了，
2: 刚刚讲了，
0: 刚刚讲了，
1: 无白讲啊，对吧？啊，咱人吼，想讲不要破病，
0: 对，
1: 吼，第拄只阿公嘛讲过，血一定爱通，
0: 对，
1: 过来，咱袂使鼻湿胃寒，身体袂使寒冷，哦，这足重要，这是顾身体。
0: 安尼哦，
1: 啊，阿公讲，咱人要健康，啊，有几通，
0: 对，
1: 后面来保养，
0: 后面来保养，
1: 我这个养生吼，甲这个保健的观念，得爱三通。哦，所以有当时啊，人要话看病，上我就讲你，我就那个问三通，肺爱通，气爱通，大小便爱通，大小便若无通，你食啥药都拢无效。
0: 对，
1: 啥病情，因为毒拢伫身躯嘛。
0: 对。
1: 后来爱散养，散养，大拢有迄个观念嘛，虽然常常听，嘛是够复习者，爱有营养，食爱食好丢。
0: 对。
1: 迄有营养无，还是爱食好饱呢？你若食无营养，你的细胞定滴饿死，细胞家己死掉的
0: 哦。安尼哦，
1: 啊，过来爱保养哦。大家想啊，无要紧啦，我要少年哦，啊，我体力要最好，拢无爱保养，袂使啊，嘛爱有修养，有情绪管理啊。有当时是欠钙、欠镁，脾气对你的歹，对不对？
0: 哦，这样
1: 发脾气哦，这个小样就是讲你营养嘛爱补入，只要你气在。散开掉吼，我嘿，我今日要特别去和大家分享，咱人啊要健康，哦，要继续这个生存类三大平衡，足重要。第一平衡就是讲体温的平衡，所以讲个我们个达刚好哦，就是这个体温要家己要体温要平衡，你体温啊别平衡，伤过高发烧，伤过低温自己消化无就破病啊。第二点，营养的平衡。哦、我甲阿峰伫讲即个健康嘅常识，上重要是讲爱食好
0: 对，
1: 吼、哦，啊，你食唔对都无啊，
0: 都无啦，
1: 愈补愈大坑，对唔对？哦，所以讲即个营养嘅平衡，
0: 第三，
1: 体液酸碱的平衡，哦，另外我也讲到即个钙，哦，钙嘛是要调整你嘅酸碱的平衡，
0: 对，
1: 你的酸碱若无平衡，就是破坏你的整个你嘅细胞，啊，个运作佫无好，
0: 来，
1: 疾病就伫造出来。
0: 啊，你有听下吼、身体若要健康，拄啊咱博士讲者足重要。肺爱通，气爱通，大小便爱通，啊若无通，遐物件你若大小便未通啊，毒素拢堆积伫体内，你身体变哪会好？对无？眼无吹你就算作家仔。哦，咱讲实在，来，即摆吼，咱甲博士请教一下哦。大家认为啊，即个我拢知啦，即里一堆拢知，其实你拢错误啊，是无唔对，恁药拢对，但是其他啥物叫做末梢，恁拢又无法度全部了解啦吼。博士啊，啥物叫做末梢？干末梢血管
1: 哦，这个末梢吼，咱电工吼，脚手四肢唔对，
0: 那
1: 咧五脏六腑，像咱的心脏，或是肝咯，又买遐嘛拢微血管滴咧哦。
0: 对，
1: 哦，所以讲未使甲讲啊，末梢是用脚甲手尔。
0: 对，一般拢一般。
1: 所以讲你器官拢做爱。
0: 对，
1: 哦，即个甲大家了解。
0: 一般大家拢在讲当做脚手啊，做末梢啦。
1: 诶，啊，这个末梢循环你若讲无好，哦，像讲你又摆搞好，变做幽灵。是微血管，啊，你都营养上未够，毒排未出去，毛病就造出来。
0: 哦，
1: 啊，但这个四维微血管是咱他们的二十倍的迄个有，所以讲咱手伸出，哦，尖料甲堵掉，啊是磕掉掂掉都老血，
0: 老血我听见过。
1: 全身布满了微血管，你微血管，哦，哪讲顾无好啊，都发生大事啊。
0: 哦，来，今麦吼。因为即卖就是一点啊，足济人拢无咧注意讲咱的末梢的血障碍嘛，对不？疏忽了去保养着这维系血管，所以安尼是不是是不是安尼会去引起着 严重的疾病。
1: 哦，这个末梢循环若无好，严重症吼、哦、是咱健康恐怖的这个杀手的。
0: 对。
1: 哦，咱来讲心脏，心脏拍出啊，你拍出拍袂出，就是你都无通嘛，拍袂出第二点着，有甲个心脏衰竭，啊是讲心脏疾病错、哦，所以讲。较轻呢，吼、哦，即、这个血液当中靠心脏低跑啊，人讲心肺功能，吼、哦，心血管，吼、嗯哦，啊，甲肺部的遐嘛，拢有迄个血路，啊，你若讲轻呢，啊，胸腔窄窄，心脏皮薄跳，嗯，哦、啊，有个人呼吸较困难，爬楼梯，啊，是讲要爬一个山，拢无法度，运动的疲惫喘，吼、哦，即种甲血液循环有关系哦，啊，那严重的咧，心肌梗塞。哦，足济讲，有诶讲，像我讲心肌梗塞，就是你诶迄个心脏无，
0: 对，
1: 尾啊遐就塞掉啊，头前塞无啥会处理啊。
0: 对，
1: 尤其末梢循环吼，拍出来以后，咱第二心脏是伫咱诶小腿，所以最近大家拢伫讲即个有疾病，有疾病就对于你诶即个
0: 小腿
1: 即个第二诶心脏过好，回荡老多动啊，啊，因为你有疾，你迄个靠小腿较紧啊。哦、所以讲有气渐渐，你若讲有通，哦、你迄个肾脏功能会愈来愈好，哦，这足重要啊！
0: 哦，安尼听有哦，末梢唔是干只咱的手甲脚尔啦，心脏头嘛拢算是啦，
1: 目睭
0: 嘛是啦，
1: 有气就是啦。
0: 啊，你若末梢这微血管啊顾无好势，就亲像破水来讲，这叫做健康恐怖的杀手啦。有了心肌梗塞嘛，啊，有了就瘫痪嘛，中风嘛，啊，你目睭就会歹嘛。包括你腰椎嘛，拢算是呢，
1: 对不？微血管甚至都把椎间腰椎啊。
0: 对，腰椎，你那微血管叫塌掉，你是爱，就是爱准备洗腰椎同款意思呢。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吼。
2: 嘿，
0: 足侪人拢无咧注意末梢型迄个微血管的这个障碍啦。疏忽了，伊袂晓保健嘛，我拢唔知嘛。啊，伫外口无人咧甲你教这啦，啊嘛无人开发这个产品啦。啊，那是不是引发着足严重的疾病？
1: 这个微血管吼、哦，哎、欸，你若控制不好吼、哦，哎、欸，都是不断的在生病呐。
0: 对，
1: 啊，你微血管搞好吼、哦，哎、欸，拢是看你微血管有通无，
0: 吼、哦。对。
1: 所以讲，这个微血管呐，末梢循环呐不好，哦，耳啊，有的人。
0: 哦，耳啊嘛是。
1: 骨肌都小心点，一只棒个点点。
0: 哎，
1: 啊，无迄个要烦死。
0: 哎，微失眠嘞。
1: 嗯，啊，那个困眠期啊，啊，脾气个无点咩骂人啊，耳啊叽叫啊。
0: 对。哦，
1: 啊，那中年人吼、哦。末梢循环也无好，哦，都变硬
0: 啊
1: 啦，
0: 啊，就无效呀，
1: 都无效啦，这就差人一扎机啊。
0: 对，
1: 人是，你若讲末梢循环好，那不充血，苗会充血的。末梢循环好，这个最重要。啊，女孩子的，有当时啊，末梢循环无好，排卵嘛未顺，经痛，吼，啊，过来不孕症都做造出来，
0: 吼，
1: 啊，过来咱若讲年纪是较侪，功能较退化了，哇，
0: 嗯，
1: 哦，脚手那种循环无好，脚啊，手啊麻。啊，卡吧，对不对？
0: 对，
1: 这款的情形哦，非常容易这个嘛是会中风啦，啊是心脏不好啦，啊过来非常容易糖尿病。
0: 哦，好、哦，安、尼听有哦，咱的耳啊，内底来鸡啦，
1: 会
0: 安尼蹦蹦叫啦，一只蚊啊，定多咧，刚听着蚊啊咧飞啊，迄嘛是你的内哦，这俩做微血管。嘛算末梢嘛，
1: 哎
0: 嘛算循环歹嘛，哦啊，十波人我咧讲歹少济啦，那较中年来啊吼，若讲定咧讲你做海流啊，唔敢受罪的这吼，就是你的微血管嘛无好，无到强的嘛。后来过来查某人啊，嘛爱足注意的，哦子宫啦、卵巢啦、个功能啦、异常啊，会迄个每一个月来乱呢吼，这都是拢末梢的问题。好、哦、来，好、哦、啊，即摆来吼，你爱注意的就是讲哦。咱的脚，咱的脚的末梢呐，循环袂好，水肿啦，
1: 吼，
0: 啊，糖尿病啦，啊，你就扶袂起来啦，啊，走路佫会拜拜嘿
1: 啊，
0: 迄拢是你的末梢出问题啊，
1: 你内底深层的静脉出问题。
0: 哦，来，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啦，你来听详细哦，以后恁就会晓人，你甲你讲，你嘛知讲。哦，你这莫怪你行落拜咧，你这就是末梢已经出问题啊，对不？来，咱人要健康啊，除非啊，这个血一定爱通嘛，一定爱顺畅嘛，对不？啊，体质袂使虚寒，吼、哦。啊，咱请博士，咱大家啊，这个甲咱讲一个常识，甲真正健康的观念啦。
1: 哦，所以讲迄个阿公讲的吼，血爱通，血通气通，人才会存亡。啊，体这个人的体质性的变化，哦，就是讲你的脾湿胃寒， 吼、哦、体质做下较寒冷，所以讲一个人标准的体温，咱定讲哎，标准的体温是37度，你体温保持好些，伤冷也袂使，伤寒也袂使。
0: 对对。
1: 啊，大家了解，那你体温呢？哦，像讲咱等下这个姜黄来讲，就迄个姜黄咖喱这里啊。咖喱饭、咖喱鸡来钓一个姜黄，你食嘞温度会甲你诱起來，所以讲你体温啊降一度嘞，吼、哦、降一度，你代谢循环都无好哦。哦，体温啊降一度，代谢会降偌济呢？12%代谢。哦，所以讲体温不能不平衡哦。过来，你免疫系统会下降30%。所以讲这个体温足重要。哦，莫讲啊，忽略讲啊，我卡手袂灵机，袂插伊。哦，这个足重要。过来。咱啊，人较寒冷，哦，寒冷的人就毛病直直走出来，哦，
0: 对，
1: 啊，过来心烦无氧气上未够，嗯，啊，你思考逻辑对不对？拢有当时啊会较无正确，专注力也较无够，啊，有当时啊会负面的思考，啊，我唔知安怎无，啊，这人安怎无，啊是，哎，我到啥毛病会走出来无？啊，拢我袂想，哦，所以讲，咱若讲体温呢，37度，普通咱是上适当是36度的话。像我今日个撸了点着36.3哦，
0: 啊是哇，正常诶，
1: 正常吼。所以讲，咱保持这个体温，对你的脑部、对你五脏六腑拢总足好诶。哦，希望讲啊，咱的体温，咱来去量30几度，但是咱正内底咱肉体内底体温稍37.2度。
0: 哦，体内内底啦，啊内底啦，来，哦，咱听博士安尼讲，你就知啦。你甲看话人吼，寒天也未到，你话风你头影，鱼我冷条条。
1: 吼、哦，你若讲着，我坐朋友因太太就是安尼。
0: 系啊，
1: 出外，我冷鱼我讲会拜托诶。
0: 啊，鱼我冷条条，你甲看迄个人，迄、那个人你家己你走路你注意看，有当时啊偏诶偏诶都。
1: 袂危险嘛？
0: 做危险诶。
1: 啊，暗时讲要困觉，因翁伫吹冷气啦吼。啊，伊讲伫大棉被
2: 穿
1: 会
2: 怎食？
1: 佮穿会怎食过啦？
0: 实在是真哦。所以啊，那我来讲吼，咱人爱注意。咱即摆去到对拢，咱量体温嘛，你也爱保持着超是36.5度左右啊嘛，对不？啊，你若去降落来剩35，你唔通讲啊，袂啊，我这无法说。其实你降伤低，你嘛是对身体无好呢，就代表你身体出问题
1: 啊
0: 呢，
1: 哎，
0: 对不？来，哦，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吼，你恁的研发的团队啦吼，针对着这个微血管肺炎，要会顺畅，哦，要流会顺。啊，体质开，卖有去哦稀罕。咱首选的，咱上好的天然物，到底有啥物特色甲功能？
1: 哦，这个吼、哦，咱的研究团队特别选这个三大国家的国宝的植物来去做这个配方哦。咱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吼、哦、有印度的，嘛有大陆的，
0: 嘛
1: 有法国的，因为大陆遐瓜，伊植物足济嘛，有
0: 好的，
1: 咱也要去选哦。第一，咱就选印度这个姜黄哦。咖喱饭、咖喱鸡，吼、哦，姜黄伊故乡是伫这个印度。那现在我采用印度，因为印度咱迄、那个就是说莱恩，吼、哦，莱恩，吼、哦，这个博士刚研究这姜黄，研究到久，伊嘛去留美，甲我美国咱的好朋友，吼、哦，丹尼尔古博士，拢总共同研究，伊嘛推荐，所以咱用这个印度的姜黄树，吼、哦，95%以上啊。你莫外口金粉金金，迄两趴外迄哦，伊效果都袂错。
0: 啊，迄食迄都无好。
1: 啊，这是要创啥？伊抗发炎，啊，提升你体温，改变你的体质，哦，足好的一个植物，吼、哦，过来用到迄个白新疆，哦，白新疆这个罗布嘛，哦，这我定你伫电，
0: 伫
1: 电台定你讲，所以来电中足侪迄个营养成分，食了嘛会较好困，啊，个血管会放松，哦，啊，过来较袂脑神经衰弱。那讲神经较袂衰弱，都是正常，较袂困袂起，啊，个耳仔会肌啊，
0: 或者
1: 你困讲买有肌，啊，加神经衰弱，都是这个罗布马来代表哦。过来咱用化骨哦，化骨这朝鲜剂哦，咱那普通电视里讲哦，白白丝瓜油制作方法无同，
0: 对，
1: 效果都无同，伊迄是油啊，伊是水飞剂哦。啊，咱的是，咱、哦、的是朝鲜剂，咱的朝鲜剂也当这当做食品啊，要的是油啊管理啊，这个朝鲜剂对不对？不是伫韩国哦，伊名做朝鲜剂吼。
0: 哎，对，
1: 这个伫外国法国啊，拢做蔬菜哦。各位法人讲，伊对咱人体肝脏啊，甲大迄个肠燥症较好，所以大家研究出来，伊内底上重两个成分，我说杨基酸啊，甲绿盐酸的哦，伊过肝啊，过会当过这个。这个肠燥症的咧，吼、哦，啊是讲血管较无好，拢会当。啊，上重今日配角的姜黄，
0: 这样啊，
1: 鼻息胃寒过关哦，啊，曹先生嘛是过关，你过掂掉，你无罗布嘛，甲血中帕通送未到你全身六十兆个细胞，哦，这是说三阳开泰，三角鼎立，健康才会胜利啊。
0: 好，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

0: 来，这爸母你听下吼，只要咱用印度姜，因内底姜素含量较悬，
1: 悬
0: 哦，足悬的。过来用这个朝鲜籽啊，就是要哪顾咱的肝，哦，顾咱的肝。但是你要顾这几项，上界重要一定要有一项叫做萝卜嘛，要怎啊？要打通你所有血路，血路哪通你接落物件，唔知我都所上到每一个部位，摸每一个部位，对不？
2: 好来，剩一项就是抓头、抓肉、抓头前了，对吧？有印啊，抓头前啊。
0: 今摆咱过来请教博士啦，你研究四十多年啦，你上爱用的药物、植物啦、萝卜嘛，这个萃取物啦，到底伊的活性成分甲健康？健康的功效是你的对。
1: 哦，这个萝卜嘛吼，诶，破只还搁一斤药厂催我呢。诶，伊讲食银杏白果拢无效。哎，伊讲诶，阿要用啥？我讲萝卜嘛，伊讲我毋捌听过，伊就无滴研究嘛。
0: 对对。
1: 我传一份资料讲，我最好伊嘛要做这个配方的这个萝卜嘛。哦，阿洪弟问讲，这个萝卜嘛内底有啥活性的成分？哦，伊内底有黄酮类这个化合物的配糖体。上重要，伊内底有米两项足重要，所以咧金丝桃干，啊个虎皮素，吼、哦、虎皮素，啊个银香干，吼、哦，这个血管特别硬化起，吼、哦、啊金丝桃，吼、哦、金丝桃这个吃落你会较好困，所以通以外人个会好困，啊那讲伊个健康的功效，你咧吼，伊、血管伊吃落血管。迄、那个松弛，也不较放凉、哦。啊，你也食西药，直直扩张扩张无动，袂使、哦。
0: 对对。
1: 啊，这是放松，互你血液循环。所以讲，拄只阿峰甲这个阿华讲诶，这是真正食的，互你一千一条血拢中循环以后，那有应你哦。啊，这个食落对不对？第一当降温嘛，当降血压，过会当啥？过滤的油脂，过滤目睭，因为油脂迄、那个。胃血管上侪，啊，甲目睭胃血管上侪，啊，伊食落会当软化，啊，血若通，对不对？血液都袂免惊讲血液正管，啊，甲袂脑神经衰弱，哦，啊，尤其若年纪姐姐啊，哦，机能退化，血管收缩，动不动就高血压，食这个拢袂讲高血压去，哦，啊，过来营养分上高，咱就较袂。较会烦恼，啊，烦恼就是讲脑神经衰弱，伊爱肌啦、头壳晕啦，这种好多改善的，哦，啊，上重是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啦，
1: 啊，糖尿病人对不对？都血清嘛，无肌卡、肌手、目睭无看，对不对？哦，啊，神经嘛拢伫萎缩去，哦，啊，所以讲这个脑糖尿病人，那食这支，哦，天天好，一四五，达刚好，一直舒服，哦，就免惊有气发炎啦，啊，都浮肿啦，吼、哦，较热的，拄只阿公嘛讲。脚盘热了对不对？还是小腿个热了对不对？
0: 嗯，
1: 弹不回来。
0: 哎，弹不回来。
1: 哦，啊，这吃了，不过对咱那个一千一条血管，它也该软化，啊，够靠韧性，因为内底有迄银香干的咧，
0: 好来
1: 够弹性。
0: 哦，你听博士爱讲就知吼，萝卜嘛会当放松咱的血管，和咱的血液咧流较顺。过来就是安那呢，伊人咱会软化咱的血管，过降血压，过人会好困。耳孔来叽叽叫的无，会造成迄个阴森症的啊。你就是爱食这样物件，我爱食这样物件。来，阿、啊、来，咱过来请教博士啦吼。这个三合一啊，天达康好啊，你所采用是世界上行的嘛？印度姜萃取物啦，伊内底活性的成分甲健康的功效，吼、哦，是伫个倒位？
1: 哦，这个印度这个姜黄哈，真正我也足用心的咧。我2005年就去日本演讲，哈、哦，学术研讨会，当然了，我就找农那个农行政院农委会，伊讲，哎，你若要做研究，做农事所就好啊。啊，研究了是一个参考，哦，我找来找去，要是要找印度的，哦，伊活性的成分就是这个姜黄素，
0: 对，
1: 我说苦苦命，哈、哦，伊、健康的效果足重要，就这个物件。哦、我拢那些我袂提名片互人咧，我拢印一个说姜黄素的效果伫倒位，安怎咧？啊，伊啥成分啊？哦，你这个姜黄素大爱记哩，个胃肝胆
0: 胃肝胆
1: 哦，会改善你脾湿胃寒，吼、哦，过当解毒，这上重要，这是足好嘅物件，所以我逐天拢食。哦，你较袂讲鼻湿胃寒，
0: 对对，
1: 吼、哦、啊，脚上会无力气，是足好物件吼。啊，过来接落对唔对？哦，我常常足侪问题，足侪人有问题，就是讲脚手袂灵，自己佮唔知要食啥。你食补血，加氧气有够呢，体温袂提升啊。食这类体，迄、那个咱的那个体温也提升， 卡七尾都拢未冰冷去，哦，所以讲强着冰冷的人一定要食，逐工好，天天好，哦。过来，这个上重要就是这个荨麻疹。
0: 哦，荨麻疹，嘿，
1: 荨麻疹对不对？吼，迄条起身下来，安尼一扑一扑啊。
0: 对对对，规身躯的。
1: 啊，搁有个人哦，我有强着过来哦，都手手啊，甲身躯甲绕啊，扑一扑过来。哦哦。吼，迄种鼻湿胃寒，吼，迄款的，所以讲若无这个来解。家己嚟食迄个类固咩类固醇啊，
0: 类固醇无啊，
1: 啊是啊是迄个牛咩啦吼，抗组织胺咧啊，即来讲哇，看较袂哦，嘛是赶快照起来，你无基本的治疗无多哦啊，这个中国医学院、美国、德国拢在研究这个食姜黄、神仙丸以后体温佫提升，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哦，这相当重要哦。啊，有诶，这个姜黄素会醒血，促进醒血，所以讲有的人。偏头痛啊，对不对？哦，胃无通，啊，佮迄个体温无得提升，所以他个直直疼。咱这个姜黄会消炎止痛的效果，哦，啊，这个罗布麻啊，佮加这个姜黄类，哇，耳样的肌种种佮怕痛，耳样袂肌啊，哦，啊，过来这个姜黄对胃也足好的咧。哦，即一即会当控制你胃口咁紧张，啊，就叫紧的呀，啊，胃发炎的呀，胃溃疡的呀，即我都改善咯，吼。啊，有人爱变烧酒的，就惊讲迄个脂肪肝，对不对？嗯，对。食即类会甲你改善，较袂得到肝病还是脂肪肝的咧。哦。哦。啊，即个姜黄素，伊的功能是多样化，哦。
0: 哦，有够，那个功能足济啊啦，吼。你若听博士安尼讲，就知因是安那要用因度姜，姜素管。过来，伊会当保肝、保胃，改善咱脾胃寒湿的迄个症状。上界重要，你若做好荨麻疹的啦，吼、哦，的人你来甲食，吼、哦，以后这个情形就会改善。啊，过来为安那做好偏头痛，即马做者啊，
1: 偏头痛，卡手拎机，
0: 卡手拎机机，啊，暗时耳根鬼啊，鸡鬼咩？我咧讲你含困，你都无早困，你就是爱食这個，达刚好啦。哦，大家好，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哦，你保肝的植物内底啊。大家拢在用这个朝鲜剂嘛，哦，你拄下讲过，你若看到蓝水灰剂，迄叫做药啊嘛，
1: 对，
0: 哦，你爱记好诶，哦，用这个朝鲜剂到底有啥物活性诶成分，甲伊诶健康功效？
1: 哦，这个朝鲜剂，你也别看到迄个剂都是过关，嗯、
0: 都过关，哦，
1: 但是这世界当中有迄个公认的研究报告出来，所以讲咱卫生部公开，嗯、啊，你若讲结核剂，嘛是这个剂。剂吼，大小剂啊，哦，益生玻璃症足济啊，起码是帮助，但是无研究，那唔敢用啦吼。嗯，好，阿红，你问讲这个超神剂，吼，伊活性的成分是啥？两大种，吼，即代表性有迄个杨基酸，吼，我说西拉林，吼，啊那 CUA 水灰剂是西利马林，啊，这是西拉林，伊当中啥？肝炎，你若肝发炎的是肝指数伫走起，对着 GOT、GPT 走做。我即就甲你调整，伊当排毒、控制发炎，啊嘛较袂脂肪肝。哦、啊，内底佫有绿盐酸的，咱上烦恼，咱所有五脏六腑拢细胞，即、哦、个氧化，伊家控制这氧化，较袂伤到你肝的细胞嘛，细、胞安尼。啊，伊健康的效果咧，大家了解哦，也促进这胆汁的分泌，嗯，较袂讲有只大结石啦。哦，即若有分泌的正常，就较袂讲大结石。哦，啊，你肝咧？较袂发炎，哦，肝硬化，肝较有活性，哦，所以讲这个一旦提升你的肝脏的这个功能，啊，免讲压力啦，是啉烧酒，哦，啉了你啊肝都特别发炎啦，吼、哦，啊，慎重啊，这足特别的，所以特别吹，讲这个产品，讲对这个肠燥症，连咪闭结，连咪闹塞的呀，哦，是等下蠕动无好个呀，哇，这个水位之功，你看这朝鲜之功，一旦给挽救这个症状，改善这个症状。哦哦，安尼嘛，食这类，如果对咱的迄个动脉、静脉嘛，拢有帮助，较不心酸，这是辅助啦，吼、哦。
0: 啊，辅助，嗯，哎，伊内底吼，哦，你听博士就知吼，听博士讲就知，朝鲜剂内底就是朝鲜剂嘛，杨基酸加绿盐酸嘛，会当保护改善肝炎、肝指数。帮助肝排毒，预防脂肪肝，即马脂肪肝的人足济啊！啊，绿盐酸会当预防肝损伤啦吼！啊，你啊，你搁咧拄啊，博士讲，即个物件除了安尼，外搁外带着啥？外带着讲，你若肠燥症的人来吃，马龙庄会改善啦。
1: 对啊，对啊，拢改善。这里
0: 特别帮助。来，因为咱时间有限啦吼。来，咱来，来讲一下即个 这个针对天狗破树啊，针对着即马起码存的人足侪，足侪人你要爱了解讲要安怎，才有法度甲这起码存来改善啦。
1: 哦，这个荨麻疹哈、哦，目前哈、哦，这个发生率咱台湾要20%，20%以上哦哈，啊，拢伫迄个女性较济。哦，像我家己员工300几个哈、哦，嘛是有那个发生，嘛是拢女性，30岁到50岁这方面。
0: 对。
1: 哦，迄哪个发作起对不对？皮肤都拢红肿，啊，痛起来呢，那也也硬起来呢，哈、哦，那一点一点一扑一扑安尼啊，严重诶，哦，这个血管性哦，你血来滴红红。血管性的水肿，啊，目睭也无，啊，不然嘴唇都搁翘起来哦，或者有诶嘴唇，唔是讲皮肤了，嘴唇会翘起来。
0: 对对。
1: 哦，啊，你呼吸会较无好，吼、哦，那呼吸较无好，我希望去看医生啦。哦，啊，普通荨麻疹诶，没有改善，对不对？第一改善伊诶体质的改变，啊，循环的改变，这两个原因引起诶，吼、哦，体质你无改变，都拢体温拢足低啊，
0: 哦，
1: 啊，循环无好啊，希望用这个。达工来，来改，天天好，达工好，医师来改善。
0: 啊嘞吼，今麦来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咱这个脚尾手尾，当然大家拢知啦吼。咱来讲一项较重要的啦吼，来，哦，较重要的。这个咱人啊，今麦足侪人足够偏头痛。
1: 哦，偏头痛够侪。
0: 食药啊，拢食无效。
1: 系啊，迄个食止疼尔。
0: 咱来食达工好，敢会当改善？达工好，医师哦，会当做调理改善嘛？
1: 那这和阿公你讲达工好，医师傅的代表就是讲一直舒服啦，
0: 一直爽快起来。
1: 对，就舒服吼。目前这个偏头痛的有够多啦，所以我西药要去做，拢做几天，拢无法度改善啦。
0: 对，
1: 都止痛剂尔吼。世界吼，查甫的是咱6%尔，那女性的18%。哦，所以讲我厝国开药局，动不动遐种偏头痛的来。哎，今日食西，我讲你食未改善，无你加看麻啦嘞。吼、哦，你食天天好，达工好医术，甲食看。哎呦，啊，侬改善又怎么免食啊？吼、哦，啊，台湾来讲，这个杂，咱拄只我讲过，杂波啊，吼、哦，医呐，啊，杂波三，所以讲杂波较济。
0: 较济嘿。
1: 啊，目前这个偏头痛的吼、哦，有够济人，超150几万人以上哦。啊，所以讲，你看嘛，迄、那个普拿疼。拢做袂完，
0: 做袂好拉袂。
1: 啊，过来疫情嘛是爱食头壳疼，哦，甲心了头壳疼，紧张头疼，因为血管收缩头壳疼。啊，你若要食好食啊，用这個基本治疗，达工好医师傅吼来去甲食。啊，这个发生就是讲这個血管收缩啦，啊是扩张伤大的问题啦。
0: 哦，只引起偏头痛
1: 啊。所以我定下讲一句啊，阿峰啊，偏头痛是一种病啦，
0: 对啦，
1: 痛起来要人命啦。哦，你若敢要食这个止疼剂，一时的尔，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個来治这个治本啦，吼、哦，用天天好医师傅来治本。
0: 哦，食咱达工好，一直爽快，一直舒服起来，这个配方就对啦。好、哦、来，最后啦，哦，因为咱时间有限吼，来，咱最后吼，咱来这里做请教博士啦。咱三合一达工好。一输五啦，一里松快啦，对什么款人上爱需要来补充？
1: 或者吼，好听这种朋友大家了解，吼、哦，胃肝胆无好的人、一定要吃个怡红这个胆结石大结石，
0: 哦，
1: 啊，你平常时就爱吃这个冷饮的人，哦，啊，是讲吃这个。甲要食蔬菜，拢无要食即个姜啦，有诶无，也是姜黄即个，所以引起即个鼻食污染，啊，佮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感冒，一定要食，哦，达工好，医师傅吼，啊，你若讲体质无好，动不动就酸痛，吼、哦，啊，动不动有那些荨麻疹，皮肤无好，即嘛爱达工食即个天天医师傅来调整吼、哦，啊，脚手未灵机机人，我会当做见证，你要食。你讲保证吼，脚手尾灵机机哦，啊加寒冷的人或者一直改变吼、哦，啊为体质足无好啊，啊是讲年纪一个机能退化吼，耳、哦、爱机啊，有当耳有当些是暂时的，龙龙叫我呢吼，做成风机滴飞过，叮咚叫伊啊，吼、哦、一定爱食吼，啊过来末梢循环无好
0: 吼、
1: 哦，有诶空嘴较恶好诶，迄时当你血液循环无好吼、哦，啊暗时困未起够帮助吼、哦，啊那些讲话拢声。拢未巴定吼，把脚脚疲劳，即秒当用这来去调理
0: 吼、哦。
1: 啊，脚脚积水的遐啊，脚胀啊，头胀啊、有个人他脚痛啊，你先啦，你甲摸下，拢拢吼。他讲那拢拢遐啊，你讲、哦、我他脚拢足够痛啊，咁拢下拢拢，心烦无好，鼻息胃寒，累积水分伫头部吼、哦，过来 如果爱饮烧酒的，肝无好的，啊，脂肪肝去检查，拢爱食吼。啊，希望讲这个，那讲啊，咱厝是大人，记得看伫退化期啊，就先他甲放一个。那叉子啊，滴滴滴滴噜，拢讲啥袂记，这也袂记得啊。
0: 哦，
1: 啊，过来观察看，发炎的人，因内底有迄个血肉泡汤的萝卜嘛，啊，佮消炎的迄个姜黄滴咧。
0: 哦，姜黄诶。
1: 诶，所以讲，这是足好物件。所以讲，啊，这个啊，有诶女性咧，吼，经年期来就疼，哦，就来疼，生理痛去啊，爱紧个啊来食，吼，啊，我希望讲。哦，小病都爱医啊，唔通大病再来问东
0: 西。哦，当然咯。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忽然阮所唱的有重了啊！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长辈时代阿翁都要跟你讲，这支产品后会绝对起价。你看阮昨推出啦，只那特别叫迄个配题来讲，因为阮这支产品离安药安迄个老人院就对啦，甲永兴村销路是排第一名。哦，过来。离病院内底啊，咱销路嘛非常的好，哦，因为这支产品啊，阮党啊特别交代，你这十几年来，阮一直拢无甲恁起价，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因为我昨推出，我就甲恁讲过啊，即来那过去食过这支，逐工好，医事有诶就对啦，大家昨来你甲看。真正拢大组的大组的，咱刘妈妈一边就摕六组啊，都摕六大组啊，三个后生，两个查囝，佮家伊本身的家，我安尼咱拢半年才有推出一届，哦，半年才有抽出一届，哦，啊，你若听陈博士你讲，你就知鼻湿微寒，真正爱食。来，我即卖讲一落你听吼，昨咱台南啊，住伫即个六家，咱。一个纯大姐，哦，已经七十外，要八十啊。伊讲因较早产生的因生活作歹，啊，我知影吼。啊，往住东山的人，我知影六家迄方面拢种啥？种菇啦，菇啊。
1: 种菇。
0: 超香茸嘛。
1: 香茸。
0: 香茸种足济。嗯。哦，啊，遐个人啊，六家迄方面的人，我知影香茸种足济。啊，迄位人拢足早就起来做工开，啊，较艰苦的人，我来讲哦。这个陈大姐啊，伊啊，较早那我听你甲恁讲一句话，你看足济妈妈有骨质疏松啦、头风啦、偏头痛啦、手变形啦，迄种啊啦，较早人拢对死的做倒转来啦，硬死做。陈大姐讲，哎呦，我当啊过来遮时，我唔知讲遐艰苦，即卖吼。月来无通啊！讲一般啊，月来你食啥物烧酒、烧酒鸡，啥物咧麻油鸡，啥物咧啥物生的鸡，啊做啥？哎呀，做烧酒芳、西北鸡、四地芳。伊讲吼，会过未过啊？拢总无通啊芳啦，
1: 吼、哦！
0: 啊，就是食老来，伊讲我吼，就是亲像阿公你讲安尼，寒天伊就烦恼啊，伊足惊呐，头壳去扇着风，哦，扇着风就痛甲冻袂调。去检查，真正检查袂出来，迄叫做头风。伊食这支啊，甲即卖已经食三年啊。伊讲我也无爱去看嘞。这支产品啊，伊咧食，包括伊个查囝，伊都拢叫伊倒来食。哦，倒来食，过来恁注意听啊。肠燥症的啦，迄、那个热热食物件，歹巴肚的啦，胃寒啦，你的皮肤会白、会痒、会痒的啦。去医生遐，医生讲啊，你这啰。过敏啦、啊，拢抗组织啊，哪只哪只身体哪歹，糖尿病的人、糖分的人，绝对爱食保护你啥？莫维持血管，莫烧哦。你我阿你讲，长起来买哈、啊，我拢敢问，阿华嘛拢甲调咧敢问。啊，你食了第一人感觉啥？下尾气味作烧哦，啊热天真正烧卡，迄、那个身躯真正烧卡。我甲讲咱人啊。您最拄啊，博士嘛，你讲伊个专业的哦，这物件伊你见落来，我阿你讲哦，咱人啊，体温一定北内就对啦，一定爱37.2度，迄、那个北内温度爱遐悬，保持着咱规身躯的运作。你甲食这支，逐工好，医术都无唔对啊。我阿你讲哦，伊这内底姜黄素啊，对咱咧讲的口敏哦，正印度。诶，那个印度姜类丢的可可面，咱的吸收率啊，95%以上。咱咧食迄个姜粉有无？咱卡咧姜粉啊，你咧食，拄啊博士嘛咧讲，只要2%呀，只要2%呀。来，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咱原本漳州村咧，也够只要19组，啊拄啊电话哦，博士你会叫时，你讲这個。重要的为教育的时候，就足济人搁起来买啊！哦，足济人起来买。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 你对即卖了开始食，寒天到，你免大鱼有满条条；寒天到，你免惊骹尾、手尾冷叽叽。你胃甲顾烧起来，咱出外朋友，人啊亲戚朋友，招要来食啥物，你逐项都会使甲食。蔬菜、水果做你甲食，你免惊安怎胃癌。吼、哦，来，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哦嘿，咱最后这边然后嘿，后边无个推出啦哈，唔是无个推出啦，后边无这个介绍啦。后边无这个介绍，后边推出绝对起价。哦，我会当甲你讲，国内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敢甲你讲食这个物件嘞。你的脚尾、手尾，食一阵啊过，你的脚尾、手尾烧起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哦，你拢你姜，你嘛食足济啊啦。哎，唔是我咧讲的姜，你嘛食足济啊。你食完制作看，足简单。足简单啊！您注意听，你看这人，我咧讲吼。恁哩系我这足简单的迄款个啊，印度姜抽的可可面，法国的即个做啥？迄个做迄个做朝鲜剂。好来，大陆北新疆的萝卜嘛，三种个啊，三项个啊。来，你注意听啊，逐工好，一罐内底六十粒，这边拢无去计好个，一罐2200，两罐咧4400。咱配题来讲，这回卖甲恁去。好，刚才从最后这边来，一个两罐，以为你3000，买两罐，咱配提直接就送恁两罐啊，安尼就4罐啊，这真正无你赚恁的钱啦。卖讲配提因公司因工厂一边，包括阮电台这边都拢无你赚恁的钱，因为阮所在啊，较早这爸母啊，拢大家真正毛病足侪。好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罐送两罐，安尼就4罐啊。阿峰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啊，用阮两个业绩哦，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是最后一遍啦，后边绝对起价啊！来买两罐，送三罐，拄啊好5罐，优惠你3000块，0800-3100-9。来，阁来，一个5罐3000，10罐就是6000嘛，哦，这是阮党的嘛，特别交代这边。拢照顶回安尼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伊同款加送2罐互你，安尼拄啊12罐啊，12罐哦嘿，你等于啊，脚的麻、手的麻、胃的旧筋呢，哦，聊聊啊，就安那湿疹、皮肤痒的起疹啦，你我来讲，你甲食一组就无唔对啊，透早2粒，暗时2粒，大组的收着拄好12罐，优惠你6000块。过来，恁今仔日拿电话靠通，我送你一样。即卖外口真正你无当体，我你通啊，因为我有注意看过吼，为妈妈这个手腕者拢无咧保养，啊嘛唔知要怎。你看足济妈妈若出门哦，掼一粒菜，这手腕者拢大啥大扫拢拍死。来，你今仔拿电话靠通的细组的，我送你一组，等于哦，你拢甲套咧啊，对咱的镜头啊，这个。甲清入来，大骨毛甲伸出来，怎对你的手腕到这个手腕这怎啊，甲你缩的，叫做护腕呐，护腕，和咱的手腕这个送你一箱，细组的送你一箱，大组的送2箱，0800-3100-9。哦，你那护腕，你那我来讲，你那用的招呢？你连讲你也够想要够爱，我无骗你的，0800-3100-9，我的护腕是石墨烯的哦，嘿，石墨烯的，而且我经过 SGS 的认证，迄阿爸顶头拢改写 SGS， 甲你检查通过，迄只要伊达到医疗级别啊，哦，达到医疗级别啊，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2箱，今仔日拿，安尼剩几组，我等下佫统计一下吼，来，我来讲小组的收到就是5罐的，达刚好145罐，以为你3000，佮送一组 SGS 石墨烯的，这 SGS 认证石墨烯的护腕，个咱的手腕的哈，佮送你一组来，哦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就是收到，逐工好是12罐。

0: 啊，这样推出一届呀吼！啊，我希望讲咱这妈妈、这爸母啊，你都若感觉我来敢若足惊寒，我即摆甲你讲一句话啦，吼、哦！昨暗博士嘛，我你甲问的时阵，含亚洲即个病院一个医师你讲啊，伊讲你甲这爸母啊讲一句话咯，你若有朋友，你住院，你去病院啊，住倒伫门床顶的啦。你对头甲尾，不管伊身体偌好啦，你甲望伊个手尾，大家都冷叽叽，大家都冷叽叽。安尼你就知，体温、脚尾、手尾冷叽叽，问题出伫底啊啦。你若不是手安尼烧烫烫，我甲你讲，你免惊，含倒尾去倒遐机会都无可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较紧嘞，好嘿，因为我来讲剩无几组哦，吼、哦，都亲像张博士你讲安尼，迄都拢唔免烧钱，你多人啦，好好，你脚尾手尾甲顾烧，代表你的末梢神经顾好势，迄、那个循环顾好势，你拢免惊出啥物毛病。哦，那你讲诶，迄一个医生讲，啊，你都唔免烧钱，你都甲问讲，恁朋友你住院。迄人不管你身体偌好，只要你住院，脚尾、手尾拢，你甲摸啦，脚尾、手尾拢是冷的，绝对冷的。你无迄款的，叫做身体虚寒毛病就对你来啦，身体一定要顾起来。真正阿公甲你讲，烧毒爱顾起来。我阿公无你甲伊操蛋，我身躯啊，真正你摸着，包括脚尾、手底啊，你甲我摸，真正烧烫烫。好来。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咱的查囡仔，你当大人，每一个月来洗，巴肚尾啊，由伊啊疼伊啊。你囡仔人哦，叫早暗一粒一粒倒。早暗一粒一粒倒。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咱遮的爸母啊，大家买好着。是安那，我会讲安尼呢？真正，阮这支产品足好个好，哦，足好个好。当时是安那会介绍阿个只个，因为我来讲啦，哦，阮家己个时代人，阮母啊，阮拢，我来甲伊讲，较早善，你无早去保养身体。所以我咧甲咱，我咧讲，即个时代人啊，咱身体爱甲顾好，上基本个。卖有脚尾、手尾冷叽叽，卖有到寒天就讲伊手尾你惊寒，安尼你就记得啦。哦，安尼知无？食物件为个过用，迄、那个卖有危害。我来讲，啥物物件伊都会使食。所以咱只爸母啊，即、這个物件好到啥物程度，连讲啊，你若去听着人讲哦，我食啥物无好，拢唔免小钱。即支产品，你等伊。叫准时甲食，今年的寒天，凡是你休啊都穿袂掉啊，迄对咱的体来烧倒出来，这是正常的啦。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敲下，电话紧甲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啦，好来。

来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风唱的《雨水》，我问你哈，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哇，真感谢咱高阳哈，高阳你妈妈，你讲哈。其实伊家留你家以外，最主要你有两个囡仔孙家。我讲恁囡仔孙安怎？阿娘，我若伊讲我若看恁，关系新遐孙新妇吼，迄囡仔药啊，唔捌字，唔捌字个就对啦。我阿是安那过敏，
1: 过敏，
0: 过敏，
1: 过敏了。
0: 边啊过敏，啊迄落伊讲迄西药我唔知啥啦，反正都那唔是用输个，啊无就食，就迄个药粉阿你食啦。我伊讲伊自头看有够久的久啦，啊医生，咱讲在，迄、那个你妈妈讲吼，伊甲恁孙媳妇讲啦，讲你看，看阿妈吼已经九十啊，你望看我的手看卖啊，你看我大行只，你感觉听到我咧过敏，听到讲我咧安怎吼？伊讲你摸阿嬷的手看卖，安尼摸着手烧烫烫。伊讲有当时啊吼，啊囡仔唔是拢靠食西药。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王哥甲你讲一遍。你若讲规世人咧食西药的人，你手甲摸看卖啊咧，绝对冷叽叽，绝对是冷的。食西药的人手绝对无可能烧的啦，是安那冷的，因为伊讲咧治你无你近的遐病啊。你的脚尾、手尾冷叽叽，西药绝对无走解通。啊，因迄个孙媳妇甲问讲啊，无要安怎啦？吼、哦，伊孙啊安尼，啊都无食药啊，无输个啥？迄个扩张剂啊啥，咱唔捌啦。伊讲伊都无走困，伊讲吼，
1: 失偏嘛。
0: 伊讲这医生吼、哦、就是安尼，你要甲你的毛病改善。伊讲迄个阿嬷用伊的经验讲伊听，开始，因这啥孙啊讲啊无。伊讲你我咧食这咧食看卖啊咧，因为迄囡仔拢伫国小四五年诶啊。伊讲唔忙过继续食，我系讲包括阿峰甲恁讲啦，我的孙啊嘛是同款。迄阵啊咱嘛唔知啊，我甲讲即卖囡仔吼抗阻住阮嚼够济拢食啥？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恁的囡仔啦不是你感冒啦，你去啊检查医生拢讲啊，你这做你过敏啦，我规划食。拢厝安怎？规年透冬诶，迄个毋是输诶啦，迄、那个扩张剂啦，无着抗阻住安啦，啊，迄囡仔身体变啊会好啦。人这李妈妈，因这早，因这个孙媳妇啊，听你讲啊，无好食看卖，反正这三项物件，迄囡仔人，少年人摕着网络一个查了，知啊，这拢草本诶物件。后来，所以人伊怎啊，互因遐孙食，早暗一粒安尼好食。伊讲免偌久啦，只要能较耐心啊食咧吼，未超过两个月啦。
1: 能够啊，
0: 人敢人即卖唔免过安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通安尼乌白食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我都甲你讲，万病起因就是咱身体寒冷，咱身体寒冷，身体愈冷啊，我讲。你我都跟你讲过，身体若冷，你绝对袂无啥物好。你讲你无用，无人要改善啦。我拄仔才咧跟你讲诶，我咧诶含春波水做食饭诶医生嘛咧讲，啊，你都一句话甲这爸母啊讲到，这是上简单诶代志。你著去病院，甲看倒伫眠床顶诶啦，不管伊啥物病啦，只要倒伫病院啦，你手甲摸对一个手是烧诶，大家都冷叽叽，是安那。火也未行嘛，火未点灯嘛，火无法度送家你的末梢嘛，手未烧，脚底也未烧，你身体要安那会好？所以阿峰甲你讲，你若有甜粉的人啊，你若有甜粉的人，你即卖你食汤药的处方签的这爸母啊，这支物件你真正爱食啦啊！我会当甲伊讲实在，你若讲姜黄啊，迄个规罐的，你去菜市啊，话拢加粉规罐，一罐200多块、300块，那嚼好强气哩，对一个嚼好，迄款的吸收率足低啦。过来， 姜黄阿芳佫甲你讲啦，你若家己有种姜黄的人，我来我登阮山来啊，阮厝边啊足侪人，拢即摆大家知影姜黄好物件，拢去烤顿啊，就带拍啊，
1: 带拍啊，
0: 拍拍五打，佮去阮遐当地中药房叫人加粉加钙入规罐去食，有效无？来我来讲，咱遮爸母啊，有效无啦？
1: 讲人心理上讲，你有伫食呢？
0: 我甲你讲，哪有效？我头壳你欠无啊？有人讲，阿峰，你若安尼讲，姜黄就是姜黄，绝对有效。我来讲，有效无？恁有咧食人，恁看有效无？姜黄啊，你制作的中间内底若无放油啊，若无放油啊，你若食有效，我有咧欠无啊？姜黄啊，会含会羊带油内底，绝对袂加哩，袂食落，绝对袂吸收。你若无油，绝对袂吸收。吼、哦，就容易油。啊哦、所以做姜黄，你爱了爱了解，不是迄姜黄拍拍个打加温的加多效呢？加遐简单、哦，所以你甲看人印度人是安那，佫较新冠肺炎遐严重，人因唔惊，因拢食咖喱。啊，咖喱，咖喱，你炒你咖喱饭，吼、哦，咖喱鸡，每一项拢啥，拢爱煮过，内底拢油啊啦。拢有油啊啦，所以咱咧食吸收率是大概95%以上的可口面。来，咱食的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啦。你若歹胃若歹的人啦，胃歹的人、胃寒的人啦、鼻湿的人啦吼，我跟你讲啦，你若胃寒的人，你食物件你绝对挡袂掉。吼、哦，你绝对挡袂掉。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吼，你若足够过敏啦，足够有诶无诶啦，吼、哦，你都爱赶紧食这支，
2: 达
0: 医师有哈。好、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哦，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咱来欣赏这个，我来吹这个哈。
2: 古人何必有？
0: 来。咱来听，我来找一下西电的歌啊，西电的歌嘛未歹听啦。咱来听这首哈，嗯，伊个新歌嘛应该未少安怎？诶、欸，来，
2: 诶，
0: 香炉地果来，我伊甲白冰冰唱诶。

0: 来，白冰冰甲西电啊所唱的叫做《香炉地鼓》啦。好，来，咱即个长辈时段吼，咱来，我来甲咱讲啦吼。咱哩即个印度姜黄啊，抽出来叫做可可面啊，伊是有啥物作用？脾胃湿寒，来，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若去食着海产，你就开始。迄位人食到较冷，就会老啊，巴肚就会加疼，迄叫做胃寒呐。吼、哦，有的人甚至啊，食水果食了伤济啊，伊嘛开始巴肚加疼，便所走袂离啦。吼、哦，过来，这个啥呢？你若讲有当时啊，咱若食到海产，啊就会起疹啦。吼、哦，起疹无济啊，拢爱注意哦嘿，这叫做脾卡湿，脾湿啦。鼻那伤湿，就作个安那，作个引起皮肤过敏，吼、哦，引起皮肤过敏。你甲看咱鼻啊过敏呐、啊，吼、哦、啊，迄、那个啥，皮肤过敏呐、啊，迄、那个起疹呐啦，这拢总是因为你的鼻啊伤过湿，要甲这个湿气掉掉，你口口面绝对袂使欠，吼、哦，绝对袂使欠。好来，过来一项就是安那，那你那可可面食有够，那脚尾、手尾黏叽叽的，体温会伤过低，拢有法度得到良好的改善。好、哦，你一定爱一，我来讲啦，其实这每一项都爱食啦。好来，过来第二项，你那脚骨来食这个姜素嘞啊，伊会促进大嘛，再会烧，咱人体内哪会烧？咱的血你行就会较顺，啊，较顺的时阵啊，就较袂着阿兹海默症。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我相信足侪人做后偏头痛，头壳痛，吼、哦，边边会痛，耳孔会紧。你较骨啦，食这姜黄素嘞，吼、哦，姜黄素吼、哦，咱这支姜黄素是足顺的顺啊。所以，博士拄啊第一点钟，你听博士你讲，博士嘛甲你讲。绝对让你吸收95%以上。伊讲啊，你啊脚一组啦，你啊脚尾、手尾恁支支的人，你甲食一组、一组、四组，你家己无留啊少顿来，你啥物都拢总唔免阁吹啊。哦，啥物都免阁是安那讲，因为咱内底唔是敢有姜素呀，够一项。我会当讲实在，国内3000多种的这个叫做啥？生物科技也无人会用抽这项，啥物物件你敢知？白新疆的罗布麻，哦，这罗布麻若要讲故事足济啦，啊，但是我捌讲过啊，吼，哦，这罗布麻一定爱摕大陆的，咱对一国种的拢总无作用。台湾阮较早嘛捌种过，都无效，内底抽起来就是无啥，无金丝桃干加虎皮树，这两项抽无。人大陆的抽嘞足济，而且这毋是讲抽起来就有效哦，毋是讲啊，这两项物件甲萃取出来啊就有效哦，一定爱阁经过超临界萃取，咱人才有才吸收啊。来，你会记哩哦嘿，阿峰甲你讲，咱人啊，这个歹睏，血管会停，你的高血压会不时头壳晕晕、戆戆啦，哦。咱的这啥有糖分的人啦、啊，较会浮肿的啦吼、哦。你啊，过来，你若去检查你的血管血管造影啊，去做影，你要检查你血管会去垃圾袂？你我来讲，迄、那个血管壁，伊食这个萝卜嘛，会当防止血管壁内底去安那啊做伊啊做血袋去吊带你的血管壁顶头，安尼有厉害无？哦，所以啊。这个啊，做罗布麻内底黄酮类内底有金丝桃干加虎皮素，要种啊，要哦，咱的内底啊，咱的血管内底去炎哦，去炎内皮哦，会当安那，会当放较凉的，哦，放个较凉的，促进着咱的血，迄、那个血的循环，改善你脚手会麻的问题。好、哦，来，过来，这个。罗布嘛，你若食到像这个结束呢啊，伊会当降血压，甲改善你的腰子的功能。因为金丝桃干甲虎皮素两项啦，拢同齐有诶时阵啊， 一定要两项做伙哦，干那一项是无可能哦。这两项同齐有的时阵，伊就我都甲你降火啊吧。所以这支萝卜嘛，有降火啊，降油软化，咱的血管强心，提升咱人的免疫力，预防老人啊高血压、啊，哦，头壳会晕，脑神经衰弱。会当糖分的人，拢总会使食，拢会使食。啊，我阿你讲，恁即卖伫外口咧食就对啦，大部分拢是进口入来，唔是家己抽的，吼、哦，拢唔是家己抽，拢唔是家己萃取的。袂，你咧食，你会感觉奇怪。你阿方，你讲，即、這个萝卜嘛，遐我嘛白个山，我咧白，你又白买，伊讲伊内底嘛有蓝汁呢，我咧食来无感觉。嘿，拢唔是家己抽的，因为我甲你讲吼，全部是阮家家己萃取的物件，阮无咧卖外口的厂商。阮萃取起来物件，阮无咧卖外口的厂商啦。吼、哦，家己用都无够啦，哪个卖人？对不对？来第三项，哦，这第二项就是北新疆的萝卜嘛。过来第三项就是啥？就是这个做，哎呀，做啥？朝鲜剂。啊，有人听到朝鲜剂，啊，韩国的唔是啦，人这是一个学名啦。法国人朝鲜剂当作菜你食的啦，哦，因是三顿你食的菜类啦，吼、哦。朝鲜剂啊，大家拢知，就是你改善肝炎、肝指数，哦，你的肝脑损伤，哦，你一定要食这個。这个朝鲜剂内底有两项物件，一定拢爱抽出来哦，加一项是无啊哦，杨基酸加利盐酸。哦，这两项你若甲人做诶，会当改善肝炎，帮助咱诶肝排毒，预防脂肪肝。哦，过来，这个你若较有咧食诶吼，会当促进着胆汁诶分泌。因为恁注意听，有人会感觉，我胆汁含肝有关系。哦，恁即卖注意听，啊，你嘛会使另讲去问医生看卖。咱诶胆是仓库诶啦。咱的胆是仓库的，胆本身未制造胆汁，胆汁是咱的肝咧制造，咱的肝制造完才送入去胆，放伫个胆遐。啊，即摆咱咧食，咱咧即摆三顿咧食油哦，咱咧食面拢，咱咧食啥物物件拢有油嘛，食对咱的肉肚，爱定爱把这个油分解掉。所以你食物件的时阵，肝会制造胆汁落胆内底，胆会把这个胆汁送去咱的腰球，送去咱的腰球，和咱的腰球分泌一项叫做啥？叫做脂肪酶。没错啊，等下你吃落油的物件，腰球释放出的脂肪酶了，会把你吃的油分解掉，哦，结果你排出来，安尼你听无？所以啊，这项这个朝鲜剂啊，会当啊呐，会当预防你闭结，改善你的肠啊受精。改善你的肠啊受精，肠啊受精你也钓钓是足严重的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听无？咱内底就是干那这三项尔。但是阿方今仔强调的，今仔强调的，就是要照顾咱这爸，咱这爸母啊。迄有人做甲食甲老来，流流安尼腰酸背痛啦，遐咧大吊哥啦，啊无遐就要来开刀啦。敢真正爱安尼？唔免呢，其实。你这个草，这个做啥？这个姜素甲萝卜嘛，你若食会加温，这拢总有在了，甲你解决，因为迄拢神经问题。你甲食这两项就无对啊。
1: 你看，
0: 我
1: 人
0: 咧
1: 喷花姐来讲，伊食咱这食干咧。
0: 哦，喷花姐啊，吼。
1: 哎，跟我讲几
0: 号
1: 几
0: 岁
1: 啊？
0: 70外岁。70外，人伊好，伊刚搞买物件，讲啊，我即卖吼，听到你节目，甲你叫叫，会叫叫了，我要来检查啊。我啊，十二点我要经常啊！伊讲系啊，十二点我啊来经常啊。伊讲
1: 食这食那哦，规身个小行。
0: 我跟你讲，
1: 伊讲偌久以来拢唔捌用落健保卡。
0: 我跟你讲，我阁甲咱这爸母啊强调一遍，因为我今仔传播这个大刚好，甲今仔传播结束。如果你是定定伫病院，你出出入入，你诊所你出出入，你甲我讲你的脚尾气味烧，我唔听，我就卖听。我都甲你讲过，这医生专门甲咱讲的。啊，你家去体验嘛知，伊就甲你讲，啊，你脚尾气味啦，令身体会好，迄种骗鬼啦。迄医生嘛咧甲我讲，啊有影咧，人会讲这句话，甲咱讲，迄就当去证实咧。伊讲你就去病床啦，你就去病院啦， 倒伫病床顶头，唔管讲伊身体无用啦，伊只要倒伫遐人，你甲摸脚尾手尾恁支支，是安那？因为西药食伤济，你也会惊未到你的手底啊，你也会惊未到你的脚底，你的身体会愈来愈歹，绝对会愈来愈歹。哦、所以咱这支产品拄啊顶一点钟，朴叔讲，啊，你啊脚尾手尾食无啊，拢总会少。你食一组四组过，你来看嘞哦，拢会少。你提是安那讲？因为真正做好用的啦。哦，我来讲，你敢食姜素？你敢食姜素啦？我买当来讲，阮这支正印度姜，抽出来姜素，你敢食这个姜素啦？你脚尾手尾烧未起来啦？是啊，烧未起来，因为伊都无法度入去到微血管内底嘛。一定要靠罗布嘛，哦，这是相息息相关的物件。来，你做到过敏的人哦，啥物叫做过敏？唔通常常食过敏药啊啦，过敏药叫做抗组织胺。囡仔搞过敏，鼻啊不是你杂杂，
1: 尿尿尿
0: 尿，目睭会痒，目睭会痒，你甲食这個，对，我来讲对体内调养倒出来。对体内调养倒出来，吼、哦，是安那对体内，因为迄脾伤过湿，胃伤过寒，食物件未吸收，吼、哦，你透早两粒，囡仔拢食一粒一粒倒啊，大人拢两粒两粒，做好起身啦的啦，吼、哦，食血液循环歹的啦，你逐天甲食一粒啦，即袂阿哩，啊，真正足优惠，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咧，真正去问看。有人口口面有在卖到这个介绍吗？内底佫掺着罗布嘛，佮这个法国的朝鲜籽，你去问看卖啊咧。敢若最后这档这个介绍然后，今仔日推出了后，半年后佫推出，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来听尖阿文唱的这首啦。哦，这首袂歹听，啊做啥？啊做新闻啦、
1: 啊。新闻。
0: 新闻啦、啊，老歌。
1: 老歌。
0: 啊，来无听到，无看到。好来，他也无看到尖阿。来来，新闻，好来。

0: 新闻尖阿文为咱所唱的，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这边摕到这个产品啊，内底有送的迄，你若要摕转去，你甲盒内底有两卡。啊，摕起来甲洗洗咧。即支产品啊，即台湾制造的，吼、哦，台湾制造的。啊，伊个是石墨烯的，啊，后壁嘛改写即达到医疗的效果。要创啊，因为我来讲，你会去顾你的脚头穿护膝，
1: 对，
0: 顾你的腰穿护腰，
1: 对，
0: 你就是毋捌咧顾你即个手腕，吼、哦，咱的脚，咱的手盘即、這个。
1: 手腕、手腕、手
0: 翘、手翘、手翘、手翘，你只手腕，吼，手腕，吼，哎、哦哦，你这个你唔捌咧保护，啊，等于要哪用？你等于你甲看吼，
1: 你挂手套，
0: 像你挂手套安尼，四支针头啊，迄、那个较大坑，迄、那个就存这出来，边啊有开一坑，迄、那个是大窟窿要存出来，
1: 嗯，吼、哦，看个看有啦，
0: 哎，看有，啊，拄啊缩来较底，安尼样啦。拄啊！你咱的手翘之类的，手腕啦，手腕之类吼。阿贝通啊，
1: 你甲，
0: 你若你做工过，你甲挂咧，
1: 嗯，
0: 手腕较袂受伤。你若你挂物件，手无力，你甲挂咧，你物件我都加挂较重的物件，吼、哦。足侪人拢无咧顾之类啦，吼、哦。我调你工去提这個，啊，我退掉的时阵，咱台湾做，伊一出来了，我去送去。咱阁送去 SGS 去检查、去认证，吼、哦，真正好诶物件来。吼、哦，所以咱遮爸母啊，我咧讲吼，你身体若要好，我都甲你讲过啊，毋是你看你表皮啦，啊，你若皮肤会烧，迄叫做啥？你知无？迄叫做你发烧啦。吼、哦，用迄个体温咧量诶，吼、哦，你量诶，啪，啊，来甲伊啊记一下，啊，你37.8啊，迄叫做你发烧。咱身体若真正要好。一定要对北来温度摇悬，咱北来温度那摇悬啊，就开始，因为你身体温度有够，你会当将咱的血送去对，送去到咱的脚尾、咱的脚底、咱的目睭、咱的腰子、咱的肝脏，拢甲你送哦，迄、那个微血管拢甲你送哦到。恁听到，大家拢咧顾大条血紧尔，国内。为针对着米血管制造出来的产品，拄啊，干那一支尔。来，咱来进广告哈。啊，我甲你讲哦，你这边呐提无到，阿红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啦吼。你若提无到，你就是爱等半年，我爱等半年。半年了后，绝对无这个租数，绝对无通啊讲，互你3000块买到5罐啦，哦，绝对无可能。这回原本来是要来一个张那个专家配题哇哈，伊这专门你也做对公司，因公司专门派你老人院、疗养院、养生村，你哦这长辈时代教因安怎食顾身体，好、哦，伊是专业伫这块，所以张本来原本要分量足济啦，我讲你无遐济时间，等下你分量啦。伊讲啊，伊伫养生村捌拄到过来妈妈。拢安怎？拢头风，头风是足可怜的呢，未使靠着风呢，唔是干那个未使靠着风呢，热天还好呢，热天算未迄款的，那到了寒天啊，北风啦，如果温度啦降落来，
1: 伊头一只头吹风会当风啦，
0: 唔是干那样，伤冷伊的啥，伊会紧的缩下来，头壳痛到要死啊，我拢食止痛剂，伊讲啊，你80-90岁，看到是做唔甘，啊，又查这个问题。所以去含民永兴村的主管阿夫了，过来沟通，来拢好食这個。迄伟人啊，食只要2个，因为我这不是药啊，不是药啊，讲食落你家你止疼。有诶讲食2个月了后，迄、那个疼都无诶啊。有人暗时困诶，困觉安尼哦，耳孔隆隆叫，半暝啊耳孔隆隆叫，夭死哇，无再有困啊，拢食这支。所以这支伫永兴村内底。这销售量是足悬的，每一个人都在吃。啊，我都跟你讲过啊，北来温度一定要过悬，让你的胃会烧，鼻 咱的皮，迄、那个湿气甲排掉，吼、哦，咱的皮湿气甲排掉，你的肝未使有半点啊油脂溶肝，你的肝未使叫酸伤，安尼你听无？这三个你若甲顾好势，温度搁较摇悬的吼、哦，我甲你讲啦，你要去对病院，我问你。哎、欸，你着手着烧炖炖，你规身躯营养分都送会到啊，你绝对无啥会出问题啦。来，你注意听下，你着啦，足够过敏的啦，了了啊，着你去食着物件，啊，着你鼻张摇的啦，代表你的鼻作湿，哦，鼻湿，你着了啊，食着物件，便所了走袂哩，食着人你食水果讲无好咧，你加食两袋啊，肉肚就开始你加。便所就开始，伊那你走啊，代表你胃寒，胃寒食物件未吸收，你会造成你肠啊受症。到尾啊，你本来吼本来都胖胖啊，到尾啊你会剩一支骨，是安那？因为你肠燥症，你甲食这支，达刚好医师傅都无唔对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今仔全部结束啊！咱的达刚好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2200，足优惠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十个只，拢阁会介绍别人来买。迄、那个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做到变变痛的啦，脚会麻的啦，旧筋的啦，体温伤过低的啦，迄大家吃着大家饿了的。来，两罐4400，我优惠你3000。买两罐，咱的专家长，迄专家阁送你两罐，安尼多少几罐？四罐哦。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有优惠无？我问你要钱要趁最大，绝对无可能趁钱。昨个配题来，你讲伊嘛，你讲这是阮公司最后一撮无趁钱。哦，最后一撮佮优惠咧，那后撮绝对爱起价，因为逐项拢起啦。咱讲实在，即我做几十年来，头第一遍起无法度啊，无起真正无法度佮卖啊啦。啊，咱这爸母啊！身体百病要顾的来源，就是因为你身体伤过冷心，吼、哦，伤过冷，你一定要把你的体温调悬。身体要健康，一定要对咱的腹内温度调悬。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食，迄细组的唔免甲一组，你就会感觉你的手底、你的脚底开始咧发烧啊！来，细组的就是五罐。拢六十粒的五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一箱啊，护腕。哦，你顾咱的手腕的哈，哦，你等下挂下来，小组的送一箱。你若要大组的，五罐3000，十罐就是6000块嘛。阮公司佮加送两罐互你，收着佮逐工好就12罐啊。嘿，送你的佮卖你拢同款啊，拢是六十粒的，12罐优惠你6000。送你2箱护腕，顾咱的手腕的这個、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多一个，咱住南投啊，一个阿姐讲啊，我的脚尾、手尾冷叽叽，伊拢叫我食通血啦，迄、那个通血唔来食偌济，啊有效无？伊讲啊，就是无效，唔知过来甲你问。我讲你买西组的倒，等于食看卖啊咧，等于食看卖啊咧，总甲你赚3000块，总赚也袂好个。真正我阿你讲，要照顾坐咱这长辈时代，长者营养专家来，你讲，这是真正要予咱友好时代人的啦。咱这爸母啊，你过去尤其是妈妈过去啊，这个月来做无好势，真正爱食这组。甲你失去的遐个物件，紧甲补转来。好、哦、来，咱这爸爸，你即摆食一个年岁，一个这個，不是安尼腰酸背痛啦，脚袂行，一个做你酸着你疼，去甲看医生，较贵嘛，止疼剂，互你食，抗发炎的互你食，你食要通啊？会啊，有啊，为你食要通啊？要海干，要腰子下去啊？敢是安尼？来，我甲你讲，这個、你甲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昨恁应该有听到吼、哦。咱有一个人客，伊身体就是安过敏足严重，你敢知安怎吃？三顿饭后拢食两粒，照安尼吃， 人会食甲即卖学老甲达子。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若袂，你爱紧哦嘿。我都甲你讲过啊，
1: 哦，
0: 脚尾手尾唔通互冷，体内绝对唔通互冷，体内若愈冷，你个毛病会愈济啦，吼、哦。国内你要对食萝卜嘛，逐工好。国内你要对食到印度姜，逐工好。你要对食到法国的朝鲜籽，逐工好。你就是逐工甲食两粒两粒。囡仔，咱住哪个？查囡仔拄啊咧当大人嘿啊，每一个月来你洗，巴肚尾啊会疼。每一个月来你洗，袂清气的。你就是安怎叫伊囡仔人口吸收，唔免食甲两粒，你叫伊早暗一粒一粒落去食倒。吼、哦，安尼你听无？咱的百病拢对对对咱的脾血管啦，咱足油的血管落顾好势，这支绝对袂互你真正袂互你的搁敲电话，互你的学落去啦。最后一工，吼、哦，最后一工后边推出，吼、哦，我真甲你讲咧。后边推出，阿公阿顶位只偌济啊，啥只位只贵？阿公阿顶位五罐，这边还剩四罐，歹势，真正万物拢咧起价啦，大项都咧起价啦。吼、哦，我阿你讲，你甲食一组细组出嚟，你阿含人握手哦，阿娘，你个手那花真正互你烧烧啦，我无骗你个啦。吼、哦，身体若过烧，体内过烧，脾湿胃寒的人，胃若冷啊，食物件绝对袂吸收。胃若冷，你会得到啥物？得到肠啊受症，哦，肠啊受症哦嘿。所以咱这爸母啊，啥物叫做胃寒？足简单啦、啊，你著食物件，留啊食咧，较冷的物件接到，啊，就肚就加疼，便所走袂离，迄就是胃寒啦、啊。你食物件袂吸收啦，哦。啊，你讲我来炒烧酒鸡，啊，你袂食，你袂去食看啊，食到胆固醇破表啊，你胃的温度都压压袂起来。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我先甲你讲，真正剩最后即几组啊，做掉啊，就剩多少，就是爱等半年。哦，即摆来就是爱等半年。朴叔，我咧讲啊，敢无法度，伊讲无法度，即摆就是拢等半年。哦，因为照排单，哦，即摆照排单。啊，你若袂爱紧。咱的孙啊，咱的囡仔啦，足够过敏的，医生来去看，拢叫伊食，拢爱讲伊啥物咧过敏啊，鼻啊过敏啊，皮肤过敏，你都好食这都无唔对啊，一天我食两粒都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因为全部归组啦哈，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来。
1: 其实曾经吼，我吼和朋友诶，摸着朋友的手讲，哇，那恁几伊的手那恁几几？
0: 对。
1: 啊，其实吼，咱来拍摄甲伊讲啦。
0: 对啦，迄位唔捌。
1: 啊，你啊寒天我讲，你啊寒天吼，你诶本身手恁几几啊去摸着人诶手会烧，你感觉吼，哇，伊的手那哈烧很舒服，摸着足舒服诶。所以迄句你讲，你该会去感受了讲啊。但是卡手尾烧吼，加足好诶。
0: 对，来，咱来欣赏这首七龙啊唱诶《江都的月》。

0: 来，江都的月，吼、哦，江都的月，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啊，你若要身体较好嘞，温度一定爱顾好，胃肝胆无好的人，吼、哦，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因为我咧讲吼，这你甲较过来甲食嘞吼，都会当预防着你的胆结石，吼、哦，真正袂歹的物件，来。啊，你若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号去，紧甲卡吼。而且你注意听下，咱若末梢若无好，尤其若有糖分的人，若去踢着血筋、血的老血啊，我阿你讲，你会安怎？你若去踢着脚若老血，会好袂好？空嘴袂麻袂紧来，迄就是你安怎？你的这叫做啥？末梢出问题啊！哦，啊！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啊！你等下要食，你莫定定三只四药棍。哦，其实啊，我这唔是药啊，我定你甲恁讲，我阿芳你卖，我唔捌你卖药啊，我卖拢叫做保养品啦，哪拢保养品？你安那甲食都无要紧，哦，保养品。
1: 哦，啊，咱的物件吼，只要你来招人，你会使捡来做一只。
0: 对，
1: 咱来做一只无要紧。爸爸妈妈，人就是讲，哦，我要按时变那只。
0: 啊！你也看到阿芳，你遮你怎啊惊死？
1: 对啊，你像阮，你看阮嘛是鸟人诶，捡当食食，鸟啦水诶，还是粉诶，你甲佫另外捡当食食，安尼。
0: 对，
1: 啊，哦，一定爱嚼匀，你诶效果才会走会出来。啊，你有用三只？
0: 吓啦，你莫三只四药群，安那食都无效啦。
1: 食，强强啊食，敢若食糖啊咧。啊，后尾效果我问无遐好诶物件啦，要强强啊食。
0: 阿芳，甲你讲实在，真正爱较久来食咧。因为这为人拢会讲啦，啊，你这敢是药啊？绝对不是药啊！
1: 我无咧卖药
0: 啊！我无咧卖药
1: 啊！
0: 哦，我无咧卖药
1: 啊！
0: 我卖拢是保养品，啊、而且我这工
1: 我这工厂啊，一定会爱慢慢啊来。
0: 我这工厂像这拢有 ISO 的认证，哦，拢有 ISO 的认证的工厂在做，你做良心，而且我的产品啊外销是真正做足大的大，哦，我唔是像人咧乌白讲的，迄工厂你拢会当去查的。因为我你甲看吼，我咧工厂我拢会印在咧干咱的外壳啊顶头，互恁知讲制作工厂是伫个倒位，你唔只袂食着袂惊，靠遐话摕大量物件来你卖你，你敢无看到网络？你看有人糖尿病、糖分啊，啊买当来食咱这，因个囡仔看到讲啊，你买这遮贵，我网络买，我来买互你食，结果食食咧。其实本来糖分糖尿病啊，食完，即因孙啊买等后，囡仔买等后食，食到要去洗药剂是安怎？迄大陆的物件，网络内底物件，足济拢是阿达个物件啦。
1: 啊，内底有
0: 啥物物件都敢去啦，乌白掺乌白乌白去食啦。
1: 所以你买网络买物件，你有底买找无住？
0: 对，我跟你讲吼。啊，带。

0: 种树丛的啦，
1: 网络拢是
0: 咱的做红用的，一个石头遐。
1: 网络是白插的世界，你听无？迄鸡甲买玫瑰花，结果寄来，好佳哉，因为阮家己，迄做啥？迄送花拢有熟悉，
0: 对啊。
1: 伊讲，这你那边寄来，你敢买？我看卖收啦，好卖收。啊，伊教咱一条方法来看，内底藏啥你知唔知？
0: 比
1: 如讲腰瘦骨，第一火龙果，火龙果
0: 迄个
1: 酸甜，规条个啊，切一条，切做三块落你内底啦。安尼卖卖你啦，
0: 卖你啊！甲你骗了做玫瑰花啦。
1: 嘿啦，
0: 现在一个物件卖够你来换你的钱
1: 啊！咱这爸母啊，卖较紧啦，因为我来讲嘛，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啊，你转去，你照我的方法来甲食，早暗拢两粒安尼就好啊！啊，你啊足严重的过敏的人，你啊食着物件都会，巴肚都会加疼的。啊！食水果伤冷，就开始你便所走袂离的迄，你若足严重的，你照三顿甲食，饭后拢落甲食。我阿你讲，你改善足紧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唔敢啥，唔敢吹电风的人，咱这妈妈未来做无好事，拄着寒天若冷来，迄会更形容缩下来，头壳疼啊，甲含壁无空，涂骹无空啊，空都用要两落，你甲食看照三顿饭后甲食。我跟你讲，一个细组食完绝对秒，你俄罗斯得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哈，而且阿红
0: 阿黄，
1: 感谢咱这爸母啊吼，大刚甲咱收听啦吼，啊，真正好物件，你爱紧卡，因为这半年后阁去来着，作起拢会起价哦个。啊，明仔载会记哩哦个，准开恁家来了收听，伊着望你看成哈万金阿红
0: 阿华
1: 为你服务，
0: 快乐的产生人，
1: 再会，
0: 拜拜。

0: 老早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拢总爱甲记起来，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电话定定会袂记的吼，总是咱一挂跩老朋友，一挂跩死忠的吼。拢是讲啊，买主文产品，当然我三晚甲大家准备着啊，这个吼啊，名片顶关有印咱的口音电话大大字，啊，佮有我三的相片伫顶关吼，所以拢总予大家看会着，啊，要找我三找会着吼。甲咱的电话记起来，有的好朋友毋免啦，我都也无吼啊，老翻电的吼，我的电话拢嘛记伫我的头壳底，但是总是吼有当时咧困，困困啊听雄雄。有当时啊，拢总会袂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啊，开讲俏谈破道，产品食贵食啦好，我那要来甲我三吼，啊，做一下见证吼，啊，不然好朋友大家顾身体健康诶，您隆重会记得就是爱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吼，拿手机啊隆重会当拨，隆重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哦。
1: 你好，我三。
0: 哟。喂，阿奶，声音无同。
1: 阿你用，你拜六一零这样久我关掉。
0: 哎呦，较细腻哦。
1: 哟。
0: 即马就是安怎知影？这温差较大了。咱两个感觉真热，其实早时甲暗时吼，温度差伤多啦。
1: 先哥讲，怎通了了来先哥？
0: 哎呦，啊，就安尼吼，真正爱
1: 说。老人袂善。
0: 哟哟哟哟哟。
1: 别说答应哟。
0: 真正爱说你哦。哟。哎，啊，紧过好。
1: 哈。
0: 注意，爱去看医生啦。
1: 有啦。
0: 哦。
1: 礼拜一到了看。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要检查。
0: 好。
1: 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哟。哟，哦，那无问题，较等下甲你报去。
1: 嗯啊。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哇，这你甲看，即马季节性交换，真正当中得细意甲小心哦。早的温差大吼，啊，这也袂天气袂天讲的吼。谢谢，喂，你好来这。
2: 喂，我干嘛？
0: 哎，我就是。
2: 我要该点点一条歌。咁一条歌吼，这个是，喂，
0: 系足大声。
2: 哦，迄个一代女王啊，是就是迄个一代女王，你知嘛吼？
0: 唔知咧。
2: 哦，就是迄个阿伯，我，
0: 啊，你唔得爱讲话。
2: 哦，我就是带几首宁波啦。啊！我讲要点一代女王啦。
0: 哇！三点半半啊，给你称呼。
2: 哦，我是姓林啦。
0: 哦、你无讲就无人知你。
2: 嘿，我林小姐。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高山啊，你好。
0: 啊，你好。
3: 你搞啥？
0: 搞啥？
3: 是南屯春霞里。
0: 哎。
3: 我陈太太要给你点一条歌。
0: 好。
3: 歌是写人。
0: 哈。
3: 写人尔啦。讲人是真好写啦。
0: 哦，人吼，敢那一字名，歌名出人啦吼。
3: 嘿，即马这条新歌写人，因为我唔知。
0: 哦，这唔是新歌啦，这古歌啦。
3: 你话那古歌啦？
0: 嘿啦嘿啦。
3: 呀，啊，我俾你个你听。
0: 好，安尼谢谢哦嘿。
3: 谢谢。
0: 好好好。我来心在故乡吼，这是上南部屏东崁顶的，一代女皇，这是北部吼，啊，这个吼林大姐，啊，这个。人，这是中部吼，南屯春霞里陈太太吼，这无问题吼。这个讲到这个讲吼，温差变化大，到即马这个季节过来上届严重嘞啥？ 中风心肌梗塞壁等脑筋，爱中风心肌梗塞壁等脑筋吼，拢总是因为咱啊食食当中会高会落会高，啊你无咧要紧所引起的吼，所以这无啊讲大意吼，暗时咧困我定来讲面床头放一啊一杯温滚水。尿若放完吼，咱着水温甲补充，才袂会伤高、伤热、伤渴吼。颔滚滚硬食，脚骨就骨咧麻子足侪吼，一定爱顾身体健康嘿。喂，你好来者？
4: 哎、欸，你好，你讲啥物
0: 哦？
4: 我补心啦，我黄诶，甲你点几句歌。我是一片云，凤飞飞上诶。
0: 好来者，好谢谢。好来，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哦，今日点歌无情，我就遮多了吼。咱拢总会记哈。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邀请吼。啊，这吼拢嘛袂使大意吼。这吼雄雄的中风心肌梗塞，咱血较高、较流、较苦吼。这拢总爱要紧，无无要无紧吼。常常嘛听到三更的半救护车乌影乌咧叫哇。啊，都安尼吼，日时也好好尔，雄雄安尼吼，三更咪搬上边，隔工厝边隔壁在讲啊，某物人中风咯，啊，中风了你就知影吼，有当时啊，你就一世人拢倒伫眠床顶，这袂好笑，这袂假吼，啊，甚至吼，你就安尼一骹一手，嘴歪目睭抓，啊，都三骹拐四骹拐在切的，这个也很多吼，所以拢总会记得讲，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一定爱记得注意。啊，干咱身体拢总顾好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屏东崁顶曾太太点播《心在故乡》，身体要紧注意顾好哈，哎呦，这个当大人吼，谢谢，感谢吼。喂，你好来者？
5: 哎，你好。我太保卢山庄，我就是去个江边，刚是三明伤心的所在。
0: 啊，你声音嘛怪怪。
5: 我你要说我感冒发了。
0: 哎呦，最近啊，较细你也是，较细身体家家顾好啦。
5: 江边刚是三明伤心的所在啦。
0: 好啦，我知啦，身体健康啦。
5: 好啦，好好，谢谢。
0: 哎呦，你甲看卖安尼，五个起来，两个感冒着啦吼。啊，这拢总真正爱注意嘿。来，谢谢，心在故乡。

这是安尼哦，恁点播咱屏东坎顶的曾太太吼，安尼甲你做安排了吼。啊，较等下一代女皇吼，哇，够我是一片云吼，人啊，够江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拢总陆续的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开讲者俏谈者报道者吼，啊，起来爱出声。嗯，啊，你都无出声，我啊，你敲电话给我，你得先出声啦，唔是我先出声啦吼。甲你接电话起来，你若无出声，我想啊，当唔知道人个创低无吼。啊，有当时啊吼，有诶敲起来，哇，听收音机诶声音比我较大声，我就紧甲你切掉，因这干扰电波吼。所以你若敲电话起来，爱甲收音机切互伊无声嘿，则袂回音，则袂干扰着吼。开放诶电话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隆重欢迎吼，邀请您吼。啊，咱一礼拜过一礼拜开始吼，今日拜二了吼。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嘿。咱的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来开讲，来洽谈，来报道吼。这个每一个季节交换，特别是秋天要入冬天的时阵吼，早时暗时的温差变化较大，这个真的大家就是要注意小心嘿。谢谢，来一代女皇沙丁堡的林大姐啊吼，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来隆重多谢啦吼。大概恁建议啊，我争取的吼，隆重吼啊，大家吼袂甲欢喜甲吼啊，争取的优待当然，恁大家的支持啊，我三当然的争取更加大优惠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你会记得讲吼，详细听斟酌听的啊，今嘛当然就是爱食速通吼。我就讲过，暗滚滚硬硬硬，正平要挖无凿挖，倒平要挖无凿挖吼。啊，就安尼吼，啊，脚骨、手骨咱肉，安尼吼，大腿肉甲脚底去，迄肉甲拢总无滴无夹。大家知影食咱的速通这老牌老二号吼，乌龙甲德基吼，这一罐60粒，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吼。恁会记得详细听、斟酌听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会记得拢总爱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吼，一罐60粒，目前单位上悬，大家清晨大家都学了，未去开到冤枉钱吼，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啊，咱争取的优待，恁着详细听、斟酌听吼。每一盒60粒吼，一早时甲食2粒，暗时你甲食2粒吼。早上吃2颗，晚上吃2颗吼。啊，咱和咱吼，清肺油、通肺咯，血清、血通、血顺，身体阁会健康。五三的速通吼，听众朋友详细听吼。这一盒2000，买3盒6000块，买3盒6000块，即马阁加送你一盒，总共就是4盒6000块，一组4盒6000块，安尼一盒剩1500块吼。啊，你若买一组4盒对无？第二组听众朋友斟酌听，这就是要优待咱跩老朋友、老主顾吼，恁拢总会记吼，恁都做一届注文起来吼。你买第二组就是买3盒送3盒，即马买一盒2000，买3盒6000吼。恁若甲咱买2组，就是变做10盒，总共10盒12000块，一盒剩1200块。看你要买一盒2000块，也是要买一盒1500块，也是要买一盒1200块在恁。都买愈多又带愈多吼，买一盒就是拢总2000块，你甲咱买4盒6000块吼，即马就是安尼讲较紧啦吼，又带就是小组4盒6000块，大组就是买10盒12000块，等于拢总买愈多又带愈多吼，所有好朋友啊，即点数拢照加，点数拢总照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家己身体家己顾吼，恁伫咧期待，恁伫咧等的吼，拢总已经甲恁争取着了，拢总已经甲恁争取着了吼，有要反复的，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隆重爱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恁卡吼，来，这个台中市南屯陈太太点播《人》，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谢谢，对，这届优待就是吼，速通啊，这就是今麦这是得爱食。你看每一届呐，甲这个吼，秋天、冬天吼，拢总吼中风的看有多无吼？啊，咱就知影，拢总伫咱周边看到真多的这个例吼，包括咱的厝边隔壁，你甲看卖，好好人啊，雄雄啊，在心肌梗塞，迄间那伫即几工所发生的吼，这个。乌人，这个吼、哦、电视演员嘛是这篮球国手吼、哦，这个陈建州乌人，你甲看卖吼、哦，干那这个吼、哦、啊，险险嘛就心肌梗塞吼，本来好你甲再要日本无去吼、哦，啊提早发甲紧送病院去吼，装镜啊吼，哎呦，啊那无着无吼，你甲看卖有当时啊，一命就乌好挨灾吼，这有吃过就拢总知影吼、哦，啊趁优待甲恁争取，恁无咱优惠的就爱紧嘿，来坐你好。
1: 喂，老三老炸，
0: 老炸你好，
1: 老炸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老炸哈，
0: 哎、大家拢装好嘿，
1: 拢好，老三老好，
0: 欢喜，
1: 哎，我来点一首歌，
0: 来讲，
1: 这个逼真的声气，
0: 哦好，
1: 好，感恩你嘿，
0: 谢谢好，谢谢，
1: 好好，
0: 好来拢装会记哈，哎、无问题哈，啊这个。速通有吃过，吃得好，来给咱啊做一下见证，特别是哦，你家己上清楚，嘿吼、哦，麻吼、哦、按大腿麻甲脚底去，啊手骨吼、哦，安尼吼麻麻甲拢总无知觉，暗滚滚吼，拢总吼，安尼吼，正确确正平要歪无走歪，倒平要歪无走歪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速通买当吃买当过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买天气嘿，咱包括行路行袂稳，有当时啊行路安尼吼，起高平偏高平吼，啊视力突然间吼看袂清看袂明吼，包括徛拢徛袂在吼，啊有当时啊吼，安尼高平拢总吼卡手无力吼，即拢总。啊，讲话开始大字吼，即拢总唔好提起，唔好万赔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啊，包括咧笑吼，你甲看，有当时啊，嘴歪目睭拖吼，啊手安尼吼，啊压袂起来吼，你得爱紧要紧吼，该当看医生得爱紧看医生吼。即千千万万都唔好大意吼。五三嘛是再次甲大家拢总提醒一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数你包括本身个就高血压，哦，包括高血脂、糖尿病，啊，甲心律不整的这种种，真的要注意吼、哦。啊，为的是啥？啊，欠血性的这吼、哦，啊，中风吼、哦，啊，包括咱这个大动脉，啊，包括咱这个小动脉吼。哦啊，血管去脱掉的吼，这拢总唔好提起吼，甚至脑中风、脑出血，这都是脖梗、脑筋吼，这拢总唔好在意吼。啊，咱来去中风，你来看卖，一世人你来看，少年病到老，想要享受无，结果拢咧受啥病痛第一折磨吼。中风了后的复健，这个路才是真正真长吼。所以咱当降低真多这风险，就是靠咱家己了吼。这拢总不要推迟，千千万万唔好提起吼。咱拢总再次甲咱好朋友做叮咛、做提醒吼。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来。这个我是一片人，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超顿咱这个哈、哦。啊，刘爸爸吼，这今来各个的送吼，拢总无问题吼。恁顶礼拜有注文目睭药啊，优待吼，恁拢总也无甲恁送到，一定会甲恁送。阿妈照优待介绍，这无问题吼。恁有讲要较慢的，照恁的时间拢会甲恁送，一定有优待，拢总就是照讲照行吼。谢谢啊，速通吼，恁注文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颔滚滚的脚骨手骨麻，啊，稀稀巴巴油草食多吼，啊，包括本身家己吼。血压悬的，这拢总爱注意吼。季节伫咧交换，这个真的要小心，这袂天气的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高赞，
0: 哎，高赞，
1: 大家爱了解。
0: 哟，
1: 速通该救生该补救。
0: 真正，咱都看到遐中风，一卡一手咧，才讲爱顾。
1: 三项一定爱食。
0: 是速通，真正即马过咧优待。
1: 对啊，
0: 我现在就升不起来，嘿。
1: 我今麦买白酒，我搁欠。
0: 嘿。好，好，好，马紧吼。
1: 啊，讲真件，大家有钱爱买起来，扛今麦太俗。
0: 哦，但你最多四啊六千，大多十
1: 啊
0: 万二。
1: 对啊，啊，你看我白酒啊，啥话我无。
0: 对，嗯。对了，对，好了，好了，嘿。
1: 不要吃小狗公，嗯，人无聊死啊。
0: 对了。放钱干嘛？
1: 对呀、啊，扛你阿伯干咋？
0: 身体健康较稳啦。
1: 你看我八十七啦呢。
0: 对嘛？你看，哎、欸，迄看人咧吼，迄、嗯、外头咧杀看一个开偌济。
1: 你讲，你问弟弟讲、欸，你无问弟弟讲，你来骂我个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啦，谢谢啦。
1: 你无敢问弟弟
0: 讲，阿骂
1: 我
0: 个
1: 啦，阿骂我个健康。
0: 健康就好啦，健康就好啦，吼。
1: 我正经老有老无老，稳定健康。你看，我正经我。也还好，我刚才一笔来
0: 钱
1: 嘛。因为我这已经细汉都带来，带到今嘛来
0: 钱。安尼吼，是啦是啦。
1: 啊，国公道怎样，咱爱做啦。
0: 嘿嘿嘿。
1: 这几年啊，都无做。
0: 有有有有吼。
1: 所以拖毛嘛，真济。
0: 有哦，做你妈讲咧，做卵，大家拢知影，你的卵上好食对无？嗯。
1: 啊，妈讲正经的，真的，大家无去嫌，甲我斗三工，我嘛记者
0: 啊，所以。咪啦，即马真正吼、喔，要接近寒天吼、喔，即那温差变了大，无适应啦，去白灯啦，去擦掉就害啦。
1: 你看，我救心，速通，啊，无机会。
0: 速通真正爱食，即马啊，你进前咧讲啊，你都救心无有，但咱即马速通更加买起来。
1: 啊，所以未使我这个我较难。
0: 好，好，好，好。
1: 你有钱免扛啦，一百免免做一间个好啊，你就买起来扛，你就免。
0: 哦，阿伯免阁打打一罐两千，你开对无？
1: 两千这开，三千这开无要紧，你无食你浪者，
0: 对啦，
1: 你家底啊艰苦者，
0: 爱国爱国，
1: 一拖拖。
0: 诶，迄时岁甘在有用嘞，对无？
1: 讲有用，人嘛无去赚你啦。讲真个啦，咱是找几个像你个报大哥，我会听到时间安尼。
0: 啊，爱食有效啦，莫开冤枉钱啦。
1: 这个真正有效，我少药啊，胃药啊，胃药也无啊。
0: 好啦，好啦，吼。
1: 即马拢无对无。
0: 嘿，又带先买起来吼。
1: 啊，所以吼，我都渐渐啊来，袂使安尼直直我来烦恼。
0: 好啦，好啦，吼，好。
1: 好啦，保重啦。
0: 好，谢谢。
1: 好。
0: 所以都你也看，真正就是听众朋友上介好的这见证，食啦好，叫大家真正都爱食吼，拢总会记吼。清肺油通肺咯，清肺油通肺咯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颔滚滚的脚骨手骨麻，五三速通，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六十粒，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 回购回落回扣无你的分，清费油通费路五三速通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的拢总甲恁欢迎，那有伫收听的拢总甲恁邀请，那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犹太拢总无等人嘿，谢谢感谢吼，唔好等甲中风，迄拢总袂付吼。即马你都一盒2000，买三盒6000块，买三盒6000块，你阁买第二组三盒加一盒以外，我就是阁加2盒，所以你就是小组4盒6000块，你若买大组就是3+1、2组以外阁加2盒，所以是10盒12000块，点数即届拢要照加。点数即届拢要照加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你哪呢吼？退休咱会行会走，来去爬山，来去吼运动，来去游览观赏岛人的稻田吼，拢总会记得食速通去。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来。这个太保市吼，咱大哥店背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谢谢，咱这个陈妈妈讲，哇，你咧报关啊，遮凶，人咧点你咱拢知影。啊，我毋则讲吼，所以有当时啊，甲你问讲啊，虾米人唱的，安尼佫愈吹愈紧吼。啊，恁有点我就是拢希望讲吼，大家想要听的歌曲，大家嘛毋茫讲家己点的歌曲，会当同讲，咱随点互咱听会着吼。啊，这就是咱最主要，互大家吼听节目，嘿，啊，真久无听的歌曲。无来叫我三播一首来听看卖，拢总无问题。一礼拜拢嘛一首，大家会当来敲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手机啊，恁拢总会当播；手机啊，恁拢总会当卡吼。做恁大家来上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颔滚滚硬，骹骨手骨麻吼，迄真侪时代长辈爱要紧哦，唔好佫无要无紧哦吼，这真正着爱要紧吼，你唔单讲吼，啊咱去脱掉吼，啊遮咧艰苦一挂吼，中风是福建的路是真长吼。真正爱记得讲，家己的身体，家己要顾好嘿，这个很重要吼。来，北京的城市吼，这是咱啊，这个陕西吼啊，吴大姐啊点播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丢，三确定了呢。
1: 哎，啊，这么多好啦，多好啦。
0: 哦，啊，但是温差较大、较细的，无感冒嘿。
1: 好。
0: 哦，这么感冒真多啦。
1: 哎。
0: 啊，你
1: 啊。啊，主要是请我晚点一场啦。
0: 哦、好咯，那会那无问题咯。
1: 嗯。
0: 爱后点，爱后点，真久才有报咯嘿。
1: 好，谢谢谢谢。
0: 真久报袂到了吼，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听讲，比如恁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吼，太平的这吼林妈妈吼，讲哎吼，当然爱买咯，在咧等你这项优待呢尔吼。安尼吼，个人喜欢的无同款，个人啊身体状况无同，咱多一只需要啊补强的，就是爱紧把握吼。无天气吼，迄真侪好朋友暗时咧困，真正迄脚骨、手骨麻麻，甲拢袂顶袂动吼，迄麻甲拢无知觉，无怪人咧讲吼，迄电视广告也讲吼，车恁交过过也阁无感觉吼，即拢总无天气嘿，要甲咱吼啊，即个血可以清会顺吼，啊，咱清血油通血咯，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恁要紧紧买当食，买当过去，卖铁讲爱食有效的吼。安尼你甲算，若买大组的吼，都要优待咱跩老朋友、跩老主顾，就是尽量争取上大的优惠吼。做一届买起来，当然，听起来哇，我万二块才做，但是十盒嘞吼，你来甲食吼，这个寒天咱唔免阁烦恼吼，互你血清、血通、血顺吼，拢总会记吼。唔好讲吼，等甲白长，我叫天天袂应吼，五三的速通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0800-88-9953，0800-88-9953。颔骨硬，髂骨抽骨麻吼，咱会高会老会苦。上界惊温差变化大吼，咱人我咧讲过，其实要爱无做，只要健康，逐天过日子吼，安尼就真正上界好吼。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吼，无健康的身体，讲啥物拢总是假。你甲身体健康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60粒。一早时你甲食2粒，暗时甲食2粒，拢总会记吼。你都吼，早时食饭饱食2粒，暗时食饭饱嘛甲食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爱问吼。啊，优待都我咧讲过，无咱优待就是拢总吼。咱伫咧讲时间来尽清楚尽欢乐吼，这才是上界正确个嘿。我你好来者。
2: 我爱做阿三你好。
0: 你心机甲金雕你好。
2: 好，我是谁？
0: 哎呦，唔只袂叽叽叫。
2: 点是只歌无？
0: 啊，那唔好要安怎？
2: 我台中住清大港了。
0: 嘿，你都讲你要听歌就唔好好无，拢好啦。
2: 哦，好哦，
0: 大家拢好啦。
2: 一条点一条，这一理由我们听啊，这一起轻微了，不记得了。

身体家己顾好，好不好？拢总会记得哈，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同款后点真久嘛是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达工，拢总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咱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有买产品你会讲。啊，我三迄个名片吼，可以的电话吼，大大的也一张互阮吼，无问题。就拢总个审查，甲你寄过去吼。就只要恁有注文咱的产品，啊，包括顶悬有啦，听我三咧讲话，啊，看我三到底生做圆啊扁吼，我那拢总 OK 吼。这顶悬就有我三的相片吼，啊，无嘛看讲啊，这我三是到底生做啥物样吼，拢总 OK。只要恁吩咐交代，啊，这吼。啊，我三个这个吼，甲大家准备真周至吼。这个啊，可以的电话较袂吼，暗时啊吼，卡唔着卡，别人倒去去用骂去。这呐，半暝啊，共卡唔着会去用骂呢。拢总会记吼，我是我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啊，到三点半以前您来点播就该听的歌曲，我隆重会给您做安排吼，不用客气吼，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谢谢吼，你看像咱黄大姐安尼吼，速通食甲真好，嘛是起来甲咱做见证，啊，咱拢总知影吼，这常常安尼吼，骹骨手骨麻，拢总无提起，迄麻甲拢总无感无觉吼，暗滚滚硬病病吼，包括啊高血压，包括糖尿病，你拢总爱注意啥？季节温差变化大，唔好去擦掉，唔好去白等吼。迄真侪已经，哎呦，我有增筋啊咯，迄只是得爱食咯吼。是安怎增筋啊？你就是用滴要擦掉了吼。无增筋啊，无通过了，你甲看卖吼。这拢总吼，到时若去白等吼，都无采工，少年伫咧病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进买等去食吼。啊，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嘿。今嘛争取就优待了吼，紧甲大家做报告吼。暗滚滚的卡骨手骨麻，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速通吼，一罐拢总就是吼2000块，这一盒60粒吼，嘿吼做成一排，包括出门要炸嘛真里边吼，一盖你甲食2粒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有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恁拢总伫咧等我嘛知影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同款我咧讲过吼，伫三点半以前，恁来做点播，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喂，你好。
1: 我什么先生
0: 啊？我就是。
1: 喂，你好，我台中南区姓陈哦。
0: 一组3500，
1: 3500，啊无你家摕一组就好。
0: 好啊，一组好
1: 哦。有啥你若要来时就无哈。卡电话，卡零九，卡手机啊，我卡手机啊，我行路无。
0: 好，手机啊几号？
1: 0926。你为我莫接0926。523。523456。
0: 啊！你爱甲公路买，无等下伊讲。
1: 在，是拢伊咧管的，我甲伊讲过
0: 啊。好啊，住址我来。
1: 台中市，我等于买2罐的牛奶。
0: 台中市过来。
1: 台中市南区。
0: 系南区。
1: 爱国街。
0: 爱国街。过来。啊！什么大名？
1: 姓陈。
0: 陈大哥吼，
1: 我买，你家今天我买只毛。
0: 好，谢谢。
1: 一罐就好
0: 啊。好，安尼3500，谢谢嘿。
1: 3500。
0: 嘿。
1: 哇，你无你麻烦点一条歌，准过水无无痕了哇。
0: 好，无问题。好。
1: 再是王清伟。
0: 好。
1: 谢谢哦。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我你好来者。 来电话卡通爱甲收音机禁掉，唔则袂我甲你接起來，佮听无佮回音吼，拢总会记。谢谢南区爱国家吼，这拢总无问题，甲你送过吼。一组得35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拢总 OK 吼。来，这个咱的这个伫英国吼，江大志甲咱所点播鸳鸯一场。

0: 好来，谢谢民间的这个刘妈妈，哇，得要一百岁了，好了吼。过后伊讲，哎呦，最近肉甲，我讲吼，油草食多，代谢阁变歹，这真多，啊，拢总唔好天气吼，包括你本身血压悬的，你爱要紧的，唔好阁无顾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一盒就是2000，吼买三盒加一盒，4盒6000块，4盒6000块，您都有吩咐交代，隆重优待，真紧把握机会吼，买一组4盒6000块，你买2组8盒，买2组8盒万二，要阁加送2盒，所以总共10盒才万二吼。恁家己算家己读吼，在倒位拢同款，就是伊有卡电话有准算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爱紧嘿。来姐你好，
1: 你好，我同姓杨吼，我要点一首《心爱倒位去》杨雅琴。
0: 你讲你姓啥？
1: 姓杨，木易杨。
0: 哦好咯，同倒位哈？
1: 同园。
0: 我知啦，同倒一区。
1: 桃园区，
0: 哦，桃园区哦，桃园区哦，啊，这老热咯。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无问题哦，桃园杨大姐哦，无问题嘿，较等下随甲你做安排哦，爱听什么歌拢总交代哦，咱拢总会记哦。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嘿，咱都是哦，食者讲较紧的，卖中风啦吼，好你血清血通血顺吼，安尼哦，金流的啊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清费油、通费路吼，隆重的记得看到吼。啊，咱那下晡时的早时吼，叫外劳叫洗水啊，啊叫咱的另外一半，塞入你咧塞出门，你才知讲健康的重要性吼。啊，咱本身血压较悬，长期间拢总慢性病咧，食高血压药啊，这你才是得爱顾嘿，卖天气嘿，季节伫咧交换，上届惊就是去脱掉的，上届惊就去拔断吼，五三的速通吼，来，台中青山港吼，把电话我先接。喂，你好，来姐。
2: 喂，我三。
0: 哎，你好。
2: 啊，你做些见证。
0: 哦。
2: 哦。你创会路，你食效果就好诶。
0: 食足好诶，吼、
2: 哦。诶、欸，足好诶，哦，食食只鸭粿就感觉啊，啊，我迄阵甲你买大粗诶。
0: 嘿嘿，啊，你讲食只鸭粿安怎？
2: 我暗棍啊，紧倒边诶，吼，拢会小块酸酸啊，啊，食食就袂啊。
0: 哦，恭喜恭喜。
2: 诶、欸，谢谢谢谢。
0: 好，多谢你。
2: 啊啊
0: 好，
2: 等你直播个。
0: 好，谢谢谢谢。
2: 我做滴个等个代言去投。
0: 哦，你有讲嘿啊嘿啊。
2: 啊，正好，
0: 没人管
2: 不登记啊，个登记都投。
0: 好了好了哈。
2: 哎，安尼真好，祝你平安嘿。
0: 好好
2: 好，拜拜好。

0: 啊，谢谢，多谢咱鲍大哥哈，阿妈要谢谢黄大姐，阁谢谢咱这哈、個、啊，咱这吴大姐哈，都疏通，真正都爱买灯，食买灯果哈，咱拢总不要推迟，千万莫提起哈。当然，税收就是三压加一压，四压六千块。你若买大租，就是三加一两租，以外，阁加上两压。即届点数拢有照加。这个点数拢有照价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邮袋拢装无蛋人嘿，为你好来坐。
1: 哎，大哥你好，我在南港古镇，我姓周。
0: 你也靠我嘴讲个听无？
1: 我在南港古镇，我姓周。
0: 南港有古镇哦。
1: 嗯。
0: 哦，安尼哦。
1: 嘿。
0: 是台北市南港区哟、
1: 哦。
0: 嘿。哦好。
1: 麻烦你播一首《家人陪伴我》。
0: 是想唱诶。
1: 林小辉，
0: 俺过来坐嘿。
1: 哦，谢谢。
0: 谢谢。后来拢总都安尼吼交代欢乐吼，南港古镇哦吼，哦，就爱在地南港可能较知影吼，也佫有新买倒位去山仔花，啥人陪伴我吼？恁会记哈？咱犹太拢总无等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若有甲咱注文的有啦。拢总咱即卖有做记录啊，但是因为敢若五三加一个吼，所以甲恁问讲啊，无你归去甲讲，即吼有一部好处，咱做时代长辈吼，自己家己念者较袂有，但是也袂记诶，食、老来袂过呢。迄真正带一世人诶厝诶自己吼，真正向往要补偿，哎呦煞袂记阮兜自己是几号呢？真的吼，莫提起。莫提起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时间是三点过十九分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清费油通费路速通，当然咯、这不是今仔日只啊。推出的这种拢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电话拨，恁就是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桃园区吼，杨大姐点播，新买倒位去。

谢谢谢谢哈，隆重感谢哈，桃园本地哈，咱的这个陈妈妈哈，伊讲阿叔通是食饭前啊，食饭啊，我讲食饭饱，食饭饱效果骨较好哈，这有影袂提起哈，家己感觉讲，哎呦，那麻哈，枕头啊嘛麻，大腿麻，甲脚底去哈，你爱记得食咱的叔通哈，要让你清通顺，身体隆重的健康，食五三的叔通哈，这哈一盒六十粒无唔对。目前市面上单位上管的要吃吃有效果的，买开冤枉钱吼，回购回流回扣才无你的份吼。我咧讲过代谢变歹吼，啊，咱尤其是鱼鱼肉肉油醋食多吼，甲咱这个吼啊血管血液能流吼，较袂吼这血带卡伫血管壁，血管变细条吼，啊那去拆掉壁断就唔单吼。五三的速通，买当吃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问吼清楚吼，谢谢。点歌也阁有山啊花，啥人陪伴我吼？这拢总较等下做安排吼，咱有咧收听拢总免客气吼。电话做您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号，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一通吼，0800-88-9953。听众朋友，恁的建议，咱隆重有听入去吼。啊，咱争取的，恁嘛得爱隆重会记得紧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无咱优待，恁隆重会记得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互你清通顺，身体隆重会健康。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一盒六十粒，一盒六十粒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民间的这个刘妈妈吼，哎，可以的电话甲相片无问题吼，拢从到时的神山连速通，甲你寄到位去吼，这拢总 OK 嘿。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南港古镇吼，啊，这个周大姐点播，啥人陪伴我？

0: 四压六千速通吼。
1: 啊好。
0: 哦，啊你住倒位？
1: 万年。
0: 过来咧。
1: 嗯，万年里。
0: 嘿。
1: 大了咯。
0: 大了咯。
1: 三四一。
0: 安尼尔吼。
1: 三百四十一项。
0: 哎，过来。
1: 四百空一条。
0: 哦好，啊什么大名？
1: 廖。
0: 廖大姐吼。
1: 嘿嘿。
0: 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安尼四压六千，啊，搁点数六张嘿。
1: 点数六张吓。
0: 哎，对对，搁世界搁点数了。
1: 爱点数，你要怎样换？
0: 哎，看你今麦来要换五张的，当换洗衫粉。
1: 嗯，啊，洗衫粉啊，全叫伊送来啊。
0: 哎，对对，现在寄予你好不？
1: 好啊，那好啊。
0: 哦，谢谢。
1: 安尼，洗衫粉啊，是偌济？
0: 五张。
1: 五张一罐吓。
0: 一盒嘿，一盒，哎，干嘛以为洗衫粉吼？
1: 哦，好，
0: 继续
1: 先
0: 换嘛。好好，谢谢哦，
1: 嘿。好好
0: 好好，来拢总会啊内行啊，你甲看，买三盒加一盒四盒六千啦。你若买两组八盒吼，买两组八盒，咱就是搁加送你两盒。所以若买大组就是十盒万二块吼。恁会记吼，啊点数拢会照加，点数拢会照加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爱拨号通嘿。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来电话接无到，加卡两百啊，加半两百啊，嘿，拢总会记吼。恁看恁要买，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六千块；大组就是吼，四盒六千块买两组对无？八盒万二块，我就是搁加送恁两盒。所以恁要优待就是紧把握吼，看恁要大组要小组拢总随在恁吼。电话就是爱拨通吼，身体拢总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电话就是爱拨嘿，谢谢。喂，你好。后来电话啦，卡通就是爱出声啦吼，啊，咱点歌一支咯嘿，拢总会记吼。要主文产品，要问产品，要反复产品的，恁就是卡电话，啊，恁电话有卡通，一定爱收音机禁掉，唔则五三甲你接电话，恁才知影讲啊，五三电话已经接起来了吼。喂，你好，你电话卡通唔得出声？
2: 哦，有啦有啦，我出声咧。
0: 嗯，有你咧讲的啦。
2: 我听下吼。
0: 是。
2: 哦讲点歌，唔加油。
0: 点歌结束了啦。
2: 结束啊、
0: 哦！你到位。
2: 我第三来高雄咧，高雄市咧。
0: 无啦，甲你称呼。
2: 对我咧。
0: 来，你讲最后一个好来。
2: 好啦好啦，我甲你讲这产品咧，红景天啦。
0: 无，我你咧乌白讲，我当时咧卖红景天。你咧乌白讲啦，你讲迄我就无咧卖你干呐。
2: 安尼哦。
0: 你都无买嘛，会当点啦。
2: 哦，好啦好啦，等迄个罗生了解我心意。
0: 所以我你讲的物件，我都无咧买，干那公路加买。
2: 好啦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好啦，明天有机会。
0: 嘿啦，对，所以无买嘛会使点，免公路买吼。
2: 好啦好啦，
0: 都拢总会记吼。这无买我嘛无恁点啦吼，唔免阁公路买，你讲的物件我都无啊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好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九月二十二号吼，点歌咱就记了嘿。旧历是八月十二了嘿，啊日子平平安安尔吼，适合开工，财衣禁忌就是破土安葬，冲到上六月七十四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是东北平，灾神是正北平吼。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明仔是国历九月二十三号拜三，旧历是吼啊，这个八月十三号，适合做祭祀沐浴吼，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冲到上尾七十三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是丑时、卯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是西北平，灾神是正东平吼。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啊，咱会记哈，拢总电话拨吼，啊，明仔嘛是吼，秋分哦呢吼，足紧的吼，啊，节气吼，你甲看，一个节气一个节气咧过足紧的吼，谢谢来，这个民间吼， 咱的刘妈妈点播的山野花。

谢谢吼，咱的节目我都讲过，恁都有买无买拢会使点歌，啊，你唔免无买你讲，啊，我都有甲你买虾米货，结果我都无咧卖这样物件，你就随讲就随闹开了，你吼，唔免讲啊，就一定爱讲啊，我有买物件来点歌，我三台播。你阁无买物件，我三嘛同款的报吼，所以唔免讲啊，我都有甲你买衫，结果讲出来哇，我都也无这样物件，什么红景天，我唔知这什么物件啦吼，我嘛无买过吼，所以吼，你要点歌袂要紧啦吼，这五大哥吼，咱拢总有当时啊吼，人就是吼，实实来较好啦吼，有时故事在咕咕等等吼，咱都因为节目在做。不管你有买无买，拢总我拢总真欢迎恁来敲电话吼。啊，无点歌嘛，当敲电话起来来开讲吼，猛俏谈人生的经验谈，嘛拢总欢迎恁大家来讲讲的吼，通通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啊，您有听到咱的节目的吼，好朋友隆重的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生活本来就是安尼，别人拢干那看结果尔，咱家己上了解咱的过程，咱面对的生活，咱每一个人拢同款。除了啊，就是骨力认真打拼以外，就是爱坚持，就是爱继续。咱无虾米好选择吼，路会当回头来甲看，但是咱无法度行回头路吼。咱既然是生活拢总避免不了，就是咸酸苦涩。既然是人生，你得当看清到人间的冷暖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吼，只要咱心中正吼。唔惊讲吼，啊外口人安怎看吼？咱无论当下经历过什么款的吼，而这个时间咱拢总会记，唔免去怀疑家己的决定吼，嘛唔免去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嘞吼，咱都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安尼就上界正确的吼。谢谢，身体家己的啊，对爱顾健康吼，欠长呢多少年变个老。食老唔好阁病痛伫咧折磨吼，你若亲像吼，家己本身已经吼，或者过去了真侪事吼，先天都吼啊遗传带来吼，啊你家己就爱知影了吼。拄只咱这个吼太平的这個林妈妈讲，几年冬天唔捌休困的，你的速通我就是拢顾咧，顾甲真舒适，嘛家你介绍真侪人食吼，真侪好朋友讲，哎我都食多一摆吼，结果食到尾啊嘛是食咱的，咱这唔是今仔只广告吼。颔滚滚硬食硬食，骹骨抽骨麻，拢总会记得讲速通买当食，买当顾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清肺油通肺咯，速通一盒就是吼60粒。一早时食饭饱食2粒，暗时食饭饱你甲食2粒吼，咱血清血通血顺，身体才会健康，免惊讲会中风吼。五三的速通吼，每顿食每顿过去，无清楚拢总问互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听到就是近百吼，你甲咱买三盒，就是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买两组8盒12000块，若买两组8盒12000块，我阁加争取加两盒，所以总共10盒12000块，听到就是爱紧欢呼。安尼一盒等于存1200块尔，安尼一盒等于存1200块尔吼。无咱邮袋就是近八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岐山的吴先生点播，路顶了解我心意。

谢谢，感谢甘故乡的保盐吼，咱这个吼啊，青梅啊妈妈这保骨精丸再给你送过，无问题。喂，你好来这。收音机甲禁掉嘿。喂。喂。电话通了。你收音机来禁掉吼。喂，你好。喂，电话通了嘿。喂。啊！你电话卡通收音机唔得爱禁掉，吼、哦！安尼我无法度，你也无出声，我要甲你切断了嘿。喂，我来，电话卡通你唔得爱禁，收音机禁掉，啊！你唔只有听到我咧甲你叫吼、哦，啊无甲你接起来，啊嘛拢总你也无出声吼、哦。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卖天气啦吼，你若看到吼，咱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咧中风了，你的生活无法度自理吼，啊，拢总有当时啊，你甲看，迄严重甲你甲看，都拢总大大细项工课拢得爱叫啊，请外劳，迄一个开起偌济，一个得爱开30000外啦吼，啊，你若即卖咱就甲顾吼。就这一天来甲食两粒，啊，食两摆，安尼你甲食，你看卖，食一摆中风，安尼就过头过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你无咱优待，恁会加紧把握机会吼。特别拢总听众朋友，恁咧讲，哎呦无伤呢，啊无伤，咱紧争取优待。伊讲啊都有效啦，但是哦，真贵本吼，总是顾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才是咱上大的财富。啊，在乎啦吼！啊，身体用家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回高回落回去，无你的份吼。颔滚滚的卡骨抽骨麻吼，咱会记吼，和你清通顺，食食麦中风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一盒60粒，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拢总会记吼，啊，甲咱买两组就是8盒12元，我阁加争取2盒，拢总无跩老朋友拢总吼，特别拢总优待着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的，谢谢感谢。另外，这个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呢，安尼酸甲痛甲爱白叫牛呢吼。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才1个月份3000块，这无唔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谢谢。大家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是啥？隆重免阁讲，起床第一件就是去区便所。但咱前一天所食落去无路用的跩吼，即阵是等下隆重甲放放掉吼。咱的这个顺顺啊当吼。这一盒15条，老朋友即马拢总知影讲，哎呦，食真多食无效，就干那这项真有道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啊，用这个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做成果冻吼，恁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当顺顺啊当，一盒拢总就是吼1500块吼。便秘秘诀嘞，就拢总无你的份吼。五三介绍的好物件，恁来记买当食嘿，顺顺啊当吼。这一盒拢总就是1500块吼，何你唔免阁为着逐下早起床起来，安尼顶甲大了，肝细了，肝伫咧艰苦一挂吼。咱的顺顺啊当吼，谢谢。啊，速通要优待，就是爱紧把握吼。清费油通费咯，五三速通吼，买个天气咯嘿。碳油袋拢总紧甲买起来吼，碳油袋拢总紧甲买起来吼，买3盒6000加送你一盒，
买三六千块加送你一盒，四盒六千块吼。啊，你若买两组八盒，我阁加争取另外阁加两盒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拨通的0800889953。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开放的电话拢总会起来拨。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啊，恁就过去继续卡吼，继续拨吼。无然优惠的拢总紧把握机会嘿，谢谢。两点到四点会甲您讲再见。会当卡电话阁卡，卡到六点，我拢会接到六点吼。啊，恁啊。听节目听到五点，还阁一点钟久哦，唔好刷卡，拢总会记，唔好存台，继续锁定收听落去，谢谢，感谢。

谢谢，隆重起床了哈！老早大家好，我是吴三哈。啊，每一天现场播出的节目，开放的电话，欢迎恁隆重上线哈。伫三重埔无问题哈，即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哈。咱会跩时代长辈哈，顾身体，这才是咱唯一顾身体，这才是咱上重要功课甲课题哈。隆重甲咱的身体隆重顾好去。三品繁复三品注文，您做您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隆重来上线。平常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心事、笑亏呆、趣味呆，会当做伙来分享。咱平常时咱日常拄到一挂唔捌未晓的，啊，咱拢总会当上线起来问吼。啊，也是讲咱真侪时代长辈心情郁卒、赤呀吼，啊都吼无倒好讲透脱的吼，来咱家讲讲的吼，互你心情做一个开阔吼，啊，心肝底粪扫拢总甲倒倒出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唔对，速通咧又呆咯。恁大家甲五三建议的五三已经争取到了吼，鱼鱼巴巴油醋食多吼，火锅火炉火烤，包括暗滚滚的，安尼吼，我正平无杂弯，我倒平无杂弯吼，迄吼麻麻甲呢吼，手枕头麻甲无地甲。大腿吧，甲脚底去吼，咱无无药无紧吼。本身吼啊，慢性病、血压的药啊，伫咧食，你着爱要紧。即吼温差变化大，咱家己拢总爱记得顾好吼，互你会清、会通、会顺，互你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火锅、火炉、火烤，咱食到的唔好食唔到的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你买当食吼。一天食两摆，一届食两粒，隆重会记食饭饱食，食饭饱食吼。五三速通吼，要煮文要油带，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感谢。

感觉阿姑姑那样哩，安尼真帅气啊！今日干咪来？啊！伊即马摕来吼，我要来将我。

0: 谢谢哈、哦，新港播出这哈、哦，咱这哈、哦，我来讲过这哈、哦，做过上盖搞的哈、哦，啊，这哈、哦，讲颔棍最棍硬，这样去吃，啊，个老公不舒服哈、哦，得顾老公哈、哦，很辛苦哈、哦，啊，家己顾好哈、哦，啊，疏通无问题，这才叫阮后生看今仔日当甲你送无哈、哦，紧吃哈、哦，啊，无即马这个哈、哦，季节这个高温温差个大哈、哦，会高会落会高，迄颔棍棍的。安尼叮当就安酸酸叫吼，这无无要无紧的，甚至安电酷酷的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当中，欢迎恁邀请恁大家紧卡电话吼，河尾新港线西。即阮后生送吼，今仔日会过吼。恁住伫河尾新港山西，你买一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你买两组8盒12000块。恁若买两组就是后壁阁加两盒，所以10盒则12000块。本来一盒若2000，10盒爱20000，家己算家己赌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都像安尼电话交代，安尼就可以吼。不清楚，隆重的去问，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喂，我上。
0: 哟。
1: 你是速通？
0: 今麦咧犹太。
1: 犹太哦。
0: 哎。
1: 啊，我问你哦，我今才将我两年外要两年啊，今麦手还阁未知道。
0: 爱食，嘿，爱福建。
1: 嘿，我以前嘛，搁你福建，
0: 对，一定爱福建，啊，搁速通爱食阿婆吼，上惊第三，你知无？第二处，
1: 还佫第二边，
0: 对，内行的你知影就对了，嘿。
1: 无啦，阮亲就第三边了，我都惊伊讲唔在地。
0: 对，啊，这你叫伊就爱食嘿。啊，咱我
1: 有滴拢，爱食嘛是都爱点买，无钱你也袂趁钱
0: 啊。啊，无紧啦，啊，家己的竞赛无安怎？
1: 啊，无离地嘛，都要自家去做。我早囝无变咯。
0: 嘿咩？
1: 啊，你迄包骨骨咧啊？哦，家在又救我，无我就害。
0: 哦，包骨精啦吼。
1: 正做个迄个嘿，做个遐么遐么休息哦。
0: 哟，都丢咧。
1: 啊，戆戆啊！哎，咱军法严，把你当作骨头啦。
0: 哟。
1: 都逐天去救，到咱又去急诊。都研究越快好，要求你这样嘛袂白嘅。
0: 所以都食药用药爱买学着啦。啊，像外国国家。
1: 听你讲得顶，叫你讲叫你来恁家送。
0: 嘿呀，啊，食了就差真多吼。
1: 嘿呀。我你讲，我即马你即马你第一条件，啊，我要买迄落。
0: 那要买是爱买大组上的好，十阿万里啦。
1: 我知啦，我即马意思是讲后礼拜再来提赛。
0: 哎喏，先登记嘛，紧喏。
1: 哎喏，我先你甲我先记大做呀。
0: 好，后礼拜再甲你送。
1: 拜当时送我再去考虑。
0: 哇、哦，你再讲者，无得就我再甲你按算咯，无按算。
1: 无啦，你嘛按算落啦，我后礼拜
0: 拜五，拜五是中秋节。
1: 诶，
0: 后礼拜，后礼拜吼，
1: 啊好，后礼拜，
0: 好，啊，佫有点数十二张嘿。
1: 我已经甲你买嘛有三张纸个。
0: 好，啊，看要换洗衫粉是哪甲你开过？
1: 我换洗衫粉，然后过年再来你甲我用。
0: 好啦，好，
1: 啊好运。
0: 好啦，好。
1: 啊，参加赛个谢谢。
0: 好，泸州吼。
1: 哎呀。
0: 叶大姐吼。
1: 哦，高
0: 了。哦，高太太哟。哦，高太太好。哦。好，后礼拜。
1: 我家己嘛要来吃。
0: 家己爱吃咯，咱唔好本来 好好人就爱食咱花果花落花果，你也唔知道无？
1: 对啦，对啦。
0: 啊，若食咧，咱较卖讲讲。
1: 我是讲要食者看较紧好。
0: 你嘛爱食，你嘛爱食吼。
1: 我知啦，我嘛你嘛要来顾。
0: 好啦，好啦，好。
1: 啊，目睭药啊，你讲讲三个。
0: 一组3500啦。无啦无啦，拍折结束咯。
1: 结束啦，好啦，等拍折再来。
0: 结束。
1: 就买地啦。
0: 拍折在到明年咯。
1: 我紧啊！我看卖啊！我有想买车，再来车啦。
0: 哦，看那不。
1: 我想再甲你叫车啦。
0: 哦，好，速通先去啦，吼。
1: 哎，喏，哎，喏。
0: 好啦，好啦，好好好。
1: 好好，这
0: 来大组就是十盒，本来十盒20000，即马买大组就是吼啊，十盒才12000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您欢迎；不管你住倒位，隆重像我咧电话卡起来吼，要互咱。优惠的就是金巴啊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吼。这个草屯家拢总叫万寿堂药房，这无唔对吼。万寿堂药房会甲恁送吼。小组就是3盒加1盒4盒6000，大组就是8盒12000，我就是搁加清楚2盒就是10盒，等于1盒剩1200块呢吼。谢谢，我来接电话，紧卡电话嘿。

迄有影中风了，上届惊就是第二摆中风，第三摆中风吼。啊，甚至咱有听众朋友已经吼，才五十几岁尔，连已经安尼中风了，骨中风已经五摆了，这拢总无提起吼。所以咱鱼肉油醋食侪，火锅火炉火烤，你拢总话得谨慎吼。啊，特别是像即马这个季节吼，啊，秋天要进入冬天了，恁这是得爱要紧，这是得爱顾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唔好等噶吼，啊，咱中风隆重未赴了吼，好好人得爱顾吼，啊，平常时咱得爱听杂嘿，0800-88-9953 0800-88-9953脑的收听隆重欢迎您，脑的收听隆重邀请您，脑的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早时食饭饱食两粒，暗时食饭饱你嘛甲食两粒吼。清肺油通肺咯吼，咱无提起吼。啊，你包括已经中风了。啊，咱就是爱上好，就是会当更加顾好，避免着离厝的中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拢总交代吩咐吼，卖个提起，卖个提讲了吼。嘿吼，颔骨硬棒棒吼，啊，咱包括呢吼，啊，真侪好朋友脚骨、手骨安尼麻。大腿麻甲脚底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一定爱买当食，一定爱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恁紧把我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甲恁接无着，紧阁加卡几摆啊吼。买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恁若甲咱买两组八盒，12000块，我就是阁加争取一盒，总共就是。10万2块的，谢谢。

谢谢谢谢，屏东枋山吼，这拢总恁遐山啊，真出名吼。枋山的这爱文吼，啊，包括一林务应该嘛有吼。谢谢杨大哥，这今仔寄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27，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记吼，一盒2060粒，咱这吼目前市面上单位上悬，互恁买开完拢钱吼，买铁工买铁器嘿，谢谢。

谢谢，拢总困起床起来吼，卡电话吼，啊交流着，拢总知影，即马拢总大家真内行，会啊买咱的新气源吼，食爱食有效的，咱这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六十粒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咱的这个吼新气源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这个吼啊优质够好，膀胱够用力吼，我三推荐介绍。我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我是我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啊，这吼当然咱。和咱跩老朋友、老主顾，就是买愈多，就爱愈优惠，这是正确的吼。所以咱拢总即马就是吼，买愈多，咱就拢总优惠愈多吼。本来速通吼，一罐偌济，一罐就是2000块吼。即马你若买3罐6000块，咱就是拢总加送你一罐吼。所以是4罐6000块吼，4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恁买3盒就是加送一盒，4盒6000块。恁嘛买2组8盒，买2组8盒12000块，我就是要阁加送你2盒，所以是10盒吼，所以是10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家己上清楚，慢慢天气阁变冷寒吼，啊，即有当时啊，血管阁收缩细条，加上血管壁吼，拢总卡血带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对，拢学到就安尼吼，感谢啦吼。诶，新气丸这六十粒对，一盒2200块，要吃吃有效的，要吃吃有效的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玻璃吼啊，替身一行家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啊，咱拢总叫啊，这个吼万寿堂药房的给您送，包括伫国盛街吼。水埔楼北山坑，这拢总叫啊，咱草屯万寿堂药房去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是大中辈吼好物件的推荐。啊，个恁的建议，我拢总甲恁争取着优惠吼。无咱优惠的，恁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敲电话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回购回流回扣。啊，咱无提供，无提起，那去中风、脖疼、脑筋、脱掉的，安尼都唔得落去。咱身体家己的家己顾，我拢讲过，鱼肉、油草食多吼，啊，咱血较low、较苦、较高吼，你爱要紧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顶礼拜甲你报无着的歹势吼，你讲我有记起来吼。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吼，好朋友会记吼。恁同款电话拨电话卡嘿。在咱这个吼，中和咱的这个李妈妈吼，顶礼拜无甲你报，即寡紧甲你报下，谢谢。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速通恁要注文就是爱紧哦，谢谢。

0: 唔是咧，甲大家吓惊啦。好运的中风啦，公安一秒好爱再造成阁好。啊，然后歹运的你甲看卖吼，安尼吼，淡仔伫咧折磨，伫咧拖磨吼，倒伫眠床行动无方便，六西六尿都要请外劳，请咱的时岁啊，伫咧甲咱啊，咧甲咱吼，咱的这个吼生活起居吼，甚至一卡一手嘴歪目睭拖吼，啊，包括三卡拐啊、四卡拐伫咧切。包括坐轮椅的足多吼，咱周边拢总应该拢总有看到吼，啊，所以时代长辈咱拢总会记吼，自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啊，无天气无天讲吼，啊，加上即马无像较早，较早是要食无，即马是大家拢食伤好吼，火锅、火炉、火烤真多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一定爱买当食吼，这个伫咱高雄凤山区吼。咱的陈大哥咧讲的上有道理吼，真正啦，家己唔顾要靠谁顾吼？啊，拢总要靠什么人？无什么人会当我靠，唯有得靠你家己，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嘿，谢谢。来，这你好。
1: 我早。
0: 啊，高早。
1: 我早。
0: 哎呦，朱张玉妈妈你好。
1: 哦。我迄个今日较晚。较晚。
0: 哦，有影。
1: 我
0: 要甲
1: 你买啦。
0: 速通。
1: 是啦。
0: 好，
1: 你讲买两盒吼，
0: 两组就是八盒，后壁佫加两盒，所以十盒才万二。
1: 哦，
0: 嘿，
1: 啊，我你讲我有十二张的迄个卡啦。
0: 嘿，点数。
1: 我是要嘛必然，我拢通你，我迄个做送货给我迄个先生吼，伊拢用盐洗嘴呀。
0: 哦，对。
1: 啊，我即马是用盐洗嘴，你知
0: 无？好咯，好咯，好咯。
1: 嘿啦，啊，我是讲我。啊！你讲你要做安尼来有几张？
0: 只有十二张。
1: 十二张，我只有22张啦。
0: 安尼就是换，先甲换四块，好不？
1: 四块呀。
0: 嘿。
1: 好啦。
0: 好好。
1: 啊！我讲，我想要甲你买一罐迄固固扫的迄啦。
0: 这嘛无货，拢无货。
1: 无固固扫的。
0: 全部拢无，第一个吼新的佫出来，第一甲年底去了嘿。
1: 哦。
0: 嘿
1: 嘿。哦。讲有点甲你买嘞吼。
0: 嘿，这嘛无吼。
1: 哦，坑咧坑咯，用安尼啦。
0: 即马无嘿。
1: 好好好，
0: 谢谢。安尼即，要当时甲你送。
1: 明仔呀。
0: 明仔吼。
1: 嘿啦，因为我明仔有伫咧呀，我拜日有哪出去呀呢？
0: 哦，好好，安尼明仔拜三啦，嘿。
1: 嘿嘿嘿。
0: 好好好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啊，换德盐就好啊，旁边啊，总换德盐。
0: 对，咱过咧会惊会走，你若看咱外口出去看人咧中风哦，迄是看到真唔甘哦。
1: 啊。
0: 你看真侪中风坐轮椅啦，三脚拐啊，迄真危险哦。
1: 对啊，唔是，我拢跟你买物件哦，是买来保养的。
0: 对，安只是标准的。
1: 咱平常吼都爱保养
0: 的。对对对。
1: 啊，你啊等时到，就要食上班啦。
0: 佮讲起。
1: 我有顶下跟你买物件，买来囥上嘴。
0: 啊，囥有当时啊，你讲上班无大劲，过来你若请外劳，一个爱开30000+嘞。
1: 对啊，
0: 嘿咩？
1: 我是讲哦，咱平常。哦，如果因为我也去阮实习院哦，因阮去检查，伊讲我如果做广播，逐工爱收个啊动弹的刹车，你知无？哦，我就安尼运动来啦。
0: 对，预防中医做治疗，对。
1: 哎呐，哎，咱就是这样做。
0: 好，对。
1: 对吧？上阵你看，现在全世界啊，
0: 对啦，对。
1: 你特别要做主题啊，我要收广播款，
0: 是是是，
1: 要收广播。
0: 安尼好。
1: 我要上台啊讲。啊，咱家己平常来保养，
0: 是
1: 啊，保养好，按照向多人去付出，
0: 对对对对，嘿，
1: 对吧？
0: 嘿，
1: 啊，唔则忌惮，
0: 嘿，对，好，谢谢哦，嘿，
1: 嘿啦，啊，明仔载再送啦，
0: 好好好，
1: 啊，你送吉言就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1: 啊，无你讲故事无就对啦，哈，
0: 啊，
1: 我是要买保养的，无就好啊，
0: 无即嘛无哈，好，
1: 好好，感恩哦，
0: 好，谢谢，好，
1: 好好，
0: 你甲看卖爱啊，建筑文像安尼对无哈？三盒送一盒，一组就是6000，买两组8盒，我就是阁加增出了2盒，所以总共有10盒吼，才12000。本来10盒就是爱偌济，本来10盒爱20000啦吼，拢总优待予咱的听众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2000，一盒2000吼。唔捌食过，你问我要先买一盒体验会使咯，一盒就是2000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恁就是打电话吼，也要算也要读吼。平常时的保养这上重要吼，身体家己的家己听家己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有听到隆重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沟通。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诶，你甲看啊，时间阁到啊，听到就要紧咯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唔好阁提供吼。一组就是四盒6000块，买两组8盒，12000块，我阁加送你2盒，所以10盒才12000块吼。有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大家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拢总较等的，同款伫5点以后，我三个阁直接接电话接甲。6点，吼、哦！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只五三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哦！早时拢总较凉了，嘿，会记吼、哦、长袖的衣服爱穿的吼，唔、哦、好去感冒着哇！甲咱今日听到真侪听众朋友拢感冒吼，爱细腻吼。啊，身体健康上重要吼！啊，咱速通优待，有听到紧登记、紧欢呼、紧注文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通的，我三的伫电话边接听电话。时间到，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

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狗仔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山西省南门外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周文秋。周文秋伊平常时对待士大人是真友好，可是因厝的家庭是真清寒、真善吃。虽然周文秋已经是19岁啊，但是还过也未娶某。周文秋伊8岁时阵，老爸就来死去啊，伊的老母是安尼含辛茹苦，请养伊大汉。即阵周文秋已经19岁啊，也已经长大成人啊。可是周文秋的老母身体已经真衰弱啊，时常在破病。周文秋伊是非常的关心，伊关心因老母的身体。可是伊的家庭真善吃，干那要食一顿啊较好的，都已经无可能啊。即款的情形，那伫40-50年前有真侪人拢体会而出。那是有菜脯、番薯签、汤好食，都算是真好啊。卖讲迄个时阵是清朝的时阵，有一天周文秋的朋友送了一只狗母，这只狗母也已经有身啊。周文秋伊就甲伊老母讲：“你的身体是真虚弱，听候这只狗母，那是生狗仔囝了后，这只狗母我才抬来炖补互你食。听讲狗肉是食补。”伊的老母听到伊的囝讲要抬狗炖补互伊食。伊就甲伊个囝讲：“憨囝，狗啊是有灵性个动物，狗啊会顾厝，狗啊伊若看到主人过会摇尾，有真侪狗啊真守忠守义，会保护主人。我个身体虽然是真烂来讲，但是叫我食狗肉，我不忍心。”伫迄一天个暗时，伫睏个时阵，周文秋个老母梦到有一个老妇人郎，手牵七个囝。来跪伫伊个面头前，要求文秋个老母爱救伊个性命。文秋个老母讲：“我是一个妇人郎，我太有能力通好救恁。”迄个老妇人郎讲：“有，干那你有法度通好救我尔。”伫过天光个时阵，文秋个老母伊看到迄只狗母也已经生七只狗仔囝，伊心内底想：莫非昨暝所做个面梦，迄个老妇人郎就是这只狗母，七个囡仔？就是这七只狗仔囝，伊赶紧将昨暝所梦到的代志来讲予伊个囝文秋啊听。伊劝文秋啊，唔通太狗啊。文秋啊，伊讲阿娘，可能是你身体较虚，心火无够。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甲看，参像我身体痒痒，我都袂安尼乌白面梦。少年人拢比较是较铁气，较唔相信这套，唔相信是鬼，唔相信。第迄一暝。在睡的时阵，换文秋啊，伊梦到啊，伊梦到有一个查甫人牵一个妇人郎，佮牵七个囡仔来找文秋啊。迄、那个查甫人伊甲文秋啊讲：“文秋啊，你会认得我无？”文秋啊，佮看一个钟讲：“会啊，你是我的老爸啊。”文秋啊，老爸讲：“你会认得我上介好。那安尼，你千万唔通抬狗母佮迄七只狗仔囝。即阵来徛伫你面头前的，就是迄只狗母佮迄七只狗仔囝。”尤其迄只狗母，果是你顶世人的老母。文秋啊，伊感觉真奇怪。文秋啊，伊讲啊，我顶出世的老母，他会来出世做狗啊。伊的老爸讲，这讲起来是话头长，这是因果循环的报应。你顶出世的老母，就是半路去出家，以下法为尼。后来因为身体虚弱，食菜食袂调，听人讲食狗肉进补，讲食狗肉身体就会用。你顶出世的老母都是破戒去食狗肉，伊不守清规，所以伊死了后被拍落阿鼻地狱。
万一爱出世做狗啊，互人抬，谁知影会来出世，互伊顶出世的囝饲？你阁想要家己抬？今仔日我特别来甲你托梦，希望你唔通抬狗啊，则袂去受到报应。过天光的时阵，文秋啊，伊感觉真奇怪，伊就将昨暝迷茫的代志讲互伊的老母听。伊的老母讲：咱信其有，唔通信其无。我大声迷茫着，即阵你有哪梦着啊？咱也是好好啊饲这几只狗啊。打一声嗨啊！人都洋洋得食未饱，即马阁爱饲只狗仔囝。但是文秋伊想讲，即只狗母是伊顶出世的老母，只狗仔囝都参像伊的兄弟啊同款，所以都有那尽量得甲因照顾。有一天文秋啊，伊要出门做工课啊，真奇怪的代志发生啊！七只狗仔囝有三只来砸伫门口哩，有四只对文秋的裤甲夹条咧无爱放。文秋伊感觉真奇怪。普通时都唔捌安尼啊，今仔日是安怎样？所以文秋伊就讲：啊，恁是无爱互我出门去做工课是无？七只狗仔真有灵性，佮参像会用同款。文秋啊，伊连续三次要出门，拢是迄个狗仔甲夹条咧。文秋啊，伊想袂出原因，只好无爱出门做工课啊。伊个老母讲：咱一工无出门做工课，这有哪无要紧？咱会使来去买一挂野菜，来掘一挂蚵仔来食。文秋啊，伊就仰低头，准备要去掘蚵啊。伫这个时阵，这七只狗啊，佫会带路，一路好亲像真欢喜。狗啊是安尼，会飞，哪走佫哪歪头，看文秋啊有对来无？那是离伤过远的时阵，迄七只狗啊，佫会停咧等文秋啊。行到一个山边的时阵，七只狗啊对山边的所在一直乌，一直飞，哪乌是哪飞，哪看文秋啊。这款情形就好参照叫文秋啊，用低头爱来骨看咧。文秋爱想讲好，爱我骨，我就来骨。只骨三下尔，就听到哭一个一声，参照骨着石头同款。文秋啊，伊将土甲背后开，伊发现一个红啊，拍开一个看，拢是白银。文秋啊，伊想讲，伫荒郊野外山边有这款的白银，莫非这是天意要帮助伊的？是这七只狗兄弟有灵性，甲伊斗三工的。伊白银毛咧，就转去讲予伊的老母听。伊的老母若想讲这是天要帮助伊呢，是这七只狗啊，甲狗母来相助的。今仔日这狗啊，才会带文秋啊去乌鸡红的白银。文秋啊，自从得到这白银了后，伊对待伊的老母更加友好，对着这狗兄弟更加疼惜。后来文秋啊，伊带吴元月查某囝吴金为妻，伫山西省开一间杂货店，生意有那真好，一家大小真好好，真幸福。我只奉劝听众朋友，唔通乌白食狗肉，因为狗真正有灵性，真正会忠心救主。

即马来讲硫磺，即味药的药性甲伊的用法。硫磺伊的药性微酸有毒，大热循环。硫磺有两种，一种是土硫磺，啊，一种是石硫磺。土硫磺拢用伫外科，有杀菌止痒的药效。温泉水都是有硫磺的成分，所以会当治疗皮肤病。石硫磺会当用伫内科，但是爱过济过，爱去掉伊的毒性。上较简单的制法，就是将硫磺甲烟粉，甲放伫底下大肠的内中，用酒慢慢啊火煮三小时。济过的石硫磺会当变大镜头，参像旧年的寒夏，啥物药啊拢食无效啊。柠檬火已经拢失去啊！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石硫磺，有时要起死回生的药效。俗罕性的大肠癌、脑塞、下痢子，用石硫磺，有时会当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可惜咱中医中药想要发展，想要科学化，但是无有力的人士在支持，处处受到限制，攻击的是较侪，啊，鼓励较少。事实上，咱中医、中药甲占卜，人外国人拢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可是，皇帝子孙的咱，煞将这份的作业用要送给别人同款。显然，都对中药研究出来的医理药品，嘛要改好新名。俗语讲，外国的月娘较圆。事实上，敢有较圆？到尾啊，就会知影，也是有五千年历史的物件较好。医学若要发展，爱捡别人的好物件，加上咱的特点，这就是日日求新的道理。

人生在世，啥物人上介好业？就是健康的人上介好业。有钱，但是身体都无健康，唔是遮疼，就是遐个艰苦。依来依去，医袂好，这嘛真悲哀。啊，无钱，身体阁无健康，这阿阁较可怜。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劝善，劝人做好代志。顺续甲听众朋友解读身体上的病痛，会当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时代人的心愿。我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后的目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加尽脑汁，求真求实，来充实我家己，来为大家服务。

0: 进公狗。
1: 小姑位在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向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将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会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叫做八德。嘛，有人讲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叫做八德。参像关圣帝君，伊就是守忠义，所以伊死了后，伊才会做神。岳飞，伊是尽孝以外，对国家真尽忠，所以伊死了后，有哪会当做神？啊，吴凤伊守仁，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伊家己牺牲不要紧，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凡俗，唔通阁害人。所以伊有哪受到人的敬仰，到尾啊嘛是做神。今麦来讲城隍庙，城隍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七爷伊就是修神，啊八爷伊修义。所以因死了后，有哪会当做神，互人朝拜。范无求甲谢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的朋友，因为多合相才各分西东，但是因有约束，在某某年的七月十五日，中午要伫某某所在的溪仔边烧蛋要会面。七爷范无求伫迄一天大声到位，迄一天风雨是真大，煞做大水。七爷范无求伊毋敢走，伊知影八爷谢必安绝对是未失信，一定是会来。伊若是走，万一谢必安伊若拄好来的时阵，都找无人啊。可是溪水是愈来愈大，范无求伊惊去让溪水流去，所以伊去摸伫一块大石头边。但是水愈淹是愈深，到尾啊，范无求为着守信，伊煞来淹死，伊面乌乌。就是摸伫石头边激烈，和水一寸一寸慢慢啊淹死的，所以面只会乌乌。即马过来讲八爷谢必安，迄一天伊毋是超过伊失信万来，是因为伊有一个青梅老母来破病，伊大声甲老母转药啊，听候药啊转好了后，伊才赶去约定的所在，可是已经伤过万啊，七爷范无求已经来淹死啊，八爷谢必安。看到安尼，内心是真艰苦。伊知影七爷是为着守信，才会去予水淹死的。伊感觉对朋友真袂得过。到尾啊，伊有那掉头自尽，伊尽意去阴司地府陪伴范无求，为着尽意甘愿来死，为着尽意牺牲伊的性命。所以八爷谢必安，因为是掉头自尽呢，所以的喙齿才会吐遐尼长。一个是守信，啊，一个是正义。城隍爷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找，所以才收因两个人伫身躯边。虽然因两个人面相真歹看，但是因两个人是神，一个是有求必安，啊，一个是一见大吉。不过若是要非非乱做，作奸犯科，要害人害人，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那是去给他两个人当着，这就歹讲啊。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那是犯着就无救啊。啊，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还是家庭的未平安，去甲拜拜咧，安尼就会平安。

淮山这味药啊，是糖尿病主药。若是糖尿病真够脆大，干那用淮山配合花粉，全地来啉，安尼就有功效啊。我乃使使用淮山来煮咸糜。淮山这味药啊，伊的营养价值是真高，未热、未燥、未冷，是冷热不合人滋补的好药材。今嘛，咱就来研究淮山伊的药性甲药效。淮山伊的正名就是山药，是秋季的一种。淮山伊的药性是甘平。淮山有固脾、气、固胃肠、壮筋骨的功效。那是脾胃无好人，要固脾胃，要固胃肠，会使使用淮山、莲子、茯苓、芡实这四味药啊来炖猪肚。这是正白素心猪肚汤。时常吃素心汤，伊的药效是妙不可言，不但会固脾气，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那是身体虚弱的人，这味是足够好用的好药材，不过要时常吃。那是有糖尿病的人，用淮山、杜仲、青芪、石斛、五味子、冬虫、碧海这几味药啊，合作伙来治疗。真正会当根本治疗，用怎用浓缩药粉，还是炖药草，拢会使。那是有糖尿病好朋友，这个盐方你要记起来。这个方头经验过真侪人，效果确实袂歹，食侪身体佫会用。自然糖尿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即马过来介绍百合这味药材。百合就是百合花的根，百合这味药啊，有那未冷未燥，食久食济无副作用，无习惯性。百合拢用伫固气经治疗百合病。啥物叫做百合病？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就是脑神经衰弱，规身躯拢是病，规百种的病症合合做一个，所以才甲伊号名叫做百合病。百合这味药啊，是百合病的主药。百合伊的药性是甘平，百合有滋养、强壮、润气、祛痰、镇嗽、清凉、解热、利水的药效。咱用一摆这本书。有一个研究叫做百合固金汤，专门在治疗打扫性的骨泥上。医生张仲景的《伤寒论》有百合骨石汤、百合生地汤、百合鸡卵仁汤，就是取百合除了有安神的药效以外，佮有清凉退火、强壮身体的功效。治病用药是千变万化，取上佳有效的来用，这叫做上上之策。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空二。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的一生中，无可能未去犯着错误。不过，若做唔着代志，爱检讨，爱认错，爱向对方认错，甘愿接受对方的处罚，这叫做负荆请罪。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负荆请罪由来甲典故，伫历史上是真有名的故事。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春秋战国的时阵，赵国有一名武将，伊的名叫做强破，也佫有一个宰相，伊的名叫做蔺相如。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伫迄个时阵，晋国是上界强，晋国有野心要吞六国。因为当时的赵国文官有头脑真好，口才真好，胆识阁真好的宰相蔺相如，武将有万夫莫敌、身经百战的强破，所以晋国有若唔敢待伊，就侵入擂敌半步。即马咱就先来介绍蔺相如这个宰相。蔺相如伊还未做宰相的时阵，赵国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啊。晋国国王真想要得到这块玉啊！晋国虽然是真强，有若唔敢派兵来攻赵国，晋国伊就用半硬软的方法派出大使，要来用马，条件是用晋国十五个城来换这块玉啊！咱时常听人讲，这项物件价值连城，价值连城这句的名词，典故就出自这个所在。当时的赵国唔知道要如何是好。若要将迄块玉啊送去晋国，阁惊晋国唔肯将十五城让出来；若唔将玉啊甲送去晋国，阁恐惊晋国个国王见笑当受气，会派兵来攻打赵国。伫这个时阵，蔺相如一出面啊，伊甘愿保护迄块玉啊去晋国。晋国若是唔让出十五城，伊有法度顽皮归赵。蔺相如伊炸着迄块玉啊！伊来到晋国啊！这块玉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和氏璧。有人讲这块玉啊，会毒妖辟邪，若甲放伫厝内中，热天会凉，啊，寒天会温暖，阁会当治百病。当然，这是传说，敢真正有遐尼好，这毋知影。晋国国王伊看到蔺相如炸玉啊来，是非常的欢喜。晋国国王伊摕到玉啊了后，伊傲慢啊，伊无爱献出十五城。蔺相如伊正定睛讲，恭喜皇上得到这块玉啊。不过这块玉啊虽然是真好，但是非常的可惜，有一点点的污点。虽然是真细点，有那是美中不足。所以我建议皇上会当聘请雕刻家将迄点的污点给去掉。那安尼，这块玉啊，就十全十美啊！晋国国王甲文武大臣将迄块玉啊提起来看，看真久，拢看无污点。蔺相如伊就伫落地下内中提一块放大镜。蔺相如伊讲皇上，只要用放大镜看，才看有。蔺相如伊行近前讲皇上，我报你看。蔺相如伊玉啊，佮接过手了后，伊哈哈大笑讲皇上，我人甲玉啊。拢伫晋国，你若是要爱这块玉啊，你即时让出十五声。皇上若是失信要强抢，我只好大声将玉啊给讲个嘴，然后自杀。宁为玉碎，不为新传。晋王伊对着蔺相如的胆识、勇敢、智慧是非常的钦佩。蔺相如佫讲皇上，你今仔日若是杀我，你会被六国的人耻笑，讲你无信无义。六国会不服你，有可能会引起六国联合来打你晋国。晋国国王听到安尼，真正唔敢杀蔺相如，佫唔献出十五城。蔺相如伊只好将玉啊顽皮归赵，摕返来赵国。这就是历史上真有名的一段故事，也是顽皮归赵即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蔺相如伊返来到赵国了后，伊的勇敢。伊的胆识，伊的才华，轰动六国。赵王即时拜伊为赵国的宰相。赵国的大将军强破
不服啊。谦抱伊对国家是真紧张，不过伊的度量有较矮。伊想讲伊统领大兵，身经百战，所建立的功劳是比蔺相如搁较大。蔺相如只不过是顽皮龟雕，就做到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职是胜过伊。谦抱伊心中不服，伊处处在攻击蔺相如，找机会要让蔺相如无面子，要让蔺相如好看。好一个有度量的蔺相如，伊处处让步，处处原谅谦抱，伊无爱为私人的代志来计较，来影响国家。有一次，蔺相如伊解救，伊要回相府，谦抱伊就伫半路砸蔺相如，伊要糟蹋蔺相如。蔺相如伊看到谦抱了后，伊叫舅父秘入去巷啊内底。蔺相如伊看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好一个无胆量的宰相！”蔺相如伊转来到相府了后，有一名侍卫长就问宰相讲：“相爷，啊，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何你会惊谦抱？你处处让伊，闪避伊？”蔺相如伊讲：“我唔是惊伊。”啊，我嘛毋是惊死。今仔日咱赵国伫六国中间会富强，晋国毋敢发兵拍咱，就是看咱赵国武将有万夫莫敌的谦抱。伫文官方面有我蔺相如，阮两个人爱合作，爱和好，一文一武辅助方向，安尼赵国才保一点，才袂去予晋国吞去。我两个人若是不和来发生冲突，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晋国伊有盼可入，咱赵国有可能会亡国。好一个爱国有度量的宰相，宰相伊就是为着大局，为着国家，才处处忍让。伊毋是怕输，嘛毋是惊死，讲起来伊是大勇大智，为国尽忠，为全民的造福。这个消息谦抱接到啊。大将军谦抱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感觉真见笑。原来伊的作风是伫听匹夫之勇，伊的眼光看无够远，伊的度量无够宽。伊知影伊唔对啊，好一个谦抱！伊知影伊唔对了后，伊无一错再错，伊知错认错。伊赶紧脱掉伊的衫，叫人双手将伊绑压后。他这片插一支钉条，伊用行，行来到相府，伊向蔺相如认错，叫宰相也钉条该处罚。伊跪伫宰相蔺相如的面头前，声声悔不迟。这款的知错认错、负荆请罪，伫历史上有几个人做得到？就是即阵的世间人，知错敢会晓勇于认错，这是历史上负荆请罪的故事。也是负荆请罪这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宰相蔺相如，伊赶紧进前将谦抱甲伊牵起来，亲身甲伊讨说啊。两个人自迄个时阵开始变成真好的好朋友，变成国家的两支大栋梁，一文一武，安邦定国，百姓是非常的欢喜，各拢真团结，赵国是愈来愈强啊！一直到因两个人死了后。晋国才有法度吞六国，空中的好朋友。一个国家要强，要富强安乐，上爱有明君，下有大臣。上界重要的就是全民爱团结合作，有国才有家。千万唔通听信谣言，受着人的分化。参像过去的越南、蒙古啊，百姓逃亡，伫海面漂流，受尽风霜之苦。受尽人的侵蚀，虽然有真侪好野人有钱，因金条扎伫身躯边，但是敢有路用？有诶用一条金条，要共换一粒馒头，人都无爱。当时诶越南有偌尼侪人冤枉来死伫海上，去挖苦人诶国家，人诶国家无爱收留，只好伫海上漂流，一直到夭死为止。俗语讲：金处玉处。唔达到咱家己的破草厝，国家也是家己的较好。

人讲奋发、勤俭、打拼，这是事业成功的要诀。社会上365行，行行拢会当出状元。职业是无分关节，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艰苦经，每一行有每一行的成就，有时是真歹比。人讲人比人会气死人，当然有比才有进步，但是有真侪代志唔通比是有较好。那是思想要甲人比，安尼有来出代志。你甲看有真侪家庭，翁阿某思想伫冤家，这都是拢将家己的翁，也是将家己的某甲人比。参像讲，你看啥物人的翁，伊遐尼有才情，遐尼够趁钱，啊你拼一年，卡输人拼一个月。啊你搁甲看啥物人的翁真体贴，当时搁买一卡旋着手指互伊的某，当然翁婿听到安尼。内心会无欢喜，有时就会起冤家啊。所以伫这方面，也是卖比有较好。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淮山这味药啊，本来是出产伫山内的一种野旱枝，甲即阵的树枝用法同款，但是药效甲伊的营养价值拢低真悬，会使讲是药啊，嘛会使讲是食物。这味药啊，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就已经有啊。上起头被发现的时阵，是甲当作食物，参像在食饭同款三顿食。后来才发现淮山伊有润气、健脾的药效，所以才提来做药啊。即马咱大声来讲淮山的故事。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天下大乱，强的国家拢来欺负弱的国家，大国的国家想要并吞小的国家，所以伫迄个时阵有出真侪高人、贤士、文官、武将，伫咱中国历史上拢真出名，参像孙膑、庞涓、白起、乐毅、管仲、张仪、钱普、蔺相如、蔺相君，这些人拢是真出名的文官甲武将。咱中医的神医边策，有若出世伫这个时阵，有一年楚国的兵马派兵来围邓国，邓国是被杀甲节节败退，退入去一座深山拿来。楚国的兵马惊去中着埋伏，唔敢阁进攻，所以就安下扎寨，用围困的方法将邓国甲围困伫山内。邓国退入去山内了后，大兴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的问题。正拄好这座山生真侪淮山，阁拢真大条，山内一时无物件通好食，只好将淮山甲当作粮食。人食淮山的筋，啊马啊归去食淮山的血啊甲鸡骨。人甲马啊，拢是靠这味淮山。上起头，因想讲会来枵死，也是来寒死，也是破病来死去。无想到淮山会这样好用，愈食身体是愈用，嘛无人闹屎，嘛无人酷酷扫。原来淮山除了营养价值真高以外，阁会当固脾润气。伫山外包围楚国的人马，想讲邓国的兵马一定是枵死去啊。所以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邓国的兵马足足一年才伫山内杀出来。楚国的兵马却措手不及，谁料会到一年啊，邓国的兵马不但无枵死，反倒回来人强马壮。一年来，楚国的兵马伫山外，因无工课通好做，因真闲，因却失去防备的心理，所以被小小的邓国杀甲片甲不存。这完全拢是淮山的功劳，所以淮山伊还阁有一个名叫做山药，另外一个名叫做山牛。这个意思就是讲，伫山内到底牛着的。楚国的兵马败退了后，我那真唔甘愿，困伫山内一年的兵马，不但无枵死、无寒死、无破病来死去，反倒回来阁人强马壮。到尾啊，因探听的结果，才知影邓国的兵马退入去山内到底了后，因为淮山真多，所以这些粮食未亏欠着。为着要复国，所以因日夜注意楚国的一举一动。因看到楚国的兵马无防备，这大队人马杀出来。稍等一下，咱再来讲淮山的用法。

根据《本草纲要》这本书的记载，淮山这味药物，伊色体是白色的，所以入气经；伊的气味是甘甜，所以阁会当入脾经。淮山这味药啊，会当补充气经甲脾经的不足，会当治疗虚损劳伤，阁会当固胃肠，治疗漏屎。根据现代药理分解，淮山这味药啊是糖尿病的主药。糖尿病身体虚，咬嘴干，有人煮淮山糜，也是煮淮山茶，吃好去。那是元气虚的人，会使搁加生茶甲黄芪。那是肾气弱的，也是肾小球失去再吸收的作用，会使搁加冬虫、碧海、杜仲、五味子这几味药啊。这药啊分量要落偌重，这要看身体虚弱甲病情的需要。您可以提到就近的中医师给您参考，若是气管炎或是时常感冒会咳咳嗽，我们可以应用淮山这味药来加分工和八宝八合，效果会更加好。若是热嗽可以加瓜蒌仁，若是冷嗽可以加红豆蔻，红豆蔻就是凉姜的籽，若是痰真多可以配合二丁汤来使用。淮山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可以治疗皮肤干燥。淮山有营养价值，还有药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目睭若是来失明，讲起来是有够悲哀，有够不幸的。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伊治着白内障，目睭用要失明啊。白内障这是歹医的一种症头之一，西医是爱用开刀的。开刀只是短期间有看到，免偌久就会阁发作。尤其若是开刀两摆的人，就无可能阁再复回啊。所以若治着白内障的朋友，要开刀的进程一定爱三思。若是还阁有看到，还阁无失明，上介好是用药物来治疗。都已经失明无看对啊，才来开刀。开刀了后，要赶紧服用过目睭的药啊。咱中医过目睭的药啊有真多，参像包皮、甘杞、冬虫、夜明砂、千里光、决明子、青松子、风精、国精、石决明、蒺藜子、鸡精子。咱中医在治疗目睭症，要配合五脏，因为咱的动主是属心，乌人属肝，白人是属气，顶寒下寒是属脾，目头目尾这是属心。内在因素、外来因素，这有哪爱分好详细，然后再个分寒热虚实来对症落药。咱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书，专门的记载目睭症的治疗方法。内中的论述、理论、方头拢真详细，在治疗目睭症确实是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黄五宝丹的内中有五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啊食药，好好啊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非常欢喜，又阁邀请到咱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吼，咱这个郭医师。来个现场来，郭医师你好。
2: 哎，阿元哥哥好，柯伟姐好，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哇，咱这郭医师吼，咱这爸母，我吼希望咱这爸母，你若讲任何身体然后一挂问题，多带去咱新北市的吼。真正吼，啊，若讲有啥问题要问的吼，真正爱来去找一下郭医师吼，来遐开讲一下嘛好啦吼。
2: 猛开讲，猛开讲，
0: 猛开讲啦吼。你去遐开讲，嗯，伊嘛伊，咱这郭医师嘛袂讲一定讲叫伊爱开食啥物，买啥物药啊，买哦吼。拢咱拢先检查啦吼。
3: 是。
0: 像咱今日这郭医师吼，要来跟咱这爸母吼来讲到一个，甲大家一个观念啦吼。
3: 是。
0: 咱观念就是讲吼，这个咱去讲我有带一个朋友过去你遐。
3: 哈是。
0: 啊，这朋友吼，因为脚开刀嘛，
3: 对，是，
0: 脚医生，别个
2: 医生建议爱开刀啦，伊讲伊软骨啦吼，拢用磨个拢平起，
0: 拢磨个平起啦。啊，结果伊就问讲啊，像你这开刀，伊要开刀啦，啊吼，你伊主要要问你，已经啊这开刀会使无啦？
3: 是哈。
0: 啊，结果伊刚才一直讲伊脚疼，伊个要做啥？伊要都要做这个。诶，因囝都要娶某啦，
3: 哼是，
0: 啊，所以爱穿衫，
3: 对，
0: 爱穿衫，啊，佫爱去行路，爱佫徛呀，
2: 啊，穿水衫，啊，佫爱登机徛，因为伊吼，这习俗也徛咧顶冠吼，啊，但是即摆就是一个足大条的问题啊，体重伤重，
0: 哇，
2: 我刚看到咱许阿姐啊，我就甲讲，阿姐啊，你这吼，哇，这下晦气，因为其实落尾啊，佮伊讨论的过程当中，伊嘛是讲，病医生嘛是甲讲，伊这开刷了，伊的体重，伊。身材无关，但是看起伊体重应该将近要90几，要
1: 一百
2: 哈，是哈，
0: 差不多150几公分。
2: 哇，对，哈，但是超过100公斤左右，哈，90几哈，要一百。啊，重点是讲开刷了后，有一个足重要代志，你的体重未使过去跌掉你的迄个脚头骨。
0: 啊，对啦，因为你开完了，哎呦，这个脚头
2: 要休困，
0: 休困嘛。
2: 啊，哎呦，才有法度生肉生皮，才有法度家己恢复。啊，伊的状况，佮想讲要开。但是伊即种问题卡咧，对，就是开完了有啊，过一段也爱休困，爱做复健，
0: 对，
2: 啊，这可能爱穿迄个护膝创啥，
0: 嗯，
2: 啊，我就甲讲，你若要开要成功，因为我已经拄着几下案例，不管查甫查某，哈，迄体重较重，开刷了结果跌一个，迄个人工诶歪去啊，
0: 哎呀，
2: 啊歪去了，佮电开，我到伊无开袂使听，因为听甲拢袂困，
0: 就听啦，
2: 啊，结果呢？开同侪，我捌拄着一个患者朋友，伊开四盖，
0: 当
2: 一个卡开四盖，
0: 哎呦，
2: 真正是开四盖，一年内底伊开甲真正，迄真正叫痛，伊讲早早就无爱开啊，但是唔是讲伊开了，迄个开刀医生拢开了拢无问题，唔是医生的问题，是无多，因为伊长期间伊个体重伤重，
1: 吼，干
2: 啦惊咯，干啦呢吼，啊就只人开好势。设立遐，结果一行嘞，行，伊就迄个
1: 造成，因为长量
2: 一直
1: 跌落
0: 来嘛。所以意思讲，足侪咱这爸母吼，因可能因登记来吼，因体重的关系，造成安尼跌落来了，造成阿妈骨啦，
3: 嗯，
0: 腰脊骨啦，
3: 是
0: 大腿骨啦，
3: 脚头骨啦，
0: 啊，结果登记的磨损，登记咧疼伊，就一直跌掉的嘛。啊，跌掉了后，啊，就去找医生开一挂止疼药啊啦，啊，无就讲啊，无医生啊，无这吼，可能医生跌骨来生骨刺啊，啊，无来开骨刺啊，啊，甚至磨骨伊跌骨完了，你个内底软骨来讲磨甲拢无
2: 力，无
0: 力了，最后爱来开刀啊。结果开完无久了，足侪人我开完嘛是感觉佫开始佫疼，所以根本的。我意思讲，即马根本的
2: 道理，体重过重，
0: 就是讲顺序唔对，顺序错误。
2: 对。
0: 你即马爱先家你的源头吼，你家你的兴奋啊，重量才减落来。
2: 负担减少，
0: 负担减少。 第一个咱行路，其实咱若落楼梯、爬楼梯、落阶、爬阶拢同款。
2: 对对对。
0: 你若体重愈轻，其实咱咧落楼梯啦、落阶啦，伊就较袂遐得挤啊侪力。
2: 无唔对。
0: 啊，但是爸爸妈妈，但是无多就啥嘛，伊我来看，伊即马当咧疼。
2: 对。
0: 当你听咱就想咧想，我即马倒会艰苦，我一定要想要处理倒
2: 位啊。可以卖听。
0: 啊，结果哦，我长期哩来，就像我所讲的，唔是注射，无就食止疼药啊。
2: 是，对哈。
0: 所以跟咱这個保护吼，其实你莫小看咱讲这大科，但是大科有两种哦。
2: 对，是。
0: 咱我刚刚咧个郭医师咧开讲哦，讲大科有种是讲真真正正，咱讲就是吼，有肉。个大颗，
2: 对，有肉有油，是的哈、okay, okay, 啊
0: 啊。但是爸爸妈妈讲，即马大部分拢唔是啊，即马拢是啊，能讲碰多啦。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人家讲叫虚胖，
0: 虚
2: 啊，虚胖就讲，你讲大颗，你讲结实，迄就较无要紧。伊虚胖问题较大，就是讲你的体力无法度去治你的体重。啊，怎要行袂叮当？有当时啊，徛较久咧，卖讲爬楼梯，卖讲哦，用走的用弄的，会安尼
1: 好、
2: 哦，串哈、哦，为什么？因为伊这个食，刚刚讲一台小台车去载较重的物件哈，这买来无够。
1: 哦，我知道，你骑过一百公斤的人去骑一台50cc 的摩托车啦。
2: 对对对对，啊，这种就是阿关哥头头在讲的哈，这种叫虚胖，啊，这个虚胖是愈来愈多，比如讲伊身体内底那脂肪的油的比例，
0: 油上
2: 当啊，拢油了了哩，吼、哦！啊，这无注意袂使。
0: 所以其实咱这爸母吼，足侪人讲伊大颗问题嘛，伊想啊，你这个去减重，但是减重了咧，足侪人去运动，运动完了，结果重量体重不但有啦，有减了，但是变做啥？减掉肉，
2: 对对。
0: 无减掉，真真正正的油，
2: 這 這
0: 这是重点哦。
2: 是啊，
0: 有人讲有嘞，我去请我去徛喺房啊，明天有嘞，有较瘦嘞。
2: 是哈，
0: 啊，电脑较瘦的时阵，但是你去抽血检查的时阵，
2: 是，
1: 所以转油，
0: 所以咱这個郭医师吼、
2: 是。
0: 咱咧，恁像恁诊所嘛，拢共款，三个月共抽血抽一届
2: 健康检查。
0: 健康检查主要是要检查，要看因倒位。
2: 哦，其实同主要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胆固醇，哈、哦，啊，是三酸甘油脂，啊，过来就讲咱的糖分。
1: 对、
2: 哦，这是咱将咧验代谢内底这两项同条动，啊，佫加一项就是血压要伫咧处理家己崩啦。那即话足侪麻烦，就是讲真侪阿爸阿母，哎，想讲我姑姑啊去抽一届都无啥问题，哈、哦，两三年、四五年拢无。抽一抽落，哇！惨啊！本来胆固醇正常200，以前拢正常无红字，即马一抽哦，二啊四、二啊五、二啊六，伊拢唔知嘛，伊拢唔知。啊，有诶，就是像伊讲，我都拢控制，我冇咧运动。啊，其实伊身体无甲即油代谢掉，你讲看运动拢运动计。
0: 了解啦、哦，所以唔该讲咱即个爸母吼，运动是一定爱做。但是爸爸妈妈即马崇拜的歹在就是歹在讲，迄、那个垃圾的迄个油啊。迄足恐怖！你黏在咱，黏在咱的五脏六腑面顶，
2: 也是
0: 黏在咱的血管内底。
2: 甲大家报告一下，阮医生无咧惊讲，吼，你腹肚的油、脚汤的、脚头骨的油，你吼大腿车吼，吼你看起来大块油，迄我无咧惊。阮咧惊就是头拄阿关哥咧讲，内脏加油。肝包油、心包油，加讲者较惊人，这个油呐，走来走去，走一个目睭，有诶怎，目睭眼压吼会上升，眼压上升有诶怎喏？看无变青
1: 眉，
2: 吼！安尼啊，走去家己的头壳，踢到正边，踢到倒边，你可能怎手都会麻，吼、哦！啊，脚会颤，吼、哦！啊，甚至到落边，骨较严重嘞，有诶安怎面会歪，
1: 面
2: 会歪，吼！安尼讲好，嘿，有当下呢，心头呢，扎扎，甚至讲呢，哦，
0: 刚刚
2: 会疼起来，白白、哇！嘿，人讲什么心绞痛，哦，啊，心绞痛，有要去感谢啥？救心，
0: 救心，
2: 哦、对，讲这个油，确实就像阿元哥哥头拄仔咧讲。这个油呢，散去咱身体内底，四去乌白乱糟，敢那火烧厝同款，一走一堆烧甲堆，所以足侪大的问题，讲这确实在，拢是因为咱的这个火哈内底伤侪油，甚至包含讲有诶讲扑卡筋啦哈，啊，这个哈走路会较容易喘，啊，就那个喘疲惫，啊，过来。一恰生跟油差不多关系，因为这是咱横膈家有的吼，因为去砸掉了了，你卫生落未落，伊就多头生
0: 嘛。所以有足多人一直食胃药啊，
2: 是
0: 结果一直一
2: 恰生，结果一恰生是胃伊血油伤多，
0: 血油伤多，
2: 而且即对讲，即、這个血油会造成咱血流，吼、哦，反正讲咱头下讲糖分，或者甚至讲咱的痛风、尿酸，哦，你爱拉什么物件，变未出去，啊，更加严重的。 造成肝甲油脂的负担、哦，这个肝甲油脂负担一旦若产生，你身体阁无法度代谢这油，迄就变成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2: 哦，所以足侪毛病拢是跟咱的体内这油哈、哦嗯，走来走去这垃圾油伤侪有关联。
0: 但是这个郭医生吼、哦，那依照恁医生角度嘛，那去遐找你，咱抽的检查出来了、哦，
2: 哎哎哎，
0: 一般大部分吼、哦，一定是胃拢严重啊，
2: 就是
0: 胃拢200、300、400、500。
2: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个时阵，恁就是一定先开药给人吃嘛。
2: 是啊。啊，该开是开啊，但是哈、哦，麻烦是第一对，第一对讲，这类的药啊哈，当如果根本来开挂号费，可能200、300，会使提三个月连续处方哈、哦，这不是什么大的花大的这个开销哈、哦嗯。但是问题是第一类，这类的药呢，真侪阿爸母哈，拢会搞故事，我食这类药啊哈，等于偷看那。会咱荡荡戆戆，啊，较容易会压身，甚至会感觉讲阿妈棍子安尼叮叮吼、哎，啊，身躯会酸酸，啊，过来有的是讲，哎、欸，那会大便吼，哎、欸，本来两三工才放一届，变一礼拜放一届，
1: 哦，
2: 若、哦、放大便无啥顺，啊，容易喏，嘴怕亏对吼，哦，容易嘴大、嘴苦、嘴臭，因为这类的这个药啊，其实有一挂副作用，啊，当然不是讲大家人拢有，但是我拄着未少有这个副作用的状况，啊，那去拄着了，真侪阿爸母就讲啊，我规定卖食卖插片，哎、欸，结果搞
1: 一搞，
2: 对，本来230、240，结果后抓过来抽变35。
1: 嗯，
2: 都是愈来愈管，所以你可袂使无差别，但是你差异有当下食这药啊，对身体总是一个负担。
0: 愈食、嗯、老实讲啦，其实愈食会愈重啦，
2: 对，
0: 这是一定的啦。
2: 是，
0: 伊药啊，都伊药啊，其实足简单，伊就是控制。嗯、
2: 啊，过来食落，你要就掉了呀。
1: 对啦，
2: 你讲你无食佫袂使，你所有人讲一开落，你要帮阮医学解释的，所以尽量我那拄着亲戚朋友哈，尤其你像讲是咱这个电台听众朋友是经过咱哈这个。
0: 啊，
2: 阿文哥哥介绍来，我拢甲讲，咱家己，我是想尽量快些卖食，卖食，咱有，哎，我有对的办法，
0: 啊，对啦，
2: 会使卖靠药啊，
1: 卖
2: 靠药的方式，
1: 啊，开
2: 减少咱身体的负担，减少咱身体这油哈，卖好劣质的体来，会使个代谢掉，这有好的方式，
0: 好的方式啦哈，这哦，所以今日邀请你来，是要甲咱这好的物件。要讲咱这爸母了解吼、哦，所以来咱爸爸妈妈吼，你今日千万唔通离开哦，这真正是关系着咱性命危险的啦。咱人只要你若讲卖大颗吼，啊，迄、那个油卖伤济，你我都想迄个该拍碎拍掉
1: ，
2: 击碎它。哎，
0: 后来吼，咱能让互你呛水的时阵吼、嗯，其实咱身躯的你若健康绝对来催咱啦。
2: 是
0: 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节目你绝对唔通错过，
1: 是
0: 哦，人过一次你好，你诊所人拢排队排眼咧，哦，啊，拢食一寡较健康的物件哦，
1: 啊，
0: 什么健康的，等下再讲，您了解，好不好？
3: 啊，夕阳无限多，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尊一尊，又搁一条我。打一秒往一个失望，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后来咱伫听歌的时阵，哦，足侪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讲，哦，阿元，恁今日哦，带这郭医师来就对啊啦。因为足侪人哦，伊年会，老实讲，咱郭医师吼，其实咱人年会大来了吼，其实一寡代谢的问题拢会变歹。
1: 对
0: 啊，你想，你想咱过去少年安怎吃，其实你讲要大喝
1: 吼，足困难的，
0: 足困难的。即马连宿舍空气
1: 啉只
2: 水，啉水都会大喝。
0: 啊，而且吼，伊出的是啥？伊出的是歹代谢。
2: 是。
0: 伊就是调咱身躯内底，甲咱扎着，
1: 啊，扎着，
0: 扎着了，结果以前我讲啥，少年时安怎吃，安怎晚困，嗯，其实去检查数据拢清，
2: 是，
0: 但即摆唔是，即摆吼，
2: 连
0: 就算讲较早困，啊吼，食较轻啊，
2: 是，过去运动嘛是拢红的，
0: 嘛是拢红的，
2: 红红红，
0: 迄就是讲你讲甲咱身躯一项物件调咱身躯有足大足大的。足大足大的关系啦吼，但是今日要来帮助咱这爸母，甲恁这个物，迄个物件要甲伊拍掉的。以下广告，我希望恁这爸母恁来注意听，恁来详细听，因为这是郭恩师内底的诊所，但是讲销路非常非常的好啦。
1: 对。
0: 啊吼，足侪后壁去互因看，你去看好，吼，大家小姐，大家身材真有够赞的啦吼。嗯。好来，说来，爸爸，以下广告你注意听，啊，你详细听，啊，电话甲恁小记者哦，空八。0800-288-066

0: 后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郭医师哈，来来哦，恁即马足侪听众朋友，包括恁店的管家足侪人哦，拢去找你啥，找你讲去摕一个这个素美定
1: 哈。对对，这个素美定，甲大家先做一下介绍哈。因为过去哈，咱普通时头拄讲爱开迄个加油啊，加油啊，都足侪有诶，拢安尼食了无爽快，
0: 拢无爽快对。
1: 啊，所以医学界一直咧研究讲，要安怎互咱卖有这个副作用，卖有这个药药啊这个效果。
0: 对哦
1: 啊，但是以三星对咱身体代谢在油的这个感觉
0: 哈，安全
1: 安全有效无副作用。啊，重点是讲这类的成分过去，那阮要处理一般是用注射，
0: 用注射
1: 吊大档的哦。啊，但是你无可能特工去吊这个大档的，
0: 无可能啦。
1: 啊，但是一吊了了，效果是真好，但是你可能爱比如一个月、两个月要走一转。
0: 是
1: 啊，后尾啊。经过这个哈，阮这个合作是，伊是咱普通咧看迄五十台，就是这个年代新闻台，
0: 哦年代哦，
1: 年代集团是足大一集团，
2: 很大很大，
1: 三立啦哈 ，TVBS 啦哈，甲民视，这拢是足大，咱国内足大的电视台。啊，伊经过四年的投资，开超过一千万以上，
0: 哦，
1: 去申请到这个卫福部对咱国家颁发的这个。小绿人就是健康食品的标章，
2: 嗯，
1: 这个健康食品标章哈，伊就是针对这个素美定，就是我头来讲，要安怎让咱安全、无副作用、够有效来降这个身体的血油，咱唔免食药，唔免去食，
2: 唔
1: 去食
2: 药，
1: 食西哈，唔去食这个西药，但是伊的效果未输咱这食这个西药，因为西药加落了，第一除了副作用，第二你调咧你无吃才未
2: 使，
1: 要食规世人诶哈，啊，伊这个素美定哈。伊经过，唔是甲讲因年代开价钱，因为唔是开钱的问题。伊个甲咱国内吼，中山医学大学，
2: 哦，中山医学大学，
1: 啊這個、国立的迄体育大学，
0: 吼，
1: 这两个因的研究所去，结合，吼，啊，做伙去做这个研究，
2: 嗯，
1: 动物试，动物实验，动物试验，
2: 吼，
1: 进行八礼拜，会使有效。降低咱体重，降低咱体内体内即油分，
2: 吼，
1: 啊，和咱的体脂肪率跟体脂肪的量，
0: 较低
1: 的
0: 对啊，所以咱这咱内底血油呐愈少的时阵，其实咱身躯的毛病就愈少啦，
2: 对啦，对啦，
0: 包括人讲的血压问题啦、血脂问题啦、糖分的问题啦，包括讲尿酸痛方的问题，
1: 是，
0: 迄拢是跟咱的血油足大足大的关系，
1: 足大的关联。
0: 但是这个血油吼，连咱的身躯内底好，你当是
2: 工作太处理啦，
1: 是啊。
0: 但是恁今日所顶恁进所咧卖这素美定，
1: 对，
0: 就是要甲咱这血油甲拍散。
1: 是啊，因为阮的诊所都未使去，阮未使去买迄个有诶无诶，
2: 买
1: 咧伊只年代集团咧，迄做遮大电视台
2: 吼，因
1: 投资哦，这可能几啊千万
0: 啊。
1: 啊，第二个就讲国家的认证，
2: 对吼，
1: 咱要食这个好诶物件，就是爱看你看有些小绿人无，有这个小绿人甲无小绿人去差足侪，
0: 因为
1: 伊是经过国家确定讲对身体未有副作用，
2: 够
1: 安全，够一定有效，伊咧无效未使有小绿人呢。
2: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登记来吼，拢因为脚骨疼啦、腰骨疼啦，哦，你拢是因为你哦，
1: 脚骨戆啦，
0: 拢是你人拢伤大块，内底脂肪伤过侪，所以对着你的骨头造成的痛疼。但是你这些垃圾油、肥油，你只要卖互伊调形过时阵，咱身体负担就变少
1: 啊。
0: 来啦，咱这个郭医师
1: 哈。
0: 因为恁这个吼，恁这个素美定吼，
1: 素美定
0: 在咱的诊所内
1: 底，你未够欠费，
2: 未
1: 够欠费
0: 啊！我嘛在恁家已经食三个月
1: 是啊，无唔对啊！
0: 食了吼，我即晚大概等于减三吼。
1: 对啊，阿元哥哥即晚看，大概是无看到，愈来愈缘投，身体体格愈来愈好。
0: 这个数据啦，
1: 是，
0: 我主要是看这个数据
1: 啦，是，
0: 数据愈来愈欢喜
1: 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恁这个龟师哦，
1: 哎是，
0: 这样你许素美定袂当讲干啦，我食着
1: 对啊，对对对，
0: 嘛袂当讲干啦。恁诊所
1: 的人家己，我家己咧食，药师咧食，护理师大家，连因护理师的这个因翁啦，吼，因大家啦，
2: 吼，大家拢咧食，
0: 啊，对，我们拢咧食。把握恁足侪人大，八多汤啊，足大块呢，
1: 对对对，
0: 拢消袂落，
1: 啊对，
0: 让来食这素美定，
1: 无唔对，
0: 来啦，咱这郭医师
1: 嘛，哎，
0: 这素美定哦，今日来只。什么好康优待哦？
1: 啊是哈，先甲大家报告前，这一盒哈，伫阮遐咧卖，一盒是。2280，2280块
2: 。
1: 啊，今仔日吼，因为咱都定定拢会来这个广告车吼，现场甲大家搞结缘啦吼。那我是准备啥呢？每只上只，
0: 每只上只，
1: 2200块。
0: 哎呦，只本来是2280，
1: 何必讲只存千一？
0: 哦，安尼就优待呢，
1: 优待优待优待。
0: 啊，你这好运，这是几粒针
1: 啊？六十个啊，吼，咱普通三十个，我这六十个哦。
0: 无啦，不会是？
1: 是。
0: 我去恁诊所提是九十粒针的呢。
1: 咦？
0: 啊，你这六十粒针未使啦。
2: 啊，你我们九十粒针哎，我们也要九十颗的。
1: 奇怪，那叫我恁看到吼？对啦，因为诊所针的这种人，因为那拢
2: 登记
1: 的
2: 价，
1: 对，特规是衣柜版的啦，哈，啊，伊是登记的价，所以有做大包
2: 版的。我们衣柜版的，
1: 是2200，2280啦，衣柜版那4000块呢。
2: 啊，
0: 是啊，
2: 无啦。
0: 那是四千块是你对恁
1: 的。对啦，我的定价是安尼啦，吼。
0: 来啦，
1: 所以就是衣柜版是九十粒嘞。
0: 来，
2: 阮家村嘛是要衣柜版九十粒出来，咱的听众朋友啦。
0: 因为刚才因人家爸母，我讲即卖因重欠就是健康俩，
2: 对啦，
0: 因无欠啥，伊就是讲尽量讲卖拖累就死死啊。
1: 是，我唔对。
0: 啊，家己爱什么血油、血压、血脂，卖掉咱辛苦，啊吼，卖讲吼造成吼咱的脚骨啦、腰骨啦，
1: 伊身体在负担啦，
2: 对啦。
0: 来，咱这树莓顶吼，今日我讲买一盒送一盒，2200以外。六十粒的，
2: 爱讲
0: 变
1: 九十
2: 粒。
1: 好，我唔对，我之人啦，安尼讲，好，咱甲同好的衣柜版的，
2: 嘿，
1: 哦，咱即系所有的即可爱古锥的爸爸妈妈，
2: 哈，
1: 特别要食就要食同好的。
0: 当然，
1: 啊，过来哈，咱有食即个树莓顶，他讲过，伊经过即个8礼拜的动物试验，
2: 哈，
1: 啊，咱政府卫福部申请有过。摕到这个小
2: 绿人标章，
1: 所以呢，后边不管是讲咱中秋节要吃什么香巴啦，要吃什么这个月饼啦，哈，啊，圣诞节可能要吃好料的，不然后边过过年的时阵，哈，都要吃这年夜饭，哈，大家要吃，哈，吃青草，你若有登记咧吃这，你就较唔免烦恼讲啊，我今仔日我昨去吃着鲍鱼龙虾，今仔去吃着这牛排，哈，是吧？我真的代谢未掉，啊，这也唔敢吃，那也唔敢吃，咱会使变作讲想要吃，咱当然无，唔是鼓励讲大家乌。被乱吃，
0: 当然啦、
1: 啊。但是有当下拄着讲，啊，都确实迄个好食物件
2: 吼。
1: 啊，因为你过节、过年、过节，咱是要食较好。你着我家己的食法是安尼，就是讲平常时保养，其实一天伊这最有效的。一盖两粒，一天吃一盖都应该有够
2: 啊！
1: 但是你那迄几天啊，我要人要烧请啊，过年过节哈，中秋要，要做梦吃这香肉
2: 哈，
1: 要吃这牛肉啊、羊肉咯，要吃这那较青草的，你就迄天你会使吃。一天会使食两盖至三盖，一盖是食两粒，
2: 哦，
1: 正常的食法是安尼，
2: 哦，
1: 所以只有保养的，家己食青草的，哦，啊，咱若有这个状况，咱会使变做讲，做做，比如讲，咱若出国去佚佗，外国，哦，你去日本、去韩国，食什么香肉，
2: 食
1: 什
2: 么吼，
1: 迄猪排啥喏，咱就较会使安心，就哎，免惊讲，咱今日食了伤多，哦，这礼拜食，下礼拜肥十肥两斤起来。
2: 所以嘛，今仔日就是，
0: 所以今日点就是
2: 九十粒针诶，
0: 九十粒针，肯定啦吼，
1: 对。
0: 买只啊，送只啊，安尼两啊，只要2200块，
1: 是着，
0: 安尼有。我这100组无？
1: 无啦！迄年代诶，甲我掠去，我唔知要安怎甲我处理啊。
0: 八十，
1: 无，这看会再10组无啦？
2: 10组
1: 少啊！对啦，我家己嘛是感觉就歹势，10组少少啊，啊无安尼啦吼。咱30组好不好？
2: 30组
1: 吼，是，
0: 肯定啦
1: 吼。因为这有一部分，我爱提迄个年代公司甲我这里吼，伊咧恁家 O N 的吼，我爱甲一部分提出来。
0: 好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
2: 你来赶紧哦，
0: 你来赶紧。
1: 要降血油，要控制咱的体重，
2: 没有
1: 咱身体卖负担，你想要吃啥，会使较轻松。
2: 对，
1: 素美定。以国家认证，
0: 来咱这爸爸，你只要你大概去检查，数据拢红衣啦，
2: 巴
0: 肚汤啊拢大大坑啊啦，啊脚骨拢愈行愈疼，你就是体重的关系，血油的关系，心脏咧喘气拢安尼袂顺的啦，这拢是咱血油的关系。今仔这树莓顶，你一天啊，你若要维持的，一天就保养食两粒，
1: 两粒都有够。
0: 啊，你若讲啊，我即马就人无爽快，我咧巴肚汤啊拢足大坑的，大概检查拢红衣的，你就卖欠，再时啊两。暗线两粒，甚至较严重的人，你就早中晚各两颗。比咱今日是予你特规版的，
2: 衣柜版的，
1: 九十粒的哦，
0: 九十粒装的。但是今日买两盒，买只盒送只盒，两盒2200块。只有
2: 30张哦，
0: 爸爸妈妈，你那边也赶紧哦，因数量有限，只有30组哦。
2: 嘿嘿嘿，
0: 你安尼眼管徛去房啊面顶，数据愈来愈重的人，
2: 对，
0: 你安尼就数美顶，一定爱赶紧来个补充，
2: 一定爱赶紧补充，
0: 好不好？来，今日买一送一，两盒只要2200块，
2: 对，
0: 拢90粒给你哦，但是30组呢哈，来，要来赶紧来，空白空空。 0800-088-066-0800-088-066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后来，咱爸爸妈妈都问到这个问题，问了足好诶哈。
1: 嗯，
0: 这咱等下叫郭医师来回答哈。那郭医师到这个阿姨讲吼，伊食西药哈，食降血脂药，我讲食五年啊。啊，可伊讲伊问到啥物？
2: 伊讲会使到会使食这個，然后渐渐会使甲伊诶迄个降血脂药料到两条无安
1: 尼。原理上当然是会使，好啊，但是就是讲，这哪咧做调整？就算阮西药进步咧开，然后换药啊，
2: 对，
1: 嘛是爱定时间到，嘛是爱去做体温检查，
0: 嘛是爱
1: 做体温检查。所以建议讲，初初开始，同好是卖直接甲迄个降血药的进步药啊，先直接停掉。
0: 不要，
1: 我安尼建议哦，
0: 不要停
1: 啊，大家卖误会哈。虽然讲咱今天这苏美定是真有效，
2: 对，
1: 嘛知影讲伊效果真好。咱会使先食，一般是食三个月至半段，因为咱体内这血药要代谢掉，一般大家人无共款，大约是120天至180天。
0: 因为这种药哈，伊不是一天两天做成
1: 的，
0: 你是为你少年的时阵就开始累积累积，开始嘛。已经调你辛苦，可能才几十担啊！
1: 是啊，
0: 你讲你要两三天给代
1: 谢掉，迄就无啥可能，
0: 无啥可能啊！
1: 是啊，
0: 但是咱今日素美定是有经过着咱这个卫福部的哈，
1: 颁发这个小绿人对这个健康食品的标章，
0: 以下各这个中山医药大学
1: 啊，个国立体育大学，
0: 体育大学
1: 研究所哈，引起经过这个动物实验跟人体的一个实验追踪，而且证实讲。一件物件吼，你袂使家己乌白乱写，你若家己乱写，你查到，反正可以罚1000万呢。
0: 所以咱这保护，咱其实足侪人吼，即马啊，去减，拢咧减重啊。
1: 是，
0: 但是拢是减着肉。
1: 对，所以就足麻烦。
2: 无减着油啦。
1: 对，咱一般咱咧看讲哦，迄少年不管查甫查某吼，哦，什么重训呐，吼，啊去什么啉，即什么哦压酒练吼，啊。这愈侪岁，一般阮的这个经验内底，60甚至65岁以上，你减要像少年人、中年人安尼来减吼，拢是减着吧，
0: 拢减着，
1: 减未着油，拢减着吧。啊，结果人讲消散落肉
0: 吧，
1: 我减着吧了，惨嘛！哎，有诶减减诶了，哇，体重是降落来，
0: 啊，一直跋倒，
1: 对，啊，就容易跋倒，甚至手吼未挂当吼，啊，脚未自然
2: 吼，
1: 这拢是对咱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所以呢，咱若讲要减。哦，温温啊减，用温和的方式，
0: 对
1: 身体未产生副作用。这个素美定是一个真好一个方式，可你啊，你减，在用过程中你未艰苦，你未辛苦，
0: 里面
1: 怎么样？哦，腰哦，啊过来哦，那边怎么样？那边要慢跑，你背老推背，甲规身躯
0: 挂，
1: 背甲那边艰苦起出，但是咱的山呢，哪只？慢慢啊，把身体再恢复哈，啊，尽量把代谢掉。
0: 对啦，吼，来啦，即马重点就是讲吼，咱这郭医师，
1: 是，
0: 都有足侪人问，就讲伊要爱大做诶，
2: 大做诶啦。
0: 你来咱这已经来几啊届啊？
1: 对，是。
0: 大做意思就是，我明个就讲买一届买两组，
1: 是。
0: 啊，买两组诶，
1: 是。
0: 看我那有代志的无？
1: 咦，当然吼，徛在我的立场吼，我是希望讲大家使买大组。为什么头头讲过，咱一般在代谢起码爱3-4个月，甚至爱半冬啦
2: 吼。
1: 啊，你若讲干那一组安尼吼，90粒加90粒，安尼180粒，
2: 180粒，安尼
1: 是较无啥搞。
0: 对，
1: 啊，那讲这个咱大组，当然
0: 大组
1: 两组嘛，
0: 哈，2组4000是，
1: 2组4000是，啊那安尼咱来研究看卖是不是咱个。那两组事情是各加一个，啊变五组，安尼好不好？我各加一个一组，
0: 我各加一组，
1: 哎对，各加一
0: 组是两罐哦。
1: OK， 不是，我讲了唔对，我是讲要加一罐啦啊啊，惨啊，我讲了唔对，我是想讲两组，吼啊，各加一罐，哎对，哎对对，安尼就对，两组加一罐哈。
2: 那这大组是4K啊嘛？
1: 对对对，
2: 今晚是加一组，
1: 你这不是不是，
2: 他都讲了唔对，两安呢？
1: 他都讲了唔对。我是两组哈，两组四压，那个几级压？那个几级？
2: 弄出来了，
0: 最破落地拍戏会啊！
2: 是啦，
1: 破落地，差嘛，真差差嘛！哇，今天料多，
0: 来啦！所以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哈，
2: 我是要，
0: 今天大组买两组，加上一组，
1: 哎呀，一组啦，哎呦！
2: 大组是哪 K 啊呢？
1: 对啊，不是，我本来想要讲5K 啊，就好啦。
0: 5K 啊，来，
2: 宝，你都要讲一组。
1: 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三十桌 五组，
2: 无啦，五组太少啦，五组太少啦，
1: 唔是啦。
2: 大组啊，加钱，一斤千五。
0: 我用多少已经能订大组的
2: 啊？
1: 哇！
0: 大
2: 组
1: 大
0: 组，两个订大组就剩三组尔。
2: 系啊。
0: 未使，大组的五组无够。大组的六啊四千四啊。
2: 就是。六啊四千四哦，是啊，高起来真好。
1: 我搞，阮丈人丈夫，阮妈妈要吃，拢呕出来。十组，
0: 十组啊。所以四组就是买一送一，两盒2200块，
2: 对，
0: 大组
2: 就会好的啦。
0: 来，你好，
3: 啊，我好，
0: 来，小蛋哦，大组的建议就是吼，加上一组意思，
1: 总共六盒，
0: 六盒，
1: 嗯，
0: 4400块，
1: 是
0: 十组尔啦吼，所以来，爸爸妈妈，
1: 540粒，
0: 我来讲啊，爸，恁即马足济，恁只要创需要就是健康尔，
1: 是，
0: 恁只要腹肚汤啊消袂落，
1: 对，
0: 我来讲健康绝对来找你，
1: 嘿，是，
0: 恁腹肚汤啊消袂落，健康绝对无可能来找你啦，来你好，
3: 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好，来下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3: 哎，
0: 好，来稍等一下吼，所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即马电话降线降掉，一定来加卡推通了哦。来四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只要2200块。大组的呢，郭医师画一个唔对，
1: 画一个唔对啦。
0: 送一组，
1: 是，
0: 安尼六盒只要4400块，
1: 540粒哦。
0: 但是只有十组尔，爸爸妈妈，恁也要赶紧来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OK，
1: 好，
0: 好，好。哦，你小兰，你小兰，你小兰，好，来，来，你给，你给接接哈，来，来，来，咱这郭医师哈，
2: 嗨，嗨，
0: 来来，因为多少太侪人问问题啊，然后我看干脆你来回答哈，
2: 嗨，嗨，嗨，
0: 你建议就讲什么款的人来吃这个树莓锭重钙好？
2: 其实哈，只要六十岁以上，
0: 六十岁以上
2: 拢爱吃，
0: 六十岁以上，
2: 就算不管你大颗，你才是三抽三抽啊，因为其实主要是爱看讲你定期爱去做抽的检查嘛，
0: 对，
2: 你呐有看到红字。代表讲，你的血油已经超过你身体代谢的这个范围，
0: 是
2: 啊，伊这个物件吼，就麻烦的，伊会累积，哦，你今年无处理，明年无处理，后年你就总有一天，伊会变作讲，哇，哦，你代谢未调，啊，代谢未调，头都有讲过，你走一个身躯，同刚才放放血小处，赶快，你走一个对，伊油囤一个对，伊慢慢啊，慢慢的卡在遐，
0: 是，
2: 哦，你有可能讲，哦，比如讲，目睭看未清楚啦，头壳会晕啦，阿妈关节会酸啦，迄种吼神经暗时安尼吼，你。卡很容易，刚才丢筋，足侪毛病拢是跟咱身体会有相处。
0: 但爸爸妈妈强调啦，那个树莓锭，跟一般你以外口你食的吼，一寡人讲一寡吼，和你食袂落，你无啥共款。
2: 无共款，无共款。
0: 爸爸妈妈，咱过去足侪拢啥啦，和恁食一寡吼，和恁减的吼，结果恁拢减掉迄个真正正去减掉肉。无去哈，甲咱讲的这个血油，这个脂肪啊，
2: 愈减愈艰苦，愈减愈无亏啦，愈减人愈虚。
0: 是，
2: 吼，啊，就其实足侪时段吼，即马可能咱家己煮，可能较无遮侪人食，所以即马为拢吼外口食，或者是讲叫外卖、叫外带、叫啥物 Uber 啥，啊，即外口的物件拢油脂拢伤侪。
0: 对啦，
2: 吼，啊，外食，所以第一个是血少大，第二个是外食族。
0: 嗯，
2: 哦，你若讲一礼拜内底食超过七顿以上，
3: 七顿
2: 一礼拜超过，不管你是外带外卖，一礼拜超过七顿是外带哈，以上身体油脂大概拢是超标，
3: 真快
2: 安逸哈。啊，第三个就是讲，咱若抽血有这个本来是生机，啊，即马奇怪，安尼那抽拢安逸哈。那第四个就是讲，你已经有在做治疗，就是有的已经在吃这个降血油的药，医生有在开啊。但是咱拢一个想法就是讲，迄药啊吃落是不贵咯。
0: 哦，对
2: 啦，你讲你讲，像他都有听到一个大姐也讲吃五档，我有听过吃十几档都有。
0: 五档算啥？
2: 是那算算小小开，对不对？啊，所以呢，咱也不爱讲一直挖靠这个药啊，其实也是用伊来减少咱对药啊的这个负担。
3: 嗯，
2: 啊，就是
3: 靠身体来。
2: 对，啊，这类的药啊在吃，对身体的影响，大家其实有用，咱使去。哦，找这种手机拢就方便，去查就知。
0: 来是、啊、来来，恁爸爸妈妈，我老实讲哦，你只要三天无食饭啦吼，你要肉你减足紧的啦。
2: 是。
0: 但是你肉减来，你的油根本无减。
2: 对，减未着油，拢减着肉。
0: 你拢减着肉。
3: 还靠方法啦。
0: 所以
3: 要靠方法。
0: 咱今日靠着咱这个树莓锭
3: 啊，
0: 是。咱这是有小绿人标志。
2: 对
3: 对对。国家认证的哦。
2: 对。
0: 有企业咩？
3: 有企业咩？
0: 你主要就是要咱这爸爸。
2: 八百企
0: 业。你那足困难、足艰苦、足歹用的遐垃圾油。
2: 是。
0: 卖。会掉咱身躯内
2: 底，对，
0: 只要伊卖掉咱身躯内底，你巴肚汤就袂大大起嘛。
2: 是
0: 哈，你去抽的检查就袂大概拢红伊啊嘛。
2: 是，对，
0: 你今就是遐油无代谢掉啦。所以来爸爸，咱今素未定，今会当大好康大好
3: 大哦。就油大呢，真的就油大。
0: 可以适应的进数是九十粒，外口是六十粒尔呢。
2: 对，
0: 来，咱今买只送只两盒，只2200块。
3: 对。
0: 大组的是六盒哦，
3: 六盒无，等于加上一组，
2: 唔
3: 是一盒哦，
2: 240粒，
0: 4400块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妈，我借一个 Odobai 去买物件。
1: 假设你要，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2: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阿哥，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由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哦。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则0800-081-081
1: 现在是现场的节目哦。
0: 而且感谢全国这些长辈是大长期的收听支持照顾。
1: 是。
0: 才有今日的广播界，和嘉宏和小安的立足之地，和我们一代啊，搁有二代，甚至搁有假期特别节目，啊，包括啊过去的飞碟电台，即马嘛改做还是爱丽联播网，
1: 是啊是啊，
0: 拢、是本公司的节目啦，
1: 对对对，
0: 而且再次甲全国诶听友欢迎，即爸爸妈妈感谢，啊那唔知影要啥物时间要听啥物节目。
1: 拢总会当敲咱的电话哦，
0: 拢会当敲咱的电话来询问啦。
1: 对啦，对啦。
0: 啊，真咱的电话阁真好记吼。
1: 一定爱记好掉。
0: 0800-081-081啦吼。
1: 空八一阿伯阿两届哦吼，啊两百卡卡会通哦。
0: 我讲伫过去这几年来，阮周年庆嘛将近要到年。
1: 对。
0: 讲实在。迈向第五个年头吼，讲、真正的
1: 年头讲了，年头
0: 年头啦吼、
1: 年头
0: 五年年头，不是那年头啦吼。嘉宏无咧讲黄色的，大家拢知影。尤其嘉宏甲小安，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尊重来为了。
1: 喂，你好，
2: 嘉宏。
0: 嘿，我嘉宏。
2: 嘉宏，你好。
1: 嘿，来。
2: 我大了。
1: 你是简万。简万，妈妈，那是恁阿个名啦吼，这是
2: 对啊，对，我阿个名。
0: 安尼即简太太啦吼，
2: 系啊，简太太对啊，我讲我要带你学落去，我食你个水个吼，
1: 用关节液吼，
2: 嘿，头先哦，食迄种哦，买迄个一桌一千块哦，